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13日，礼拜三。哦，咱中台湾是侪云，局部雨，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7度。旧历是3月27日，今日呢，脚出无虾米力啦。多多新闻关心的是小朋友阿姨啊哈，7月开始呢，咱这个小朋友啊，新生儿啦，22项公费的检查拢总是免费的，因为通知哈，通知是5月7日啊，出席的新生儿呢也检查专业补助啊，专业补助哈、啊，所以这中央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昨夜啊呢宣布，啊7月开始呢。全台湾啊，恁这小 baby 阿姨啊出世嘛哈，公费的检查呢免费，包括即卖咱有21项公费的检查，为部分的补助200块哈，改做专业，专业就是750块，安尼一年要增加呢，差不多1亿的医生，金额无介大嘛，但对阿姨啊来讲呢，当然真好啊。哦，即卖大家囡仔生了少，每一个小朋友拢是咱的宝贝。啊，还够全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咱检查呢，即马是21项，搁要加一项，啊，来到22项，这项是 SMA， 啊，就是针对着这个脊髓性的肌脉萎缩症这方面，然、啊、后希望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啦。啊，同期是为113年就开始啊，这个 SMA 呢，就补助来做检查。啊、今年5月7日开始推动的是，小 baby 先天性的代谢疾病方面的自费的项目来做检查呢，搁做补助。哦，所以扩大新增加10项自费检查的补助1450块。同时呢，全部专业补助中央的21项，哦，这个筛检项目呢，你也自己拿钱的部分补助，就是讲你部分要自己拿。然后呢？有一挂补助安尼先吼，所以桃园呢，你这方面当然做了真好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大家都个按个赞呐、啊。啊，即嘛当然这真好的代志，都卖分什么中央地方啊哈。这中央这边呢，有这方面的宣布哦，所以桃园这边嘛，感觉讲真好啊，是不是啊？这大家感受到这好处哦，啊，全面性来推动，当然真好。啊，这是部长昨出席到，一个叫做亚太罕见疾病治疗中心

啊、哦、记者会，用针对着罕见疾病哈，咱当然真重视。所以扩大健保这方面，来指出到呢基因的检查，包括呢筛检啦、新药啊啦，哦，你啊红眼二十一项的公费的检查当中，已经有18项就是罕见疾病啊。哦，所以伊讲全台湾啦、啊，全世界会当这么一个广泛的来做红眼的筛检的国家呢，无介多。台湾算讲是真好，但咱台湾咧做医疗这方面啊，实际上也做了真好啦。哦啊，台湾为108年了，红眼的筛检已经包括21项，真久以前啊啦，真侪年前啊，108年啊，政府补助200块，啊老百姓呢爱家己揽呢350块。哦，所以呢，今年7月开始呢，就是部分的补助。改做呢，老百姓唔免拿一条钱，这早就应该改变下嘛。政府200块，啊，老百姓过来拿350块，哦，啊，这金额唔是遐尼大，你全面性的补助唔只丢，哦，专家支出就丢了哈。所以呢，比作讲200块呢，即马呢增加来到750块，一年呢要增加差不多1亿，啊，因为即马台湾小朋友嘛，无讲介多啊。好啦，这由咱啊国民健康数据平来指出，啊中央的全面补助安尼先就对哈。好啦，这是那是大大病院基因医学部疾病的主治医生来讲，由咱台湾呐、啊，红眼新生儿检查呢推动40年以上啊。虽然台湾针对这红眼呢，伊的这种检查率涵盖率将近要100%。哦，但是罕见疾病啊，有当你较歹诊断呐。哦，所以超过20%就罕见疾病的小朋友呢，等家讲确定啊，伊是什么疾病的时候呢，哇，超过两年哈、哦，所以早早检查、早早治疗当然真好哈、哦。咧病这方面呢，这两天讨论较侪是护士，哦，三班护病比，咱台湾呢，欠少呢护理师嘛。所以拢一个护士呢，哇、哦，顾遮侪啊，你先吼，顾个真忝啦。啊，遮忝呢也卖做啊。吼、哦，所以啊，愈不爱做呢，愈欠护士啊。啊，即嘛你欢迎啊，在车背三大通给咱的医疗法，将这护士甲患者吼照顾迄个比例，正式呢写入去法律当中。啊，不卫生福利部的规划是讲，嘛袂当马上进行啊，对吧？得一步一步来啊。哦，所以要等到117年的5月。啊，这边正式来实施。啊，这嘛，卡117年，都2028年呢。哦，2028年嘛，如果要选举啊呢，哈、啊，好啦，所以这个选举无关系啦，哈、啊，真侪新闻拢稍微选举去，但是呢，总是安尼个拖真久呢。所以总统呢，出席到呢，护理师的活动的时候呢，伊就宣布啊，用这提早，咱个明年的5月20日。好、哦，咱就分阶段都来实施啊，当作是或者啊护理师的一个礼物啊，当然听到是好代志啊哈。即是讲哈，安尼国都要等到明年的5月20日嘛。那感觉讲安尼先才是合理的，敢袂当马上进行嘛？啊，因为5月12日哈、啊、是这个国际护理师节啊，总统当然也来致辞嘛。啊，地主呢，伊就讲呢，哎呀，咱健保吼，健保这边连续2年的提悬，啊，病院诊所呢，买病院哈，还是诊所嘛，替员工来加薪，啊，伊的政绩嘛是2年来要从3班的护病比来立法，啊，立法院呢3党拢支持，针对护士这方面哈，拢支持，啊，支持呢就是要落去进行啊嘛，啊，总统表示讲呢，卫生福利部呢。本来烦恼是年底人员呢，较有一寡的流动，哦，过来寒天呢有流行感冒等等的较无用，所以呢，咱就讲117年的5月初开始，但是后来呢，伊就阁宣布啊，哦，各方面的意见嘛，哈，为明年5月20日，咱就开始，而且呢，要求卫生福利部内底爱组织一个小组。哦，对医疗呢这方面呢，人力精进方面哈，而且呢，针对护理这方面的护理咨询委员会来对
户数的代表呢，未当呢无甲三分之一。这嘛是这边呢法律上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咯、哦。哦，即卖有针对啊要组织一个委员会啊，针对护理人员啊时间呐、啊，哦各方面的权力的。啊，但是呢，内底的委员、护士人员相关的占无甲三分之一。哦、所以护理师认为讲安尼无合理啊，关系到阮的权益，这委员会内底，阮应该占一半才对，唔只法度表达阮的意见啊。哦啊，所以即马嘛是针对讲城市医学中心先落去进行。哦，这多起人也多啦，哈、哦、啊，然后呢，你要这个干那讲人事的调动啦、啊，各方面应该是会较紧，啊，那增加就困难啦。好，你增加你较偏远的所在，要过来请到护理人员，哦，这可能呢，得要安怎呢？得要这补贴要较多嘛，哈、哦，所以即马就是讲偏远地区啊，今日呢冒新闻出来哈、哦，偏远地区的这护理费用为高额开始啊，每个。加薪啊，来到30%呢是啊，即嘛是15%嘛，你的偏远所在啊，较辛苦啊，路途啊较遥远呐，哦，所以呢，这个护理费用是加15%。但即嘛呢，可能15%嘛较请无人，所以希望提悬加30%，而且高额开始哈、哦，因为卫生福利部只有一个数字，即嘛啊急性诶。一般病床的护士呢，现在欠少多少人呢？3000人至5000人。不过这段时间渐渐人有较回流，回流的人数共有来到1500人安尼是，但是这嘛无达到这标准啊。啊，过来就是讲大多数啦哈，这个医学中心啦、大病院啊，也较请有人嘛。啊，那个偏外的，个增加啊，当然就请无人啊，啊，请无人，即摆想办法，哦，增加呢，这个护理费用安尼是哈。好啦，今日讲的拢跟这个身体有关系哈、啊，就是讲咱呢，流感疫苗公费的，这疾病管制署昨所公布的哈、啊，已经完成了咱今年哦公费的流行性感冒疫苗的采购，10月7日开始。哦、流感公费疫苗，咱采购705万剂，哦，今年啊数字个增加哈、哦，这两种，一种就是标准型的685万剂，这就是提供给65以上咱这长辈，啊、哦，过去是拢同款哈，但是65以上的长辈呢，咱起码有一种呢叫做加强型的，这呀、啊。20万剂，哦，加强型的可能先针对的，就是讲，你这个养老机构的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好，因为这加强型的，当然是较好的嘛，较好好啊，所以考虑到咱高龄人口的增加，再加上即马疫情的变化，啊，佮希望讲啊，老大人呢以愿意来做。哦、所以拢总采购是705万剂哈，标准型的是684万剂嘛。哦，啊，20万剂这是什么？就是讲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你个听这声就知影，加强型的，加强型的哈，加强型的不但是加强，而且呢，伊针对一挂会产生的副作用嘛较少，无注料一挂反应嘛。啊，这新型的呢，对。诶，较无遐尼强哈，和你治疗呢，迄、那个感受上啦哈，较无虾米款呢啊，治疗安怎哦，所以你嘛较愿意来做嘛，啊，而且效果呢更加加强嘛，好、哦。

啊，今日讲到拢甲医疗靠关系哈，所以咱先呢，来报告这条新闻。每一年的五月初五哈，是世界啊，即咱细胞、细动脉啊的高压日。啊，咱常常讲啊，血管啊，啊血压较悬，血压较悬。咱的细胞冇血管啦，哦，所以肺部动脉呢，吼、哦、较悬呢，肺高压日哈、啊，这是当讲是严重的罕见疾病啦。所以健保署表示讲，今年的四月，咱的健保呢，啊，这会议统计就是讲，在这方面啊，心理话啊，心理话，心理话呢，那一旦有当然上好嘛。哦，所以这部分呢，那里就咱健保的给付，就是讲看健保就用的哈。啊，主要对象是重度的、较严重的，哦，这种突发性的还是遗传性的，咱细胞动脉高压，啊，咱个高血压、高血压啊，以重点呢的细胞的动脉安尼是哈。所以呢，这那是讲啊，一旦有这给付。对对咱较升级嘛哈，所以即马呢收费还价呢差不多是121人至157人安尼先哈。我啦这里咱健保呢有真侪真侪一直增加一寡呢，有虽然较贵，哈，虽然较贵，但是啊真正会当救命药啊，啊，所以健保的费用嘛是一直在增加哈。这健保的费用可能哈，可能阁都要想办法，无每一年啊咱健保的费用不断的增加。啊，为初初开始个起码呢，迄增加是、哦、非常非常的多哈、啊。所以有人讲啊，啊，咱起码呢，啊，股票呢，嚯、哦，税金啊扣啊多，咱连咪讲税金到底扣啊多，干那股票都惊死人哈、啊。啊，是不是一半一半来吃？对啊，你股市呢扣啊多税金，半一半来吃呢，嚯、哦，咱健保拢免惊无钱安尼是哈、啊。这可能爱过呢。个思考一下，检讨一下，因为咱财政部各方面讲不用的，不用的，哦，这袂当安尼处理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拍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活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
0: 嗯，
6: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个人是大口欲，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哦，迄个我有买零高精啦吼。
0: 是。
7: 啊，我敢会使交迄个瓦骨甲三椒做伙食。
0: 会用的，斗阵食就用的，唔免分开食，斗阵食哈。
7: 哦，我想讲前回敢咱捌听到安尼，我讲问一下安尼啦。
0: 灵菇粉一包，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那一当食饭前15分钟食哈。
7: 哦，啊，迄落啥呢？
0: 甲西药啊，隔开一点钟哈。
7: 我知，啊，我是讲，哟，我唔知要问，吼，灵菇精是粉的，啊，粉会使食落几包，啊，挂粉食，还是几包？
0: 伊迄就是随身包，你个裂开来都是粉的嘛，吼。
7: 哦。
0: 啊，个倒去嘴的配滚水嘛用的，
7: 吼。哦，粉食，粉唔是定食水呢
0: 啦。无啦，伊粉的。
7: 泡水的。
0: 粉的，吼，你会当啊？你厝内你会当水甲冲的辣辣的，安尼先啊，甲三椒外骨斗阵配咧食嘛用的啊。
7: 安尼
0: 吼。嘿，吼。
7: 我想问较详细。
0: 嗯，好。
7: 人工精我也唔捌食啦。
0: 好。
7: 是讲心脏无好。
0: 三顿食。
7: 安尼爱
0: 三顿食哈，安尼三顿食照起工食，啊你啊早暗量你的血压，哦安尼数你，
7: 我刚刚有在量，
0: 对，安尼数你会知影有进步啊无哦哈，
7: 哦好，
0: 好谢谢，拜拜，再见再见，
7: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8: 亮来哦，
0: 嗨，
8: 我上礼拜六的买。去公园甲你买
0: 香
8: 啊，
0: 是，
8: 啊我想安尼心脏拢开喘呀，
0: 嗯，
8: 也唔然啊呀，那阵呢咧痰进滞，到尾我想迄个安尼，我怎啊总会攞攞几烧饭诶食落？
0: 你有你的痰，你的细胞影响到你的心脏啊。哦，所以你啊连高精咧食，咱攞攞爱夹咧食丢啊，安尼丢啊，嘿。
8: 安
0: 尼
8: 哦，
0: 嘿，
8: 你我到尾嘛，过个食诶，要有诶雪梨旺，我嘛过个食啊嘛，全都好热了。
0: 零高精雪梨旺到店家，香波气血安尼上好啊。
8: 安尼哦，
0: 啊，但你的问题就讲，你本身诶细胞只孬孬爱食一阵嘛吼，咱细胞轻啊，咱只会当。
8: 我孬孬安尼拢唔捌动诶，我等拜头个咧记啊，关门外口。
0: 哦。安尼，即马老老拢爱三顿食哦。安尼，咱的心脏哈，才当得到更加侪空气转来啊，好冇？
8: 零高精安尼食无紧哦。
0: 零高精雪梨旺到顶食上好啊哈。
8: 安尼会使到顶，会使合着食。
0: 嘿对，啊老老哈爱三顿食，一顿爱两个尖尖哦哈。
8: 两个我是拢卡在两汤匙啊，甜甜安尼啊。
0: 好，安尼用诶，可以哈。好，谢谢，拜拜，拜拜，
8: 再见。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9: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10: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11: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10: 食诶，就算烧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啊，咱的细胞甲咱的心脏啊，因都多阿哩隔壁呢。哦，即马就是讲，隔壁啊，隔壁咧开餐厅，啊，隔壁开餐厅，哦，逐天煮食啦。哦，烟啊，油烟啊，拢呛味咱兜来啊！啊，要安怎？啊，无法度啊，咱就住咧隔壁呢。哦，啊，是毋是？啊，甲隔壁参详一下，拜托个啦！你油烟吼，你嘛倒一下什么烟筒啊？吼，什么油烟呢？爱飞啊出去，唔当为阮兜来。所以心脏甲细胞都类似这状况。哦，细胞这边尤其咱这几年啊，这武汉肺炎。造成咱台湾超过1200万人呢，细胞发炎嘛，所以细胞受影响啊。哦，伊无阿多正常呢，空气入来咱的心脏嘛，所以你的心脏就受到影响嘛。哦，一直咧顾心脏，当然买顾啦，当然买顾哈。但是问题为倒位来，嘛都要该参详一下。哦，你拜托你也嘛家己顾好，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呢，确实讲老大人，老大人本来就靠老人扫，老人扫是啥物？老人扫是气更加大嘛？啊，唔是气更加大呢？呢，即摆呢，武汉肺炎了，咱的气更是受损呢，有诶严重到变菜龟婆呢。哦，所以你的气更影响到你的心脏的时候呢，干那一直顾心脏唔是办法。啊，爱将迄个出问题所在爱斗阵顾，斗阵顾哈。咱的即个林国晶甲咱的诺诺。这方面呢，到底呢兼顾呢，应该是会更加周全，嘛较对症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公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警察先生啊，本身呢应该是嘛是明日之星了哈。这是桃园地检署办到桃园区警察局一位警察姓柯哦，许姓警员，伊啊找人头来开到租赁公司，而且呢去标警察局的标案。结果意外呢，佫查出着讲调查局同期调查处的调查员呢，叫做洪金佑，涉嫌呢替一种啊，博弈集团的网络博缴迄种博弈集团哈，咧写程式呢，啊，咧赚外多安尼先，听讲嘛安尼先啊，赚差不多300万，但是这位啊，洪金佑已经被收啊，啊，警察局资讯室的这警察姓侯嘛。姓柯的一涉嫌就是请一个姓南的一个姓林的来做呢啊负责人啊，接做员工，成立这资讯公司，而且呢，2015年呢，就利用这位警察这徐警员，伊做警察局电脑设备等等的拆工案，伊是承办的嘛。哦，所以这资讯公司就来标这个警察局啊，这个案嘛。哦，同时佫替啊线上的种跋筊集团提供博弈软体啊，互伊使用。所以呢，检察官指挥警察啊，调查处落去办嘛。啊，即嘛姓柯的，包括伊请两个，拢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包括呢刑法的跋筊罪，收啊停职安尼先吼。但是调查的过程当中，佫发到讲喺调查处迄个洪金佑。哦，甲这位姓柯的警察呢，互相啊，本来就熟悉啊。而且咧，2020年甲2023年的时候呢，这位洪金佑真侪遍协助这姓柯的警员来替写到这博弈软体啊。哦，提供我种线上跋筊集团的使用，这算读个真好啊。结果你敢知啊？这洪金佑呢，是调查局这边，伊是有资讯工程的专长，表现了真好。甚至算出来呢，要讲派位外地的秘书人员呢，今年啊要派去中东呢，那会知影出代志？哦，这算人才啊，有专长的啊。结果即马呢是呢，哎呀，也真可惜了吼。啊，到底赚偌济？赚30万。哦，拢唔知影这严重性哈。过来另外一层呢是知影严重性，但是你搁加桥落去，台中商业银行、台中三银。台中银行咧办理啊，人来寄钱啊，哦，寄钱开户咧，一定爱咧非常慎重的了解这个客户的身份嘛，你爱审查嘛，哦啊，但是这审查的过程，包括监控的过程，包括相当的这种，应该注意拢无注意咧，所以违反了银行法，金管会昨罚这银行台中三银，甲罚3200万。这唔捌有这款的这么重的罚金的安尼先啦哈，哦，所以金管会呢是要求你台中商银呢1个月来，你聘请外部的机构来给你重新做一个检查，2个月来要厘清你应该监督的责任，安尼先。啊，银行局长是表示啊，这台中银行呢，伊咧潭子、中正、北屯、头份、园林、斗南、西台中、台北、左营。武峰就是有10间的分行啦。为2024年4月开始，伊办理了21间这个公司企业来这呢开户寄钱。哦，你要熟悉你的客户嘛，所以你咧认识客户的一挂作业，包括你万路银行这额度呢，拢无一个慎重的审查。后续呢，对客户身份呢各方面的审查，包括伊的出入，伊的出入呢，无讲介正常的出入，你的监控，你的查证，哦啊，而且对方敢有淡薄的洗钱方面的一个申报呢？你乃拢哦，意思讲拢无注意到呢？哦，是无注意吗？哦，或者是讲这当中有什么问题呢？所以即马调查起来呢，有一间公司叫做万利开发公司，负责人叫做洪月鹏，伊就是将。台中银行相关的一挂呢啊，经理啦、乡里啦、哈内部的人拉拢到底嘛，是不是啊？开户了呢，协助伊，安尼先呢，
替诈骗集团的水钱，啊，金额超过36亿。哦，这代志大条啊呢！现在有十间的分行讲，伊这时间为1813年的4月开始。哦，所以今麦讲啊，你有什么缺失？什么缺失？什么缺失？迄种假讲的啦，迄就是配合的嘛。哦，所以这后生呢，除了罚钱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刑事上的问题哦。啊，也就状况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最近一直咧搜查嘛，哈，管理金属内面有讲偷窃无容易啊，无安尼是哈。我啦，新北市，新北市针对这光泽诊所偷窃案呢，你讲针对新北市内部的这光泽诊所，包括因这做的哈。哦，不是跟他讲什么的医美呢，够中医诊所呢，哦，够这种啊，跟他迄条按摩，这个 SPA 呀呢，哦，够另外一个童颜医美诊所，哦，因拢专门做龟头的，龟头的，哦，这个中医诊所叫做京都堂，中医诊所做减肥的嘛，真多。啊，隆重去个所在啊，所以隆重十个所在发动第二波的所在，嘛有台北市检警个配合，嘛检查台北7间的分店、管理企业，哦，所以新北市啦、台北市啦，隆重落去查呢是哈、哦，有查扣的主机啦、负责人的带灯来问啦、啊、等等。啊，另外新北市的卫生局，他都要讲的是警方哦，即摆讲的是卫生局。个主动个调查这乐飞时尚诊所，结果呢，另外一个系统，哦，快乐的乐，菲律宾的菲，哦，乐飞时尚诊所弄这种细菌，结果呢，你本身内部的诊疗室，包括做手术的内部呢，拢有这种啊，真烟型的监视器，本来想讲啊，你天花板安一个感应的遐，开始讲有呛烟啊，什么遐，哦，有黑警啊，那些给你提醒，结果呢，内面有监视器。这嘛，以上呢，地检署来侦办，所以这嘛就是讲，针对这些应该有一个管理啦、啊、科协啦、哦等等啊那些哈，这嘛呢就是讲咧，每一年咱的督导考核当中，会禁止啊针孔偷拍。啊，这嘛这咧定的是咱这个卫生福利部。哦，这方面开会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调查那些了哈。当然车告呢。头一波搜查到光泽5间分店，嘛收押到这总公司的经理，包括工程部主管，而且这两个人押起来、哦，押起来。另外5个员工呢是高保，我阁进一步追查嘛，追查了，哎呦，这光泽集团呢，阁有其他的品牌呢，真侪品牌，专门咧做减肥的中医诊所，阁京都堂，哦，做 SPA。啊，个诶，泽之汤啊，够这医美诊所个童颜，唔只讲啊，安尼唔对，这经过拢爱落去调查，落去调查你啊，哦，一间啦，迄间啦，那是哈，好啦，这后生呢，唔知啊个偌侪间，这敢那是真普遍性呢。过来咱早有讲到另外一个新山楼的产后护理之家，叫做内恩，内恩的执行长呢，伊咧长啊特别咧做一个澄清啦哈，用阮。店内绝对无讲要安装什么针孔摄影啦、啊，里里扣扣安尼先。啊，你即马初步证实，我嘛无什么内底设备吧？哦，啊，这就以前10年前因接手这个场地啦。啊，接手的场地，迄阵啊，迄就是有迄个魂的遐。哦，哎呀，愿意接受公正的调查安尼先吼。所以看起来啦，哈、哦，看起来呢，这护理之家，应该是无安装这物件，不过这要调查啦。过来讲啦，这台台病院非常出名的医生，哦，郑伦芳郑医师，郑医师是非常出名的哦。郑伦芳是台台医学研究所啊，伊也博士，伊专长是妇科肿瘤啊，妇孺感情这方面伊是专科哟。伊捌做过台台医学院啊专任的教授呢，妇产科的主治医生呢，伊甚至也捌提到呢癌症医学会。诶，研究奖哦，这么优秀诶，一个学生，不，一个老师教授哦啊，但是呢，但是要安怎呢？色魔哦，好色，
哦，而且呢，佫众人迄种啊，敢若讲呢，银行的啦，有保险的啦，哦，即个小姐，即个业务小姐呢，共招去啉酒啦，共藏药啊啦，然后人醒起来的时候呢，已经互你糟蹋去安尼先。哦，啊，即卖呢，当然抓回来啊，啊，我抓回来，因为迄阵啊呢，官司进行当中，伊就走啊嘛。啊，走了呢，佫用抓回来。好，好啦，这是过去咱台台边啊，虎山博主的医生郑医师。药啊，来对人，这啉酒来藏药啊啦哈！伊前后啦，有三名的小姐啊，啊，互伊迷昏了，共性侵害。案发了后呢，是互伊40万交保，但起诉了后呢，伊走嘛，啊走，结果咧加拿大迄边呢，啊，人家抓起来，甲赶出来，赶出来伊就是就爱倒来，啊，咱这边抓起来嘛，啊，即马电话呢，十二迄一天呢，心急。加重强制性交罪三条，加判有期徒刑6年交个月，安尼是吼。当然，伊这也可以当上诉啦。啊，上诉了，咱即卖呢部长是咧讲吼，会照一审审判结论，啊，甚至医生的证照，啊，可能甲废除掉，伊就袂当去做医生就对了哈。这个案起因就是讲，有这李伟啊举行记者会。讲呢，这位郑医师啊，讲性侵害一个患者，哦，各种药啊，药厂的业务小姐嘛是同款咯，哦，伊讲藏药啊嘛，啊，互人昏迷，然后伊讲带去汽车旅馆，讲性侵害嘛。但是这个案呢，检察官这边呢，迄阵啊认定是安怎呢？证据不足，所以一开始呢不起诉安尼，但是后来够三名，哦，这个。做银行啦，哦，金融界这个业务小姐嘛，举行记者会，讲因就是和这郑医生招出去了，哦，甲藏药啊嘛，哦，昏迷安尼先，哦，啊，检察官来了解这三个人的状况嘛，你讲你郑医师你药啊来对讲染什么物件，后内人都唔知人，无法度反抗，啊，你趁这机会，哦，讲糟蹋啦，讲性侵害啦，是不是啊？啊，被害者呢？别个正来刺起来，像已经迄落去啊嘛，所以呢，你113年再个时候呢，该起诉，该起诉啊，起诉呢，当然新闻啊闹真大嘛，啊、哦，安尼是吼，啊，三名小姐呢，拢是金融产品加保险业务，拢需要跟他讲呢，有客户迄种的啊，啊，有厂的业务小姐，咪需要有客户呀，哦，大家知啊，有厂呢，爱靠这医生呢，医生开药啊呢，拢开你个呀。好、哦，安心啊，不止病啦，啊，包括诊所嘛是啊。你袂感觉讲有倒呢？看这個医生，甲看迄个医生，这个医生来答病，吼、哦，我可能是感冒呢啊，还开9粒药啊，10几粒药啊。啊，这个医生那开5、6粒呢啊。啊，当然症状无一定同款啦哈。但你袂感觉讲哇，食个呢，食感冒相当。哦，啊，这呢是不是讲甲药厂之间有安怎？这咱袂用乌白讲啦哈，只是讲。这药啊呢，靠医生呢来给你将你医药推广出去，这嘛是一个事实嘛，哈。所以医生呢真歹讲，哦，大多数真好，但是像讲呢，你同家，同家有真侪叫修行人呐、啊，哦，啊伊个人呢，基大的地址是咧桃园，但是拢会摕到台北市中山区一间燕安诊所所开的诊断证明，向到桃园地检署申请呢停止。你敢你去关？哎、欸，我就身体会证明安尼是啊。冇其他关系的受刑人呢，挑工跨区哦，来到这诊所呢来看，啊，然后开出了诊断证明。啊、哦，我开庭要请假，我有证明啊。哦，你袂当阁假收啊？哦，我有证明啊，我身体安怎呢是？哦，啊，大多数呢，这的人拢是什么病呢？啊、哦？胸都达高，脑震荡，啊是讲哇胃疼出血，安尼是吼、哦，所以这袂感觉真奇怪吗？哦，所以咩啊渐渐咧，哎呦奇怪咧，哦，桃园的检察官的当中发觉就讲啊，真系拢为遮来，啊，因为几大地址拢咧桃园市，啊，佮了解呢，这诊所负责人叫陈文昌啦，陈文昌71岁啊。啊！你需要这个证明就好啊！你来啊，来1分1000块啊！你也来2000块
啊，你就提这个诊断证明东西假的啦，啊，好你安尼去闪骗呢，你去关还是闪骗出庭闪骗安尼是？当然，这个医生即马，即马你嘛有代志啊，是一定哈。过来来讲的是啊，如果比诈骗呢？哦，31个被害者内底有一个63岁，就姓曾的女士呢。伊对方来就是讲，我是检察官，我是警察，你牵涉到水钱哈，你得物件领出来，我甲替你保管。干那这位63岁曾女士呢，伊的损失6500万。过来，搁一个66岁这个赵女士，哦，同款是检察官啦、警察啦，讲你啊，牵涉到水钱啦，等等这个代志，这位。比诈骗4800万，哦，这真正想袂开呢。哦，啊，这是竹联帮一个姓苏的大哥，哦，李唐的，伊就是带头，哦，做电信诈欺，包括水钱的集团。透过呢，伊共收买了12间的人头公司，然后用公司啊申请户头嘛。啊，然后提供诈骗水钱，就是安尼查落去了，才知影讲哇，被诈骗呢，去用骗假水钱，拢60几个，拢女性，这有啥物相关性吗？头一点，60几岁啊，啊，较无咧出入社会啊嘛，是不是啊？第二点，拢是咧厝内家庭主妇较侪啊嘛，啊，第三点，听到警察电话来啊。就紧张啊嘛，佮甲你吓落去，即马咧调查哦，你袂当甲任何人讲哦，无因后代志哦，哦唔通讲，哦所以拢偷偷啊唔敢讲，所以伊要替你办，你也配合，哦你有偌侪钱，哦什么什么，爱领出来，爱交检察官，检察官甲你监管，代志若无你的代志，遮呢才害你，安尼拢即几招尔，所以换检察官电话来啊，哦。检察官过会甲你加赖哦，加赖哦，然后呢，你顶面甲你指挥啊，叫你安怎安怎，甚至啊，叫你有金啊嘛都要提出来。啊，你有买定期无？哦、啊，你有买保险无？叫你去解约哦，将遐钱买交出来安尼先。所以你甲想看嘛，6000几万呐、啊，啊，一个4800几万呐、啊，哦，这有够恶质的哈。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0: 脑瓜伊就不值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3: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早就会困的啊。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活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5: 啊，先来听众朋友补欠一下，咱的母亲节、妈妈节啊，上这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买2500呢，咱就上一台粉红超跑嘛，啊，非常好用，啊，安尼赶你啊，拖你行，哈哈，也真轻松安尼先吼，不阿玲阿只无啊，哦、啊，所以你讲啊，你要个注文三台，啊，买2500，你找药房吧，好不好？啊，找药房，好，药房要有，哦，你就赶紧个提。阿拉伯就没有了啦，因为这个咱粉红超跑这购物车哈、哦，不是咱公司的生产呐、啊，啊是公司啊拆杠来哦上个大家呀、啊，哦啊就上完呐、啊、就没有了，哦、啊为有帮阿个有阿进入，哦、啊、你赶紧个提安的是，你家门归进啊，好不好哈、哦？啊那真正呢，就刚才讲要个增加个提哈，我再请阮的工作人员呢，门归进啊有帮个你倒门，就这样好不好？阿、啊、那有就好。哦啊，没有没有，就看这个每年母亲节看送什么物件，安尼先好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来讲啊，即马股市的部分嘛，对不对？啊，的部分呢，即马呢，哦，这 ETF 出来了后呢，嚯、哦，大家认为讲这谈呢，哦，真正包括一个少年呢，总起安尼哈，啊，净高水呢，哦 ，Q 真大，啊，到底有偌侪净高水呢？连咪报告哈，待会见。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好啦，先来讲到的是美国总统呢，去中国的做访问。讲到咱台湾话，应该是加减的吧，这大家拢知影哈。所以呢，总统川普呢是13日暗时到北京。然后呢，14日跟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来举行峰会，所以川普嘛讲到了哈，讨论到对台湾啊这个议题，伊讲话川普伊本身讲我是较不爱讲这個、但是对方可能真爱讲这個，安是哈，我啦可能也讨论到对台湾呢的这个武器买卖军售的议题啦，但是这个讲法就引起了媒体。较大一个讨论哦，咱台湾甲你美国来买武器哦，你都爱甲中国去并做讨论吗？哦，因为过去美国有一个总统叫雷根，雷根总统呢，咧1982年的时候呢，有对咱台湾提出了六项的保证，保证当中就是美国确实讲要卖咱台湾武器啊，卖进前。未跟呢北京甲中国呢啊来讨论来听伊的意见，不会，不会哈、所以呢，雷根总统当初时呢六项的保证就已经安尼讲啊。所以川普总统你来去甲北京过来讨论到对待的这个军售价，安尼是是不是违反了当初时呀、对台湾呢六项的保证呢？是不是哈、所以法新社的报道就是讲。川普总统嘛，佮讲一遍啦，哈！伊认为讲北京政府呢，中国未呢未来夺取台湾啦，不会以武力夺取台湾。伊讲我无认为这会发生啊！阮想讲咱拢会无代志啊！我甲习主席关系真好呢，伊知影我无希望伊安尼发生这代志安尼是呢，哈！后来伊特别再三讲的，就是甲一个习近平关系真好。伊嘛甲川甲普丁俄罗斯的总统嘛关系真好哈、所以即个伊嘛甲金小胖，北韩的金小胖关系真好所以伊甲伊敌人呢拢关系真好，但甲伊马子譬如法国总统啦、德国啦、英国啦吼，甲即个领袖呢，伊敢若甲伊呢。拢无讲关系真好，定来甲因甲定安尼先吼，所以当然这是伊可能，伊一寡，即个喏，伊需要达成什么款的目的，所以必须要什么款的表现，这个唔知影啦哈。但川普这边呢，伊个讲着讲，哎呀，阮美国吼，甲台湾遐尼啊远啦，有9500英里呢，哎呀，真远真远。但是呢，习近平中国那边甲台湾呢，67英里尔呢。伊讲第二遍表示讲遐尼遥远的所在但是伊拢会阁强调讲但是咧护军吼，像日本呐、因这对台湾嘛是种真支持，所以你要了解讲啊，整个东亚的状况，就是伊即马心内所想的美国要派个遮来，哇，真真啊啦！但是日本咧在咧边啊，安尼是吼，所以呢，就日本甲美国有啥物款的默契呢？这应该。谁输底下有吧？是吧？好啦，但是伊有表示啦哈，伊讲啊，2024年时阵讲的哈，伊讲我当选总统之前啊，不甲这《华盛顿邮报》讲啊，好，迄阵啊，伊是安怎讲？伊讲中国当年甲尾啊嘛是会拍台湾呐，但是我来做总统，这代志就袂发生啦。伊有安尼讲过安尼先哈。好啦，即卖咧美国甲中国之间这边看起来哈，美国是来只做生意也较多。安怎讲咧？带真侪大头机，然后已经相当讲啊，要采工什么采工什么采工什么安尼是哈因为美国爱选举啊，
啊，选举这摊啦，生意做了好呢，当然对伊的选情会较有帮助安尼是吼。咱下面再过来补充啦哈，针对这六大保证。不然呢，台积电，台积电呢，当然啊嘛是啊，台湾议题啊，系重中之重，护国神山嘛。啊，结果呢，咧美国这边的布局，台积电呢有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呢就是讲 AI 需求呢这么强。啊，先进的制程呢，即马呢，会当讲是三线呢是满载啊。简单讲，成三线拢满的啦。啊，台积电头一季啊，税后的利润呢来到5724亿。啊，每一股呢 EPS 超22块以上嘛。啊，所以呢，头一季呢配息啊7块，啊，一个是新冠的记录安尼是哈。好啦，即个针对先进封装这方面啊。啊，这先进的制程嘛，需要这哈、个，所以当时嘛协助呢台积电超过呢312亿美金，就是9500几亿台币的资本预算哦。因为你要不断要进步嘛，你一定要不断的投资嘛，是不是哈？尤其呢，对美国亚利桑那迄种遐个公司，当然是台积电的公司啦，子公司嘛要进驻，相关来到200亿美金，差不多6000几亿的台币。哦，所以即马看出来哈，咧美国迄边咧，台积电也是真积极咧扩大。啊，即马咧，伊要资本落去，啊，必须要个投资落去，所以新股边相关的供应链咧，大家呀、啊，哈、哦，拢会当摊个有些些安尼先哈。啊，另外台北股市啊，台北股市咧，哦，40000多点嘛，哈、啊，会当讲是全台湾咧，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可能不止了哈，啊，拢是哦。哦，你有买多一支无？哦，你有买无？啊，我无买。哦，要影视啊，等等安尼吼，这等于讲大家开讲拢是咧讲这，所以财政部呢，12月12日迄一天啦，吼，公布了4月份咱全国税收税金收偌济。因为四月咱的这个上市过股票呢，每一天伊的成交值拢突破了一条的新台币以上，一个开盘就千几亿个啦。哦啊、所以来到呢，超一条1400几亿，这拢是历史的新高。所以咱的净交税呢，收入546亿，连续两个月拢突破了500亿以上。那甲去年比起来呢，同期啊哈，超增加368亿公。听讲，甲去年比起来呢，要增加2倍以上。这嘛是16年来的一个新高。啊、最近有一个议题出来啊，一个话题啦哈，就是讲韩国哇，韩国的股市嘛是变变叫呢，所以韩国已经有声音吗？啊，要发钱给老百姓啊，所以韩国迄个声音呢，真紧咧，咱台湾绝对会跳出来，是不是啊？税金遮多，应该发钱给老百姓，无你甲看，看是毋是这两天开始有这个话题出来哈？好啦，因为股市开始强强滚，哦，所以每一天呢，敢那出入的超过一条新台币嘛。哦，啊，即马加40000几点嘛，哈，当然啦，即马呢，包括讲有一挂人呢，开始啊，嘛直接去想办法借钱啦、啊，安怎呢先哈，甚至去到银行嘛，直接来讲啊，哦，今年我要借这钱，我要投资股市啊，呢先哈，某一挂呢，媒体咧写讲，甚至对房地产的影响啊，愈来愈大，有诶讲啊，本来已经订厝啊，买厝啊，即马讲暂停，哦，甚至啊来退厝。哦，啊，我唔是要甲你买，较慢呢。哦，先退掉。哦，然后呢，我钱咪是落个股市的。哦，我赚到钱，佮转来再过来买。哦，这款的声音嘛真多哈、哦，所以这金股呢，真正有一点点啦，像跌破破去啊。啊，像这个大家可能这两天看到这00403A 啊，这是一支 ETF 啦。啊，这个 ETF 呢，哦，惊死人，哦，真多人总入去买。啊，头一天呢，竟然爆发了419万张，啊，你看涨，啊，不过呢，这半导体较无理想的时候，今日呢，哦，今日个落来啊，哦，所以起落起落起落起落之间呢，这出力拢真大，啊，出力嘛大呢，哦，当然呢，税金就收入多嘛，哦，但是咱来讲这00403A，这包括两间证券公司的主管呐，啊，拢有加赖。啊，一支要出来哦，哦，一支安怎安怎的先哈，因为呢，本来头前啊有一支啊是统一的啊00981A，哇，一支不得了，
在迄季度多咧推出的 ETF 时阵呢，两公两公，啊，唔是讲两公两公啦，普通普通啦，哦，主动式的哦，哦，这个本身呢操盘的人，哦，是会当发挥个什么功能呢？所以当初时一多出来的时候呢，规模呢无介大，但多多台北股市喷一下呢，吼、哦，喷发了呢，吼、哦，即马呢已经造神啦啦，啊，那造神呢？这支啊00981A，伊个基金呢，经理人叫做啊陈川尧，哎，真厉害！哦，所以呢，哦，迄成绩呢很亮眼，市场呢称呼伊叫做一个陈川尧嘛，所以称呼叫做瑶池金母呐，即马叫瑶池金母呢，哦，摇钱树啊，那是哈、哦，所以因为这支咧头前，即马呢港门呢。输一个输低，输低呢？要杀一支00403呢？哦，我的阿伟杀到一个轰动啊呢！哦，真侪人呢，定期的解读掉，本来买保险，保险退掉啊、哦！我本来有储了了储贷款呢，过去增贷哦，领出来拢一边拢落去，所以干那新申购的申请呢，就来到791亿7000万，这个是一个惊死人的记录。哦，轰动到什么情形呢？统一伊个网站竟然准啊宕机啦，宕机啦！哦，疯狂啊！那是，甚至呢感受到讲啊，安尼不对啊，因为我这个 ETF， 我这支来讲吼，伊、哦、嘛是有伊个这个干呐讲，伊个市值偌济嘛，就讲我价值偌济嘛。譬如我即马价值咧是80块，啊，你即马一讲买干呢100几块起安尼唔对。哦，溢价太高，是不是？甚至给大家提醒哦。哦，你这脸书啊，你这 IG， 你这 Line 啊，伊官方的网站顶面呢，讲重要通知，重要通知，我这支呢已经安怎呢？恶霸伤多啊，恶霸伤多啊。哦，你即马来买的时候，伊是恶霸哦，提醒大家卖买啊呢。阿妈总入去买。哦，所以这呢有淡薄啊，刚才咱这几天咧给大家提醒吼、哦，有一点点糟心啦哈。啊，个因为因这个主动式的就是。伊会当随时啊，你买卖嘛，啊伊爱公布，啊这嘛全产生咧目前有一挂现象啦哈。譬如讲我即马咧，哎，我操作了真好，啊我爱公布，我公布我买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多一支，哦啊有个人看到，嘛得咧买啊。即马甚至外面来的钱、外资来的钱啊，嘛来买这个 ETF 呢，主动式诶，甚至得咧买呢。哦啊、所以这企业之间呢，就会产生真大影响。譬如讲某一间公司，其实也做了未歹，哦，啊业绩也真好，哦，啊嘛股票嘛起个一相当啊呢。但是我是买卖股票的 ETF 的啊经理人呢，我认为讲我这支也赚了差不多啊，我做那大量个卖掉，我大家拢跌咧卖掉呢，我、哦啊、这是不是走进去啊呢？会安尼袂会啊？哦、所以呢，这当然还有一挂人更加厉害哦，伊甚至呢开发到一挂 APP 主动追踪哦，这些本身的经理人，伊买多一支，伊买多一支，什么样的先哈、哦、啊，公布咧网络哈，所以等于讲，要怎讲呢？规个塔克来对拢股票，安尼正常的生理啊，正常的工作要安怎做？刚才有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呢邀请医生。来讲身体健康嘛，对不对哈？啊，落啊落，总是中间爱休困一下，干是嘞？哦，还是立广告嘛哈？一个休困一下，遐医生哦，大家赶紧的手机啊摕起来看股票。所以今晚呢，比作讲台湾呢全民封股票，这蛮在好啊，拜呢。

啊，另外讲到咱生活用水的问题哈，南部的水库哈，好亲像较无虾米进账呢。增温水库啊，伊即卖水量敢若剩一成一。哦，水利署呢，怎讲呢？啊，讲呢还好还好，哦，安怎还好？台南的三大水库整体蓄水量，伊讲啊，够呢1亿1500万吨呐，哈啊，只要讲咱的调度呢拄好呢，应该会当用到6个底。啊，那拢无落雨呢，因为拢无落雨嘛，当冻到7个底安尼是啦，哈，尤其啦，甲六个。即马预报嘛，已经有迄个梅雨啦、梅雨啦，好、啊，所以大家呀，唔免介烦恼啊，先叫咱安心啦哈。啊，那中北部来讲呢，这两坡方面来呢，中北部呢，这水库的水上少拢5成外，较侪有较9成。啊，南部这边呢，啊，欠水的现象就较明显。好、啊，像咱嘉义、仁义潭、南潭，这水位啊，拢差不多剩2成左右。哦，增温水库当然较少啦，到1成痛啊那是。南化呢，差不多3成，啊，乌山头呢较好，哦，比较5成那是哈、哦。所以呢，即马呢北部呢较无欠水，南部来讲呢，这水情呢都较无遐尼理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不行哦，三焦钙我骨煮啊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就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焦
4: 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嘿，你好。
0: 嗨。哎，
5: 要请教你哈，因为我听朋友咧搞啊，报讲恁灵菇精真好用啊，迄是咧食安怎？
0: 譬如讲，我较会喘哈，行路就喘啊，运动就喘啊，吼，心，咱的气不足，心气不足，循环代谢歹哈。咱的代谢若歹呢，咱的血油、血压、血糖就较袂稳定嘛，哈。这食灵菇精上好啊。
5: 嗯。
0: 你的人身体是安怎？
5: 因为我最近就是和医生检查，讲我有心律不整，个心脏衰竭。
0: 是。
5: 啊，阮朋友来甲看，伊就咧甲报讲伊这，啊，我嘛唔知影什么情形，伊就。
0: 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哦，是哦，啊，这食了会改善吗？
0: 越吃会越进步，当然啦、啊，咱适度的运动、活动、做体操拢真重要哈。
5: 嗯哼，
0: 好不好？啊，你知影去倒买吗？
5: 哦，阮朋友伊讲说伊嘛拢有去买咧食。
0: 好，啊，你只麻烦伊甲你买好唔好哈？
5: 哦，安尼食会改善吓。
0: 诶、欸，绝对会进步。
5: 会用吗？
0: 啊，你食一针啊，食七天、十天，卡只电话给我哈。
5: 嗯，
0: 好不好？
5: 啊，嘛是爱去学医生检查，唔够
0: 怎样？哦，当然啦、啊，你固定咧检查，唔才知有进步无啊，哈。
5: 哦，好好。
0: 哦，啊，检查安怎卡电话我哈、
5: 啊？好，
0: 好，谢谢，拜
5: 拜，
0: 拜
5: 拜，
0: 再见，
5: 拜拜，好，感恩。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
0: 嗨。
6: 哈哈，我要来请教你哈。
0: 啊，请讲啊。
6: 我跟你讲，我这骨质疏松，叫做。髋骨哟，
0: 哎，髋关节丢，嘿，
6: 改变呀，
0: 丢丢，嘿，
6: 那断气啦吼，
0: 嗨，
6: 他四五年前断气啦，
0: 是，
6: 啊，就以后啊，啊，讲些都是神经的疼啦，
0: 对啊，即马改到神经啊，
6: 哎啦，啊，就是，啊，个你这髋关节个伫嘞，迄个背坐的面顶啦，
0: 是。
6: 伊啊手术，你听哦。
0: 是是。
6: 安尼唔就要紧无？
0: 你即马手术已经几多年啊？吼。
6: 几多年啊？
0: 是内部，内部呢，你一定爱改吼，会当生骨，啊，软骨来修补好。我建议你叫我介绍瓦骨，瓦骨针对。
6: 瓦骨甲。
0: 甲三焦两项。
6: 两项啊！我想讲要甲你，我甲你买一个叫做啥？
0: 嘿。
6: 香菇精安尼。
0: 好啊。
6: 甲你食敢会使？
0: 安尼三项斗阵食上介好啊。
6: 安尼哦，
0: 哎、欸，你拢去多一间买，以前拢去多一间提。
6: 轮枪。
0: 哦，轮枪好啊，轮枪会给你送来啊。
6: 轮枪。
0: 哎、
6: 欸，好啦，好好好。
0: 哦，好，拜拜，拜拜。
6: 哦、谢谢，麻烦谢了，
0: 可以
6: 麻
0: 烦了。喂，好，再见，
6: 拜拜，拜拜。
7: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力。
9: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正好。
10: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8: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人高精跟我们雪莉旺到顶吃最好啊，香波气很啦、啊、我们有很多阿公阿嬷在吃三椒吃瓦骨在顾筋骨，对不对？顾筋骨吃三椒吃瓦骨两粒两粒吃饭前十五分钟吃哦，啊，我那是人工精夹着三椒瓦骨斗阵食呢，哦，这无问题啊，因为人工精啊，伊会带路呢，哦，伊咧循环代谢呢，人工精食真好吧，哦，所以啊，即马食三椒食瓦骨，哦，人工精配合斗阵食 ，OK， 啊，不但 OK， 而且呢，非常好，哦，相辅相成安尼先呀，哈，啊，那讲啊，人工精甲咱的维他干呢？啊，灵果精伊本身是灵芝、香菇萃取的多糖体嘛，啊，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呢，会来冲突嘛，绝对袂嘛。哦，所以等于讲啊，灵果精加两下介绍的产品呢，配合来顾身体拢是真好诶。哦，啊，那讲有咧食咱的诺诺，啊，诺诺是中药，哦是中药哈、哦，所以咱照呢，建议就是讲，那诺诺加灵果精来讲呢，就隔开半点钟吧。好，安尼先就可以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川普呢要跟徐大大啊，中国徐大大见面。那针对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呢，川普总统哦，你前两天呢骂这伊朗啊，伊朗啊，因为伊朗套给当中巴基斯坦出来的啊斡旋嘛哈，套给巴基斯坦。转交一份，哦，双方面的停战的方案，川普一个看，啊，讲起是安怎呢？是愚蠢呐，啊，愚蠢哈、啊。简单来讲，伊朗这边呢，所有方案大队内容，啊，甲本来想的，本来讲的完全无同款，甲本来川普总统想的啦哈，啊，伊朗呢拢是啊，这海峡，海峡主权是我的。啊、哦，战争到即马，你要赔偿我啊！哦，然后呢，本来呢，搞我制裁，迄拢爱解读哦，顶啊，等于讲呢，拢是伊人伊要求的。川普一个看，那有可能安尼是呢？哈、啊，所以川普可能哈，一、个大规模的空袭啵。而且伊来甲中国的习近平见面了，刷到会安怎出手，嘛真歹讲。是不是好？所以有可能会攻击到呢？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真侪所在啊！哈，为二月底开战以来，但是要未攻击到的嘛？伊朗差不多25%啊，目标要未攻击到啊！所以呢，川普十一日一讲也讲到哈，我重新的考虑哦，是不是呢？我的军机军舰啊，针对海峡啦，针对啊，本来这船只要脱离海峡就自由计划。啊，要过来进行安尼是哈，因为啊，川普总统呢，伊咧在迄一天啊，伊讲的就是讲，伊朗本来两公情，哦，即讲美国这边哦，互相之间啊，要来互谈的，伊朗愿意交出来将近1000磅，哦，这种浓缩铀呢，啊，伊愿意交出来呢，哦，啊，在即马呢，方案内底那拢无写到，哦，而且呢，本来伊朗甲川普这边的人讲，要让美国这边的人入境，而且要协助美国将这种已经纯度非常高的浓缩铀呢，和美国取得。但是后来呢，伊朗又改变心意。啊，咱唔知影是不是亲像川普总统所讲的啦，哈。啊，所以伊朗这边呢，国会议长叫做呢卡利巴夫特别就呛声登去啦。啊，伊讲阮伊朗的武装部队，阮准备好啊。啊，要有对手的一个惊喜，要让你们惊喜啊！伊是无点名美国，伊讲对手。哦、啊，对手呢是干那美国尔吗？可能不止。啊，可能不止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今麦个一条新闻下掉，就是讲伊朗呢，迄唱水舰要出动啊。伊朗的海军司令叫做伊拉尼，啊，咧演习的时阵证实，哦、啊，已经呢咧霍姆兹海峡啊，咧海峡遮已经部署到呢加迪尔级的唱水舰。这种唱水舰无介大，啊，这是伊朗伊家己做哟。哦，所以咱嘛是台湾真注目着即个唱水舰水价，有好用无？会当发挥个什么程度？因为咱嘛是咧海峡边啊嘛吼。啊，根据伊朗这边的报道，这种唱水舰吼，就针对着讲，伊这水路呢是较歪，啊、哦，是属于一种战略水道的设计，而且要来扮演的是伊朗的种隐形的守护者，用这种啊唱水舰呢水价。哦，对这种大架船军舰来讲，上大的威胁，不是讲直接给你打给你啊，倒安尼是哈，不是直接的攻击就对。但是呢，我会当布水雷，我真细只嘛，啊，这水路呢微微啊，啊，我布水雷，哦，你船舰来遮呢，哇，你放到水雷你就爆炸嘛。哦，所以这通信社的报道就是讲。伊朗呢，部署这种唱水舰的决定呢，啊，就是讲美国总统准备美国重新呢自由计划，就是要有海峡的船只会当自由行嘛，
哦、所以呢，空袭就伊朗的拍伊朗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伊朗的海军认为讲这种呛水感呢，就亲像咧波斯湾内面的海豚，海豚无介大只，哦，受来受去安尼是哈、哦。所以一定是讲部队的一部分。啊、哦，针对呢，你军舰来，会当用这种水只呛水感啊，跟你拼的是哈、哦。其实伊朗即马这种呛水感真侪只嘛，一共差不多16只啦。啊，每一只来对啊，偌济人呢？无甲10个人，安尼是。哎、啊，当然，再到两粒的鱼雷，或者是两粒呢？中国做的啊、哦，反舰巡弋飞弹。哦，啊，那巡弋飞弹嘛，算相当的威力咯。啊，主要就讲这個海舰呢，海舰呢，伊本身的深度，这种的呛水感，当初时就针对海舰的深度呢，特别落去设计，因为这個海舰上深的所在，敢那700公尺呢。啊、所以呢，针对这个啊所在来做设计啊，呢是啦哈。啊，会用这啊，未用这呢？即嘛呢，几个状况呢，都要等川普甲习近平两个见面了，好、哦，讲到一个什么程度，后续的做法，才有可能出手啊，呢是啦哈。好啦，另外呢，是美国派的以色列大使叫做呢赫克比啊、哦，这大使讲什么话呢？伊讲以色列呢。已经啊，提供哦，这种铁墙防空系统，就是讲一个防空系统。这以色列铁墙防空系统是真出名啊！啊，伊要啊上一套以色列制作的这种防空系统啊，和什么人呢？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安尼先哈，因为这伊朗啊，伊甲美国那个以色列的阵，啊，伊咧攻击的时候呢，诶。大多数啊，伊攻击的这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阿联呢，哦阿联哈、哦，所以即嘛呢，以色列这边，因为以色列跟阿联之间呐、啊，因有过去啊，有这个跟他讲关系正常化的，迄阵啊是跟阿联、跟巴林、跟苏丹、跟摩洛哥，以色列有跟因这国家呢达成一个关系正常化，啊，就是大家嘛记的就对了，啊，这是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咱大家建立一个真好的非凡关系，安尼是吼。所以呢，伊朗咧攻击阿联的频率啊，是较悬，赶快是波斯湾的国家，哦，伊朗嘛攻击这个国家啦，攻击迄个国家，但攻击阿联特别较侪。不但攻击阿联这个国家内面的美国的资产、美国基地。甚至连阿联的哦，伊家己的这种啊，这个能源设施啊，啊，比如炼油厂呐，什么呀，伊嘛给你攻击。哦，所以呢，这两个国家之间呐、啊，好亲像挽手带较重哦吼。啊，阿联这边呢，伊嘛偷偷啊咧攻击啊，啊，这个伊朗，因为被发现了。另外就是啊，我来先到讲到等下，他都要讲的一条新闻，就是啊，高企呢，日本嘛哈，韩国嘛是安尼，韩国高企呢，跟他输咱台湾呀，哦，一样嘛是日本，所以韩国呢，总统的秘书室内面的一个啊，政策市长叫金龙范，一个长啊，突然间呢讲，哎呀，咱韩国呢，这个 AI 人工智慧产业。哦，哦，制作这么多超级的利润，哦，赚这么多钱就对了哈。安尼呢，应该爱获得一个共享的全民红利，大家都应该享受到安尼是哈。伊的意思是安尼 ，AI 的基础设施的时代，好、哦，安尼大家咧赚钱嘛哈。这嘛不是讲恁这几间公司呢，就单独一档呢，创造赚这么多钱啊。这是咱韩国。丁丁诶，对不对？这侪年，大家共同啊啊拍落的基础嘛，所以你即马赚这侪钱呢，应该透过制度化的安排，哦、啊、来回馈和全体国民安尼是啦哈，所以发钱落去，这可能因为钱真多，大家拢会想讲，都会欠钱呢，需要用到这啊，像咱这个政务委员。嘛讲啊，恁健保欠钱啊，哦，是不是啊？咱政教税这边拨一半来，啊，拨一半就惊死人的罪啊！
啊，咱健保都袂欠着钱啊，哈、哦，所以韩国呢，冇感官这种声音安尼是啦，哈、哦。好啦，咱呢另外来讲的是格陵兰家哈、哦，因为即卖呢格陵兰家增加三个啊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是 BBC 的报道啦。哦，美国的官员呢在召集格陵兰南部家，要来建立着三座军事基地。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要将格陵兰给收来啊，伊讲这所在太要紧嘞，太要紧，啊，这所在你丹麦啊过了无好啊，哦，所以美国呢啊，将这所在呢给过好安尼是啊，啊，所以呢，甚至啊，川普总统讲呢不惜啦，哈、啊，不惜啊，用武力夺取格陵兰，这三型外交的危机呢，啊，所以现在美国持续跟丹麦有在谈判嘛。哦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地点太要紧了、啊、所以现在找一些军事基地、啊、听说增加三个地方、哦啊、找出来这军事基地呢、啊、就当作是美国的土地、啊、这样是啦、哦、当然这个地方不只是军事基地而是说地点的重要性吧、哦、这个地方的资源呢、哦、资源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哦、再来说到资源啦，川普总统这边带很多大头家啊，去中国，包括呢马斯克，包括苹果执行长呢库克，好、哦，等等啊呢，好、哦，但是无回答诶，迄青皮衫，好、哦，青皮衫呢黄老板呢黄仁勋呢，哈、哦，哎呀，这是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呢？哈、哦，因为今晚的回答是希望讲本身的精品会当销去啊美，诶，销去中国嘛，阿麦讲上先进的嘛。哦，一旦小企业中国安尼是哈，但是阿个禁止掉的嘛。其实咧，去年十二月哈，川普同意讲好啊，啊、哦、好啊，你都一种会当买入去嘛 ，H200 黑啊，哦啊，但是中国那边就讲呢，卖不啊，哦安尼是咱卖不啊，所以实际上嘛无销去中国安尼是呢。啊，这边呢，带真侪大头家去，大家就真注意嘛，因为拢总十六个大头家呢。但是那也无回答黄仁勋呢，啊，这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哈，啊，大头家来对呢，包括讲像苹果啊、做手机啊，啊，波音哦做飞行机的，哦，这大头家拢来啊，哈，主要就希望讲你当做一寡生意吧，咁是安尼。其实呢，要讲的真多啊，哈，包括非法移民，因为咧美国的国内哈，有超过十万人以上是中国人非法的。非法的哦，其中超过三万人已经啊勒令他们啊叫人来遣返，哦，你要接登去恁中国，但中国这边呢放外外，啊放外外，哎放外外，那咩那会当安尼啊会当安尼啊，那不当哦，所以呢一些啊移民的问题可能来提出来讲哈、哦，当然中国这边甲美国啊个一个真大真大的话题就是芬太尼这个毒品。啊，芬太尼，甚至呢，芬太尼呢，中国你若袂处理，美国要甲你关税扣好悬呐，有无？哦，所以这边针对这芬太尼的问题啊，应该卖提出来讲哈、哦。过来就是核子武器、核武啊，核子武器限制可能来提出来讲，但这一旦有结论吗？恐怕嘛无结论。咱讲这核子弹哈、哦，核子弹呢是美国甲俄罗斯上最。俄罗斯现在有核子弹的5459粒，美国也5177粒，这两个国家占起来差不多占的高声去、啊、中国的核子弹呢超600粒核弹头、哦、跟这两个国家是未比的，但是别说有600粒，有6粒就怕死人了、哦、现在呢北韩现在有几粒呢？50粒、哦、其他还有核子弹呢，啊，像英国、像法国嘛有啊。哦，咱讲印度有核弹哦，巴基斯坦嘛有哦。哦，所以这有核子弹的国家呢，讲话哦，拢较大声嘛，因为这核弹的太厉害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能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诺诺呢，伊是顺汗油啊，药粉啊，啊来到一个汤匙啊，咱的食饭呢，饭前饭后拢无要紧。诺诺呢，不但是够细梗哦，啊，内底嘛够胃肠诶，中药咧内面，啊，所以呢，袂伤你胃肠，康心食也没有问题，哦，啊，咱就是等砍两颗尖尖，配温烧诶滚水来食，哦，啊，你既然细梗无好，你就袂当食冰诶嘛，好，啊，你细梗无好，搁要食冰诶，哦，安尼是呢，安尼不及格，不可以啊。啊，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有当时啊呢，突然间啊呢烧咖呢喔，啊是暗时啊呢哦烧鬼啊嘛呢是哈，啊呢是呢咱困前啊吃一遍 OK， 啊是我今啊真少真少喔，哦较一口啊，啊记一下啊，啊你嘛无要紧，袂讲啊呢是哦，怎么超量啦、过量啦不会哈，啊有的就细胞呢，哎呀较无遐尼清气，啊这脑呢跟那痰呢出不来，哦这种的情况。你吃我们的诺诺，粗粗吃，有痰的出来哦。哎呦，啊，本来没有痰的，现在才变有痰，啊，痰出来是好事情。哦，啊，渐渐痰出来，出来，啊，到尾呢，就越来越好。哦，会有这种初期的状况，哦，啊，你不用烦恼，照起讲，按你来吃，哈。诺诺勇气抵少山，一罐千五块，三顿吃。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玲阿介绍的产品啊，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啊，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全家跟来比的林中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来，今天呢，今天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5月13号哈，5月13号，想不起嘛哈，什么日子？没有，好来，今天是叫做国际请病假日，哈，国际请病假日哦，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国际请病假日哦。上班的朋友今天提醒啊，都、就是有一点，刚刚透过这个礼记哦，请跟上班族的朋友说，生病是可以请假的，
1: 不能生病不能请假吗？
0: 不能生病的可以请假哦。好来哦，来详细给听众朋友讲，这一个国际哈、这个请病假日哦，这是。2008年的时阵吼，由香港一个艺术单位吼所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的节日吼，非正式的节日啊，就是讲鼓励吼忙碌的现代上班族的工作压力之下，合法请假休息一天，恢复身心。如果你因为身心已经很生病了，哈，所以生病有时候可能包括身心的，不是说一定是哦，跟他身体上、肉体上的哈，就是说你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哦，现代上班族可以啊，这个请假休息一天来修复身心哈。所以最近如果你那是说有伫咧用脆的朋友，你得发现在脆上面呢，吼，有足侪人得咧讲哦，5月13号一定要来响应这个国际这个请病假日要响应哈。但是其实上，咱的劳动部已经为今年也修正了劳工请假的规则，让劳工请病假的权益呢更有保障哈。我相信上班族应该也知道哈。

0: 假规则，那么病假新制度为今年元旦开始，明定劳工请病假没有超过十天的话，雇主不得为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安尼好，就是说，如果劳工请病假一年，请病假没有超过十天的话，那万一他要请病假的时候，好，不，这个雇主不能说啊，你来跟你请白假，你是定咧请白假，你是破白骨啊你哈，所以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的对哈。
1: 而且这种话，这种七月一号就不要再讲了，他这个跟张五共轨嘛，
0: 霸职场霸凌了，
1: 对啊，300万，对啊，
0: 并且科牛的劳工哦，因为这个请病假有时候举证困难，所以呢哈，如果呢这个雇主在劳工释明解释明了之后，还受到不利处分的事实之后，那应该要负举证的责任，好，安内，哦，对吧？所以有时候的，有时候请病假，
1: 那台湾的劳权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平等了，真的是好啦，就看你要站在劳方看还是资方看呐、
0: 这是为了要保障劳工的这个健康权呐、健康权，避免劳工在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或者是治疗的时阵、那么因为雇主规范请病假所衍生的不利，好、诶对待时阵呐、所以说今年元旦开始，其实咱这对劳工的保障真的是越来越多啦，
1: 好是好啊，这样好啊，所以哪有什么你什么2008年香港什么国际请病假日，这个你拿去欧美国欧洲啦，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之外，你思想中想到旁边没人全尬，阿秋郎的是卡这个社畜嘛，这个社畜这个字眼好像在欧美好像没有这个观念啊，那亚洲人就真的是。他奴性比较强，但是随着吼慢慢啊，这个咱亚洲的劳权抬头吼，包括接下来台湾也是，我咱台湾其实走得很前面啊，包括这个职场霸凌法，还有这个固定可以请假，都是一个一次一次接劳工的事件哦，咱的政府就慢慢趋向公啊法律的修正，时代本来就是这样。
0: 没错哈、就是说本来的可以请病假、但是因为如果你请的比较多哈，所以咱叫安尼都讲。讲是讲一年里面，如果只要请病假，当然不是跟他病假呢，恁其他各有其他的假嘛，吼，好，我跟你讲，就是讲，如果你以请病假这个理由请假的话啦，吼，一年只要不超过十天，雇主不能做不当的不利的处分啦，哦，
1: 对啦，所以哦，变成 X 世代跟 Y 世代的主管吼，其实要跟着进步啦，麦哥用。过去去来去管理管工吼，因为起码过去你可能就是公司说你说了算，或者是职场你说了算，但是现在我让那张的讲了吧，七鬼才开始这个职场霸凌法上任之后，你每一次的一种吼，这种吼辱骂啦，或者是霸凌啦，300万呢，你我当公司规你几年都没探没哦，这个300万你一张罚单对不？
0: 所以
1: 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的嘴巴的爽。然后就跟钱过不去了，
0: 所以习惯哦，开口闭口就习惯，
1: 修养要提升、啊。
0: 习惯啊，你用骂的，
1: 我觉得呢，反而职场霸凌法要去上课的，反而是这些 X 世代、Y 世代的这些中高阶的这个主管。不要跟钱过不去啦，300万呢、而且最高哈、它可以加法就是加重一点，就是50%嘛，就450万，而且可以连续裁罚，这就当了。
0: 好嘞，今天国际上哈，国际上我相信全球都在瞩目。好嘞，就是川普哦，已经启程了哈。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确定要去中国啊！哈，后来川普总统在美东时间哈，就是以咱台湾时间来讲，就是今天上午哈，以台湾时间来讲，就是3号上午就启程前往中国访问。 预计伊要甲这个习近平举行的这个峰会哈、哦。那么川普离开白宫进前呢，双方拢期待讲这边的会面哈、哦。这个川普有说。许多好事情即将发生啦，吼，哦，这以他启程之前哦，伊就安尼讲讲，有足侪好代志即将发生。他还说，俄乌战争跟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好嘞，川普呢？哦，伊是先坐迄个直升机离开白宫，哦，离开白宫，然后才这个直升机直接到安德鲁联合基地，然后再搭乘总统专机的、就是 Air Force One 哈、哦，这空军一号飞往中国展开国事访问。那根据北京的资讯呢，这边随川普哈、哦、这个到中国的成员随团的成员，包括有上呢，包括有上哈、哦，包括有国务卿卢比欧、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哈、哦、格里尔等等的人哦。另外呢，好、哦，当然哦，还有企业界的哈、哦，这个企业界哦。企业界，而企业界，但是呢，就听众朋友讲，这一次的企业界里面没有包含黄仁勋哦，哈、哦。我跟你讲啊，哈，谁去谁去都是那个都是经过考量的，都是经过考量刚啊，或者是铺排安排，或者是说一定是基本美中哈、哦、这两国之间要谈判的当中有相关的哈、哦、相关筹码哈、哦、相关的筹码的啊、哦、企业主哈、哦、应该是安尼哈。其实呢，行前呢，这个应该啦，有一挂大体上的要谈的吼，应该就差不多啦吼。好、哦，这就是讲台面上跟台面下吼、哦，一定是有的进前的先谈到差不多。其实，这个昨天哈，包括昨天啊、这个相关的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已经在日本哈、哦，这个见了这个日本首相哈、哦、高市早苗，其实谈的都是有相关的议题。就有可能就是说这一次川普去中国、哦、可能会 touch 到的、哦、一些、啊、这个议题、哦、那跟、啊、日本有相关的，或者是说让日本也了解说、啊、大体上、哦、会有一些什么是有一些、啊、有相关牵连的、哦、应该都先、啊、这个也应该说就是说转告知啊啦、哦

对不起，对不起哦，最新的消息哦，哈，最近开始可能哈、哦，这个川普要哎呀，要登机之前哈、哦。可能有一些私底下哈，应该有一些条件，还是在有一些条件，还是在跟中国哈，在韩国哦的对不？韩国他好像之前就有派啊，这个中国这边有代表在韩国有去谈哈，可能黑龙有一些交易条件呐哈，有一些交易的条件，我要你什么啊？你要我什么哦？可以的话哦，我在哦，我在对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这个 M O U 啊呢哈。好，刚刚最好最刚刚南都阿扎贡来讲，黄仁勋这一次没有随团出访到中国，但是刚刚的快讯消息，黄仁勋登上美国总统空军一号，随川普访问中国。黄仁勋很重要哈，现在是最新科技 AI 哈，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啊，这个人哈，这个老板哈，这执行长哈，所以呢，这一次去一定是黄仁勋来去，那相对来讲就是讲美国跟中国一定要谈的，有一挂这相关的哈。那我可以为你提供什么啊？你要好提供我什么？一定是安呢。所以这些会代表去的这些企业家，一定都是哈在谈判的条件之内的哈。黄仁勋是伫这个川普总统的行程最后一刻才确定的哈，最后一刻哈，最后一刻才确定加入这个代表团，而且哈，有人看到讲伊伫空军一号伫中途竟然停靠在阿拉斯加哈，阿拉斯加哈，好，这个时阵就是停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黄仁勋才登机随行哈，才登机随行。这内底拢学问吼，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不是一开始，而且是空军一号特别飞去到阿拉斯加吼，阿拉斯加一定吼，我是感觉啦吼，这一次吼一定是个双方拢个在台下卡拢阿个在谈啦，就川普已经都要出发的，都还在谈呐，你要不要？哦，要不要？要的话，我就黄仁勋哦带过去，要不然的话，哦就大家就崩谈了，大家就拉倒了，一定下呢。所以为什么空军一号啊，记得今天台湾早上时间就已经升空，为什么在后来又飞到呢？哈，记得阿拉斯加的时候，临时黄仁勋再加入，再从阿拉斯加登机，哈，这个绝对了，我的想是哈，应该是安尼哈。好来，所以今嘛呢，吼，基本随川普前往中国这这类进行访问的随行成员哦，包括这个美国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哈，黄仁勋是原本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哦，阿杜加兰贡，好，这美国空军一号呢临时停靠去阿拉斯加哦，这进行过境的时阵，好在。在被募集到公黄仁勋才正式登机，最后一刻，加入了这个访问团，安内哦。

0: 因为基本上川普刚短短的36个小时了，其实也没有很长，也几乎没有什么开会之外的这个参访行程。我也有了，基本哦，其实台湾的议题不会会谈到了，但是不会谈很多、啊。嗯，我干嘛这重点嘛是还是放在这个伊朗哦，这我讲川普一定希望这个习近平哦协助搞这个伊朗这问题给改管。然后呢，他们的代价可能就是美国哦。其实黄仁勋有没有上飞机不是重点，重点是讲美国有没有哈商务部或者美川普要不要放行的这类辉达的高阶晶片给中国。我的有，其实这一次的主要谈判，可能就是有一些哈特规版啊，是讲比较高阶的所谓的 AI 的晶片要放给中国的哈，然后中国来当背，这双赢嘛。这里美国个回答个继续看金，以外呢，交的代价不会动到台湾的、啊，反而就是可能就是说希望哈习近平希望川普希望习近平能够帮忙处理伊朗那边的这个战争这个问题。
1: 川普会出发之前，好像有记者也问到说，那个好这一次去会不会跟中国谈到伊朗的问题，或者是说透过中国是不是啊来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说：“哦，这个伊朗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个中国。
0: 欸”对对，就对讲你讲的嘛，你就如果说我需要的话，就这个面子就挂不住。
1: 或者已经在这个进程、这几天当中，私底下 under table 在桌卡已经谈好啊。
0: 对啦，如果说
1: 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我如果川普说我还需要中国不处理，以川普个性，那面子就挂不住啊。
1: 好嘞，所以这一次呢，包括黄仁勋、伊华，还有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还有贝莱德执行长，好，这个芬克啊，个万事达卡跟 Visa 在内的十几间企业高层，哈，好，基本哦，今天都是随川普到中国访问，哈。所以这两天，大概全球瞩目的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
0: 川普被叫这个中国开放、你看这个就是嘛，所谓的
1: 稀土啦，其中有一个稀土，
0: 一定是相对的嘛。你把你被带进去的是高阶的这个 AI 的晶片，金融，因为中国金融其实都是很，其实对外资其实都很不友善嘛。然后要换什么了？可能中国的稀土啊，或者是所谓伊朗那边的这个和平，台湾问题不会动到了，顶多了，我干嘛给？
1: 台湾问题是一个底线、
0: 对啦，对啦，但是我干嘛最多，川普的成因就是说啊，你台湾的军购，我就是少卖一点东西给台湾，因为这样嘛，以生意人，这个就是生意人啊，我们他，但是别人我们也不用带太多的这种自己的立场去看，你的人讲这类两国美国跟中国在国际的这种大格局谈判中，还是以他们。双方两国的利益为主啊！哈啊，你有时候台湾说啊，那你看起码够一点过两国啊，你看以美论啊，讲川普去中国，而且说你讲哇，你看他军购不卖我们了，怎么样？哎呀，这个哦，真的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东西了。今天即便哦，这个川普说要少卖一点军和武器给台湾，我觉得也不是问题啊。你讲你要确保这个咱台湾的和平，而且有时候。伊哪讲想那这个高市长苗，高市长苗一直被叫川普去中国进行相关讲和，因为他也怕了，又凸显出，就怎么谈完之后又讲了一个跟我之前的政策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不应该挺美国挺个对啊嘛。但是我相信啊，其实区域稳定的和平包括武装日本、武装台湾这个美国的大方向是不会变啊。但是呢，可能军购可能会少啊，是供有一些美国高阶晶片会放给中共啊，换取中国的稀土啊，是供解中东的这些和平，应该是这一次的峰会最主要了。我们的问题不太会谈到了，因为这是双方各自的这个。底线的问题了，
1: 所以好哈，
0: 而且我的有啦，下半年应该还会场哦，川普一定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去访问了，
1: 好好。独家单购嘛，川普被出发之前他在空军1号上接受访问的时候，你有购吗？一共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也公安呢，而且代表公。 这些都已经在 掌握之中了啦，齁、哦、在掌握之中。虽然前两天好像伊朗透过这个巴基斯坦齁、哦、啊有提出这个啊这个和解停战的协议齁、哦、这个条件齁、哦、这个转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给川普。川普看了呢齁齁伊都随个贴掉齁伊齁贴掉伊讲齁哎那根本就是个垃圾文件，伊讲我连看都没看完，可能他就看得不爽啊，觉得伊朗提出这个条件齁、哦根本这是算什么条件啊齁、哦啊、但是伊朗其实已经嘛已经无报啊，但是阿哥齁就是讲能够西岸的嘴背安的对齁、哦、川普甚至讲安怎呢齁伊讲这个根本提这个什么条件垃圾文件，这根本是垃圾文件，我连看完都没看完我就把它丢掉了齁、哦哦、不可能齁、哦、就是不可能，就是讲伊朗提出来的条件不可能，我相信讲其中有一点啦齁、哦、其中搞不好前面的一定前面三条来的其中都有一条川普看了就已经很不爽了，所以伊讲伊无拢无看完齁、哦、但就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是丢到垃圾桶，这个是有可能啦，伊川普的个性是有可能。哦、我想前三条来的一定其中有一条就是说要赔偿、哦、伊朗会、有要求说要美国美以来赔偿这一次、哦、这个伊朗受到攻击所受到的损失、哦、所以说叫他们要赔偿就对了，光是这一条川普、哦、看了我相信说他看了他就是要弹掉了、哦，但是为什么他要到中国之前他又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哈。好嘞，所以川普呢去中国了后呢齁可能有可能哦齁如果俄乌战争要结束会不会很可能因为川不是川普，这个普丁这两天好像家己都稍微有透露安尼吼，而这个美国等一下说，那另外的是讲伊朗战争，中东的伊朗战争，他也说川普嘛讲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猜测啦吼，如果呢伊朗个敢打仗诶，还在是讲这一次就看中国啦齁、哦、其实伊朗的后面就是中国啊，中国要不要停嘛齁、哦、就是要不要停嘛齁、哦、就如果那是说中国的完了摆明就是就我听说啦，听说好像是已经被抛弃了啦齁、哦、这行前应该是 on the table, 你得啊卡已经恭贺啦，所以川普才会这样讲，如果中国不继续挺这个伊朗化，咦这当然就这个战争就很快就结束了嘛齁齁、哦哦、啊如果真的还是这么捏吗齁、哦、就很简单，回来之后川普齁、哦、这个回来之后大概伊朗都迷迷毛毛啊齁、哦、应该都是开轰啊齁、哦、再度开轰啊炸咖好你迷迷毛毛嘛，那你就看嘛。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嘛齁。所以这个当然跟中国还是有关系，虽然你说伊朗问题根本不用中国的帮忙，应该是台面下已经有谈有大概啊齁有取到一点共识了啦。只要中国不再继续挺伊朗的话，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齁。啊中国在现在这个时阵他太需要美国了，所以你想伊可不可能牺牲伊朗，会嘛，有可能嘛齁，就是安内 啊如果中国牺牲了伊朗齁，那这个战争就结束。如果中国今天要打仗诶啊伊家己要挨掉剑都拢无都拢这是目前川普也很在意的一件齁、哦、事情，就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战争齁、哦。所以我看来是应该真的回来之后大概伊朗就只好投降了啦，结束了齁。啊那不你就是我得给你炸个咪咪毛毛安内的是啊齁。这一次去呢这个基中午节的行程就是他们会去那个天坛公园，有没有齁、哦、中国北京的天坛公园齁。诶有人就在这里说为什么要去天坛呢齁、哦、习近平特别邀请川普呢上这个天坛公园齁。齁、哦、这有人说诶怪怪的，这个天坛公园在中国也是有一个代表意义齁、哦。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啦。进攻格齁，好谢谢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三片假货来分享哦，吼，哦，对、嗯，
0: 吃好一定要分享，一定加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来
1: 来哦，嘿。
2: 钙粉，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嗯，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1: 好，
3: 食全乎钙粉哦，喙齿下落遐袂正。正讲有效，我打关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那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哎、欸，干咩？
3: 好啊，
5: 钙粉吼，我食了真好，我拢无人食。
4: 哦，真的吼、
5: 哦，这喙齿吼，我本来一齿吼，啊软软无力，真正食好去呢。
0: 就
5: 是啊，哥吼，嗯，我感觉我若食了为了做吼，会食拢真好呢。
1: 哦。
0: 啊，为遮遮你看，为遮遮为无好啊，
1: 所以咱的酸乳钙粉吼，真正是吼，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真的吼，各部分吼，达位拢顾得到，这是身体健康最基本的元素。所以吃钙，你唔好干呐想讲啊，是吃钙，钙就是咧顾骨头的，哦，就咧防骨质疏松的，啊，就吃顾喙齿的，哦，啊，钙讲囡仔发痒要抽管嘛是爱钙吼，大概你听到，啊是讲孕妇怀孕你要补钙，你听到的就这些，其实钙对咱的身体来讲，哇、哦。真正讲哦，哎，莫怪酸乳钙粉，连我家己我都感觉讲，我这边哦，我家己迄个五罐装的吼，哎，天宝的，我家己嘛也贵啊做呢吼，哎，我嘛是利用这个机会啊吼，所以哦，听众朋友真的哦，我觉得吃钙真的太好了。一刚一个听众佮我讲，我那卡点，咱就听众朋友一个女性的听众，伊讲淑君小姐恁的钙粉。我煮卡早就听人讲，对牙齿还蛮厉害的啊！啊，我没有想到，我用你们的钙粉，我这一次吃钙粉啊，佮佮抹了，伊佮讲，我的后针奈佮剥脆起出来，伊佮讲，安尼要安怎？伊讲，伊后针哦，伊后针哦，本来后针无啊，无一脆起无啊，伊讲，我食食抹抹，佮过一段时间竟然剥起了，剥一地出来吼。啊！伊讲安尼要安怎？伊讲要安怎？伊讲我讲哎，不要紧啦！伊讲安那一直剥出来，一直长起来吼，啊，这样我会咬到啦，伊会夹掉安尼啦。我讲不会，它不会再长到多长哦。这就是咱为咱的牙龈骨吼，它会好就长出一小节一小节吼。伊讲不会再长，我讲有限啦吼。哎，你为牙龈骨再长出来吼，这好有限啦啊，但是你也当巩固你的牙龈骨嘛。
0: 对啊，所以你话解毒了对骨头以外吼，对咱的神经的传。传导你欠钙时阵吼，会导致这咱神经吼亢奋、情绪焦虑，
1: 对，
0: 还是讲手脚发麻吼，这是钙对神经传导的重要性。啊，个咱嘛常常咧讲嘛，肌脉收缩甲当你的动作的控制，如果缺钙的话吼，血钙过低会导致这咱肌肉、咱肌脉不自主的抽动或痉挛，这个叫啥？
1: 抽筋，
0: 还得是抽筋啊。然后个啊个哦，钙吼是咱血液内底足。用了个凝固的机能吼，咱身体吼咧老化时阵吼，钙离子吼，会协助咱的身体启动吼一系列的生化反应吼，帮助血液凝固结痂，防止血液吼这里吼流失过多。所以咱听众朋友讲，伊人有一寡小话，有一寡空嘴，用咱的钙粉来补，哎，足紧的会吼，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啊。其实钙吼除了骨头之外，真的对咱人体来讲，不管是肌吧、神经的传导，还有血液的。凝固，
1: 心脏的收缩稳定，
0: 对、欸，这个都很重要。欸、
1: 对，有长期咧食钙朋友，你家己都会感觉得到吼。所以钙是身体健康最最最最强，也是最最最重要的、最最基本的元素。
0: 没错啦，
1: 所以大家要记得一定要补钙，好，不管你几岁，你就随时都补钙就对了。啊，愈年纪愈侪，当然会缺钙愈严重，所以更需要补钙吃钙、嗯。来自日本的德里。珊瑚钙粉哈，一罐120公斤，2500块。咱五月份因为有推出母亲节五月份的优惠组，所以吼有足侪长期咧食咱产品的朋友，拢利用五月份买咱的这个优惠组，有四种产品，小军铺的广告是有四种产品，第五月份有推出的优惠组，就是咱的钙粉、钙油、
0: 舒鹏啊，个护理元素，
1: 这四种吼拢是进口的吼，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吼，全部推出。优惠组一组优待有优待的都是整组安尼买，规组买，
0: 对
1: 一组拢是两罐包做伙，啊，佮加上你半罐，
0: 二正半，
1: 嘿，二正半，哦 好，一组两盒再送半盒，两组二正半，二正半，两组是不是就变成五盒？就等于四盒，你若买两组，就会变四盒送一盒，
0: 是真意啊。
1: 买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吼，安尼你就家己安尼算吼。那听众朋友，你就算算看，如果你要先囤积，利用这个八折哈，剩下的八折优惠，你要囤积三个月份啊，半年份、一年份，看个人的经济啦，哈啊，有的人我讲啊，我预算就是有那么多啊，反正我一整年都在吃啊，有的人讲啊，我就预算有限，那我就是给干么优待就得好啊，哈，买一组、买两组就好，拢不要紧哈，就赶快、赶快、赶快要买优惠组的。
0: 对啊，说的台台就没有讲哈，那个金钱现金放大术啊，你哋台湾的股市赚二十趴，你家要赚到二十趴，过来买咱的盖混盖就输盘是护理人数，你个赚二十趴，哎，好钱那才好用啊，哎，
1: 对，
0: 得利算到盖混，算到盖有输盘，啊个护理人数，近期几点个版本？电话叫啥？咱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的，人都要讲吼，哎，这个川普要上空军一号到中国之前，一共俄乌战争跟中东伊朗战争很快都要结束了哈。啊，其实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伊伫五月七号一讲吼，五月九号就是因为战争胜利日的时阵，伫咧阅兵的时阵，伫阅兵典礼上，伊就透露，他认为伊讲乌克兰冲突问题即将结束。是的，因为好五月九号胜利日阅兵典礼上，伊都安尼讲啊，他认为应该乌克兰跟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南宫基本吼，因为这个每一年吼，他们每一年的五月九号都是因啊，这个俄罗斯的胜利日的叫战争胜利日吼，他们都会举办阅兵，在这一天举办阅兵。啊，前两年咱都讲啊，讲可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因的五月九号。阅兵吼，那个武器啊，还是讲遐一挂军队部队啦吼，甲展示诶，甲过去哇，俄罗斯的阅兵很好看，有没有？对不对？哦，很好看呐、啊，哦，大家底下踢正步很好看呐、啊，哦啊，军人哇，那个穿那个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哦，大步踢着正步吼，啊，各种战车武器是哦，大炮哦。啊、但是这几年、哦、越来就越少越少，规模就越缩小，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今年更加可怜，人家今年很可怜的，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如果要跟以前比起来，这真的是看起来真有一点疗效。甚至呢有人、哦这个有这个内幕消息说，其实今年他们的胜利日阅兵典礼上有很多军人不是俄罗斯大兵，竟然是北韩的、哦、人拢无够啊！有足侪拢去打仗，有很多死掉的哈、哦、啊，有很多还在前线哈、哦，所以阅兵日你又要摆出那个场面，根本都无啊，无法度啊。所以恭喜北韩哦，哈、哦，金正恩借人头给他去阅兵啊，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好来，所以我改在咧讲，为什么普丁会伫这个战争胜利日哈，也这么重要的这个典礼上面说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哈？有人在咧讲哈，大概三个原因：一、士气；二、兵力；三、经济。好，这三个原因哈，所以普丁呢面临重大压力。俄罗斯的民心跟士气今嘛已经是相当崩溃。那么，伫威权国家唯有幻灭民众多到哈。多到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啊哈，安内西尊哈，所以多到这种让民众够足够的信心可以挺身而出，哈，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哈。所以已经是普丁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哈。咱之前不是讲吗？普丁在俄罗斯呢，已经是面临到因家己国内可能会对他的暗杀哈。哎，所以今嘛拢唱咧地堡，这两天啊，唔知安怎，有人讲伊这两天啊出来底下人，哦，川普要去啊，这个中国，伊才出来说话底下人，有人讲那个应该是有用意的哈。好来，咱都啊讲啊，一是士气哈，听讲吼，今嘛吼，这个俄罗斯伊要征兵募兵吼，你过去伊的募兵足侪东西吼，都用钱嘛。 哦啊募兵嘛，啊拢是迄艰苦人啊、装卡人啦、啊、啊善恰人啊，啊迄都无法度为了钱，哦真的只好呢这上前线，现在没有了啦。遐散的已经都募完了啦，哦，都募光光啦，啊，无得死光光啊啦，吼，哦，在乌克兰前线已经死光光，起码你要叫遐中产阶级的，要叫遐出来募兵，募你中产阶级，我咧说，我咧秀你咧，嘿。因为这个战争已经拖太久了，所以俄罗斯现在经济的确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这个派遣的士兵一波又一波，这个往乌克兰前进都变成绞肉机式的袭击，都去用咖巴油啊，就对了，所以说已经现在要募兵也募不到了，所以你看有很多是北韩的，甚至中国，中国也没办法，中国现在，中国现在自己已经都一类的呀，哈，所以说你现在要再招那个中产阶级的学生加入前线已经不可能，经济也的确已经是相当的崩坏，那个哈，这个俄罗斯的精英不满的情绪已经升高到极致，哈，所以普丁已经现在被迫提出战争即将结束的这样的说辞，好，有人说啊，他只是在安抚这些不满的情绪吗？还是真的哈？这个俄乌战争要结束了哈。再来哈，最后的是说，最近乌克兰真的是很厉害，哦，很厉害。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一波又一波哈，一波个一波，哎，这个军人送到前线都是变成战场绞肉机，绞肉哈，变成绞肉用嘎巴哈。为什么乌克兰无人机发扬光大哈？无人机哇，加西人哈，哦，或者是说哈，无人载具的哈，这个部队啦哈，咱之前有介绍过，那真的是在。不关系，无人机执行攻击、补给、撤离，这补给撤离还是拦截任务，造成俄军真的是寸步难行，损伤长，这个死伤非常的严重，没有想到这种无人载具部队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乌克兰，所以为什么无人机我们现在美国乌克兰，尤其乌克兰以及本地伊朗战争来的，我跟你说的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那些国家都拜托呢，拜托泽连斯基，你的无人机很厉害，你的无人部队很厉害，无人机啦，现在还是无人部队的无人载具部队还是只是用在乌克兰战场，这是无人机，你看在中东这些石油大国，有钱的这些大国，为了要抵抗这个邪恶的伊朗，拜托这泽伦斯基说，哎，你的无人机来倒三缸了，立下很多大功，真的是听说差不多有20个左右的国家都拜托，所以有人说这边泽伦斯基乌克兰真的是太厉害了，所以呢现在是怎样，俄罗斯的那个这个在这个俄乌战场这个节节败退，也是因为这样子，第一他们也没人了，第二国内经济很坏，这民众的士气也很差的，也募不太到那个再也不太容易募到兵员再来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乌克兰的战功彪炳，而且直攻到这个俄罗斯，这真的是在已经是招架不住了，当这个战争过去前几年都是在乌克兰战场的时候，这俄罗斯人民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感受，现在当战争杀过到你自己那的时候，你就知道战争的可怕，所以就相信普丁是这样子，如果继续战下去，普丁他的政权也一定会垮掉，有人说他不可能，他如果硬要那个他的政权也会垮掉，所以呢就我还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政权，现在加上说在国内的这个不管是精英分子还是民众，这人民的声音的怒吼都已经让普丁已经这个快招架不住了，所以你要站下去的话，我跟你说你也倒了，你自己也是倒了，所以就结束战争了，结束战争的话搞不好你还勉勉强强，还吐几年了。

0: 好嘞，人工哦，今天呢，川普哦就到这个中国访问哈、哦。那其中呢，哈、哦，我记得习近平有特别安排哈、哦，要带这个川普哦去那个哈、哦，记、这、得、个、在北京的个天坛公园哈、哦。啊，我相信有足侪去北京的人哈、哦，都知道这个天坛哈、哦。哦，就是这是高高的一个塔安尼哈。啊，它周围就是像那边的逛街广场还是公园安尼哦。那为什么我就这样讲？为什么这一次里面这个行程里面为什么？哎、欸，这两国哈、哦、这之间的那个角力哈、哦，我跟你讲，哎，绝对安排去对去对，都是有目的的啦哈、哦。好来，那这个天坛公园哈、哦，伊是一个什么所在呢？伊是一个什么公园的所在？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带川普到天坛公园？好、哦，这个天坛公园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祭天的所在，拜天啦，拜天啦，吼，
1: 皇帝啦，
0: 哎，
1: 皇帝祭天呐、啊。
0: 明清两朝的时候，吼，哎，皇帝，吼、嗯，他们要向上天祈求得到恩赐，好，比如说，哦，干旱足久啊，拢无落雨，你要向上天祈雨。农作物失收啊，好、哦，你要祈求五谷丰收。那好、哦，当时明朝、清朝的皇帝就是为上天坛这个地方，好、哦、去向上天祈求的，好、哦、的这个地方啦、啊，这天坛都是安内作用，它有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地方哈、哦。但是中国的历史背景哈，它、哦、好、哦、这个在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讲，它跟什么故宫啊，跟那个什么都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皇帝过去历史上皇帝要上天祈求的拜祈求的地方，所以到底是所以有人讲为什么这一次安排？那到底两个皇帝到底是习近平要祈求美国给他什么，还是这个美国要祈求中国给什么啊？要去上天堂去哦祈求哦，是不是这样子哈、哦？那为什么特别安排这个地方呢？到底是美国在祈求什么，还是中国要向美国祈求什么啊？哦

0: 啊，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广告哦。
0: 好嘞哟、哦，谢谢喽，咱听众朋友哦，咱五月份哦，五月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
1: 还有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欸，这四啊进口的四大金刚哦，五月份的优惠组来，咱感谢哈、哦，有一位古先生，台南的古先生，昨天呢哈、哦，伊讲我不绕会怀。伊讲哦，我去买你的物件，回来的时阵吼，一路吼，伊是开车去买吼。伊讲我一路家己在那开车的时阵吼，那看后边一堆物件、遐产品哦。伊讲我家己吼，煞暗暗感觉好笑吼。伊讲哦，伊想着讲，这那伫古早啦，咱无车无这个才方便吼，车辆吼。伊讲真正着爱像淑君小姐，你伫节目中讲的，爱用分担吼，啊，这个去用去担哦，分担提布袋啊，落去担。今天呢，伊讲我真的买很多啦吼，伊讲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啦吼，这古先生足趣味，伊讲我若讲啊，敢讲哦，袂输咧，甲你讨人情咧，讲哦，我甲你买足济吼，啊，但所以讲我也不好意思啊，搁惊互听众讲哦，你看啊，买啊济就伫遐咧炫耀安尼吼，所以伊讲我真的是买很多。后壁哦，我车子后座吼，一袋搁一袋，一袋搁一袋，啊，家己那开车吼，要等来那笑，笑讲这来较早，就真正爱提本单布袋落去当，落去落去搭吼。伊讲我为什么买那么多？我们家族里面很多人在用，我的家族吼，啊，我嘛无敢问个较详细啦吼。伊讲家族里面很多人拢有咧食咧，基本安尼即个赠送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即四种产品吼，伊家族内底足常拢咧食，每一样因大家拢食个足满意诶，每一项哦，不管钙粉、钙优，啊是护理元素、苏鹏吼，成功伊迄个护理元素，伊就讲护理元素是因丈母娘先食诶哦，丈母娘食个足好料哦。啊！伊个因太太，伊家己即个古先生的太太就问家己妈妈讲：“妈妈，你即马咧加足水，加足少年呢？啊，说你到底是去做医美，还是你有用什么保养安尼吼？哇！回来听回来了吼，因妈妈就随意买好伊安尼吼。伊讲我太太就是从丈母娘开始用力的护理元素，然后后来我太太也开始吃到现在。然后苏鹏呢，苏鹏是因为阮太太食护理元素了后。”啊，阮太太开始有听你的节目，啊，伊就甲讲，哎、欸，老公，你要不要吃那个苏鹏？淑君介绍的产品拢真好，苏鹏吼，我听足侪男性朋友食拢讲足好诶。
1: 对啊，
0: 啊，伊老公就是讲，哎、欸，应该是真的不错，所以伊就开始食苏鹏。好、嗯，咱古先生今嘛才58岁，伊甲讲58岁，伊讲我从53岁时阵开始食苏鹏，我甲你讲已经食几啊年啊，吼，真的是很好，因为为什么？伊讲甲我差不多年纪的遐诶男性吼，诶，即个认识的友人呐、啊，因今嘛拢已经大家拢咧过诊所啊，每天都在跑厕所。我今嘛个安尼一副那种健康强壮吼，男性啊雄壮威武吼，足侪人拢甲我问讲，各位，啊你这个年纪咱拢差不多，奈无看上你咧，你无看到你先，你咧照变瘦，伊才甲讲啊，吼，伊讲人问啊，我得分享啊，啊个钙粉钙油迄免讲，因丈母娘啊，因丈人爸啦，啊伊家己的阿姊啦，吼，古先生的阿姊啦，哦，姊夫啦，啊个伊家己的爸爸妈妈老辈贵的，所以讲家族内底拢在食，
1: 对，全家总动员。
0: 对，所以他这五月份犹太时阵，他真的买很多，吼，伊讲哦，有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伊就讲啊，不要讲啦，讲了有的人就会说炫耀，有一点炫耀安尼吼，啊真正。温泉家伙啊，一年食你的产品食足济啊，但是顾了足健康诶，啊，咱就知影这个物件已经有食啊足好诶吼，啊，你就免一干干，唔过伫来咧总讲，到底要这个有年纪啊，有钱哦，人啊有钱是要爱顾身体啊，到底是要来食啥顾身体啊，哦，一干干就伫来咧讲，哦，钱我是敢开啦，钱我是有啦，啊，我就哦，到底要食啥较好吼，哦，拢唔知讲要食啥较好，所以因家族这几年几乎就是固定我就食恁的钙粉。钙油、钾粒的护理元素、钾粒的苏鹏，我整个大家都哈好几家啦哈，都是身体很健康啊。
1: 长期保养嘛，尤其你那讲吼，有咧做长期保养，啊，就家族啊，这侪人买使用哦。这个月咧吼，啊咧款吼，真正上会好啦。
0: 要买优惠组哦，
1: 哎呀，贵州的介绍啊，
0: 对，优惠组哈，
1: 规年都有人食贵州的介绍。
0: 一组内底都是两盒，会加上半盒，啊，两组就是4盒，加一盒5盒哈。钙粉安尼。钙粉的犹太嘛，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是安尼吼， 谢谢多谢哈，金价多谢。所以讲哦，我们家族我没有人在担心说哦，我什么要吃哪个保健品啊，要吃什么来顾身体哈、嗯嗯。啊，也不用像有的人说啊，有钱啊，身体哪出毛病，人就讲哎，遐、欸、有钱，你看啊，身体都安怎安怎啊，未堪要顾身体啊，这钱是有欠欠哦，钱遐济是有啥物路用？那、嗯、常常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并不是舍不得花钱去照顾身体，只是有时候请假就不知道啊，吼、哦，唔知呀、啊。所以你看，古先生他们家族，我个听起来是应该是哦，经济环境是相当不错诶。所以讲，我拢唔免担心这问题啊。我当年就是固定五月份，母亲节款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就对啊，嗯，
1: 来嘞，钙粉、钙油、舒膨加护理元素吼，拢有即马拢有特优做诶。那近期这两个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就近吼，就近的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电话叫上拢卡一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米雷林。

0: 川普被访问中国，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花絮的，也是跟这个林本有关系，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吼，这个卢比奥吼，大家知影讲吼，这个卢比奥其实吼，因为过去批评过这个中国这个人权问题嘛，所以中国大陆迄阵那伊把这卢比奥变成啥不受欢迎的，禁止进入境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人物，迄阵那一个是一参议员的时阵，但是随着这川普上任，卢比奥他就是变成这国务卿嘛，国务卿的、就是。川普的一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分身，第五年是孙其实卢比奥，然后他就有访问中国。迄阵那哈，中国哈这几年很好笑的一个小动作，一个这个中文的这个卢比奥哈，哦禁止进入，把它改成卢比奥。哦，反正改一个名啦，反正讲啊，我本来禁止迄人叫卢比奥啊，但是今嘛买来即个美国国务卿叫卢比奥，哈、哦，中文翻译没问题，他不是用英文的。嗯，但是呢，在这一次哈、哦，川普的这个出访哦，带着这个卢比奥时阵哦，听讲悄悄的哈、哦，把这个哈、哦、过去禁止进入哈、哦、中国这个禁令，对这个卢比奥这个禁令给他取消掉了。
1: 因为卢比奥长期来讲哈、哦，他是非常反中的哈，非常反中的。
0: 伊对这個中国人权问题，其实呢，还是讲中国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威胁嘛？其实伊伫这个共和党内底，其实相当头脑相当清楚嘛。伊迄阵啊，伊咧加川普也是有党内的竞争嘛，要竞选这个总统时阵，一再三的提出啊，因为啊个批评中国哦，足侪问题，所以伊被禁止入境嘛，被中国禁止入境。但是在这一次出访
1: 列入黑名单的就对啦。啊，这现在他是国务卿啦，
0: 所以哈。
1: 他要跟随川普到中国，
0: 所以哦，
1: 那你把他列入黑名单，好，就改个名字就好。
0: 所以很多的问题哦，都是哈、哦、人质的问题啦，他们要不要去改变呐、啊？啊，这个马习这类对这类哈、哦、川习会的释出的一个善意，但是哦，我刚。白宫不会哦，尤其川普这种吼，就给小个性，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对这个议题放过嘛。所以以最近的这雄心的白宫的一个照片哦，抛出了吼卢比奥吼随着川普出访，但是呢哦，伊把这个卢比奥翕一张相片哦，他单单他自己。然后他这张上面真是很有趣，伊翕张相片就是卢比奥伊的穿了一件吼很轻松的 Nike 的休闲衣在。空军一号上面照相啊，空军啊，一今天那个休闲衣哦，等下，迄阵那李伟车的时阵，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红 Cocky B 狗时阵，完全全身同样一套的哦，一比一的复制哦，卢比奥给抢去，伊得被调侃考试来讲，吼、哦，你看
1: 来抓我啊，
0: 我是哦，你们中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哈、哦，然后禁止入境的，你现在我要去中国了，来抓我啊，哈、哦，金角都是来抓我。
1: 咱昨天哦，
0: 所以川普就嘴巴上就是不能输啦，哈、嗯哦，你虽然悄悄的中国给取消，伊得被取消红花红色给
1: 你洗面一下呢，
0: 吼。
1: 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一个台北的这个男生要这个相亲求征婚嘛齁啊这个话题齁。但昨天有跟条件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完齁。怕第二小时因为咱接 call in 齁，所以我们就好来把它讲完齁。好来这年纪自称年纪有一点大齁，要相亲征婚啊的这个男性齁，以供一个的条件是以本身是1984年出生齁。1984年出生，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然后他还特别标榜不秃啊，哈、哦，他不秃头的、就是头啦，头还不秃哈、哦，所以五郎公为什么特别讲不秃？那就是代表他。还没有完全秃、啊、有一点秃、哦哦、好来、再加上以形容自己是路人脸、哦、就是路人脸就是长相平凡、啊哦、就像路人这样、哦啊、台北人学历是大学硕士、哦、是台大理工科系的、啊、家里有一点钱、哦哦、这一点他有特别说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以上齁、哦、今嘛网络上齁、哦、过去大家人来讲哦什么百万富翁啊千万富翁啊有没有 后来人就安尼讲啊，百万千万那个太明显了。后来落尾有人就讲啊，用几啊几位数诶，六位数、七位数、哦、九位数、哦、十位数，哦，这个哦，讲一个人的财富以几位数、哦、就不会再讲啊百万千万亿万这样子讲，哦啊，但是今嘛愈来愈来，你也知啊吼，哦，时代咧一直咧变成今嘛人无个得嘛无安尼咧讲啊，哦，讲哦，伊到底是偌济钱，他的财啊财富有多少哈、哦，竟然是用分等级哈、哦，所以 A9.3 到底是多少？好，等啊，这个等级的牌哈，财、哦、富的这个财产的的是讲资产呐、啊、哈、哦，用什么 A9.3 A9 A8上面哈，这个到底对起看是偌济，介于多少跟到多少的财富哈、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细说哈。哦我们再来讲哦，这一点就重要，因为他也不好意思征婚的些所在，好直接的讲啊，问到哦，我以武功家里有一点钱，但是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哦，我家里有多少钱，所以以特别用台币，以台币计算来讲是有 A9.3 以上安尼哈，好 A9.3 以上哈，然后呢，一共也工作是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哈。好，工作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哈。好来啊，另外一公，他的个性是木讷哈，理工直男，是属于理工科的直男了哈。提供不了什么情绪价值。好，就是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我是直男，我个性木讷，我是理工直男，好像理工科就应该是直男，所以我提供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好，但是我情绪稳定。一个的本案供，我情绪稳定，而且我会做饭啊、哦。然后他又说，我不玩女人，但是我很爱玩电动，下班几乎都是在打电动啊、哦。这是以安尼以上，这都是这一位要征婚的男性以这个公开他自己的条件哈、哦。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哪一点会吸引到你？还有他要的女性。他有没有对他要征婚的女性提出什么条件？等一下，我们继续说。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8: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9: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8: 我是小坤。好来，咱都讲讲台北那个1984年出生的这个理工直男哈，要征婚哈，这不玩女人，这身高173，体重70公斤，有稳定的收入哈，那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他情绪又稳定，会做饭，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价的话就是 A9.3 以上哈。好来，听众如果不知道，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A9.3 是在哪一个 level 哈？好，这就是多少？好来，咱今嘛看来看，以他征婚的女性，他要求的条件 他说女性他要求女方的条件年龄你年爱的33岁以下33岁以下而且能够愿意生小孩、哦、这一点很重要、哦、能够愿意生小孩而且三观要正、哦、三观要正三观要正啦、哦哦、简单讲漂亮的对啦一共长相要在平均以上、哦、长相要在平均以上哦哎，又讲这样，然后又讲说顺眼就可以了啦。哎，这个是有很大的哈、哦，很大的哈、哦，这个空间了、哦、哈。长相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啊，顺眼就可以了哈、哦，不需要女方哦，就是说女方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哦。女方可以不需要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好、哦、啊，个性哈、哦，不能做作哈、哦，不能那种这啊做作很做作扭捏做作的个性啊，也不能强势哦。好、哦，哎，好像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而且还要什么？要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啊。哦要有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哦、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生你可以愿意生小孩就好、哦啊、长相要顺眼即可要平均以上长相要平均以上三观 要正、哦、好来、哦啊、兴趣呢最好是跟我接近以上、哎、这就是一对女方的这个要求的条件就是这样、哦、就这样子、哦、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咱有听众吼、嗯，哦，咱有听众马上就传来，哦，原来这个台北征婚男看不出来他为，伊讲看不出来他为何需要女人，哦，原来是为了繁衍。听完之后，咱这位也是台北的听众哈，伊、哦、讲啊，听听的都是干那要生囡仔尔啦，吼、哦，安尼简单讲就这样啊，吼、哦。嫁给我，你要愿意生小孩哦，又能够生小孩哦，哈、哦、啊，我你要上班哦，要工作、哦，要养自己哦，哦啊，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哦，哦，但那所以听听的，我就嘴人就听听讲啊，这都可能要生囡仔呢，对啊，好来哦，所以哦，啊啊，如果他的条件呢，哈、哦，那要看一定的要求，

0: 说哦，什么几位数啦，而且几千万、几百万、几亿啦，不会这样子讲哈、哦。他们就是会把它用这个下面哦，这个等啊，这里有一个比例表哈、哦，等级划分的丢啊，哦，从那个多少呢？从 A1 哈、哦、，A1 我看看，好、哦，从 A1 哈、哦，一直到 A 多少我看看哦，这个好了，我先跟听众朋友讲耶。A1 到 A12 啦，哦，这分等级的话，可以从 A1 到 A12 哦 ，A12 安尼哈 ，A1 的是10万块以内啦，哦，没有什么钱呐、啊，就十万，顶多10万块以内哈、哦。啊，过来 A2 的是10万块到50万呐，哦，啊 A3 的是50万到100万呐，啊 A4 吼、哦，就是100万到300万哈、哦。听众朋友，啊你。安尼看卖啊，你家己啊，过来吼，再来，哎、欸，等一下哈，哦，我再来看哈，然后咱都要公告 A4 嘛 ，A4 100万到300万哈，啊那 A5 哈 ，A5 的对啦 ，A5 的是300万到500万哈 ，A6 的是500万到1000万 ，A7 的是1000万到3000万 ，A8 的是3000万到1亿 ，A9 的是1亿到3亿哈。啊，一共赢到有一点钱，他说是在 A9.3 以上，哈、哦，等于艺术赢到诶财富的是第1亿到3亿之间，安尼的对了，哈、哦，一亿 A9 的是几亿到三亿，好、哦、A9 的是几亿到三亿，但是他又说他又不说他是 A9， 他说是 A9.3， 哈、哦，那你家己听众朋友，你家己去看。你家你算安尼看，伊讲 A9 就是1亿到3亿，啊，伊讲因兜是 A9.3 以上安尼吼。啊，那 A10 就是3亿到10亿 ，A11 就是吼10亿到50亿 ，A12 就是50亿以上吼。好，可能这是目前有人哦在用安尼吼，把这个金钱财富用这种。用安尼个分列哈，这个列表哈，用列表安尼哈，所以讲，如果这样子的话，听众朋友啊、你觉得哦，马上让听众过来，伊讲吼，哎、欸，那有听众讲，他跟我的同事很像，40岁未婚，男一中，淡大统计所毕业，在某金控公司上班，年薪百万，家在关庙某一条大路哈。啊，一条大关庙，一条大路上面，整排房子店面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在台北三重有一间2000万3房2厅，妈妈买的，没有房贷，哈、哦，有存款啊、哦、的，安尼，哦啊，有存款，然后没有女朋友，哦，咱这位台北的听众，一共有一个同事就是安尼，哈、哦，就接近这样了，哈、哦，40岁未婚。然后呢，一共迎接的同事在办公室征婚3年，已经征婚3年呀。每人只要那介绍到会当带女生出去吃饭，如果有媒人介绍哈、哦，介绍到女方哦，就是讲哎可以带出去吃饭安尼程度，他就会给10万块的介绍费哈、哦。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拿过这个介�绍费安尼。所以3年了齁，还继续在找齁，这是咱台北的听众齁，齁伊就讲跟我这个同事好像就是有一点相像啦齁，就是这样齁。When you walk in a dream, but you know you're not dreaming. 好嘞，咱这点前故开放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我刚刚重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从头到尾他的条件里面都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实际的这个数字嘛。哦，我其实就有啦，他就是说我其实撇除掉供应到什么 A9.3 啊，老五级啥啥啥，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很扁平呐、啊，哎、有一点。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他都要 这个伊得搁家己做工课是家己，对不对？啊，像外侪是因兜的代志，迄
0: 无得错，无得错哦。
1: 不是啦，
0: 伊讲我嘛袂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啊，女方也不用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1: 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台湾哦，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那个同病都长不大啦。
0: 来，你好
2: 啊，小姑娘你好，
0: 你好，嘿。
2: 我甲你讲啦，迄个各行伊个伊拢是自私尔，要爱囝尔，要啊免人饲，讲个笑话，
0: 讲个笑话。
2: 哎呀，囝咪真正讲个笑话，你上几万爱人讲一个生活费。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今问你吼，
1: 来你好，
3: 我有甲你买三分啦，吼，三万块嘛，吼。啊，今麦吼，
0: 好来线下吼，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4: 安尼啦，小军伯给啦，有地方话啦，叫传 AI 啦，
0: 啊，传 AI，
4: 安怎都伊都 AI 啦
0: ，AI 也未生囝啊，伊要爱，
4: 未生囝无紧啦，伊就要传老大尔，你
0: 要一个皇宫啊，又某又结婚啊嘛有囝安尼，嘿。啊那安尼啊无，即马找即马买个囡仔嘛免迄落啊，对不？哦，你去国外，你国外啊找迄落什么这代理孕母啊，对不对？哦，好，好啦，好，卖欧白教歹囡仔大细吼，这对啦，闲也甲听起来吼。当然，我唔是伫这种征婚年龄啊，我就是我根本无一点的会通过的吼，好吧吼。那很难说啊，有的人可能就说，家境袂歹啊，稳定收入啊，这样 OK 啊，哎呀，也有人你爱看啊，所以我唔得讲，伊开出来的伊家己的条件内底，听众朋友，你感觉有哪一点是可以吸引到你的？有没有哪一点？
1: 没有啊，这个人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就是就很无聊的人嘛。说我家里有点钱，住台北
0: 啊，我都在打电动啊，
1: 打电动啊。你他除了他，我这个人其实就啊啊，没有什么生活的，说啊，我喜欢什么东西哦，我兴趣是什么，好像对这个人知道我很有钱啊，然后啊我工作学历还不错，还停留在那种刚出社会拿履历在应征人那种感觉，都是很自视的名片啊，我什么台大什么毕业，然后啊我家里有。什么 A9.3 很有钱，然后我很无聊啊。他其实为什么他交不到女朋友？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其实这两天就无聊，
0: 就无聊
1: 了，没有什么生活的热情。我不一定是交男女朋友，就他可能连交朋友的热情，这种没有经历的人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所以他只能拿他最有优势说我很有钱。
0: 他最大优势是家里有一点钱，
1: 不是、欸、很有钱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优势。但是一哥好像很聪明，就是说我很有钱，但是我希望的对象是不是寄望我的钱而来的，而是带你去看鬼。
0: 你爱跟你工作哦，
1: 所以
0: 你要工作哦，
1: 所以他以为他很聪明啊。
0: 然后没有三观还要正，
1: 对啦，
0: 然后还要兴趣跟我相投。
1: 他是不是啦？他不是要找老婆，他是要找另外一个妈妈来照顾他。
0: 不怪多听讲讲传 AI 得啊，
1: 没有啦，他
0: 传 AI，
1: 他只是要找另外一个年轻会替他生孩子的女性来照顾，继续照顾他就好。
0: 所以，
1: 但是而且这个钱哦，还不一定说他们家有钱不一定，他说看心情。
0: 家有钱又对啊，又对啊，那都在咱听讲讲啊，跟我什么关系？叫你安尼讲的，我嘛爱跟你去谈啊。哎，安尼跟我什么关系？
1: 而且。你看真的优，现在时代有优秀女性，她自己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啦，自主能力，然后虽然她可能没有你这么富裕，可是你到喝牙膏我这边逮鸡，妈的，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0800-77-55-99，你好，
4: 大家好，
1: 你好，
4: 今天那个直播讲啊，我钱收得开未完，你来给他倒开，完了，
1: 其实不是
4: 需要几个人来给他倒开
0: 钱，好了，来你好，嘿，
1: 不是钱的问题，
2: 钱是是大人的啦，你卖去我小姐骗去就好了，
0: 钱是不是伊的啦，是大人的，
1: 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好像。出了社会都没有自己的样子，还在说啊，我家怎么样，我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同样的，我伫昨昏嘛看了一个，讲吼，这个咱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华人吼，他有交了很多欧洲的男朋友啊，每一个国家的男朋友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带你嘛，甲听众朋友分享。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看人莫记啦，哎呀，先读书，啊，别注意喂，哎呀，我要不上，导游要别加
0: 的。谢谢哈。啊，那么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啊，伊根本都是干呐，要爱一个生产工具尔，系啊，教育安尼讲吼，都是安尼尔吼。来，你好，嘿 ，Hello。
5: 我的卡金头啊，第二代有登去啊，我有讲小哥啊，小六工安尼啦，
0: 嘿。
5: 安尼用戒烟用点么？
0: 老早都会使哩啊，老早都会使开始呀，系啊。
5: 有啦，我有。
0: 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5: 嘿，主持人，我给讲代志者。
1: 来来刷卡
0: 好，刷卡好，好来谢谢咱可印电话吼，0800-7755-99。哦，你要订港要注文，还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哈，还是讲有啥物话要发表拢会使哈？咱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就是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6: 哥哥你好，
0: 嘿你好，
6: 迄一听就啥怪人啊？叫伊有闲出去行行，即马一挂抖音啊。比大波较好看的啦，
0: 哎，
6: 好你知无？
0: 好，谢谢哈，0800-7755-99。一公的，一公银刀有一点钱嘛，哈，就是 A9.3 嘛，哦，啊，然后一公的，伊家己的收入，伊就讲啊，收入稳定啦，哈，哦，啊，意思就讲，偌济都免讲啊，安尼，哈，哦，对。反正阮兜有
1: 钱，
0: 我偌济，我甲你趁偌济都唔免讲啊！嘿，
1: 伊要等阿哥啊扭扭，你这个男生真的都是很扭扭捏捏，他没有自信呐。我觉得他的自信也唯一的自信就是建立在公啊，我们家有点钱，然后我是台大毕业，细仔归回还在面子讲说，我台大毕业的，刚才扛鬼一个人归，一个人告哦今天中年了，还在讲说我当初什么学校毕业，还在标起公你生哎这段时间没有累积任何的自信，工作经历自信嘛啊交女朋友。一样啊，一个四十几岁讲啊，我台大毕业的啊，我怎么我家里还 A9.3，好像没有，这个男的很无聊。
0: 讲到他自己就是
1: 啦，这个男的很无聊。对了，他可能又不大方啦，不大方又很无聊啊，然后可能又是个妈宝。
0: 而且
1: 我觉得真的不要妈宝哈，
0: 而且我感觉伊的观念还很老旧嘞吼。
1: 啊，就是妈宝啊，可能
0: 老旧观念，
1: 因为妈妈拢帮你传好嘛。
0: 哎，搞不好
1: 伊可能因主人拢帮你传好，讲啊，你都还比较嘛。所以就我说，台湾跟吼男生跟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一个。看起来都很幼稚啊，都就好好念书啦，你出社会啦，工作啦，哦，你念好书，出社会工作好，你就会可以结婚生子。但起码这个时代一个专门不赶快啦，女性有家己的这个工作哦，啊，自己的想法跟独立。你今天台湾的男生如果没有相对的成长的话，真的啦。啊，
0: 不怪今嘛，这侪早囡仔无爱给，
1: 不太容易交到，
0: 不结婚哈。来你好 ，Hello， 嘿，
4: 结
0: 婚呢？哎，你好，嘿。两行加的啦，喂，
7: 钙粉加钙油，
0: 两行加的，两行加的，对，做伙食，因为你是髋骨啊，对，等于髋关节啊，吼，哦，有关节的嘛，骨啊，骨质的问题啊，嘛，关节的问题啊，好不？
7: 这个片是讲无安奈啦，
0: 哈，
7: 这个双片是讲无安奈，
0: 慢慢问题也呈现出来啦，嘿啊。开始你若有出一个问题，对啊，你所以讲你无紧食，你以后就拢造成行动不能自如啊，嘿啊，钙粉钙油啊，你若要完整搁较紧吼，就是钙粉钙油两项拢加来食吼。
7: 钙粉偌侪钱？
0: 钙粉，咱即马你若要优惠做，一组两罐，搁送四罐的，五千是两罐送四罐的，一万块就是五大罐啊，吼、哦，一万块得四罐送一罐五罐啊，钙又嘛安尼同款，拢同款吼，嗯。嘿，五千就是两大送，都能压上半压吼，啊，一万就是四压上一压，安尼就对啊了。钙粉、钙油拢同款，啊，价格嘛同款，嘿，嗯。
7: 嗯，钙粉加钙油吼。
0: 对对对对，嘿。
7: 好，我了解。
0: 好，医生。好，来医生广告。

0: 谢谢，加油哦吼！好，那你好，嘿 ，Hello， 你好。
1: 我本来要吃钙粉的时哈，我差不多33年前哈，捌落楼梯哈，撞着脚床骨，我拢无甲医，无甲看哦，我最近钙粉已经吃两组去，我昨个加买一组唔吼，我常常拍脚床的时阵哈，30几年前，迄脚床头去撞着迄个所在，常常咱压个顶，
0: 哎呦，
1: 好去呀，
0: 好去啊，好去呀，好去呀，
1: 嘿呀，30几年来在撞着，拄开始迄差不多2个月中间吼，拢逐工疼，我拢无去看医生，歹擦鼻哦，去两工啊，拄着酷酷扫吼，扫一个尔，迄骨伤都疼一下，
0: 水，
1: 啊滚啦，
0: 啊得就好啊。好，哦好，
1: 那好厉害、啊，
0: 好厉害哦！你食钙粉加钙油就对啦吼。
1: 哎、
0: 欸，哦，
1: 咱都哎，钙油早晚各2颗啦，钙、粉
0: 哎、
1: 早晚各3瓢，哎、不是，早晚各2瓢，唔过我2卡拢卡个尖尖尖诶。
0: 水哦，好，
1: 安尼会
0: 使哈？会使，哇，水啦，甲你个恭喜啦，多谢啦，恭喜啦，
1: 吼。谢谢，
0: 哦，
1: 真的你们真的很相信，
2: 替你欢喜哦，谢谢哦。
1: 好的主持人呐、
0: 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1: 拜拜
0: ，来你好，英雄公哥，来你好，嘿 ，Hello。
3: 小姐，我想请问你，你那个钙粉怎么卖哈、
2: 来线下，
0: 线下跟你讲吼，嘿来吼，哎来卡电话机来口音吼，要问不了解，还是食产品纯度啊？咱这个姐姐安尼要分享的，还则是讲吼，产品啊，即马咱的5月份吼，这个优台做顶杠注文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好好，不会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Hello， 嘿、hey ，
1: 喂，新同学，我要订货，
0: 好，线下来哈，来，你要订什么？

0: 回首。
1: 鸭宝，嗨，嘿，有没有？啊？对对对，不是，公司家已经有你订购的那个地址吗？有没有？
2: 没有没有。
1: 好，那线下跟我说哈，来啊。

0: 好好，谢谢你哦，嘿，感谢你，谢谢。好，咱泰山哈，新北泰山的听众，好，谢谢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那我先公告一下哈，咱听众朋友哈，咱的产品哈，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嗯，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全国大约有500家指定药房，哈，指定药房，所以你若要去药房买，一定爱咱有指定的药房，你可以买得到。啊，今嘛指定药房内底，赶快拢买咱今嘛这个五月份的优惠组的，好，优惠什么拢赶快呐！你为我只叫，你为公司做，拢赶快都一样的条件，药房也是一样，不会乱卖哈。药房的货也是直接为咱公司哈，为得力公司进货，所以你要指定药房买也可以。啊，你要用叫上也可以，尤其无买过的朋友吼，你较唔知影，啊是讲有诶人哦，咱有年纪大长辈惊去买的时阵讲未清楚，那你会当第一遍吼，你会当先用叫诶，吼，安尼阮哦为阮只叫，阮只甲你出货吼，安尼个也比较不会搞错，因为有当下我发现有的人哦去到药房的时阵，伊讲唔对吼，啊是讲未清楚，买回来就错误了吼。啊，咱五月份这个月咱拢有优惠组的吼，只有五月份呀，只有五月份，咱一年就只有一次吼，第五月份吼，这里有推出优惠组，四种产品吼，四种产品有优待的，有优待组的，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跟舒鹏，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所以一定爱把握的咱五月份、五月份的这个好优待吼，赶快购买吼，赶快购买。你含买的含送的，安尼改吼，改算起来吼，改编均砌起来，等于是原价的8折而已吼，原价打8折而已。谢谢医雄公哥吼，来你好，嘿。
2: 我晚上都睡不着，
0: 出
2: 你们那个产品可以吗？
0: 可以，来哈，哎、哦啊，对。

0: 嘿，
1: 伊有帮，伊有帮我嘛，知影伊有帮。对啊，我甲伊讲，我
0: 啊，你都
1: 好啊，你好，伊有帮个电话，你甲讲，我等，我来甲问。
0: 啊，不过你都讲袂清楚啊。
1: 啊，
0: 你即马都讲袂清楚，我即马甲你讲，你都拢讲唔对啊。你拢讲唔对，你去买一定会买唔对啊。
1: 我是讲你迄个合作有帮个电话。

0: 电话哦，好来二，电话，你讲你在位啊啦，嘿，你讲你在位，喂，你应和呀？好，咱诶，迄个黄妈妈，黄妈妈，
1: 你好，
0: 黄妈妈。
2: 对啊，黄妈妈对啊。
0: 我写节目才靠你，你即马拢完全记袂起来一项，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好，我写十二点才靠你，甲你讲吼。好，好，来你好，来你好，嘿。
1: 你可能要去指定药房看。啊？我的就。

0: 阿伯袂当，无啦无啦无啦，袂使啦。
1: 我
0: 刚
1: 才才买过，你有送过礼品？
0: 好，谢谢。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哈。咱迄过年，过年的活动还过年的活动，好不好哈？这无同哈，嘿，嘿，歹势哈。哦，你若这边要买，一定要把握五月份，五月份哈，嘿，嘿，好不好？你会当到五月底，咱要结束进前买无要紧，但是。好，谢谢，无要紧，你著甲五月底再去讲，无要紧哈，嘿，嘿，甲五月底着咱五月份嘛，啊，今仔五月十三，好不哈？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呦，你来啊，到你家哈。
0: 嘿嘿嘿，
3: 你好，你好，嘿。
2: 你好，我
3: 哦，
2: 你
3: 来啊，
2: 什么？给你先订一桌。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哈，好。

0: 好嘞，谢谢哈、哦。咱现场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0800-7755-99。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吼，心得分享，啊是定讲注文，吼啊是有话要讲吼，啊是产品无清楚要问拢不要紧。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淑君伯姐你好，
0: 是，
1: 嘿，我是园林的，园林的听众，
0: 嘿，你好，
1: 谢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丈母娘，去年他有送那有买那个盖户呢，有送一条那个双栖被子给我们，
0: 嘿，
1: 然后今年又开始要有促销的话，
0: 嘿，
1: 他又买了很多，很多盖粉，然后那个，药局他有。累积点数又然后又送那个被子
0: 哦是哦
1: 我家丈母娘她又送了两条被子给我的小孩
0: 哦真的哦哦
1: 哦那被子还有库存然后她就利用他们去药局买的点数送给我家
0: 哦
1: 谢谢
0: 丈母娘真好啊
1: 丈母娘
0: 嘿丈母娘真好啊
1: 也感谢你们
0: 好也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你好 Hello 来你好嗨
2: 小坤你好，
0: 你好，嘿。
2: 较早有一个讲要困食啥好，我听无清楚。
0: 阿顺利的。要困食什么好哦？

0: 好来，谢谢，咱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 77 55九九哈，园林的丈母娘哈，园林的。杜家一类一类先生，伊是讲伊是万里的，我没有记错吧？哈，哈，万里的，万里的囝婿，哈，啊，丈母娘，丈母娘是不是？我那万里唔知，搞好的啦，去买咱的产品，犹太哦，买足济，搁药房搁送足济给伊。伊讲，哦，丈母娘过年买咱的产品有送物件。结果伊就丈母娘把咱送的物件摕去互伊用，互囝婿、互孙啊，啊足好用的。啊，这边佫买咱的产品，佫买犹太做，佫犹太遮济药房，佫送伊物件。啊，佫丈母娘转个药房送的，佫摕去，伊佫摕去互孙啊用的，就是那个小被被那个被子啊。
1: 所以我就讲这个，就这个现金，
0: 你看
1: 现金放大数嘛。
0: 所以恁五月份买，我甲你讲诶，
1: 真的好啦。
0: 哎，药房我听足济。前几天有一个听众有够好笑的，伊讲药房送我，我去甲恁买，我虽然买足济无唔对，我买恁的四种产品吼来广告吼，四种产品我拢甲你总款，我买足济，但是我甲你讲哦，药房送我的吼，比我买的物件佫较济，伊个因为药房啊送伊规箱诶。为了什么的洗碗巾的啥，有帮我上伊电风，有帮我上，所以上遐物件根本都压袂动的，搁等来开车。嘿，伊讲药房送给他的东西吼，那个体积庞大啦吼，所以比他买的东西更占空间吼，所以吼，走两抓啦，走两抓啦，所以听众哦，你甲看五月份买是我的好咧，你讲吼，你甲你讲吼。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2: 周娜，
0: 淑君，
2: 淑君啊，拍谢拍谢，
0: 请讲，请讲，嘿，来，请讲，嘿，
2: 我是住二林啦，我想讲我最近我最近，
3: 你讲，
2: 食无啦，我想讲要食恁的什么粉，
0: 蒜蓉盖粉，嘿，可以啊，嘿，可以啊，食个不啊，食个不啊，好。

0: 哎，谢谢，来你好。
1: 啊 ，Hello， 你好。
2: 哎，请问一下，护理员是有在做一组偌济？
0: 两压上半压就是4000啊，嘿，就两压的钱啊，嘿，啊，一组就两压上半压哦。啊，苏鹏嘛是安尼，两压上半压3600，一组3600啊。啊，那两组就是5压啊，两组就吼，就等于4压加1压啊，就5压啊，5压7200啊。苏鹏5压7200，两组5压7200，护理元素一组4000，两压上半压啊，啊，两组8000，4压上1压，5压8000啊。啊，钙粉钙油吼，5000的，就是两压上半压，10000块就4压加1压，5压就是变10000啊，10000是不是5罐？5压就是1压白变成2000块呢，对不？8折。护理元素嘛是8折，2000拍8折就是1600，吼，1压变1600。苏鹏嘛是同款8折啦，恁家己算啦，吼，吼，这你唔免烦恼啦，吼，这这长的买咱拢清清楚楚，好不好？好，谢谢。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那讲话嘛，一个我们台湾一个旅欧的一个华人，一个 女性、喔、因为离澳洲就嘴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华人的朋友，在这个跟这个欧洲的男生在交往的时阵吼、喔，不赶快的国家哇，面临到这个约会吼、喔，还是讲相处的问题哦、喔，真正跟咱台湾哦、喔，真的差很多。一直讲嘛，这个咱华人哦、喔，干嘛讲哦，欧洲的渣男特别多哈、喔。其实那就是啥文化的框架不一样嘛，包括以前嘛，要举三个例子，包括德国人、荷兰人跟法国人哦，在这里哈约男性，咱这么讲哦，德国男生、法国男生跟荷兰男生在约会这件代志上的潜规则差很多。好，咱今仔来分享看嘛，第就是德国。德国人哦，德国男性哦，最常常被这个哦，咱亚洲还是讲华人女性抱怨的问题就是哦，太直接，太直接了。
0: 嗯，
1: 哦，这德国男生以第一本约会的时阵哦，就直接会问你什么？
0: 要不要上床哦？
1: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
0: 他不再直接问，
1: 他会问你什么、嗯？你的政治立场、宗教观。嗯，人生的规划这种事
0: 哦，
1: 哦，第几种物件哦，第德国来讲，足正常诶。啊，那吼啊啊，咱先接这种。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嘿，
3: 诶，我被问讲哈，
1: 嘿，
0: 嘿，
3: 我
1: 就
3: 是
0: 那
3: 个博导啊，关关姐啊，
1: 哎呦喂啊，
0: 嘿，
3: 啊这边诶是4个月的那个骨头还没有，
1: 哇哇哇哇哇，
0: 你无食无顾啊，当然会较久啊，会较饿啊，吼，嗯，
3: 哦，啊这边你应该晓得。

0: 所以呢，德国男生第一次跟德国男生约会，其实呢，代表你的猛烈政治立场、宗教观啊，跟你的未来人生规划，这在德国吼就正常，再正常不过。在咱台湾讲，哇，你第一次约会猛这吼是要结婚啊？没有，那个就是他们的 small talk 哦、啊，真正的在聊吼。因为对这德国哦，德国来讲哦，聊天气啦，讲一些吼啊，约会讲一些事无所事事啊，像聊天气啦，聊八卦是浪费时间哦。聊灵魂啊，然后两个人如果真的有意愿一起出去聊灵魂，才是真正的在认识你哈。然后呢，有这类作者嘛分享，讲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哈的时间点也常常吓到华人。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就讲定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哈。德国人在第三次见面哦，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第三次见面碰面的时候哦，对方就问说，哎，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没有要在一起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约会？都很 OK， 没有什么哦暧昧期的哦，还在那边传那个简讯说早安、午安、晚安，吃饱了没？哦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如何？没有，人家就是很直球对决哦。第三次就问你说，我们现在是这样啊？你要不要在一起？不要在一起，不要跟那我们各自哦，能够再去找不同的对象，就跟各自不同的人约会哦。这是德国的男生，德国人的交往文化。嗯，
1: 嘿，你好，嘿，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嘿，嘉哥，嘿，
2: 我聊爱玩呢，
1: 哈，
0: 啊，你讲，你先讲哈，
1: 安娜，
2: 我的人数，
0: 哎，啊，你算卡，
1: 哦，算哦，没好。

0: no no no， 来你好嘿。
1: 喂，小君。
0: 哟，嘿。哦、
1: 我甲你买有啊食了啦，啊，我有影要来买啊，富丽元素敢有影有迄个个特价？
0: 有啊。
1: 有啊。
0: 钙粉、钙油、富丽元素、舒鹏这四种拢同款拢有啊，吼、哦，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小军，嘿，
1: 小军啊，
0: 嘿，
1: 我买两桌，诶，该有该分的，要什么呢？

谢谢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要卡电话机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零八零零七七，好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那不一样哦。然后啊，欧洲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德国哦。咱今嘛哦来听看荷兰哦。咱逃到了公哦，德国哦，如果是直接到残忍哦，跟德国男生约会交往是直接到残忍，你跟荷兰人就是直接到完全没有包装。好，更直接，好，更露骨啊！露骨不是说什么啊，要什么啊？第一次约会就上床，没有，是想法上的露骨哈。德本哦，听你荷兰约会可能会长这样子。然后他的荷兰男生会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车去公园？啊，那想叫系统等我。
1: 你好，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哎、
1: 欸，
2: 我们问你护理元素是安怎加？
1: 哦，好，来刷卡哈。好来好刷卡吼，谢谢吼。好来，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0800775599。

0: 第一次哦，在荷兰跟荷兰男生约会一点，他这样子有点猛攻，要不要一起去骑脚踏车去公园？大家在讲荷兰哦，这里是一个脚踏
1: 骑脚踏车的国家。
0: 阿 K 这公园谁谁哈？然后没这里没有花哦，哈，没有说哦，第一次见面送你花，没有帮你绅士的帮你开门，没有帮你拉椅子哈、可能你带你的三明治，他带他的。各带各的哈，或者是一起哈，哎、去一个地方，咱请教等位。
1: 嗯，大你好，嘿 ，Hello， 嘿，
2: 老公，
1: 嘿，
2: 老公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度假轻微点过来那个。

0: 的第一次约会哦。哪公你没有自己带三明治，他们会手牵，他会说邀请你说，行，我们去一起去超市去买便当，然后再去公园约会哦。呵啊，那是第一次呢。那之后呢？哎，咱想接等位，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喂，你好哈、哦。哎，大家讲的迄个相亲的人啊，一般啦做含蓄哈，那媒人者、亲在者的 OK 啊。啊，啊是做应该是做猫的啦。嗯，啊，再来。个重点，伊讲伊做有钱，但是诶，都久莫足久诶，开未起，开未起啦，
0: 对啦，对啦，
2: 系啊，又有钱，又敢开啊，
0: 又无趣，又无趣又荡生的人吼，阿凯可能是个妈宝。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要出朋友吼？
0: 哎，对，嘿，对，你好。
3: 哎，我那个啦，我在家顶要甲你变出朋友，
0: 来刷卡，
1: 刷卡，好。

0: 卓蓝的听众朋友，你头段要报主机哦，报到一半，搁播了尾啊，你搁点下
1: 哦。卓蓝的
0: 哈，零九三一这个听众朋友哦，零九三一，零九三一，这里苗栗啊，不是不是卓蓝，不是苗栗竹南的蓝
1: 哦，竹南的
0: 竹南
1: 竹南听众，你搁卡去买玻璃
0: 的
1: 地址哦，
0: 哎，好，搁报一下
1: 哈。好啊，可以要卡约电话是0800-77-55-99，
0: 0800-77-55-99。一条爱情歌啊，荷兰人哦，他第二次跟你约会哦，总算去餐厅了，但是吃完这一餐之后呢，多对方哦，很自然的掏手机，然后他说要你这个你的账户是名称是什么，我转账给你哈、哦，这个荷兰人对分账哈、哦，就各付各的执着、哦，精准到啥0.5块欧元，他都要跟你算哈、哦。
1: 哎、为什么是他转账给他？为什么
0: 没有啦？不是啦，不管是谁先付的嘛、一个人先付嘛、另外一个人再转账，
1: 再转给你。
0: 对啦，对啦，
1: 这个一半。
0: 反正不管相互钱，一定给你退啦。第二哦，就是高大曲。
1: 哎、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hey, ，你好，嘿。
2: 恁咧老师遐搞恁咧药房啊？
1: 对位啊？
2: 老酒啊，大公老酒啊。
0: 来算卡。
1: 老酒吼，来算卡，跟你讲哦。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破碎的灯火，往往来闪烁，引我心悲哀。Hello， 你好，嘿，淑君，嘿。
3: 刚刚是这首的歌名。
1: 嗯哼，这人客要求，嘿。来你好。啊，Hello， 来你好，嘿，淑君，不给。嗯哼，

0: 台湾吼，你来讲，哎呦，来约会哦，你太当身家呢吼，这边连这个0.5块欧元嘛，要跟我计较。但是荷兰人觉得这个叫做尊重，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哎，来你好，
1: 嘿，你好，嘿，
2: 你好哈，我喺你电台哦，
1: 嘿，
2: 我喺你讲，你那边讲恁那那盖婚那哦，
1: 嗯，
2: 你啊大平区的，你用去那水南的安顺买啦，

0: 啦吼，啊，这电话交着非常亲切的，
1: 你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小姑娘呀？
1: 嗨，是嘿，你好，嘿。
2: 我要改请教一下。
1: 嗯。
2: 我安尼两边肩胛头拢痛个呢。
3: 哎呦喂！
1: 嗨。
2: 啊，是要食钙粉啊？钙油。
1: 两行拢食。

0: 好好，我跟你道加油哦，加油！干不得，谢谢。好来，大家都为自己健康加油啦！哈，好了，来，你好，淑君伯格，你好，嘿，
1: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问你讲诶，戒烟戒油嘿，安怎食？

0: 所以吼，伫荷兰哦，我讲听种，像咱荷兰人安尼哦，荷兰人因的骨子里是平等主义哦，也平等是长在他们 DNA， 他们骨子里面。所以吼，这个荷兰在职场里面无可怜，我身边大头给困死，大老板的架势没有，我员工跟老板的地位其实都是平等哦，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主义，所以哈，因为又回这个约会的场域就没有男生应该买单的这个预设。
1: 好，阿、啊、五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嘿，这个人家要求是谁唱的？

0: 所以在荷兰吼，不请客哦，男生不请客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反而是可以 把你当成会当平起平坐的对象哦。所以哦，今天哪公荷兰人说啊，你今天这件衣服不适合你，其实哦，他不是在嫌弃你，他是觉得说朋友跟伴侣之间哦要说真话。但是在华人亚洲社会里面，这个很困难嘛。所以你哪公哎，台湾人没叫一个荷兰女生的话，你说啊，我请客哦，我很有钱，我 A 什么 A9.3，我很有钱。我来讲这一套，人家哈独立自主的欧洲女性根本也不会吃这一套了。所以亚洲跟欧洲的文化真的差得很多哦。我们要在那个崔西干哥讲法国哈。嗯。你咧收听的节目是 B 类林香德利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四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各有个愉快的天，拜拜。嗯。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33。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1: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营养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气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在东调十二点准时收听。欢迎来这样来喂，你好，哇，来拍摄哈，2560的好朋友，你也卡起哈，拍摄哈。我想讲，哎，这个片头音乐打起了，今来听哈。继续来看哈，拍摄252都叫不接到接通2560的朋友，再打电话进来喽，2260。公电话的高兴跳起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1: 嗯，
0: 嗨哟，
1: 我要跟你买。蛋糕就是我买买日霜，
0: 你买全部拢日霜吗？
1: 日霜一罐块钱，
0: 日霜一罐是1500块哦，吼、哦嗯，嘿，防晒敢要倒一个？
1: 免咯
0: ，啊，要全部拢面霜就好呀。
1: 我个口红车不难倒。
0: 啊，你拢无买过是无？
1: 啊，冇买。
0: 拢冇买过哦，啊，你敢买半只防晒嘞？开3000块。

0: 吼、哦、啊，妈妈妈，甲你讲无要紧，咱可能较搞讲，但是甲当作咧福建，你听有无吼？嘛、哦、是爱叮当哦，你是完全无都动嘛手啊？
1: 我手阿得拍住拍电视啊。
0: 我知啦，拍戏了啊，伊是会搬伊会搬碗来是无？阿先啦。
1: 是
0: 啊，
1: 拍
0: 戏
1: 我想买
0: 面
1: 就
0: 来搬好啊。哦，买面油来搬好啊，啊无你着买面，无你着拢买面霜好啊啦，好吧？好、哦，拢买日霜安尼啦，好吧？民松就是一罐千五，啊你若买，买你若拢买民松，就是买四罐六千，甲你扣两千，存四千，伊咱来五千块才有折扣啊。吼、哦，啊你着讲防晒，迄你无好定啊，对无？吼、哦，我是感觉买，我甲你讲吼，我是感觉买，因为你
1: 我讲，
0: 就
1: 是你买三罐啊，一罐防晒
0: 你偌济？哦，你讲三罐日霜，一罐防晒，吓，好。来，我跟你讲，三罐日霜是四千五哈，搁一条防晒一千三五，安尼拄啊好五千八百五，嘛是会使啦，五千八百五扣两千就是三千八百五，好吧？妈，我跟你讲吼，咱人是安尼吼，咱用较好的迄支手去出力，你听有无吼？安尼就做生态啦，你听有吗？比如讲你接出来，你啊防晒甲接出来有无吼？你用较好势迄支手甲接出来，接伫另外一支的手底啊，啊你用较好势迄支手去。问起来无啊？你听有无？嘛是同款的呀、啊，好吧？喂。
1: 两罐。
0: 哈。两罐面油，两罐防晒，两罐面油，两罐防晒啊！来，我跟你讲，两罐日霜是三千哈，安尼是较俗啦哈，两条防晒两千七，多五千七，啊，无买安尼好吧？
1: 哇，无安尼好啦。
0: 安尼好啦哈，
1: 开始
0: 。你讲安那？
1: 拜，
0: 你讲安那？
1: 我想买
0: 安尼，
1: 我
0: 看伊安怎
1: 买，
0: 伊安怎
1: 你
0: 感觉较
1: 贵
0: 点？嘿，对啊，我跟你讲，这足简单用的。你深头一开始拢做好定的，你听哦。你较歹定是五落尾是，啊那落尾用未出来，你就叫人叫用你家己较好势一支手有无吼？用胶带甲剪开啊，就一张够用啊，你听无？吼，你听无？来好，我先甲你写咧，无紧，你家己会想办法啦，好无？吼。
1: 我办啦，安尼三罐面就一罐。
0: 好啊好啊好你等一下哈，好，因为面霜是准开的较好准啦哈，啊，但是防晒防晒你抹掉，你就做加伊防晒，我记啦哈，三罐四千五，搁一条防晒一千三五，来妈我跟你讲，安尼五千八百五，五千八百五扣两千是三千八啊五，好吧？好，因为你
1: 所谓修啊，
0: 你讲所谓修啦哈，好，来我下节哈，所谓修啊，讲修你的资料哈。好，妈妈跟你讲吼，伊咱面油吼，面霜咧抹你皮肤就会较袂遐干吼，会较滋润安尼吼。好，来我写，你
1: 3800，
0: 我写管理收，我写收尾啊，代收啊吼。啊，今麦就是拜五对讲吼，好拜五后日咯嘿，啊你只加钱加3800可以就好啊吼。啊，你电话讲收你的资料吼。好，0560，我在0560办我自己吼。
1: 哦，爸爸。
0: 好，谢谢你哦，哈。你等，你等，无讲，你等。

来订好离手哈，要买要快哟、哦。要比如哈，加班的时间然后崩加班，也不叫亏来领金怕表。那现在吃饭饭，大家都知道，会自备环保餐具，自己带环保杯，省五块钱哈，我各有相关的其他加码优惠对吧哈？而且重点是咱的爱地球，我们大家现在都很会了，对不对？还不够，还不够，啊，个无够嘞哈，还个继续干杯的来去哦。那但是网络最近传出部分标示这种是品级三控属时间类似的餐具，实际上是使用中国制的工业废铁所做的。中配网红肖恩嘛自曝，家己曾经把工业垃圾大量进口到台湾吼，卖真俗啦吼，低价售贩售，深深受到亚旗啊、菜旗啊团团的喜爱。更加网友咧讲，吸少啊，无法度吸附食品级的不锈钢，那一旦吸掉了，应该直接个便宜个哦吼，这个。对着这部分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也在那个十二号做出回应了哈，和台湾太太结婚哈，这个中国籍男网红肖恩，去年刚为曾经拍片，她老公过去曾经将中国籍工业用的时代类似的餐具大量引进台湾，用较好看的收纳盒包装，当作环保餐具来卖，与介绍说亚旗啊、菜旗啊、团环上加以配发啊，但是伊也承认啦吼，这是最上都是工业的本色，这种非食品级不锈钢还可能有这个重金属超标的这个疑虑啦哈。那关于欧心不锈钢餐具的消息曝光之后呢，不少网友自己在厝检测用磁铁哈，把厝内面的迄个碗、屉碗啦哈、瓢盆啦哈，餐具能不能被吸附？等于讲，那去吸就要吸掉，就是品质不好的劣质品。不过，清大耐材中心的研究员陈瑞凯，还有清大材料科学工程学系，我姐阿妹嘛，她工程材料学系的吼，这个好专业吼。好，这个詹义凯教授咧讲，伊曾经伫研究当中讲，市面上时常见到不锈钢、stainless 的三控属三比较属三控为主，其中三控属占超七成啦吼。大部分用伫做迄个食物容器，通常伊被吸咧吼，没有磁性，然后经过加工处理了，会当产生微弱的磁性，可能比磁铁。这个轻轻安怎吸掉嘞哈？研究说明了哈，三一六都是医疗器材哈，高级别点位啊，级别较悬啦哈，完全无任何磁性吸袂掉的掉。数三可呢，就是在做餐具家用的夹刀哈，计小较低，有强磁性啊、所以因为民众欢乐不小，业者为着降低成本，用迄个锰啊哈，镁锌铜锰的锰哈，那便宜。这个200系列工业用不锈钢，这研究也显示200系列不锈钢通常无磁性，所以用磁铁是不是当吸附来判断不锈钢的好坏，其实并不准确，并不准确。所以是有数学回应了哈，卫生部已经定卫生标准，表示有参照依循哈食品器具用器包装卫生标准当中重金属哈，这个是。怕会有状况嘛？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啦。哈，一些灾机啦、安全弄归还。那标示另外，依照经济部商品标示法规定，卫生部也定定不锈钢食品容器操作作业指引哈。那鼓励业者主动揭露这个材质资讯，好比讲啊，伊即马背你即批哈是三控数的啦，是316的安尼啦哈。好，那对着网络团工，非法的不锈钢餐具流入市面，惊死人哟！是有数已经立即启动协同卫生局稽查亚旗啊，食品容器的这个贩售业者哈，查到违反是安法者的依法来出版了哈，就是一定要办起来哈。那是有数提醒哦，选购不锈钢餐具的时阵呐哈，避免买这种来路不明的物件，好挑选有信用的啦，台湾籍哈 ，MIT 的厂商，然后呢标示清楚的产品，爱注意在籍的标示哈，啊个有选择有标示在籍的产品，避免使用迄种锈蚀啦破坏产品哈，建议那有用到的爱随换哈，那嘛爱定期啊呐。定期换餐具的容器哈，维持着卫生更加安心啦哈。这无百年研究讲拢去了啦哈。比如讲，古温岛嘛是安尼哦，你呐，
第一过来，虽然大家拢好晚记也很晚哈，过几段习惯掉哦吼，还是这个你就要更新，要更新哈。今天就没有带来做提醒哦。后来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台中的哈，听讲北部已经开始咧喷雨啊，喷雨啊哈。好，大家天雨路滑，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哈，快乐安全哈，是咱平安安全的时候，就是咱唯一的一处。嘛是上好的一条路，甲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甲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2266233，空数2266233的电话，感谢来，我带一播这首歌吼，哦，这个阿姊爱要听吼，我们先来听一个台语歌啦吼。因为这种天吼，就是无好无真大，但是吼，凉凉风吹来，介舒服诶，对不对哈？我们来听这个龙千玉所带来这首歌，叫做《风微微，情绵绵》，邀请大家最近来收听哈，谢谢大家，感恩哦。One, two.

那来听众朋友吼，要买要快哦，吼要把握机会，特别是我别好有新朋友，贝贝爱探及时啊，虽然与大树也在立体，没有办法及时体验，但是就是还是值得来购买。啊，你其他的基础保养品这个款之类吼，入门款强力推荐给大家，三张开得起，小朋友开得起的有啊哈。那来讲几件好啦吼，真正啊这个吼，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啦吼。你别安怎教囡仔，叫伊较热心还是叫伊冷漠？哦，都不好哦。那文化大学设立的同学啊，正在甲朋友伫大稻埕吼河滨公园跑步，听到93岁社长的阿公啊，跋在水底，马上哦翻越栏杆跳河救人。但是吼，伊救到这个老伙仔人了后，敢那因为水流湍急吼，体力不支啦吼，20秒来双双灭顶，双双卧晕，两个都是转迄个气啊，讲苦啊吼。来，听众朋友，你看这吼，真正真嗨。有时候你到底你看二十秒呢？吼，20秒很快哦，吼。啊，叫消防队经过4点钟的搜索，伫距离落水点150公尺中号桥卡吼，河边找到吼，姓张的老人吼，上衣不敌，那这个同学啊，喜乐不平，家小弟旁边扣扣单台啦吼，阿姊哦，跪伫头卡急救吼，因小弟爱。平安哈啊！巩固了解胜利的同学以及运动健将，2022年曾经参加文大创校60周年的路跑，1.3公里10分钟完赛哈。第九转好第一名 number one 啦哈。啊，意思哈，伊的 IG 限动，昨在发出着大稻埕码头的河面照下哈，终于跑完。乘客表了5K 吼，安尼吼。那文化大学讲目前吼，警方警消持续搜索当中，昆车各界做伙甲同学吼集气祈福，盼望伊当平安吼，盼望伊当平安。真的，你看这个李同学啊，24岁吼失踪，即马大家拢希望伊当平安啦吼。这个啊，毋知要怎讲才好吼。好，这个朋友就是等迄、那个。救生圈够不着了哈，够不着哈，这个设定为老大人了哈，啊，你看这个没办法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小心了哈，不雄先告危，好，不雄先告危。那我们来讲，遇到溺水哈，五字诀啊，叫叫声抛滑哈，你爱有这个原则哈，救援把握住哈，摩底无冰沟水的状况，你得随便跳落去哈，啊无真容易按救人变成比救驾，等到人家来救你就吃烂了哈，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不要贸然下水哈，叫叫声抛滑哈，叫叫声抛滑啊，就是讲你。大声话救人哦，救人哦！哎、欸，我这是我学给你听哈，看119哦，你莫随便的跳落去哦，该用救小号嘛，应该观察周围是不是有救生绳、救生圈的会浮起来物件啦哈，作为岸上哈、施救者的这个救生器材哈，搁在利用滑冰，会当去叠歌啦哈、手机啦、绳啊啦、救生圈加漂浮物救完这个。叫叫声抛滑，就是大声呼叫，呼叫119，利用恩心物吼，也是讲抛送漂浮物吼，利用大型的浮具，滑过去，安尼，反正就是想尽办法，办法想尽就对了啦哈。那我们希望这个文化大学的认真助人的学生哈，这位男同学他能够平安哈，也讲平安，不出来对人是真正欢乐啦哈，真正欢乐。22602233，咱的电话继续加卡，控诉2266。2233，好，咱来听这首歌，记得你点平安，记得这同学哈，奋不顾身救人，他能够平安，好人哦，提供一个天堂哈，祝福伊，来听，记得你平安，双卡等你哦，控诉2266，2233的电话啦哈，谢谢，来跳恰恰。

0: 哎哎，喂，你好，我是莹莹。喂，嘿，你好，
1: 嘿，莹莹，
0: 哎哟，
1: 我诶啊，我本来是这里十月二日订对不？
0: 对。
1: 啊，我迄面膜买啊，你遐换日霜、产品、化妆水，全安尼偌济？
0: 来，你等一下哈。
1: 嗯。

啊，来感谢哈，现场的扣印专线是时间卡，听众朋友你也要看的卡手，没了爱记哦，22602233，电话接个靠通台中的哈，挂关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2260233哈，感谢，谢谢大家哦。

0: 进攻阁。
1: 喂，立刻，喂，
2: 你好，
1: 万英，
2: 我要四瓶日霜。
1: 你等我一下哈，我先跟度假那个小姐电话抄起来，我带跳蚤给2461。要四瓶日霜哈，
2: 对，
1: 这样就好吗？
2: 啊，两瓶晚霜，
1: 啊、哦，两瓶晚霜，我想讲安尼安尼较不划算的哈。
2: 哎呀，还有冲着面膜。
1: 姐姐日霜，我们日霜好用哈，
2: 好用，
1: 它很打伤了，应该相当很轻柔啊，不会油，对不对？
2: 哎呀，
1: 啊，抹起来袂像如意安尼水水。
2: 不会，
1: 你收起你凉凉，啊，就吸收起毛更刚好哇哈。
2: 对啊。
1: 阿弟讲日霜、细管、晚霜嘞，
2: 两瓶。
1: 像我们现在晚霜有改过，你知道哈？
2: 我还没试过。
1: 哦，你试看看，现在很软。
2: 我怕太油啊。
1: 我跟你说，如果太油哈，你就放在冬天擦，或者是擦脖子，还有你比较需要加强的地方，这样听得懂哈？
2: 哦，那
1: 看几大几大啦，写个几损几损，看明显的哇哈，你就跟他按摩这样子。
2: 哎呀，我想晚霜试试看啦。
1: 对，姐姐，我跟你讲，就薄薄啊，那按摩都会有帮助。
2: 好、
1: 哦、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太油，就是冬天再以它为主，然后平日的话就是比较需要加强，再加强一下就可以了，补一下。好，就以日霜为主。好，那四罐日霜，晚上两罐，还有你刚刚跟我说
2: 面膜十片，
1: 面膜十片哦。对，嘿，面膜也可以天天敷。或者是但只有姐妹讲给妹都很划算哦吼，
2: 好，
1: 因为他这个懒人保养法最快。来，我送给姐姐听，日霜细管6000，晚霜的管3000，但日面膜10片550，所以总 total 哇，好厉害，11150，现折4000哦，现在只要给公司6150就好了。
2: 对，我要下午哦。
1: 好，我写起来6150，然后要下午吧。
2: 好，
1: 阿丽的电话，等我一下。2639这支对吗？
2: 对，
1: 好、哦、好好 ，OK， 谢谢你哦。
2: 好好，拜拜，
1: 好好拜拜，好拜拜。嘿，安尼卡手都最紧的对吗？哈，来，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好朋友。来，咱记得，无穿一个好礼，赶紧来买。5000靠2000，10000靠4000。百货公司倒位卖场无像咱这俗，我跟你讲这些嘞，哈。啊，营运主持人改做代言人，代言人，广告费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甜甜价，有够甜的甜，赶紧来买哈。新朋友入门款你一定爱款，你听我讲，当年都有人哎呀，磕婚呐，磕婚呐，较早进来买吼，然后你知道有时候那个 timing 时间点过去就过去啊吼，啊你可能就搁后悔啊吼，啊后悔的明年再过来哦，啊咱隔一年份的款起来，卖蹲多吼，咱听就讲啊你有够可爱，我讲我个性是安尼，我爱恁抹了水，搁省钱，啊卖蹲多吼，我家己毛这种许蹲到过期无菜去啊，气死的，气死都命去吼，啊所以卖蹲多有够用的好，优惠一下，通一得。对呀、啊，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好来，对于你要送人，你要团购，那就另不在话下哈，另当别论了哈。赶紧来看，5000扣2000，10000扣4000，我拢累积折扣哦，20000直接给你扣8000扣，有够赞的哈。2200-2233，赶紧来看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欢迎亲爱的朋友，等下第二点钟的莹莹来坐哈，我是莹莹，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加看，啊，你也唔知变啦，阿哥做会有选择障碍，没关系，卡电话来提供和你上介好的建议哈，来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定位，好，随时都把得这里用，感谢，谢谢大家哦。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有，
1: 要给你叫那个珠霜三罐，还够面膜一个，嘿，
0: 你等下，你等下，我稍看，好，等下，嘿。
2: 生活百宝箱。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一般家庭像我们公司也都有这个微波炉。微波炉哦，你要这个微波便当啦，米啦，饭啦，胖啦，吼，啊是讲迄个饮料啦、咖啡啦、茶啦，吼，你若冰的要甲微波烧烧来啉，豆奶等等吼，其实是真方便。微波炉咧加这足紧的，对不对吼？但是微波炉逐工咧用，你嘛发现讲，特别是你若用这个有油的，譬如讲饭啦、米啦，吼，焗烤类等等吼，其实迄种的炸油有无吼？特别是肉类的部分，我都说讲哦。大甲贵个，你得爱个吼，摕出来卤开洗安尼吼。其实迄个污垢吼，黏了真硬。你若讲无随刷手擦擦的哦，其实你要清洁清洁的时阵哦，都真搞干。所以讲吼，咱要清洁以前啊，会当安怎做？将这个浸水的淡的这个布啊，吼轻轻吼，甲准一下。好，准一下，然后放入这个微波炉内底，加热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加热的时阵哦，这个蛋的底部还是面筋，也蒸汽拢伫微波炉内底。哦，黏掉的这垃圾，对，因为蒸汽哦，较滋润啊，伊就会变了安怎？变了较嫩啊，哦，特别安尼哦，迄个顶空空黏伫咧微波炉内底哦。这个原理真简单了解嘛吼，下烧伊就会变嫩去吼，啊那伊个烧完了后，你甲这个安怎面筋哦揢出来，利用微波炉内底吼，这个这污垢垃圾吧吼，较嫩的时阵啊，面筋吼还是桌布，你甲擦擦吼，溜溜的。安尼就真省力省工哦，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微波炉、微波柜的这个底部啊是面筋是烧糊糊的，莫去烫到手哈。啊，所以讲吼，你也当用这个隔热的物件吼，稍注意一下啦吼，还是用迄个工具吼，啊，夹的安尼炉吼，较袂讲去烫到，因为会惊烧嘛吼。所以讲微波炉内面的垃圾哦，上盖好就是讲微波完吼，刷手底部擦擦的，卖去卡掉的啦吼。啊，你也讲无。水处理的时阵吼，你要搁清洁都较搞干啊！啊，咱会当将浸水的当面巾小浸一下，哦，啊，卖好一滴滴水吼，浸一下，可能要微波炉内底加者炒一两分钟吼，啊，加者有蒸汽，啊，迄个卡掉的污垢就会变较松软吼，较好吃啊！听众朋友，不妨做一个参考加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
1: 有，
0: 嘿，
1: 红晒安怎？有在拍照
0: 啊？有啊，嘿啊，来，你等。爱情的你讲英语好奇是干？袁孝琪，啊，你也自己等。你看你今麦欠啥没？

是跟你建议哈、哦，你去买你个欠防晒的洗面乳，你防晒都不会沙雕，一路来撸完嘛哈、哦，这个全身都可以抹的。你沙雕，我送给你听，沙雕防晒是4050哈、哦，啊，你水面的两罐，这拢上新好皮的，水面的到2029年哈、哦，1400，两罐1400，安尼叫5450，5450可以给你看。

来，亲爱的朋友，跟大家报告哈，我们母亲节的这个活动要买要快哦，而且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今年今年都因为太反应太热烈了哈，哦，今晚都人大爆满哈，所以我们次数哈，隶属店我来讲五个缩减，就是咱电台所来下班爱心关怀的活动，表示讲咱听众朋友大家爱心无限大，感恩有你，谢谢你哦哈。那这个活动今年度的捐血活动第一场哈，今年都第一场，好像我这个确定姐，我恰恰我小赖恰特派。确定姐，今晚好像是一年改成两次了哈，两次按今年都开戏哦，这个本来每季都一次嘛哈，今晚改成一年两次哈，可怜的逃不安的啦哈。五月十七号这个礼拜天哈，就在这个礼拜天，在西高电报 Apple 西店 U N D 兰中华家乐福哈，家乐福彰化店金马路二段321号，好，来点台下班的爱心关怀活动，关两百块上你家乐福礼券两百块，关五百 CC 头像拢直播，然后上礼券五百块零。哇零哇，还有加码的奖品送给大家哈，好礼讲不完了哈，每一袋热血东西，希望的种子，希望所有听众朋友呢，大家哈一起来做爱心，各种会员拢请需要你的帮赞哦哈，关怀一堆走廊几面公电波很多，你也是 A 型的人，该赢赶快是 B 型的人 ，O 型的人 ，A B 型，各种会员拢请需要你，感谢你哈，好，那吃饱。早就身份证件来关怀，好，关怀一堆走廊一面，讲得无限多。再几处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别忘了就在这个礼拜天早上9:30到下午4点，然后马上哦，欠三回有无？鬼口罩哇，大家会当食，个会当食哦，未歹啦，吃喝玩乐一把抓哈、哦，来到这边很方便，而且如果万一天气不好，你也不用担心会淋到雨哈、哦，雨等下停车停堂要停车嘛哈、哦，呵，来个家里礼券顺便消费很方便，对不对？你等每个给他几撮干，啊，你讲拜托，到底隔壁你要走路就搞，安尼就无要紧哈，看你要当天。直接消费用掉，或者是慢点用都是可以的。有人讲要可以等一号跟阿布啊，哎哟美卖呢哈！啊，伊的伊讲，我的阿布啊，我虽然已经款好啊，这都是生活用品阿布啊去款哈，啊就阿爸当再去也是可以的。谢谢你哦，就在这个礼拜天，礼拜天那里等待下班的爱心关怀活动，感恩谢谢大家，等你来哦。来听一首感谢你的热爱，好，感谢你的爱，再一次感恩感谢大家的爱，好，谢谢，感恩有您哦，一路上有您真好了哈。咱听众做有心的嘛，盖得钱哈，功德无限大，感谢。

0: 感谢点位哈，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
0: 有，
1: 我要请教你哦，啊，你迄做咩模式？按十地要我，十地要加十地，安尼咪吼？
0: 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喂。来，这公格哦，妈妈，你物件收着哈？
1: 收着，
0: 收着，来，我跟你讲，面膜一摆打一片。好，莫个用哦，用完就爱个撇掉哦。
1: 哦，
0: 嘿，因为伊迄精华的物件，你若记着空气，你要个留落来吼。有时阵你看即马天气热，惊伊会变质咯，所以爱做一摆用完哦。
1: 哦，阿婆，
0: 系啊，
1: 当
0: 然当然，莫婆讲，哎呦，阿婆婆个水水，莫个翘起来，未使，唔通啊，嘿，
1: 唔得啦，嘿，哎，安尼真凉啦，大真凉，啊，要靠偌久的时间？
0: 大半点钟以内哈，卖超过半点钟。
1: 对，
0: 你有发现讲迄婆拢会最速大有无？
1: 嗯，
0: 是咧，家你的毛根康补水对，那咱水呐，巴甜的皮肤对筋骨，像个头好无？啊，头呐打得比那得歹啊！
1: 啊，你知吼？
0: 啊，莫打个专打，伊专打人做者妈妈，只毛拢知专打你会愈打。我讲是水会个倒数出来，你听有吼？
1: 哦，
0: 所以你都当然啊，这尝试哦，你面膜袂使打咧困哦。
1: 哦，
0: 半点钟
1: 来，半点钟就好啦。
0: 嘿，你要打二十分嘛，使哩，无要紧。
1: 哦，安尼啊，我都唔捌用，
0: 妈妈跟你讲，
1: 其实，
0: 来，唔好讲你做他人，我跟你讲，多次人嘛，有人无咧打。我跟妈妈讲吼，咱会记哩，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你会感觉讲，哎呦，咱的这个皮肤哦。可能是脆皮，还是下海哇吼，还是倒位啊？水耐受较大哇吼，水
1: 较紧
0: 有吼。来，迄就是你欠水较济，你经过底下底精华液，佮佮倒出来哇吼，佮佮焗起哩，知无？试试袂？有时阵你讲，哎，我等阿袂十分钟阿袂讲，那只较简单。你遐欠水，你遐欠水，你听好哇？所以精华液倒出来，我拢安尼佮佮焗起哩，去试试安尼。
1: 哦，
0: 好，安尼知影
1: 吼。阿伊块布，伊块大大就好啊啦吼。
0: 阿伊块布有无？我你讲，迄块布你敷完了时间够无吼？底下底若佮有精华液倒出来，咱的颔棍啊，咱的手拢、脚手拢酸酸的，皮肤会变作金骨作水的哦。
1: 啊，你讲的就是一种打打去啊。
0: 啊，迄就是你皮肤欠水啊，你看。
1: 哦，安尼
0: 啊。啊，你有发现讲打完了后，皮肤变作好的吼、真好绷的吼、
1: 迄个防晒
0: 表
1: 嘛，真好用
0: 啊！对啊，啊，咱暗时啊要困，就免抹防晒。啊，你是头前透早四点外起嘛，是爱抹防晒啊。
1: 哦。
0: 嘿，保护皮肤哈。
1: 哦。
0: 嘿，是是是。
1: 有来，迄个抹真好抹啦。
0: 真好抹吼，好好好。啊，那别下个来看。别，下个来看哦。
1: 谢谢，
0: 好，再见，拜拜，你好。爱问到，方法到，吼，咱的健康美丽的大丈夫。赶紧来，5000靠2000，1万靠4000，万五靠6000哈。那这个活动还没结束哈，赶快来订购，赶快来订购，把握好机会。好，换算起来就是打到65折啦，把握公司不让他们价格哦，但高贵不贵，魔术专柜，赶紧来买2602233，要多宠爱自己很多点。很多大哥淘淘个背后水宝呢哈，各个小妹各小妹哈，我讲我继续给你按赞，继续给你表扬。好，大姐，妈妈甲我讲，我因暗尾水用要翘起来，但是哦，查甫人安尼啊，这听无大丈夫给你按赞的哦。来，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
1: 喂，永年你好，
0: 嘿，是，
1: 我买热冷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来，咱今年都捐血活动开始改在这个就是较晚一久久吼，甲五月哦，吼，甲五月，一共拢三月嘛，吼，好来。就在这个礼拜天，丹妮来，好，没有，对不起，对，礼拜天，快点给你来拜啦，啊，他不一定，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啦，哈，不一定哦，嘿。那今年都第一拜就在5月17号，哈，这个礼拜天哦，是礼拜天，不是礼拜六，礼拜六你总来了，没有办法关会，哈，呵，来。但是晚上车有在那，然后又要 stand by 嘛，齁。那淡江大桥在昨天通车，齁，机车权益团体串联抗议。嘉义话欢迎，齁，大桥品质不好的问题，然后有网红徒手拆下裸溪。哦，吓死人啊！徒手呢？哦，之一是为着赶工无固定，公路局回应，目前还搁伫个施工的工期，部分工程无影响到桥梁本体安全甲通车的条件，后续会持续检查来做修正啦，吼。哇，这个真的有点这样，就这个要小心啦，吼，要小心吼。好，那通车头一天状况不断，吼，淡水这边的乌都麦的机车道早起就真侪技术咧 stand by， 哦，通车了兴奋比站上桥，但是没有几分钟，巴黎这边啊，吼，桥卡就开始吼塌啦回堵，美术是机车瀑布啦，吼，你知道那个壮观哦，哦，规个溜来呢，吼，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潮就明显的减少了啦，吼。好，那你看。地修正讲，伊按淡水往返八里板桥、淡江大桥通车以前爱坐足远足远诶，即阵说得通车时间很有感。你看吼、哦，像我们最近我有去南岛嘛吼，去前辈给拜拜。那你看哦，那个较早无八卦山长隧道的时阵，哇，叫我惊中南路啦，惊迄个内路啦，惊对哦，你那个要绕好大一圈啊！主上吼，即、這个八卦山长隧道通车了，要去南岛，有够近的啦，很快速，那崩坑两过，你就搁落高溜到就高了吼。好，那所以交通是越来越方便，但是吼、哦、交通安全大家要顾虑。好、哦，伊讲哦，速度时间有 feel 啦，桥顶风景嘛介水，但是甲中段的时阵娘娘。头前学多慢吼，放慢速度，20公里，后边吼拢超车，险象环生，我靠，他搞不好要拍照或是怎么样录影什么之类的啦哈。好，所以就是看怎么样在做修正啦哈。以淡江大桥通车上来调整吼，机慢车道行为，好，部分时间的瑕疵，路面无好啦，螺丝呢，哎，惊死啦，螺丝袂使漏连起啦哈，过来救护车吼，上桥吼。爱走快车道或者是人行道，好，人行道，好，所以这个看怎么后续爱这几类解决处理安尼啦，哈，好，咱听众朋友大概这节参考了解哈。

好，来，这个个人在问吼，来，我跟你讲，阮家若无老师，我可能唔知道。阮家老师有老师赖老师吼，所以我知道这个营养午餐呢，吼，爱钱啊，老师吃营养午餐爱钱哦，好，免费。这个是同学学生囡仔哈，专台湾中小学营养午餐哈，但是有的所在是无，但是2026年开始就全面免费专门哦哈，但是都做关系补助对象，敢那含这学生的餐费，没有涵盖教职员哈。我较早问赖老师伊都无嘛哈，那有老师认为。的书底午餐时段要负责班级的秩序维持，学生的照看，各爱为家己的工作餐自行开钱掏腰包，感到不被尊重，专搞三 D 署长哈，李惠荣好友，各管区应该持续监视相关的政策设计啦哈。啊，结果校老师讲，导师的午餐时间要维持班级秩序，还个看囡仔哈，有时阵哦，囡仔也个皮皮呀哈，无都正常用餐，各爱家己吼立钱，认为讲这都设计无充分尊重第一线的教师处境。毛老师讲啊，目前导师费啦，一个月4000啦，哦啊，十个月上20天啦，每一顿50块啦，是这扣除午餐费了后，等于剩3000块钱，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干嘛这样煎啊，累死了，累死了，对不对？囡仔排假呢哈，所以这个老师是很辛苦啊。我干嘛哦？意外经验，因为午餐。有时候都剩很多，除非是囡仔爱吃什么鸡块啦，什么鸡排啦，不蒸奶啦，吼，哦，伊就绝对秒杀。啊，若无吼，你爱咧甲滚热刀看卖，啊，不一定。那当热的时阵，我有听阮家族小朋友咧讲，嘛是喝光光。然后啊，你想跟你卡去买哈白，那小女生就高追讲，啊，我啊就最优秀的吼，我你唔是较雄嘞，唔是讲较雄的，吃快一点呐，你别是不是慢蛇慢蛇，等头要卡第二碗卤素啦，康康啊。好加注意啦，但是都吃东西也是不能太快，所以这个很难讲啦。好啦，那这个再来就是明年度开始2026年好，囡仔吃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好，全面免费，就是再苦也不能苦的孩子嘛，齁。

好，来讲到囡仔的代志吼，诶，囡仔平安大汉，伊需要其实是陪伴娘娘啦吼。你会较侪钱，都倒不如陪陪他，好玩，好吃喝玩乐，这个他会很难忘的哈。不是跟他金钱跟他供应的好啦吼，也做康熙做哈傻逼死的吼，啊，而且不开心。咱来讲到台湾目前有2000多名儿少安置在寄养的家庭、寄养家庭吼，那类家庭或者是亲属安置，好的，东部彰化县吼扩大家庭照顾甲适用对象，和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爸爸妈妈，等当安置的囡仔破病爱就医，会当亲自的家庭照顾甲陪伴在囡仔身边哈。劳动部调兵署长吼黄奇亚来讲，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受雇的家庭成员预防接种啦吼，发生严重疾病，还是讲其他重大事故爱亲身照顾，当依照家庭照顾假哈，这个假期啦哈，家庭成员的范围依照民法第1123条规定，除了家长哦，除非亲属，伊就应就共同生活为目的共一个家的人啊，嘛是当作是家属哦哈。好，所以这个黄清雅讲了哈。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的照顾者，还有非专业不知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所组成的类家庭，依法应当有行使负担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权利义务。哈，所以啊，囡仔若讲有啥物需要照顾，哈，请假会当到劳动部的官网download下载安置服务者家庭照顾假的这个证明文件申请表，好，搁再向地方监护协会叫，还是委托的民间团体用印登印啊了后，对当做一个证明，好，就是用雇主提出家庭照顾假一个证明出来了哈。好，大家有需要多多做运用，2260-2233电话拢甲较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他增加控诉来。我最近才甲朋友咧讲到，真好凉哦吼。哪里哈？这个金门哈，金门是热哦，很热哦哈。那古冈海岸热门景点哈，叫做宅山坑道哦，叫板块应该会吧哈。它是重要的军事设施。古冈社区协会希望招取东尼参屋。这个大茂山坑道，就是今嘛叫做宅山坑道哦，冈点的老兵哈，大概相聚在一起啦哈。那金门的坑道音乐节每年都吸引许多的乐迷来参加哈，所以金马是邀请宅山坑道的老兵重新搁登来金门，大家来庆祝一下，回味一下啦哈。好，这个这里哈，我伫宅山坑道都不想出来，因为里面好凉哦。我够凉的啦吼，那个真的很不错的哈，有机会来这边走走看看哦哈。不是讲看红山崖、金门贡藤哈，大家海山梅面线都美味的哈。好，来，咱来听这首哈，这个来去金门哈，来去金门。那东北季风的时候，可能就是咻咻有看不理想了哈。好，不过那个我感觉我到饭店的时阵吼，那个高粱醋好好喝哦。高粱酒我无在调哈，我无啉酒哈，但是那个高粱醋每天都无限量供应诶吼，啊你热啊你着啊迄个水壶炸咧，啊点一冰一块冰冰凉凉安尼，我保温杯炸咧安尼，啊保冰吼啊来一口真是很不错的呢哈，好来咱最近对小东吼迄个丁小哥来去金门佚佗哦。好，我咧金门诶时阵防晒炸偌济，你敢知？我告诉你哦。

0: 是啦，好佚佗啦，我拄则无讲到迄、那个，佮有一条筋，下当有一个大哥伫金门遮咧种一条筋的嘛，拢透过手机 APP 咧听音乐节目吼，非常的感谢啦吼，谢谢。来，这个听众朋友吼，买买爱紧哦。来，我简单讲过吼，我跟大家先报告，咱目前面膜就是确定拢是欠货，歹势今年太热烈了吼，大家即马拢哪来哪搞买呢吼？一百、两百、三、五百，哇！第三天准现货，大家买光光没关系吼，所以即马拢上千的货吼。啊，新朋友讲我无差，啊，着面膜听人安尼一两百、三五百咧买，我就知讲应该是袂歹，唔是袂歹，是真好哦，真好哈。它里面有熊果素跟玻尿酸哈，这个保湿度非常的够，贴的会漂亮哈，端一端会漂亮的哈，还有那个多。多元五生态，先讲迄个大家思想听到你鼻胖之类安尼吼。好，那你如果全部买面膜呀，一百片五千五，给你扣两千，唔免存三千五两两。啊，你也招人工厂，大家团购的有没有吼？你就是一瓶三十五块去分配，好吧？有人个较困难的，无法多买遐济，你就分配十片两片，啊，你也十片，吼、哦，三百五十块，哦，现赚两百，伊讲我买菜菜钱就有安尼吼，袂歹啦吼，大家招团力量大，防晒嘛是一个有人买一二十条。就是团购嘛，面霜现在大家都会直接买一杯几能管的，一盖十罐的日霜万五，现靠偌济六千块，晚霜呢十罐万八，吼，搁到一个面膜，现靠超过两万，现靠八千，太有感了，赶快来哈！保存期限都是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都到2029，面膜、雄心防晒跟2028六月，要买要快，五千折两千，一万折四千，电影就是打六三折哦。李丽六孔，李丽三三，一雄公格，赶紧来看哈！这个2602233，我等你，明天早上六点，华裔站再会。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
2: 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同时也在这里感谢听众朋友呢，陪伴我们的经两点钟互相做伴，咱家别来孤单。乡亲们，这部当中的电话来给你报告，随时都当靠通刷定刷卡，我都会接听哦。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 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呢，咱马格兰输入伫你的手机当中，你随时要卡，要来过健康，要吹瓜拢可以。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今天呢是5月13号，今天是这个拜三。稍等一下，咱来播送一首好听的这个日语歌曲，要来邀请到哈、这个女性朋友来点歌。再讲稍等一下，女性朋友先来点歌，男性朋友3点咱就有开放哦。做好准备哈，看要听什么歌哦哈。来，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你，连咪都等来接电话，谢谢你。

0: 来谢谢，这是日记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刷入去，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即卖电话等甲咱卡起来呀。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
1: 一听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李明阳唱的，合唱的。
0: 李明阳，
1: 地久梦，
0: 啥物？
1: 地久梦，地久梦
0: 哦，嘿，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
1: 哎，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李肯你好，
0: 嘿，高主任你好，
2: 我要听白冰冰的《体会》，
0: 白冰冰的《体会》，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
2: 谢谢，
0: 谢谢，拜拜，拜拜，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
0: 喂你好，
4: 啊，人生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四文冰，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
4: 好，谢谢，
0: 谢谢，好，再见，嗯，来，你好，
5: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5: 我要点陈思安的《是雨也是泪》，
0: 陈思安《是雨也是泪》哈，
5: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5: 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拜，
0: 来，你好，
6: 你好，丽青，
0: 嘿，
6: 我要点一首日文歌《泪酒》，
0: 日文歌的《泪酒》啊，
6: 哎，对。
0: 我找看麦哈，
6: 好，
0: 好，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好，来你好，喂，你好，
7: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7: 我要点那个李明阳放下，
0: 李明阳的放下，
7: 嘿，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
7: 好，
0: 好，
7: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来，各有听众朋友要点歌无？哈，啊，各有一首，啊，那无咱就点到这，谢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哈，非常感谢，这部当中的电话嘛。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卡通啊！咱这因为拢总有四线，所以讲有当下呢吼，这个满线的时阵吼，话电话等伤久，这个中华电信遐就是设定主动会断线，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卡起来，咁讲哎奇怪啊，电话哪会断去？唔是我咧挂电话哦，吼，是咱这呢主动吼，唔再是啊，这个几分钟吧，哈，唔再等几分钟啊，是外久伊就家己断线啦，啊，无法度。太侪线，拢总有四线的电话线哈，所以讲有当下呢吼，接听了后有另外电话，就是无法度接到。甲咱听众朋友讲歹势哦哈，啊如果讲你听众朋友想要来点歌，即卖可以当卡电话，搁有一首哈。你好，
8: 李肯你好，
0: 嘿你好，
8: 你家点一首那个秘密古筝，
0: 秘密古筝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一度站的老板娘呢，哈，都加卡电话的甲李肯订购主文产品，谢谢你。嘛，伫咧甲咱李肯讲讲，因兜的人拢食了够好，尤其是因囝吼，食了有够好个啦哈。安尼呢吼，真正赞吼，真正一度赞。来，非常感谢你，和咱李肯来照顾。当然，咱李肯一定爱甲咱呢吼，厝内底规家伙拢照顾甲身体作用个哈。哎，你要听下这首歌，为你播送，七龙所带来。司机大哥，做伙来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司机大哥，司机大哥拢非常的辛苦。不管讲吼，咱是咧走这个大客车，还是讲咧游览车，或者是客停车吼，只要是营业司机吼，必须爱一直坐伫车顶的司机大哥，拢非常的辛苦吼。这尤其若走长途的，迄一路安尼有条的气血拢袂通顺，所以讲哦，这有当时拢有一挂职业病，也佫有就是药那咧经过揣无所在通放药，吼、哦，迄种的情形佫愈艰苦。所以讲呢吼，咱的司机大哥真的很辛苦。其实呢吼，即个呢开车是一件足忝的代志呢。你唔通认为讲坐伫遐开车也无啥话，拢坐咧尔，比人吼安尼做工课伫咧搬东搬西，也佫较轻松无咯。这个开车吼、哦、要聚精会神啊，尤其是咱人啦疲劳的时阵、爱困的时阵，咧开车是足痛苦的哦。哦，有的人咧吼，一个上车要开车就会爱困，哇，这上个麻烦，而且非常的危险哈、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吼、哦，这个你有长途伫咧开车无？偶尔开一个算不要紧的哦。你那是讲的吼，是职业的司机吼，真的很辛苦啦吼，真的很辛苦。来，甲咱的司机大哥吼，讲一声，你们辛苦了，身体还够用哦吼。在那开车开长途的，真正那到家呢一挂这个休息站吼，都爱落来哦。就算我咱无想要哦尿尿，无要放尿不要紧，你嘛落来呢吼，活动一下呢，咱的筋骨头的啊，小块呢吼，做一下呢吼，这个体操嘞，安尼会比较加安心啦。啊，那有加一个司机大哥，因为吼，这个呢跟时间赛跑嘛，因为呢，吼、哦。会那较早呢吼，即个上较高会当加走骨的抓，啊！即为着要加趁钱呀，拢困嘞，有嘞，拢无伫咧落来休困，无伫咧落来呢吼，活动一下筋骨嘞，安尼袂使哦。我讲真正袂使，咱人活嘞就是爱叮当活动活动，所以讲嘞，咱嚟听伫只吼，因为借由这首歌，甲咱的司机大哥呢吼，安尼嘞致敬一首歌，嘛提醒。真的哈、哦，钱呢哈，咱个赚得有，但是健康那失去，真正都找袂倒转来哦。所以讲司机大哥的职业病足多啦，哈、哦，司机大哥职业病很多啦，哈、哦。而且呢，甲咱一挂司机大哥提醒，啊，在开车的时阵吼，上好就是挂一支啊太阳眼镜，哈、哦，因为咱开车吼，这个啊，去当时的时日头呢，车也也虽然讲咱伫车内拢有冷气，但是呢，哈、哦，这个呢，哦，算讲车吼，安尼，伫咧开的当中，迄个日头吼反射过来，真正是非常诶，这个刺目。哦，非常的擦白，唔打讲擦白尔呢，这也个会输掉咱的目睭吼，容易提渣吼，白内障。所以讲哦，提醒着咱的司机大哥开车真正一个较好的太阳眼镜吼，唔通呢吼，这个唔敢买，爱买较好的，唔是凊彩吼，这个菜市啊买迄种几百块的，爱买较好的，爱真正有呢这个防护的系数的，安尼才会使。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呢，吼来提醒哈，司机大哥大家。爱保重哦！啊，那是讲嘞，有这个膀胱方面的问题啦，吼啊，这个身体方面的问题啦，吼，咱拢爱喝下调养，喝下调理，找咱的轻哈，找咱的轻哦，吼！来，讲到这，咱过来听一首歌，稍等下再去回到咱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这个《地久恋》哈，这首歌听众朋友收点播，做回来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地酒恋，在这里送给乡亲好朋友。来，乡亲时段，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吼，保持着欢欢喜喜的心情，趁钱爱俭吼，这个呢俭一部分来顾健康，这上个重要。即卖人吼，足爱投资啦，会感觉讲咱若无去投资呢吼，钱会变薄去啊。所以讲呢，真侪人足爱投资。以前台湾人呢吼，大多数拢会感觉讲投资房地产上好赚。但是即卖呢吼，这个年轻世代呢，感觉无同款啊。以前人拢感觉讲呢吼，有土司有财，对不对吼？先有土地，先有厝，才有财吼。但是即卖少年人唔是安尼想，因为感觉讲呢，即卖有钱唔是先买厝，即卖有钱就爱先买股票。即卖少年人真正安尼想，所以讲你即。现在呢真正咱台湾有六这个呢六成的人拢有买股票呢。听讲呢吼，这个高中生就开始伫咧做投资啊，所以讲吼，迄个思考的范围无同款啊。以前咱这个年代吼，咱若以前正拍拼，有了一寡钱，咱会感觉讲这投资款来买一间啊厝咧，有厝通住偌好啊，厝阁会安怎渐渐起价有无？嘛算讲是一种投资，但是即卖少年人有当时你若甲伊开讲吼，讲啊投资啥物上好吼，这个呢都唔是买厝啊吼，大多数即卖少年人拢感觉讲呢吼。就是买股票啊，最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啦，吼，台湾的股票一直起，当然啦，冇起起落落啦，吼，起起落落。但是投资股票呢，吼，真呢，哦，算讲有赚嘛，有赔的机会啦。即有当时啊，那是呢，吼，即个算讲崩盘的时阵，真正欲哭无泪。但是咱台湾的股票足久无崩盘啊，吼，即个2008年的时阵大崩盘，吼，即个那亲像万外点呢，吼，安尼房价变成2000几点的时阵，真正真。侪人一夜之间吼，财产拢无去呢，吼，这个财产拢无去。所以讲，有人在咧讲讲，爱会晓当去操作，吼，啊，有人讲啊，长期拥有，啊，到底是安怎，咱嘛唔知，因为股票这吼，真正的啦，吼，真正是这个一本啦，吼，非常特别的学问啦。啊，咱来听伫家内嘛，要提醒哦，吼，乡亲好朋友呢，吼，真侪少年人即卖拢吼，安尼借钱来买股票，咱怎当安尼做呢？如果你来当借着吼，这个啊，算讲较俗的吼利率啦，吼，安尼我都唔知讲，哎，到底安尼投资对唔对啦？但是如果那是吼，这个信贷啦，还是讲提出个再去贷款出来，利率比较高啦，吼，这都爱三思啊。来听呢，吼是袂当，和你什么意见？因为我嘛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看到有人讲呢吼，这个买股票赚偌济钱啊，赌偌济钱啊，而且呢吼，哇，真正呢吼，少年股神一堆啊，哦，我嘛不知道这边哪讲，因为咱台湾已经足够吼，这个呢股市无崩起啊，吼，啊希望卖崩，吼，希望卖崩，而亲像咱的京都家伫咧讲讲这个 AI 吼，伫全世界正伫咧安怎大流行，现在才。真正的是起跑点啊！未来 AI 会做个安怎？这咱嘛无法都预计啦。啊，未来就是 AI 的世界了啦，吼、哦！不管好的代志、歹的代志，吼、哦、，AI 拢会参一卡。这个诈骗集团用 AI 来骗人，吼、哦，对不对？最近真正这诈骗集团用 AI 在网络当中，这个 YouTube 啦，还是讲呢，吼、哦，这个脸书啦，吼、哦，用一挂名人的影像，吼、哦，会讲话呢。会讲会甲你互动呢，吼、哦，啊，刷入去呢，吼、哦，搁是伊的声音，哎、欸，无唔对，这伊的声音哦，安尼呢，学甲微妙微巧，学甲呢，吼，真真实实啦。你甲看你到底讲啊，这都猫咪人啊，这都啥物呢？吼，这个足有名的人啊，伊讲叫咱家己着伊的来，哇，这个人真有名，搁要叫我加伊的来，安尼话加入去吼，加入去，结果呢，吼、哦，迄就是 AI 造假，吼、哦，虚虚实实，几真真假假，大多数拢是假的啦。啊，你若加入了后吼，伊得安怎？伊得搁开始。用 AI 去制造真侪人哈，伫即个呢群组当中，甲你讲，哎，投资啥物赚偌济，赌偌济啊？哦，某咪人咧涨吼，又个咧赚100万啊！啊，谁呢？吼，赌家又个咧吼，即个买股票去赚偌济万啊？这拢是老师吼，甲咱讲诶。啊，你加入 AI 呢，你就当咧投资赚钱，真侪人就因此吼，真正。
加入到 AI 啊，加入到伊的这个群组啦。结果呢，其实内底人哦，拢总是一个人演十个人，甚至呢两个人演一百个人，全部拢用 AI。所以讲，即卖这个 AI 呢，吼，阿别安怎，互咱感受到讲，伊对咱人类的贡献，阿得安怎，得呢吼，先互诈骗集团提起用啊。啊，最近吼，即个呢，台北市吼，各有一种 AI 吼，输掉真侪食薰的人，感觉讲真痛苦。为什么？因为台北市吼，即卖呢设置着足侪所在吼，都有这个 AI 检测吼，测试啥物，就是讲吼，你伫不应该食薰的所在食薰，迄 AI 就当感测到，伊感测到了后吼，他会广播哦，也叫你卖食薰哦。唔是台北市呢，好像嘉义的公园也有这种功能啦吼，伊会广播讲叫你卖食薰哦。啊，即卖是广播叫你卖食薰，甲你提醒吼，不离个呢，在地在啊，即、這个呢，底下的人拢会回头过来去看，会感觉讲做无民主的吼。所以讲未来有真侪吼，即、這个 AI 会伫咱的生活当中来产生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吼，咱会慢慢都爱接受啦吼啊，不离个。有真侪，即个好朋友伫咧讲讲咧，用 QR code 我都无啥想要扫啊，还佫用 AI， 真正，迄是到底 AI 是好还是好？咱用咧到底咱的 AI 啊 ，AI 白叫我讲，哎呦，这是变怎用啊？一直 AI 啊，即卖真侪人讲要用 QR code 吼去点菜吼，都 AI 白叫我安尼吼，到时阵来用。AI 吼，咱唔知要哪里去适应啦吼，无定 AI 比吼，即摆咧用个什么 QR code 更加方便的啦吼，无定更加人性化啦，啊，这咱嘛唔知影吼，未来安怎啦唔知，不离个家侪人讲，即摆就是打开戏尔吼，刚刚开始的起点呐，啊，未来会传咱到倒位去啊，我们也不容忽视嘛，袂当加以否定呐，好对唔对？亲像以前人伫咧讲讲，有人会发明到这个行动电话。哦，你若准讲出去外口的时阵，一支电话就当夜咧吼，四个卡电话，迄个东西还袂出来时，你敢要相信？真正咱嘛唔相信啊，对不对吼？搁再来伫咧讲讲，迄呢吼，手机啊吼，即卖就是呢吼，会当哦联络到全世界哦，会当看电视哦，内底搁有免费的电话通卡哦，搁有 line 哦，啥物一大堆，你敢要相信？咱嘛感觉讲够遐厉害，对不吼？但是伊就是拢安尼的经过啊，都这样子经过了，而且都这样子哦使用啊，咱嘛感觉受惠啊。未来 AI 人伫咧讲讲，会当安怎都安怎，搁会当配合机器人，搁会当照顾到咱的健康，也有分做到。这种呢吼，是迄个合作家事机器人，啊，迄个看护机器人，甚至个有呢吼，这个呢啊，煮菜机器人一大堆，那么干嘛讲，敢有可能？以前干嘛无可能？未来咱干嘛讲呢？如果有一天真正有这样物件，你唔免干嘛讲呢吼，足惊吓，迄就是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啦吼。啊，这 AI 嘛取代很多的工作哦，咱的工作是不是会被 AI 取代？咱嘛唔知影吼。所以讲呢吼，今卖目前啊，真侪人。是一直安尼呢吼，伫咧研究啊，但是咱呢吼，嘛唔知要安怎研究，嘛唔知要安尼呢吼来教因吼，即个呢做伙啊，即个融入 AI 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啦，啊，就安尼啦，一天过一天啦，不离隔离就是爱身体够用啦，身体够够用的未来，咱真正会当接受到 AI 对着咱的贡献啦，啊，但是咱来防止着呢吼，即个诈骗集团用 AI 甲咱诈骗啦。吼、哦，哎、欸、有当时啊赖来电哦，人较好哩啊，吼、哦，伊就甲你讲啊，视讯，结果你甲伊视讯了，我哎夭寿啊，这唔是阮囝吗？啊，迄声音嘛，迄影像拢是恁囝哦。结果呢，吼，就讲啊，要叫你甲回一百万，你想讲啊，这都视讯嘞，敢有假的？对不？你就真正甲回一百万去呢，伊合理的一个账户。结果呢，吼、哦。恁家倒转来，你甲问讲，啊，你来倒转来，你毋是搞摕一百万？恁家讲无啊，我哪有？啊，原来就是 AI 吼，伊毋知安怎处理着恁家影像，甲着伊讲话声音，结果用 AI 吼，甲你伫在当中来视讯，你当然不疑有他啊，你当然相信是真的啊，因为视讯内底就明明恁家讲话声音就明明恁家，结果就是诈。所以说你看看这多恐怖，所以说呢未来真的要做小心的啦，不管什么人要跟你借钱，就是要当面我看到你的人，看到你的人总不是 AI 机器人吧，对不对？你一定要看到他的人才回款过，你如果要借他的话，你如果不要借他就不用见面了啦。我跟你说就算说你要借他，你一定要安怎面对面，后面就要借钱用 LINE 的，不行，如果是用 LINE 要借钱的，这大多数很多都是假的，要特别的小心。
要共借钱，要借钱，互人拢爱面对面啦吼。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心，也比较安全哈。来，乡亲朋友咧，慢慢咱就会当体会到这个社会进步 AI 的厉害。听讲未来吼，这个 AI 也会介入医学，所以讲咧有可能会帮助掉咱人类吼克服很多的病痛。所以讲你即卖就爱将身体够用哦，吼，愈够用，未来愈有机会来享受到这个咧吼科技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哈。来，咱来听歌。白冰冰说到来体会，这回欣赏。

0: 大哥，来这算功德。你讲大伯水今仔日搁要订一罐嘛吼？
1: 我食第四罐啦。
0: 哦，你这食第四罐啦吼？啊，你讲食了安怎？
1: 我去年哦，扫描讲有去有小小宝宝。
0: 吼，有去去做扫描讲宝宝啊，就是讲有甲拜啊。
1: 母亲年就对啦。
0: 嘿嘿，啊，结果即卖食四罐了
1: 后。啊，今年哦，前几日讲。个小苗哦，小苗啊，讲哦，你这几岁啊？起码有几号啊？人，我话讲有人，有几有人钱啊？无，哦，真好，
0: 安尼啊，
1: 北来乡真好。
0: 哎呦，本地迄个旧年去扫描，讲有几宝宝拜去啊，都对啦。
1: 宝宝啊，哎
0: 呦。哦，啊，结果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四罐，即卖搁再今年搁再去。
1: 刚刚去扫描啊。
0: 阿公即摆腰子足好足水，
1: 不过比讲大姑阿公你七十岁啊，八十外，
0: 八十外腰子真好安尼，哎呦，大哥恭喜你，恭喜你，
1: 谢谢你腰啊，腰啊好啦，
0: 嘿，腰啊好，阿你即摆呢腰子好起来，人足健康呢，
1: 我真健康哦，
0: 嘿，赞赞赞，
1: 我真健康嘞，大哥，阿你身体也好，
0: 阿你八十外岁啊。
1: 八十六
0: 个哩，八十六个吼，啊，食四罐就好起来，你甲看哦。谢谢林大哥，感谢，继续我来照顾。啊，这一罐吼，啊，去甲你寄过吼，好，谢谢你，好。算公哥大姐，你讲你去买大北水澎公园，啊，迄个药局的头家讲安怎？
2: 嘿，讲销量足大个啦，就是足足侪人买啦。
0: 哦，讲我大北水澎公园来，这算广告哦，销量大，足侪人买啦吼。
2: 嘿嘿嘿。
0: 啊，我甲你讲拢定欠费呢。
2: 嘿，讲迄食都效果足好个。
0: 哦，你讲迄个药局内底药师。
2: 哎，药局迄个福伦个少年家啊，我拢甲迄个买啦。
0: 哦，啊，伊药师伫咧讲讲即个产品
2: 呢。哦，伊讲哦，你听啊，这人销量足大个哦。
0: 啊，大家啊，讲即个产品足好。
2: 伊讲食都效果足好。
0: 你甲看迄药师呢？
2: 啊，我唔只用，我紧食看卖啊。
0: 药师拢认证嘞，啊，你即摆打卖尔嘛吼？
2: 哎，我打卖尔。
0: 好，啊，食好，甲咱斗小报哦哈。
2: 好，吼，我会去加。讲见证啦。
0: 好，你。
3: Non c'è più niente da fare。
0: 来，这是工商服务大姐，你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食了安怎哈？来，甲咱讲一个来嘿。
4: 就是有较袂遐臭啊。
0: 好，放药较袂遐臭啊，当然安尼就改善真济安尼。
4: 好，好，
0: 啊，搁继续食。好，谢谢。
4: 认真食，好，谢谢。
0: 认真食哈，好，谢谢，好，谢谢玉娇姐来，这算功德哈。玉娇姐呢，哈，讲一个食四罐尔呢，哈，即卖放药袂遐臭，放药袂遐臭代表啥物？代表咱的药剂哈已经渐渐好起来啊。好，所以讲呢，你的这个膀胱啊，伫咧。排毒掉你的药，有的时阵啊，就较无遐无好的物件，吼。所以讲咧，你若放药作草哦，这代表你的药剂吼，伊的过滤功能比较较无遐好啊，吼。啊，而且咱的身体当中咧吼，排毒掉这垃圾咧吼，的功能也较无遐好啊。所以讲咧，你放药若作草吼，啊，放药若是作黄好好嘿，你拢爱来食，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你看食四罐，即卖放药无遐臭啊，佮继续食吼，食食了后，咱放药就无味。刷来去哦，哈，放药无臭味，伊就我，咱食食了后呢，这个呢药哈，就会小花带安尼呢，哈，这个啊，然后像个绿茶安尼颜色啦，哈，像个淡淡的绿茶那个颜色，还是正常诶。啊，你若黄好好哦，亲像迄、那个泡过梅茶米茶，迄都无正常哦。啊，咱的药伊嘛无可能清哦，哈。所以讲呢，前来用亲好朋友来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哈，来治疗着咱的腰子种种的哈问题，啊，恢复着咱的功能，加着呢，好咱。这个膀胱种种的问题，小便不利啦，吼，所有放尿的问题拢甲咱做着呢，吼，这个治疗，加着呢，吼，腰椎酸软，腰椎酸软就是咱吼，这个腰子功能出现问题啊，来甲咱做治疗，所以讲呢，会当甲咱治疗哦，会当甲咱预防哦。你即卖啦，总共症状无介严重吼，出现一挂症状，赶紧来做预防哈。啊，如果讲呢，已经有了症状，咱就赶紧来食治疗。腰子功能呢，吼，要治疗。尽量咱就是选择中药，甲别个再去解掉药剂。大北水膀胱丸这个产品同人而乐，同人食，同人有效。为人食阿别一罐吼，效果都拢出来啊。为好朋友呢，食四罐，亲像咱大姐安尼，哎，功能吼渐渐恢复。为好朋友呢，吼，这个吸收甲无遐好，还是讲呢吼，这个呢病情带较重。那有当时食到七八罐，甚至食到第十罐，不知不觉全部家己好去哦。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哈，这会当甲咱预防，会当甲咱。 咱治疗，而且咱国家认证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小便不离甲腰车生两种种的问题，包括着水肿、吼肿痛，这肿痛就是代表着咱身体当中所有肿痛，神主骨啊。骨头那无好，好朋友你唔通怀疑，讲家己欠这欠彼，大多数都是你腰子欠安呐，吼。一般来讲骨头无好，吼，即个筋骨多啊，吼，真系比较较无好个呢。大多数都是你腰子欠安，骨头都歹，吼。所以讲神主骨啊，神主骨，吼。所以讲你肿痛，食大白水膀胱丸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现讲，肿痛个问题，吼，一直伫咧家己治疗当中哦，渐渐好起来哦，吼。虽然，吼。无亲像伫咧食止痛，讲随食吼，随袂痛，对无吼？但是渐渐好起来，有着源头，甲咱做治疗是治标治本，标本相治。所以讲咧，这个产品有够好诶，好。乡亲好朋友，大北水膀胱丸，赶紧来定岗注文，一罐才1500块。你两粒药剂吼，甲着咱诶膀胱，敢无价值1500块吗？所以讲唔通欠这条小块钱，损害咱损中药诶，买咧白色无习惯性，对咱诶身体无排害，长期食拢无要紧，食好去了后继续照顾吼。咱来吃一寡病情好起了后，赶紧来吃吼，即个呢保养吼来照顾。所以讲，亲爱乡亲好朋友哈，咱呢一定爱好好珍惜着咱的健康，健康一去无回头。等呢吼，等个健康吼，找袂到倒来时阵，一切拢乌有去啊。趁即卖也阁有机会治疗倒倒来时阵，赶紧吼来顾咱的腰子，先天之本呢，来顾咱的膀胱吼，来顾咱的膀胱。来乡亲好朋友哈，打电话和咱的兄来询问倒位买，或者是讲呢吼，我则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个宅配乌鸟会送诶。
1: 好啦好啦，
0: 伊要过伊要过，进前甲你敲这个电话哦吼。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大哥，好好好，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大哥伫个线卡间来听各位产品哈，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若要来间来听各位产品，拢会当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咱的电话，咱来听各伫只呢，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咱的电话是空啊，拍摄哈，这是我的行动电话，安尼先报行动电话好啊。来听的行动电话是09876173350，09876173350，09876173350哈，这是咱的听的手机啊，好手机啊号码，你抄起来了后，上好就是会当收入到你的手机啊当中啊，得加写的听，哈电台的听，安尼话呢，随时要卡的拢总有，哈随时要卡的有，咱要顾健康，随时拢会当靠通来。啊，那是这个现场的电话哈，乡亲朋友买单卡随时卡，要刷电刷卡拢可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乡亲好朋友哈，这个中华基督教病院总院长的陈院长，他是一名国际很有名口腔癌的专家，最近就是有诈骗集团利用到 AI 生微的技术，在这个脸书顶顶的社群媒体当中围着他，这个呢代言可以防止打鼾啊，这个打呼，还可以治疗呼吸中止症等等产品的影响，但是那都假的，都不是议长真正在做的事情，议长包括到这个张机的这个医师绝对都不在网络当中卖东西卖东西，所以说你看这就是 AI 做干的一模一样，做干的亲像这个陈院长在这个网络当中叫你买同款，所以讲这种假，绝对唔通伫网络当中脸书啦吼啊 YouTube 啦吼，安尼凊彩相信，即卖 AI 实在是太厉害啊！迄做诶吼，甲本人一模一样，讲诶声音甲本人一模一样，啊，这拢总是诈骗，你唔通凊彩乌白白，唔通凊彩乌白去用骗去。咱已经直接甲你提醒，现在 AI 太厉害了。如果我若无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报告，真正有做的人唔知影。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打电话互你听，来顾健康，谢谢大家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哦。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趁钱都爱俭，都爱有通存，唔通真贪真开。而且咱爱规划一部分来顾健康，咱的年岁到甲一个坎站吼，这真正身体当中的零件五脏六腑拢会退化，所以讲若无靠保养吼，啊一挂病症无靠预防，系真正无法度吼。所以讲，前来乡亲朋友，预防胜于保养，保养胜于治疗吼，一定要好好照顾咱的身体。这真正呢，少年人拢嘛知，有这个呢健康的阿爸阿母，就是人生当中上幸福的代志吼。啊，这阿爸阿母唔是讲留偌济心，留偌济。呢，好，这个财产给因啦，老掉健康的身体，让因没有后顾之忧，这对着少年人来讲，就是上界大幸福。所以讲，请来乡亲和朋友哈，来，好来请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啊，健康吃百里。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想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来乡亲和朋友呢，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哈，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咱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车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接听电话。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徐妈妈，哎，
1: 蓝调，
0: 什么歌？
1: 哈，
0: 什么歌？
1: 南调八，
0: 南刀调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好，来你好，阿姐哪会安尼，哪会卡来咧红听音乐，你好，电话通啊哦，
2: 喂，
0: 嘿，
2: 你好，
0: 嘿，
2: 要不就静姐。
0: 经济哟，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然后你播一首《告诉你爱的时候》。
0: 告诉你爱的时候，好，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2: 你好，哎，我要听你桂金花的《湖边的口笛》。
0: 湖边的口笛哦，桂金花的哦。哦、好，安尼我来吹哈，好，谢谢，好，拜拜，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喂，
0: 嘿，你好，要听什么歌？
4: 点我点的《天涯最爱人》
0: 哦，《天涯最爱人》好啊，我再来安排哈、哦。好，谢谢你，
4: 好，
0: 好，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刷的其他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陈思安《四鱼》哈、哦，这个时候也是你最会欣赏。

永清好朋友，你敢知影？伫咱台湾吼，这个六都，咱台湾六都当中啦吼，倒一个都市民众的吼欠钱欠上济。这听起来那真像真恐怖呢！民众欠钱欠什么人的钱？其实啦吼，这是这个地方政府啦吼，而这个财务状况，根据着高雄市财政局的统计，到甲今年四月底，高雄市一档以上的债务拢无行的余额是2243亿。好多哦，2243亿，所以讲平均册每一个高雄人负债83,000哦。虽然譬如讲你住伫高雄，还是讲你有这个呢吼，厝内底人住伫高雄，虽然讲吼因足有钱的啦，但是拢无欠人钱啦吼，不离高啦吼，伊着高雄诶这个呢吼算讲高雄地方政府的债务来加算啦吼，这平均每一个人都是负债83,000，吼，这是六都当中的冠军。这根据着高雄市财政局的统计，到甲今年四月底，高雄市一年以上债务无行的余额是2243亿。当然，这钱到未来是甲什么人借？啊，就是甲这个呢，吼，咱呢应该就是国家啦，吼。啊，那是短期债务，吼，这个未偿余额是零，吼，自偿性的债务，吼，无行的余额啊，吼。这是呢，这个908亿，平均每一个人吼，这个呢负债吼，都是83,000。根据着高雄市的议员呢吼，这个啊，昨天的公布的调查，六都公债的数字分别就是台北市624亿吼，所以讲台北市每一个人负债2万+，吼，这个呢2.55万呐，吼，啊那新北市呢，吼，新北市吼，伊的负债是1046亿，每一个人负债2.6万，桃园市320亿，每一个人负债干那14,000尔，啊那台中市呢，台中市吼负债是801亿，每一个人负债是2.79万，吼，27,000，吼，台南市是负债351亿，每一人负债是1.9万，吼，高雄市哦，高雄市吼，这呢负债哦，2262亿，每一个人吼，平均册负债8.3万，吼，换一句话来讲啊，这段时间高雄市负债呢吼有减挂，但是跟他减19亿尔，那加到2000多亿比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少。平均每一个人呢，有关维持伫8.3万，是六都的冠军啦，吼！而且明显关出着其他的五都关出有够侪。这个高雄市的财政局伫咧强调啦，吼，市长就任了后，最近已经积极伫咧行销，五档之间呢，吼，安尼降价250亿，而且透过着验收财政的记录呢，吼，努力伫咧开。源节流啦，所以讲呢，吼，高雄市以前每一个人负债，吼，负债是9万块，今麦降到83,000，有感觉吗？未来将会继续控制着这个债务的这种水平啦，吼。啊，那是造成着高雄市这个债台高筑的原因，主要就是过去进行着捷运啦、轻轨啦、地水啦等等建设吼，煞来欠钱。但是捷运这台中冇做啊，啊是安那台中内无欠遐侪钱。啊，所以讲咧吼，这个做捷运啦、轻轨啦、吼地水啦的建设啊，真正吼这个高雄市的人平均册大概拢排8万+的负债吼。第四条管区吼合并了后，累积更加侪的这个债务，估计每一档咧吼。需要支付差不多30亿的这个债务利息，必须得财政负担非常的沉重哈。所以讲呢，吼，这个六都内底吼，这个高雄市吼，真正是负债上盖侪啊，而且吼，这呢真正跟着其他的县市比起来，真的多很多呢，吼，倍数的呢。你讲亲像台中市是每一个人呢负债是2.79万呢，高雄市是每一个人8.3万，吼，8.3万。啊，这呢2.79万呢已经算讲是真多啊。其他的呢，吼，每一个人平均负债就是呢万，这个14,000啦、26,000啦，吼，啊这。
两万五啦吼，哎、欸，真正呢吼，这个高雄那也欠这侪钱，所以讲呢吼，这呢咱做市民的人嘛爱怎样吼，在咱的这个台中市吼、是每一个人负责2.79万，啊，你唔通当作说甲咱拢无关系呢，这甲咱的民生生活拢息息相关呢，唔通认为讲啊，反正迄地方政府啊，啊，这个呢吼欠中央政府的钱，甲咱有啥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吼，所以讲呢，乡亲那边有当下加一关呢吼，这个民生的生活。哇啦吼，消息啦，咱嘛多多少少知道一下比较好吼。啊，咱呢吼，甲咱呢在地民众呢吼，甲着咱在地政府来加油。哎、有诶呢吼，虽然无伫六都当中啦，有诶呢吼，这个呢管区吼是完全没有负债哦，完全没有负债哦，行价呢吼清清清诶哦，吼你甲看迄外高吼，真的很厉害。啊，有人讲啊，迄就是因为无建设啊，嘛唔是安尼讲吼，也不是这样子讲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开源节流真的很重要，一个好诶。政府啦吼，包括咱的政府，包括着咱的地方政府啦，会晓开源节流呢，对着呢吼，咱诶民众来讲真的很重要啊，真正是非常的重要。啊，乡亲朋友吼，咱嘛是同款呢，你是不是会当开源节流啊？吼，平常时伫咧开钱呢吼，敢有伫咧记账本？乡亲朋友讲啊，即卖哪有人吼在开钱，够咧记销诶？有啊，有记销真正有帮助吗？这我嘛唔知呀，因为我嘛不咧记销，但是我拢听足侪人伫咧讲讲出门开钱。爱计较，有计较的话吼，你就先讲你的钱拢开位倒位去，啊那准讲无应该开呢吼，后摆就爱小心迈开，所以呢吼，安尼比较较容易来累积着家己的这个金钱。乡亲朋友，你有咧计较无吼？啊，如果那有，应该你会知影计较的这个重要性，甲着伊的好处啦。啊，那无伫咧计较，就甲咱的轻共款啦。这有当下吼，这个呢吼，回想起来都唔知讲。这个月钱到底开回倒位去呢？哈、哦，因为咱的囝仔吼，我是有一笔钱吼、哦，就是日常生活用的哈。未讲呢吼，阿得哦，咱领钱啊，将这钱拢总安怎甲开掉呗？我会规划哈，譬如讲呢吼，咱规划一万块，还是规划两万块、三万块哈、哦，不定啦，看你吼。差不多要规划偌济钱啊，吼，就是日常生活要开，安尼吼，袂使开过头，吼，袂使开过头，就是讲，譬如你即个月讲，我有按算两万块，就是生活当中要支出嘞，啊，你若算讲，都阿袂月底呢，啊是安怎吼，钱该存五千块尔，啊，惨嘛惨嘛，啊这，安尼那清楚该过头啊，你得呢吼，爱家己警惕自己。绝对卖开过头，当然啦、有这个呢临时要开钱，迄个无法度嘛吼。所以讲呢，有当下你啊，必须爱控制咱的开销，啊，控制开销呢吼，真正是最重要一件代志，唔通呢真贪真开呢。足侪人都是这种心态吼，毛真侪即卖少年人是这种心态，但是即卖少年人甲咱无同款，即卖少年人吼足爱投资股票的哦，甲咱以前无同款，咱以前几回只晓知影通去投资股票啊，即卖听讲呢吼，高中生在咧买股票啊吼，来向。亲爱的朋友，大行拢是有赚有赔啦。可能你即卖嘛开始吼手痒痒的想要买股票啊、可能你嘛已经有啊啦哈。啊，为什么咱来去讲到这个股票呢？就是因为最近太侪人为着要投资股票，伫网络当中被骗的啦哈。来，我咧讲，家己亲力亲为，其实要买股票介简单啦、你就是去呢，这个算讲银行开户啊，还是证券公司开户啊，伊就会当呢吼辅助你伫你的手机啊当中呢吼有一个这个算讲因的这种。证券行的股票哈，这种算讲入币的 app， 啊你呢吼，直接入币了后，你就当看到你买股票哈，今仔日是赚偌济，还是了偌济，啊你呐。譬如讲，今仔去买股票，你就是会当伫你的手机啊来家己运作，自己运作，唔免得个呢吼，家己对别人的群组，然后呢将钱汇给别人去帮你买。我咧讲，这东西诈骗集团才会出现呢吼行为，所以讲哦，绝对唔当相信别人帮你买股票。温谈无赔，如果那温谈无赔，伊是安那要保你谈，伊家己完全无熟悉，为虾米要保你谈？伊都家己谈得好啊，对不对？所以讲呢吼，乡亲好朋友哈，无人遐好心啦，吼，有赚钱的机会，搁要保你谈，啊，而且搁温谈无赔，世间哪有这落代志？所以讲呢吼。咱若准讲对着这个股票，咱无讲该了解，咱得卖投入。啊，如果你若真正想要投入，用一
寡钱去啊，即、這个试看卖就好。啊，小可有谈，你唔通讲 all in 啊 ，all in 落去啦吼，全部钱拢总甲投入去啦吼。来，乡亲好朋友哈，即呢一定爱分散风险呐、啊。为呢，你要买股票就去买股票啊，另外吼、哦、要做定存就做定存。虽然定存呢吼，即、這个钱介少，但是至少吼，伊、哦、就是钱拢伫遐，未去又无去吼。啊，定存上惊就是通货膨胀啦。所以讲，即卖为虾米大家拢想要买股票？第一点就是惊通货膨胀，第二点就是因为大家拢要家己的 AI 吼，伫咧讲 AI， 即卖大家开始有可能会改变、翻转掉咱的人生啦吼。但是用钱，比如家己爱三思而后行吼。来，伫遮内个听众，比如提醒哦，因为即卖大家拢哦有点过热吼。咱来听歌，李明阳所带来《放下》。

乡亲朋友，气候变迁得使着全球野火灾情创下着历史的记录哈。这个世界气候吼，归因组织伫咧统计，今年呀、啊，前四个月各地发生的野火烧毁超过1.5亿公顷的土地。这呢吼，讲1.5亿公顷的土地，咱真正无什么概念。但是那来做一个比例，这1.5亿公顷的土地，将近42亿的台湾的面积，42个台湾的面积，安尼你得了啊吼，有概念吗？这个科学家呢吼，伫咧经过随着北半球热浪高啊，加着声音现象发威，情形将会进一步恶化。哦，这个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温都会来临啊！啊，那是这个呢，根据着路透社伦敦帝国学院的专家，同时呢，吼、哦、也是 WWA 的这个成员呢，吼、哦、这个基平，伊伫咧讲，伫全球真侪地区野火季节也未全面来临的时阵，这一波快速的火灾蔓延，加上疫情当中的圣婴现象，这代表啥？代表咱正面临着特别严峻的一冬。根据统计，今年以来，非洲哦已经有高达8500万公顷的土地遭受野火来焚烧去啊！这呢比之前6900万公顷的记录增加23%呢。这个基平伫咧指出讲，非洲异常频繁的火灾活动来自着极端落雨甲着极端大潮之间快速的转变。整一个生长季的大量落雨，滴水着呢草啊呢吼，这个呢生长吼进一步助长呢将近几个月因为干旱高温引发着大草原的野火。意思着讲，这个头前只因为拢落雨，啊只一挂树啊草啊吼滴着滋润，迄草啊吼发干呢遍地拢。是啊，一寡植物人生甲真好啊，因为呢吼，因为生甲真好了，佮等着啥，等着干旱，拢无落雨吼，啊，佮高温，结果即个草啊呢吼，煞同安怎变成助长着火势上介大个原因呐、啊？哦，这个亚洲呢，情况嘛非常的严峻，野火今年已经烧毁着4400万公顷的土地，这甲着2014年创下纪录。吼、哦，来比增加着将近40%。印度、缅甸、泰国、寮国甲着中国大陆首当其冲。吼、哦，基平伊伫咧警告，随着圣婴现象将会增加。吼、哦，即、这个澳洲、加拿大、美国甲着亚马逊，而即个雨林地区发生严重干旱甲高温的可能性，野火的风险呢，恐吓伫年底进程会进一步恶化。伊伫咧强调，那是今年吼，即、這个呢真正发生着强烈的这种圣婴现象，真呢有害的极端火灾风险恐惊呢，会变成这几冬来看过上界关的啊。世界气象组织吼，即、這个呢啊。WMO 呢，顶个月伫咧宣布，这个圣婴现象预计伫5月份来回归，哈、哦，5月份回归。WMO 呢，伫咧呢，甲咱警告，哈、哦，这个圣婴现象可能伫输着澳洲、印尼，也个有南亚部分地区出现着干旱、大雪，哈、哦，拢无水、无落雨，同时嘛，可能和其他的地区发生着洪水，并且推广着全球的气温呐。所以讲呢，你有感觉讲，以前。那有家家户户伫咧装冷气，咱细汉的时阵啊，厝内底那有冷气，无冷气啊，但是敢会热，未介热啊，足奇怪。哎，即摆回想起来，那亲像是安尼呢。咱细汉的时阵，伊个亲像咱内庆细汉的时阵呢，阮同学因兜都拢有装冷气啊，但是嘛无啥咧开啊，阮兜嘛无装冷气啊，吼、哦，嘛未热啊。哎，奇怪，还是以前人比较耐热度较强，唔是？以前真正较袂热，今麦呢吼，整个地球的温度拢上升啊。今麦若无吹冷气，真正足艰苦，甚至有一挂人逐工都吹冷气，吹到冷气病的啦，迄真正的啦。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吼，真正是圣婴现象加上着呢，这个高温啊，这呢吼一挂啊，这种呢森林大火吼愈烧吼，这个地球吼诶温度愈高，这很恐怖呢吼。这
常常讲到爱地球，吼，但是有当时啊，真正是一挂天灾啦，吼，咱嘛是无在条主动的呢，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报告，不管如何啦，即便如此啊，吼，咱嘛是一定爱安怎爱地球啦，吼，一定要爱地球啦，哦，乡亲朋友呢，爱地球，节能减碳开始者。亲像咱的粪扫分类，哈，亲像随手关灯，哈，这拢总是爱地球的这个做法，哈，啊，唔通清查黑白蛋粪扫，你甲看有真侪人去到海边啊，吼，这个呢捡粪扫，甚至呢海底吼，伫咧清啊垃圾的时阵吼，伫海底浮起来，才一罐呢塑胶，吼，会干啊，你看偌济，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吼，爱地球其实由咱做起，哈，从我们来做起，啊，这呢真正星星燎火，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你哪种空气被山啦去得位吼啊，假婚烟蒂也不要乱丢吼，真正虽然讲有真侪即个森林之火呢，唔是因为安尼来引起的，但是呢吼，这毛可能造成着即个啊，算讲伤害吼，进前都有人去爬山啦，结果呢底下煮物件，即个火警呢吼，不该是被了后啊，竟然呢引起着森林大火。你敢知森林大火对着呢吼一个所在来讲是偌大伤害？迄小起来后烧遐尼侪呢树木，而且呢吼，伫咧烧的当中，一个需要氧气，所以讲伊的空气充满了什么吼？即、這个呢，算讲臭氧啦、啊，吼啊，悬浮微粒啦、啊，二氧化碳啦、啊，这几类的啊，氧气拢比伊安怎烧进去，整个影响真的很严重。所以讲，前来乡亲和朋友哈、啊，真的有当下气候伫咧变天呢吼，真正对人类的影响太大。以前真正无遮热，即卖你无吹冷气，够有法度困，可能嘛是有人有法度困啦吼。但是你嘛唔通伤过头，安怎伤过头冷呢？有遮一老大人因为想要省电哦，明明都有够热吼，啊个唔敢开冷气，结果中暑，安尼个都得不偿失吼。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讲。点这个雷酒，我家找无日语的，只有台日语呢，哈，只有这个张雅文的台日语，所以讲我为你报这首。啊，另外个有一位听众，比如讲报这个呢，哈，河边的口琴，哈，这个桂琴花缩短找不到，哈，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所以讲不要得为你报，直接跟你讲拍摄，谢谢你来听这首雷酒台日语的歌曲，这会很凶。

0: 你好，嘿。
1: 啊，你好，雷清。
0: 嘿嘿，是。
1: 嗯，我就是去用教育活动迄个有无吼？
0: 好好好，来讲过嘿。
1: 啊，我再去中国医药学院吼。
0: 嘿。
1: 复诊有无吼？
0: 嘿。
1: 那医生看到我讲惊一跳，讲啊，你本来来的时候用四脚拄啊，搁再用二脚尾在走路有无吼？
0: 嗯嗯。
1: 啊，这摆你太用脚会打地有无吼？啊，你是食啥物件哈？啊，我就坐骨碌用个看有无吼？伊讲吼，啊，最好药啊呢。啊，这阮吼，老爸老母，阮阿公阿妈拢有咧食呢。
0: 吼、哦。这引导的人毛伫咧食咱的骨碌用得掉，这广告哦。啊，你拄好有杂技，拄好提好看呢哦。
1: 我超级提好看，超工的。
0: 这个医生好呢？为什么你唔知有足侪医生吼，拢叫人卖食这个营养的补给品呐、啊、吼？这食其他物件、嗯、啊，这个食药药啊都好啊，但是呢，吼，这个医生好呢，吼、哦，
1: 佮
0: 甲你讲这是好物件、
1: 嗯，
0: 代表讲这个医生吼，诶、真好，嘿，袂去反对人食别种物件。
1: 讲因阿姐嘛，食就因阿姐嘛，中医的呢。
0: 安尼哈，哇！啊，这医生、嗯、哦，医生迄是中医师就对啊啦吼。
1: 无因阿姐中医。
0: 无因阿姐中医，啊，伊是咧看西医的啦。
1: 啊，伊在中国医药学院。
0: 啊，伊是看西医的就对啊啦吼。
1: 嘿，
0: 安尼哦，我跟你讲吼、哦，真正很有可能就是因爸爸妈妈咧食，食了好，去报因阿公阿妈食，因为这个产品食咧到底，咱的脚真正作用诶。安尼感谢你呢。嘿，
1: 嘿，伊拉这叫中医师啊！
0: 好、哦，伊拉这是
1: 中医师。我知影你的好物件。
0: 好、哦，安尼好，谢谢你啦。嘿，
1: 嗯，
0: 好，安尼好，甲咱斗小步呢，啊，希望你赶紧考起来，会当将这四
1: 个关啊。我都准备做试验嘛。
0: 安尼好，对、嗯，啊，希望你吼会当呢，赶紧将这四个关啊呢，甲放掉，吼、哦，会当好好行路。嗯、啊，您刚要注意啊，吼、哦，然后看到狗，你就足惊啊，对不对？
1: 嗯，
0: 今麦来看到狗来咧，甲你叫你会惊的未啊？
1: 哎、欸、呀，那袂惊，迄昆虫狗，
0: 大只的昆虫狗，甲你算讲甲你骂得对，甲你叫，甲你骂，
1: 啊，对我跋倒，
0: 甲你骂甲跋倒的啦吼，所以讲嘛，直接提醒大家爱注意，谢谢你呢。感谢你跟咱做分享哦，真正足感谢你，谢谢。来，这算广告，咱来肯补充一下。这真正吼，大家爱注意啦吼。有当时啊，狗啊嘛不是调过去要甲咱约啦。有当时啊，狗啊要甲你耍，啊，咱若总讲脚甲无力有无？足侪人脚无力吼，哎，真正迄个狗啊骂一个，尤其这昆龙狗啊，大只狗的这骂一个就跋倒啊啦。所以讲呢，咱这位姊妹伴伊就是安尼啦，去学狗啊骂一个跋倒吼，摔一个吼，足严重呢。摔一个足严重呢，吼、哦！伊唔知是去约狗仔骂一个跋倒，还是讲呢吼有走互约，啊结果去约狗仔约，直甲骂一个跋倒啦。啊，所以讲呢摔一个足严重，伊讲本地吼、哦、真正，打开始拢袂行，过来了后吼拢爱用内卡背来行呢，迄就是吼伤到啦，伤到咱的这个呢，算讲身体吼、哦、会骨头啊啦。所以讲这个部分，伊咪去看西医，啊，这名西医师也真好呢。一般足侪人当到的西医师拢讲你唔通乌白食哦。啊，但是这个西医师呢，甲问讲啊，你来好食紧啦，吼，你食啥？伊当然提只骨头用去看，伊讲啊，这好物件都多好，吼、哦，这个医生引导的人。中背后来食我的产品，来乡亲好朋友真正好物件吼，搁遮尼俗吼，足侪人咧食呢。这支骨碌用吼，真正白甲无花，真正定定白甲无花。进前听众朋友若要去呢，这个药房药局拢无花，即卖拢有啊哈。咱的生产线搁在扩大，这个提炼的过程拢同款，坚持上盖好吼，而这个提炼方式，但是生产线搁在增加扩大，所以讲即卖呢吼，药房药局拢买会到啊。咱的骨碌用药。帮药局拢买会到啊，啊水啊用的拢总买会到啊，吼，甲着咱的亲所介绍的诺诺深海鱼油这嘛拢买会到，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哈，你若唔知要询问卡电话互我哈，啊，这个线顶线卡拢会当卡卡我的手机也买当，或者是直接去呢吼，这个呢指定药房个别，如果若不方便，我家呢会当帮你寄哦吼，你来我家订吼，我呢吼安尼呢，甲你登记了后，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哈，有需要的亲自服务卡。电话以上广告哦。

来，乡亲好朋友吼，小朋友辛苦顶呢，安尼呢，伫咧佚佗的时阵，有当下就是安尼呢吼，许磕掉啦，吼，也是讲许跌倒啦，吼，坑坑碰碰的啦，啊，所以讲呢，辛苦顶难免出现着一挂乌青啦。不过呢吼，有缘有即个建议，家长需要呢，谨慎来评估，啊，若无有可能经过就医，看着囡仔辛苦顶有乌青，唔当以为讲啊，迄跌倒弄掉的吼。有当时也无遮简单，即个呢有一个小朋友六岁尔，身躯顶突然出现着呢吼，真侪乌青银灰安尼吼，啊这呢经过着医生检查了，才发现讲哇，这种的乌青唔是讲定，嗯，是讲呢吼，即、这个讲着啥货吼，还是碰碰撞撞吼，所以讲乌青吼，嘛唔是去用妈妈甲你念一个乌青吼，嘛唔是去用拍一个乌青，唔是，这种的乌青是因为身体当中有寄生虫感染，寄生虫的感染，买好咱乌青哦，来。无唔对，事后呢，这个男童的爸母详细回想，怀疑男童可能就是食着生菜。一般食侪人拢会食生菜沙拉啦，啊无生菜吼包肉啦吼，这个亲像韩国人伫咧食这种情形啦。啊，这生菜若洗无清气，内底呢有虫卵呢吼，哇，足严重。好咧，家在经过治疗了后，已经恢复健康啊。这一名帮男童呢吼，就是日前规身躯突现着大便一个乌青，伊的爸母拢唔知原因，甘问，讲你内拢乌青受跌倒，还是有摔倒，还是有撞到，有猫到，有弄到。这个囡仔拢讲无啊，吼，甚至吼。哦，这家长就烦恼讲，哇，囡仔敢咪是罹患着这个白血病啊？紧急呢，带因后生前往着大病院去做检查，经过化验了后，各种的血液和粪便的检体了后，发现讲男童体内竟然有高虫卵呐。根据了解，这个高虫卵呢是一种的寄生虫，又讲男童感染引发吼的。这个呢，刷同啊来得到这种呢，算讲嗜酸性的这个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的障碍，哈、哦。啊，这呢不过对着男童遭受到寄生虫的感染呢，北部十分的哈无了解，强调呢。一向拢非常注意着男童的卫生甲保健，但是经过医生的追问之下，才知男童发病已经历一礼拜，曾经甲着爸母呢伫餐厅食着生菜包烤肉，有无？咱若去食迄种呢韩国烤肉，拢是用生菜包烤肉嘛，对不对吼？伫咱台湾嘛，真侪这种店，所以讲咧医生吼，特伫咧猜测吼，爸母嘛伫咧猜测，可能伫即一处食着生菜包烤肉吼，安尼吼。安尼去有感染着吼，确诊了后，男童接受着这个口服药物驱虫治疗，恢复情形非常的良好。所以讲医生伫咧提醒，食着各类的这个蔬菜，一定要洗好清气，尽量甲煮好食才去食，避免生食吼，避免生食。但是咱台湾足流行生菜沙拉有无吼？啊无就是这个生菜包肉啊吼。啊那是儿童伫户外佚佗了后，一定爱呢吼注意，绝对袂使互伊直接用。手去呢吼，安尼落一寡食物来食，一定要养成着饭前饭后吼，啊，佮有上便所大便了后吼，拢爱认真洗手，用湿布洗，安尼才可以吼。有当时呢，上便所上完，有真侪人拢用水冲冲的呢，安尼袂使，一定要用湿布洗手吼，这才有杀菌的功能吼，尤其是小朋友，啊，若要食生菜沙拉嘛，爱足注意的，因为迄生菜沙拉呢，吼，你就是外口食，你嘛唔知伊洗了清气啊，无清气吼。啊，所以讲啦吼，尽量是食熟食啊吼，不离个伫咱台湾足流行的生菜沙拉吼，迄。便利商店拢买会到哈，所以讲大家也是游玩拢爱足注意哈，游玩爱足注意。来，刷入去，咱过来听歌哈。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经济》，这是杨静所带来。

来迎亲好朋友，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堡水膀胱丸10810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得说不了后，别找来听，别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和朋友吼，将这个电话改伊抄起来，输入伫咧手机当中，随时拢会当卡吼。来，各位产品够健康，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跟你说一声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歌。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南投的人啊，上盖长
1: 啊，
0: 无遐落水溪长啦，呀呀，咱遐落水溪哦，
1: 落水溪长，
0: 对，玉山哦，信义啊，啊，伫老老的水里，啊，老底急急，啊，老底迄个这德山民间家哦，啊，烫底。

0: 贵啊老烦的甘蔗遐长啊，看来惊死的。啊，咱遮拢短短尔。阮讲啊，插甘蔗哦。阮咧山顶园啊，较早咱也无落雨，抗旱。啊，阮讲啊，插甘蔗，讲实在啦，都无脚头有悬。
1: 袂大吗？
0: 而且都无雨水，咁要死啊！啊，人对啊，怪讲啊，啥物人啊？啊，你个甘蔗开用啊？哎呀，笑话长尔，呀，查囡仔唔敢去放尿。真正有影，遮查囡仔唔敢来放尿。啊，一摆阮讲啊吼，种个山药。
1: 山药啊。
0: 也起起卖，伊讲，哦，伊到菜市啊咧卖新啊，有一个摆伫菜市啊，哦，啊菜市啊人到地，讲啊这安怎？伊讲哦，吼，即款哦，这山药哦，伊食咧到地啊，吼吼吼。有够好好哦！啊那啊，迄个迄山药遐好，迄个查甫来食咧，好，迄款山药食咧较对，查甫来食，查某挡袂掉。哦，遮好哦！迄个查某来食咧，查某来食，查甫挡袂掉。啊那两个翁仔某拢食咧。哎呦，也着搁讲两个阿公婆啊，宗教哦，迄眠床嘛冻袂掉咧，眠床啊，
1: 眠床会冻袂掉咧。
0: 哎呦，啊一个问阮公啊，讲哎呦，啊你这有遮好诶，山药遮好啊，你煞唔加种瓜，无法度啊，加种瓜土脚冻袂掉。你要看
1: 地盘，
0: 你要看迄花莲有咧种诶，花莲咸，花莲遐起码有种啊咸是吧？要看花莲种诶，你啊地当规个。山崩地裂，冻袂了。你看，不是伫遐地动，迄足济人唔知影咧。经过拢，迄种，迄是我安尼吼，我是即、這个，我是会使讲全台湾科学家，我上头脑上好啦。啊，是安怎甲伊讲？无人知影讲吼，你来注意看，种山药种上细的所在，迄、那个所在上好地动。你来看麦。
1: 因为冻袂掉吗？
0: 冻袂掉啊！哎呀，甲伊讲哦，迄查甫查某来遮眠床都冻袂掉啊！啊，若加种瓜，土脚冻袂掉啊！你看迄花莲甲台东迄边，
1: 种足侪山。
0: 哎呀，我不是咧台东咪，呀冻袂掉，你有看无？所以恁爱知影，哎，
1: 所以卖种山药。呀，
0: 哎，迄南投遐哪有种？你看南投遐，那当时啊。即马较种较少啊，无较早种济，有那定在地动，所以呢爱注意呀，唔茫讲啊，靠，我讲啊讲啊讲，靠小。即皮肤科医生哦，看到骨科医生讲哦，我要给你哦，规身躯哦，迄皮肤拢无。啊，骨科医生讲好，你要我皮肤拢无，我要让你的骨拢全拍。有一个听唔捌国语的老太太啊，
1: 听无哟。
0: 到航空公司啊，要办手续，柜台小姐好心提讲哦，冬天呐、啊，要提早，你还要坐飞机啊？那天呐、啊，坐飞机啊，提早两个钟头到机场啊。两个钟头到机场，你听懂吗？哎、啊，那个阿伯啊，讲哦，我唔是外省的，我拢听闽啊，恁听懂啊，我听闽啊，还讲我听熟啊。到飞机要坐飞机去哦。这个阿伯啊，揽两粒枕头哦，唔是去机场呢，伊转客运车坐转坐机场呢，咕咕咕咕机。哦吼，哦吼，哦吼，鸡！炸两粒枕头，迄头家惊一个讲：无啊，无啊！啊，你炸两粒枕头，啊，迄机场的小姐讲的，讲叫我吼炸两粒枕头来你这机场啊！哎呦，我某若看到吼，我某咧是伊讲当作我去爱着你，我看吼你唔通安尼做哦，你唔通安尼做无哦，我予我某若转来较紧的啉走，啊无我某怕死哦，安尼会惨。啊，即下佫有一个查甫呀，脚床咧疼，肛门痛的对了，啊，几啊天啊， 啊，到病院找泌尿科医生哦，嗯、医生讲先生，你这个是肛裂吗？要肛裂，迄查甫讲，气呼呼的问医生讲，什么肛裂？已经裂好几天了哦，
1: 不是刚刚才裂，
0: 要刚裂来，讲呀，
1: 你是讲肛门的肛好不好？
0: 哎呀，阿姨讲裂了好几天了，阿姨讲啊是安怎才刚裂，还是安怎才安尼裂啦？伊讲哦，哎呀，这个医生啊，我本来是不裂啦，本来这个肛门不裂的啦。伊讲啊，现在我是娶了一个。外省的太太哦，她天天给我累累到我气到肛门，所以又累开，所以是那个给我累累到卵子又累开的呀。伊一个吼、哦，伊一个有安尼吼，拢安尼足气迄个皮肤科的医生哦，呀、嗯，啊无两个卵小肚啊、哦，小肚啦，皮肤科讲哦，阮某啊。去予恁骨科看，安尼本也无骨刺，安尼撒开安底切切开，腰都生骨刺哈。啊，即马即个骨科的医生就甲即皮肤科讲，阮某啊，伊啊本也是皮肤水个，啊你讲用迄个啥物碗糕啦，安尼吼，互安尼抹抹抹抹咧吼，互阮某啊。整个胸坎甲肚脐拢灰哩浓尿啊！唔知啊，看准斑马，看准迄个做斑马线。恁爸拢对胸坎行过，暗时啊吼，若开放药放放个面面吼，啊你用个吼买啥物货？阮某抹抹抹，阮某变胸坎变斑马线，阮某个胸坎，互恁爸拢惊甲全变落。哦，两个伫啊安尼分袂好势，安尼实在真正有影吼吼。阿哥。有一个哈，这个讲嫌伤过贵啦。文革时代的时阵，有一个村吼要开会啦，村长吼开嘴就讲，因为较早的迄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因遐拢有个腔口啊，一个土著们、下面们，咸菜太贵，咸菜太贵。不要酱瓜，要猪蹄。这个时阵文革哈，诶时阵开会哈，传定讲土著们，
1: 兔子哦，
0: 土著们，下面们，咸菜太贵，不要酱瓜，
1: 不要酱瓜，
0: 要猪蹄。哎，那无解，迄个都听拢无。问秘书，秘书笑笑解说，伊讲同志们呐、啊，唔、哦、是兔子们，
1: 同志们，
0: 哎，乡亲们呐、啊，乡亲们，
1: 乡亲，
0: 哎，讲虾子们，要，哎，讲咸菜太贵。
1: 伊讲唔是啊，
0: 伊讲现在要开会啦。哦，
1: 现在要开会，不是咸菜很太贵。
0: 叫因不，伊讲啊不要酱瓜嘞，伊讲唔是啦，是不要讲话。啊，要猪蹄，就是讲爱注意啦，要注意。
1: 不是爱猪脚
0: 哦。哦，靠腰嘞，原来就是安尼啊，你靠腰啊，要讲个清楚，人也唔知影安尼哦，要。美国人到柜台吼，要结账的时阵，啊，嘴咧薄口香糖。美国人问讲：“你们如何处理我们吃完的这个口香糖？”嗯，我口香糖吃了，你哪处理？服务生甲讲：“当然丢掉啊，甲弹掉。”美国人讲：“哦 ，no， 小叶，你敢知美国人？因迄讲迄就是狗仔咧讲的话。”
1: 啊，狗狗吗
0: ？No， 就是咱的狗吼，咱厝内饲狗吼，那在背你啊听哦，和美国人讲英语吼，讲同款。
1: 啊，伊的意思，狗狗会说英文。
0: 讲 no 吼 ，no 你啊听看嘛 ，no，
1: 伊讲 no，
0: 对
1: ，no，
0: 所以这美国人讲 no 就是呀、啊，就是迄个这吼、哦、要，阿叻你听无 ？No！美国人讲，阮啊食完的口香糖拢送到厂商加工，啊做好保险套，然后佫送到台湾来。啊！这个时阵，服务生甲问讲。呀，你敢爱知影讲阮的，阮安怎如何处理保险套？美国人就问讲，当然，恁若丢掉啊，迄、那个美国人回答啊，讲、哦、当然恁丢掉，服务生讲啊 ，no， 嗯，阮啊，台湾啊，这个口香，阮这。一个这保险套饮料送去加工，做口香糖送过恁美国，给恁美国人播啊！哇哦，夭寿嘞！嘿，安尼哦，哦，挠挠挠挠挠挠啊！所以这个呀，为人唔知啊，这个袂用讲这个英语啊。有一个吼、哦，生活足困难啦、啊，啊，甲一只狗相依为命。伊讲我到底是要安怎较好？吼、哦，我是要安怎较好？我这回拿来做生意，你想会安怎？这回股票，迄阵啊股票较无好的时阵哦，哎，我拿来买股票好无？迄只狗，
1: 汪汪汪汪汪汪。
0: 因老母咧较好咧，吼，台积电的全安尼买落去，共借钱买买咧哦，
1: 哦，
0: 旺旺叫咧，
1: 很旺哦。
0: 这个头家全赶紧啊，把这只狗当作神明在甲服侍啊，嗯，因为这只狗哦会肥啊，这旺旺旺啊，所以这股票这阵啊赚袂少，要赚到阿嘛白。遐有一个饲一只猫啊，我那走投无路了，嗯。哈，想要死阁无勇气，啊，唔死呀，唔知要安怎，
1: 到底要安怎？
0: 啊，伊就甲一只猫啊相依为命，猫诶，
1: 猫，
0: 主人已经走投无路，到底是要去对啦？要去对较好，啊，只猫啊，就甲讲，喵，喵，喵，
1: 改喵，
0: 哦。阿尼我知，这个人吼、哦，专去做庙工，去庙边
1: 去庙哦，
0: 要啊做庙工哦，啊这庙工迄个去啊做庙工，啊迄、那个庙是私人的，好我食三顿拢有，啊迄庙吼，迄、哦、主人啊无偌久啊，主人煞亡生去，煞无人，剩这个人做庙工啦。兼头家啦，人来寄付有诶无诶吼？
1: 拢了伊吗？
0: 吼、哦，即马拢是诶，真拢使几啊百万的车。
1: 所以伊只猫，
0: 伊只猫啊，毋那点？所以猫来付，狗来起大厝，哈、哦，安、啊、尼听无？要啊，我是讲狗来付，
1: 呀，猫来起大厝，
0: 因拢是猫来付，狗来起大厝。安、啊哦、所以饲狗啊饲猫都袂歹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感谢大家收听了台湾思想机，听了袂歹，报出面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
1: 是的，
0: 也够有一个啦，一个小，这个有一个去女朋友因家吼，也伫遐等因迄个这。未来的丈夫吼，伫灶卡甲因查囝咧煮菜。啊，好，啊，这个吼，因这个未来囝婿吼，迄个唔爱安怎放屁有够臭，安就对了。好，我放个有够臭，啊，因咧，迄未来丈夫吼，屁有够臭，讲小白，你唔来，等下就小白等下你就死呀，要安尼啦。
1: 伊家的宠物吗？
0: 有啦，啊！即因只场，因只未来场，就是讲，吼，即马即查甫是讲， 我放屁遐臭吼，也即阮未来场当作是一只狗放啊，
1: 晓
0: 安尼。然后佫讲叫你走，无听的走，外口你无听的咪啦，晓安尼啦。对啦，阮未来场吼，讲说好一个地方，佫愈臭安啦。佮尾也讲小白，哈。你唔紧走去外口，等下你有咧屁哦，全臭死啦！哇，原来就是伊啦，哎呀！
1: 结果伊是要叫小白紧出去外口，甲袂臭死了。
0: 空吧空空了了，四四九九，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哎，笑笑的你会记，咱人啦笑，身体的健康，会延年益寿，会较长岁寿，身体会较健康，因为笑笑上好啊！吼、哦，比咧食啥物？食啥物？我个药啊较好。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感谢，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对英雄甲小雨的支持甲爱护。
1: 英雄甲小雨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奖金买声，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听众朋友，多年来甲咱英雄甲小雨这样疼惜哦，足感恩的哈。
0: 英雄甲小雨感恩回馈大精神，奖金买声，要帮大家是唱甲强强滚哦。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每年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送到给大家拢足爽的。物是良机，咱赠送的日期将近尾声，大家赶紧烧酒来去买，来去刮，刮不到心肝会真该叫哦。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买买不方便，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免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 0800-66-44-99
2: 我给你吃的蓝桂枝吼，啊，食两盒就足好个啊。
3: 好安怎？
0: 好安怎呢？
2: 啊，就只放着，较袂讲呢。你只讲白干，不是讲出在口袋里。
0: 安尼。
3: 哦，本来出来了啊。
2: 你讲，我就给买蓝桂枝来吃。
3: 好。
2: 啊，就食袂歹啊。安
0: 尼哦。
3: 真正好哦。系
2: 啊。
0: 啊，那是好。
3: 啊，你要吃好啊，大家到小补啊，啊，继续去啊，保养哦。
2: 出边一只。
0: 安尼哦。
3: 好，谢谢啦。对啦。
0: 好，你买继续哦。
3: 好好，啊，谢谢啊，啊，继续去啊，保养
0: 哦。
3: 好。好，谢
0: 谢，
3: 好。
2: 要拢一个暗拢吃五六届，
3: 吃两块钱，
2: 两届两行咧吃。
0: 干纳豆，
3: 干纳豆呢？
2: 两行啊，面牛，我换三锁，换开坑。
3: 啊，我了有水无？
2: 啥白？叫纳豆加
3: 两块钱。
2: 我一行拢买四锁，啊，去年下多吃到到有叫长吃了，吃到新呢。
3: 谢谢啊，好来吃顿啊。
2: 好，我来报足多。
0: 哦，谢谢你，感谢
3: 这哦。
2: 啊，小姨，我有去哦，给你买超
0: 哦哦，谢谢，
2: 我介绍人去买，
0: 大足大大哦，
2: 四万一放就有差啦，先等我。
4: 我买迄个纳豆，我逐当嘛有咧，
3: 啊，食得好无啊？
4: 食得有差啦。
0: 哇哈，真好呢。
3: 三位，
4: 买两组啦。
0: 安尼哦，哦，你等我一下哦，谢谢你哈。
5: 再进来，过去甲恁买药啊呢，买要20000块嘞。
0: 食了好无嘞？
5: 食了好啊，食了脚骨都开行。
3: 食啥话？食南瓜子，哎，纳豆。
5: 食纳豆，
0: 纳豆王。
3: 啊，到恁食就对啦，啊，起码健康会行。
5: 今仔日过去买要甲20000。
0: 嚼身体用啊！
5: 记得六天的应急啊！
3: 哦，应急哦，迄个好朋友，迄头家娘啊，气质真好哈。
5: 哎呀，
3: 啊朋友都是伊拢抹美女就可以呢。
0: 有啊，
3: 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5: 好啦，谢谢。
6: 美女就可以抹关卡机，面即马就叫做意外啊。
0: 有哦，有咪咪好。
6: 我去打老婆电话。
0: 啊你好，好啊，谢谢，继续个啊，水哈。
6: 谢谢谢谢。
0: 小
6: 玉你好，哎，我在家。我甲你买了六合一的外面啊，你爸爸加油呢？
0: 哦，谢谢，好，谢谢，
6: 来加油。
5: 我买你买你六合一吼，我甲洪俊甲讲我70岁啦。
3: 吼，我咧少年啦吼。
5: 啊，我爬侪啦，
0: 真好。
3: 哎，爸爸，安尼又加我少年，加我水咧呢？
5: 有啊，啊，迄个我迄朋友讲，独独咧出油啦。
0: 哦，出油吼，出
3: 油食南瓜子
5: 啊。嘿，啊，我甲讲，我有听你咧讲吼，讲讲南瓜子有效啦。
3: 嘿，
5: 啊，伊从啊摕2000块寄我啦，安尼我来请你甲关咧。
3: 好啊，好啊，哈，谢谢。就安尼搞个放药，直接放药。美国进口猪瘟两回事，你早时甲三两粒，暗时甲三粒上好啦，吼。啊，你会记啊？这猪瘟两回事要配合这两个吼，合作会各有非常好哦，哦。甲猪瘟那都啊，这合作会哦，你要继续哦行，继续哦走，哦，拍拍走，连腰酸都好去啊、哦，大小条拢总通呢。今晚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最后。到后尾拜三，哦，到后尾拜三尔，吼，也无过延累哈，所以讲话咱的听众朋友啊，脚手啊赶紧，吼，最后到后尾拜三，佫剩几工啊尔，吼，啊，咱就是讲，因为啊，就剩无几工哦，我即马就无方便，无要紧，哦，咱即马若无方便，你先拍电话来甲订落，吼，有订就准算哦，啊，咱若方便的时阵，吼，啊，咱再来寄，吼，安尼吼，啊，会记。 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吼、哦，也是你成药房啊订的嘛，无要紧，也是拍电话拍0800-66-4499，吼、哦，啊你先啊订嘞，吼、哦，啊咱即嘛呐，即个时阵，吼、哦，咱家来行拢总无要紧吼，啊所以唔当。哦，咱也无像人讲哦，也唔是讲三两工就拢在促销，三两工就咧增上无，吼、哦，唔当火车过他分别啊，脚手赶紧啊，甲上完为止哦，剩到最后后尾拜三哦，佮剩几工尔吼，啊脚手赶紧哦，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7: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子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天方体大笔筒哦。
3: 咱英华甲小雨啊，等下6点到6点30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呀，安怎吃唔知，拢会当拍电来询问下。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哟、
8: 哦，哎，英雄啊。
3: 哈，你好。
8: 哎、欸，我咧叫迄南桂枝呢。
3: 啊，你稍等下。
7: 谢谢你哦，
3: 好难民主，
7: 卡大卡烫呢。来，跟咱服务一下哦，来一线哦，一线跟咱服务一下，
3: 谢谢。谢谢，哦，就像我咧民主，好难卡大卡烫，啊，大家也较好听到。我英雄啊，民主卡大卡烫哦。呀，感谢您哈。来啊。这时间在过啊，真紧
7: 吼！哎、啊，
3: 即摆过要过将半年去
7: 啊，对啊，啊个快要经过半年了，一个都要过年过年嘞吼，过要半年啊。
3: 大手的愈合包，即摆开始小块嘞，得办啦，
7: 哦，夏季
3: 啊，后尾开开始的好变变个，要上好，炒得过10天过吼，就上好食。
7: 伊荔枝的产期足短吼，
3: 对啊，炒21天，
7: 三尾摆哦。
3: 哎呀，往来往来哦，今麦上好食往来。
7: 凤梨嘿呀，
3: 来
7: 来，我今麦要安排歌吼，安排这首邓贤的吉他呢。

0: 感谢大家收听迄我录的唱片，无
1: 迄，咱的阿姐点的，
0: 无网络找无啦，
1: 啊，未发现。
0: 要，啊来，赶紧即马过来，甲唱一条。
1: 来哦，我即马过来。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0: 喂。
1: 喂。
2: 喂，点歌。
1: 好。喂，什么歌？
2: 点祝表心。
1: 祝表心嘛。
2: 哦。
1: 祝庙心好，
0: 祝庙吃点心，
1: 我安排哈。
0: 好，喂你好，我英皇啊。
3: 要点爸爸是惊准人。
0: 这条我怎啊点改改啊？爸爸是惊某的人。
3: 爸爸是惊准人。
0: 惊某的人啦，
1: 人啊，
0: 哦，好好好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中和啊，都只是三杰。喂你好。
4: 喂，
1: 哦，爱啉茶，酷酷烧
0: 哦。
4: 嗯，嘿，今晚吃伊是啥物事？
1: 你蛮好哦。
4: 嘿，要不无敲电话来恁啊？电话害死啊！
1: 哦，派去，爱叫修理。
0: 啊，要点啥歌？
1: 嗨，
4: 今晚麻烦你唱一首，唔然是母母泪滴滴爱吗？
1: 嘿，母泪滴滴爱。
4: 哎，几点五点？
1: 好，我加班。
4: 啊，恁在出家那紧？我记得恁都出家嘛，几工我电话就下去啊。谢谢哈，祝恁那呢大丰收啊哈。
1: 谢谢啊。
0: 好，来，我紧过来给唱条歌。
1: 来，我给你安排一首《朋友情》哦。

0: 朋友，朋友，大家拖出来讲加油，无啊是啥话？无啦，批大啦，来，赶紧过来产品共享一下。
1: 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网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0: 你安怎？
2: 你拄仔咧讲个线苗买哦，我100%保证，食南北子都袂线苗。啊，我是无少年啊，我63了。迄个南北子吼，食了都袂线苗啦，啊，袂食到变数都流线出来。食南北子，伊就要讲一本治疗啦。南北子也食落去，唔惊钱千外块咧，
1: 食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武、三体、甲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这是咱永华甲小雨啊一点啊心意。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你去买买。啊，袂啊，脚手唔赶紧，挲挲的买无咧、嗯。哦，最后剩无几工、嗯，哦，最后剩无几工，到后尾拜拜三年吼。呀、哦，买啊，脚手的较紧哦，买后咱永华甲小雨啊，面子较大，脚烫就较紧吼。也唔当火车过那分别啊！哈、嗯，咱、唔是像人讲三两工在咧精神哈、哦、啊，所以啊啊，互咱送会到口交到换一少，唔当讲安尼吼，也送即个买棉被去送臭手哦，啊，赶紧啊！即、這个因为钱云山不变哈，爱当先拍电话订，有订就准算啊！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来啊，赶紧啊，过来个唱只歌嘞！
1: 来哦，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吼《枫红沉沉》呢。
0: 枫红沉沉的是讲萧萧点点呐、
1: 啊。不是啦，那个枫叶红了、啊，就是秋天到了，枫红沉沉，萧萧点点。
0: 好，来。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这不是那不，这不是可用那不就歌听呢？爱听好些。
1: 这是台湾思想机，
0: 这是英雄汉的主持的台湾思想机，忙动作空，这是个低可能的主持歌听，那不就歌听呢？还是？英雄啊，甲小玉啊，因在主持的，唔是我诸葛亮啊，我即马诸葛亮啊，我亲拢无，食饱拢用神仙烦恼鸟啊，未大肯尔咧。
1: 你明天过海边吗？
0: 我即马伫海边遐咧过咧过海边呢，靠要开过海边，得过海边呢。啊，这英雄啊，甲小玉啊，都留啊，甲听笑咧。这节目听起来趣味趣味，恁爸迪可林啊，听听，我等我伫海边啊咧加减听，大海你有在听咪？恁爸听，你当作这是歌咏啊，播这歌听。来，我三品刚上者。
2: 英雄，哎，那到我有咧甲你食，我是干呐一天食两粒。啊，食头壳疼，有够有效
1: 无？有效哦，头壳疼有效吼、
3: 哦。你本来会疼呢？
2: 头壳都中风了才会疼。
3: 啊，即摆袂疼呢？
2: 食两粒就好去，
1: 就好去吼、哦。啊，
3: 你
1: 得
3: 啊，你无啊，你无够强。
1: 爱食鹰爪啊？
3: 你爱食鹰爪两粒两粒。你有中风哦，过爱食较重嘞，食偌久啊？
2: 买四罐了。
3: 哦，安尼安尼爱去食，你食早暗哈？
1: 爱食早暗
3: 啊？你食两粒，安尼无够啦，你爱食四粒。
2: 好，再见，
3: 好好。
1: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有和民、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正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英华甲小雨啊，精神的主音南国际主音那都往三 K 啊送一 K 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吼。春最后到后尾拜三年吼，佮春无几工吼、大家把握机会咱啦，这机会无定定有啦，所以平常时啊，你后在食咱产品，在用咱产品，即卖来甲买，上佳会好吼，买着拢赚着啊，脚手赶紧，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啦，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富商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人爱学局啊，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来要做文，66-66-023码。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摆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是网页按姿势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男人情女人心》嘞。

0: 好友讲咱听这朋友啊，啊，这个若要友好时大人真积嘞。这医生讲话讲，暗时啊老大人膀胱较无咧，甲我放尿，直接放尿。你看放尿时，啊，电话拢伤过暗，啊，外面身躯安尼摔一个吼，磕着后脑，啊，全性命无去，吼。所以咱若甲洗身躯，经个洗浴清洁啊，若无按一寡迄个袂骨的。就说买双袂骨的鞋拖啊，好穿啊。老大人啊，较老啊，唔通互伊徛咧洗身躯。买一条椅啊，互伊坐咧洗，啊头头啊洗较安全吼。边啊安一下手锁。老大人若卖跋倒，安尼好好啊，甲伊照顾。即老大人个活到2300多万岁，对不对啊？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镇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00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蛤蟆，蛤蟆哥。
1: 古早时代较早，参加嘛叫做蛤蟆。
0: 蛤蟆辣怪。
1: 啊，辣怪，辣怪。较早吼，会使讲民国四五十年代的时阵啊，你啊蚕头蚕尾吼，啊是讲迄蚕啊，但安尼啊，拄啊底啊吼，拄啊好巧着得要开，得要吐黄啊出来，得要吐迄款稻穗的时阵，哦，啊那落西北雨。下晡时啊，落一下西北雨，尾暗的时阵，喂喂，
0: 啊啊啊！拢有听咧叫吼，拢走出来啦。
1: 用一条个粉啊线吼，啊绑几只大棍吼，啊用一个咱的粉袋啊，用一个
0: 钩子吼，
1: 也唔免钩啊，啊伊就夹着只种啊，掀开，敢落去粉袋啊内，掀开一个啊，掀开买半袋。哦吼，迄等于吼，古早时代较早，迄老爸老母啊，太太，甲遐个遐个。遐四脚水鸡吼，太太的吼，啊咧，围咧做红烧啦，围咧炖蒜，迄个蒜头骨啦，
0: 讲开鼻离水
1: 要，所以较早是安尼，所以古早时代吼，拢总有啦。啊，那是讲咱的迄个这生活较无好，较早拢食番薯签了，啊，拢蚕头蚕尾哦，拢忙食啊蚕的。都看过做山，咱都做山，得要阿妈要打完吼，啊，得用气啊，那个蒙一下吼，田里蒙蒙的一下，怎么讲啦？呀，安尼啦，吼，啊，所以一下怎么讲啊？等下个浸的土，田土透透的，也倒了个插，
0: 就加菜咯。
1: 啊，古早时代拢插咸咸吼，啊，小寡咸咸吼，啊，无就插旺的豆浆嘛吼，啊，对，南高站插落吼，也安尼含。也安尼咸咸啊吼，啊人讲田里听买溜就是安那嘞，迄买溜爱剁一块啊开，啊无你变那输，啊伊个会甘水哦，会甘迄个咱的迄个迄咸咸咸咸迄个汤哦，啊你甲输一个，买输一个头输一个吼，吼，迄田里是安切切切，即摆无啊无当做啊。
0: 伊甲烧酒嘞无共
1: 哦。无烧酒嘞无，烧酒嘞是安尼长长，啊啦啊恁嘞
0: 讲嘞田里。可是伊嘛是爱剁买溜嘛。
1: 烧酒嘞，敢那无啦，无咧都买。
0: 免嘛烧酒嘞，免都买了哦。
1: 所以较早迄个民国四五十年代、三四十年代的时阵啊，哦，蚕头蚕尾哦，爱那大准钩吼，都用畚箕咧撸一下哦，拉哦，拉煮汤哦，好煮诶，就是汤啦，无就煮蒜头汤啊那个，好我开好食个。
0: 青菜都得哦。
1: 哎，水鸡都足济吼，上大只的一只差不多上大只的吼，咱的台湾土生啊吼，四脚水鸡这吼差不多有十三四两啦。哎，咧叫啊啊，迄水鸡咧叫有分细只大只呢，细只只咧叫

0: 细汉的时阵哦，因咧散了生活困难，社会落伍啊，啊钱歹赚，只有专心咧做禅啊，较早禅啊，做禅做园啊，
1: 哦，
0: 所以禅甲园，足侪人听做朋友毋知讲禅变园，禅就是咱啊平平即个
1: 禅
0: 布条啊，
1: 即叫做禅。
0: 啊园啊，就是伊咧卖布条啊，即较顶悬较山边哦，即园啊，即也算园。啊，山禅较远吼，安尼啊。
1: 啊，禅较好吗？
0: 无一定啦，吼、哦，爱看伫个啥物所在啦，吼、哦。大兴是放水安尼阴禅地，啊，再用人工吼、哦嗯，啊挂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挂，用迄个挂壁，来立，甲伊涂完啊，立的吼、哦。啊，然后，即用手壁甲绕壁啊挂壁手壁安尼。啊，西到尾也看那个用水哦，较早参加嘛，水鸡皮薄口啊，乌秋啊，啊白灵丝啊，一大堆，
1: 足多吼。
0: 所以参头吼，都安尼啊，拢咧布鱼啊，布钓啊，较早咧布钓啊，布鱼啊吼，有哪拢会比赛呢？布这钓啊，哪会比赛呢？吼、嗯，所以哦，讲啊，咱条件没有在，起码已经啊。无看人在迄个啊，
1: 即马拢机械化，
0: 机械哦，咱、要看人布条啊，无法度啊，
1: 机械化，现在都机械化了。
0: 因孙阿公，阿公，好、嗯哦，后摆我大，你若大，我若大汉的时阵哦、嗯，我会来友好你。好、嗯，戆孙的呀、啊，阿公即马已经啊八十啊，啊你今都啊三四岁尔，当你大汉，阿公就死啊。按孙阿公，阿公，未啦，你未死啦。伊讲，你先啦，他知影讲，现在这我未死、欸，因为我有听阿妈哦，阿妈听讲哦，你那讲是老未死的，老未死的啦，
1: 伊讲别安尼
0: 骂啦，老未死。
1: 所以未死阿公、喔，
0: 所以阿公，你未死啦，你们烦恼啦，要。哎呀，这个查甫查某咧恋爱吼，三更来分手。无做伙叫做失身，三礼拜那分手叫做失常，
1: 失常。
0: 啊，那三个月分手叫做失恋，
1: 失。
0: 要那三年吼失手啊，叫做失去，失去无
1: 啊。分手三年分手都无啊，没了。
0: 阿明啊，红，哦，这个去人请伊吼，去人家做客。阿明啊，一个入去吼。看到李妈妈吼，伫灶卡准备好好食的物件吼，伫煮。阿明啊，甲讲李妈妈，唔免麻烦啦，吼，要简单就好了，简单就好了。伊讲好安尼哦，无偌久呢，李妈妈捧一盘煎蛋出来。
1: 煎蛋哦，煎蛋，简单。伊
0: 讲简单，爱听准讲煎蛋
1: 就好。哎，怎么煎一堆卵哦？
0: 要专煎一堆卵出来啊？
1: 没吃呀？也是可以啦。
0: 啊，这个阿米呀，哈，真开工哦，甲熟识这第一个男朋友啦，第一摆约会，伊改暗示讲哦，咱来约会哦，你送我。送我花就好了，
1: 送我花就好了。
0: 啊嗯、哦，老先生送我花就好了。嗯、那个阿娇啊，结果啊，阿美啊，第二天吼、哦、约会时就收到一包爆米花啦，那嘛是花，
1: 那也是花啊，对呀、啊，没有错、啊，
0: 爆米花对了。所以啊，这花啦，花，花来花去，花来花去，花，阿伯，有一个。这个有一日啊，阿明啊，骑倒来去加油，一加油先讲独生哦，就甲讲高级的院，啊，这个讲哦，啊，你是伊问讲哦，高级的啊，那个阿明啊，甲讲哦。加油站，我是工读生啦，我读高一啦，不是高级别啦，我高一啦。呀，啊，即马即个有一个吼，即、這个旅客吼，我甲阮翁吼要去吼、哦，要去大都啦吼、哦，要哪坐啊？门票，伊讲吼，即、哦這个迄、那个只小姐，我甲阮翁吼要去大都，中华迄大都啦吼。啊，要哪买票？哦，啊，迄卖票员就讲， 你啊，只有选择先上上车后补票啦，啊、哦，安、尼。先上车后补 票，你要大多的要先上车后补票呀。啊，这有一个小红啊吼，啊到市场去买水果，到水果摊头前，就问迄葡萄讲：“哎，头家，你这葡萄敢是进口的？”头家听了不耐烦，甲讲：“当然，这葡萄是进口的，无这葡萄是用卡村食的咪啦，用。”最进口的啊，安尼有两只，有两只鸟啊吼，吼伫个迄个，吼伫个树啊顶，忽然间看到两只喷射机全飞过来，吼一个过来，迄两只鸟啊惊一个讲哦，啊这两只鸟啊，它飞只雄是安怎样啦？啊一只鸟就甲讲。你无看迄两只鸟后壁拢有血咪？我问你啦，你后壁呐血要该烧，你会飞作熊咪？伊讲会啦，
1: 火烧屁股的招作熊啊！
0: 啊，伊靠腰，伊也唔知影讲哦。
1: 本来的伊个啊，一加速度就会有火啊。
0: 要所以讲哦，
1: 啊，不跟他飞。
0: 有，先叫伊来。有一个。拄好出道的外科医生去巡视病房，发现讲，这个患者无伫床位，就问护士咧。七号护士讲，哎讲啊，这七号病房人走队啊，护士甲讲，他刚刚去世了，哈哈。医生惊一个讲，大吃一惊，惊一个讲，什么？我下早甲挂一个扁桃腺，尔下晡伊就死啊，就去世了。伊讲唔是啦，医生，他是去世了啦，
1: 去世了，
0: 去世了，
1: 糟糕了。
0: 哎呦，啊，你话无讲清楚哦，啊，我惊一个嘛死，我是讲哦，
1: 伊敢挂扁桃腺的，去世，
0: 压到伊啊，这个。一个护士甲讲，压刀就是压回伤，压回伤去套着尼姑叫做压刀啦，安尼你知无啦？吼、哦，压刀就是安尼啦。哦，啊，我也知影是咪？因囝讲，今日老师啊出一个题吼，讲中山高的迄个造句是安怎写啦？有啥物创意啦？因老母讲，啊，你安怎写？因囝甲讲。我甲写讲哦，满清建立，民国后国父孙中山哦，叫做中山高，所以哦，老师跳起来也出来甲我讲啦，呀，甲我讲呢，呀，讲我吼、哦、是安怎开乌白讲，读册读你家只拼去呀，呀，安尼啦，呀，这个有一个阿米呀。为着明仔载哦，护理要考试，也特别吼、哦、到庙拜迄个文昌帝君
1: 啦、啊。文昌帝君、
0: 哦、希望讲考试会顺利啦，吼、哦，伊就安尼拜，啊，叫阿甲讲，你拜迄个文昌君，就你爱去拜迄个这南丁格尔啦，啊，
1: 南丁格尔。
0: 迄护士哦，护理师拢服侍南丁格尔精神啊，所以你爱南丁格尔啦，哈，安尼啦，要，我这真正有影，这拿圣辉啊，所以哦，哎，也个有一个哦，也圣公哦，要去迄落吼，要去迄个关圣帝君遐吼，因驾车好，关圣帝君啊。我安尼哦，拢信你。啊，阮囝安尼哦，骑车摔一个脚手断几啊节哩。啊，你拢无咧保庇咪啦？迄暗唔得困的时阵，关圣帝君来甲这个乌瓦上讲，唔是我无保庇啦。恁囝骑乌多麦骑百瓦，啊，你想讲迄百瓦麦？啊，我迄只七托麦上后走八十年。啊，迄遐熊，我约伊袂到，所以我无法度去甲保护，无法度救。伊今日若驶车，骑后倒来，骑伫咧七八十，我毋着扭会到。 伊徛百外，我无法度通去保护伊啦，吼，安尼你知无啦？吼。
1: 所以徛车唔通徛受伤。
0: 吼啦，徛车啦。
1: 徛干嘛呢？
0: 哎，啊，佫有一个，伊讲，哎呦，你太甲恁囝号做米粒啊啦，
1: 吼，
0: 米粒啊，
1: 米粒啊。
0: 啊，恁拢有所不知啊！我甲阮查囝号做米粒啊，后摆啊大汉，人啊讲哦。我是美丽的老母啦，
1: 美丽的妈妈，
0: 美丽的妈妈，
1: 美丽的妈妈，
0: 我吼就水起来咧，美丽的妈妈，就美丽的妈妈，所以我就是合作，甲合作名落吼，哎呦，我那个照镜对对水起来哦，也够一个，有一个吼去。大饭店，甲因翁去大饭店，迄个仔吼，落餐厅要食饭，下仔时啊要餐厅食饭，柜台小姐甲讲，太太，什么代志？你穿衫尔无穿内裤，拢无穿裤呢？我太无有啊！啊，一看，哎呦，要是我太无穿裤，一个去照镜讲，甲公司柜台讲，你甲恁董事长讲啦，讲公安怎样？你甲恁讲。讲哦，恁这饭店迄镜吼，照拢照到肚脐顶悬去，啊无照你下面落。啊，我都穿衫哦，啊无看镜甲，镜看到衫有穿衫，啊无看到裤，所以哦，我要出来煞袂记穿内裤，也袂记穿裙。
1: 都怪别人。
0: 所以恁这镜爱做规地啦，你即马做到肚脐尔，我下面拢无穿全镜落来，你用看了了伊啦，哎呦！甲恁头家建议哈、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顺便按字说哦。
0: 因老爸，因这老爸吼、哦，去有医生看看，等于了吼，也安尼吼，转直直笑，直直笑，安尼囝等来讲，阿爸。啊！你是咧天在笑，甲这是你安怎是咧笑安怎样啦？靠腰啊！点点叫恁爸莫插，你无听？迄医生交代啦。啊！伊讲啊，医生是交代，伊讲哦，这药啊吃落去吼，药效四个小时啦。
1: 啊，笑四点钟
0: 哦。啊，所以吼、哦，药效四个小时哦，你别笑甲这多，笑三点钟尔啦。
1: 几点钟？
0: 哈哈哈！哈哈哈！爸，迄药单我看嘛咧。伊是讲你这个药啊，食落冻有四点钟有效，药效四点钟啦、啊。我咧靠爸，啊恁爸冻做讲哦，药啊食落
1: 爱
0: 笑四点钟咧，要
1: 啊。差多咯。
0: 要，啊可有一天吼、哦，也安尼吼，这个过去有医生看，回来吼、哦，哥阿弟啊，要阿姐嘛就要哭哭，阿爸。啊！你是安那太拢倒咧，拢安那倒咧？伊讲哦，迄个做，我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叫我吼倒啊好势咧，啊我吼倒较紧，因囝拍电话去问，我头叫恁老爸倒啊好势，我是叫恁老爸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哈、啊，是多喝水，恁爸安尼下早倒较紧，拢唔敢爬起，困到尻川痛到。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乡土味爽口辣的啊！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呢。
0: 感谢恁大家收听哦，听了袂歹，破厝边头尾台湾思乡记笑眯眯眯眯啊，笑笑眯眯。你来讲哦，听节目就是爱笑，啊笑笑嘞吼，人吼、哦、身体会健康，哦啊新陈代谢嘛较好呢，吼、哦嗯、对不对啊？所以讲哦，笑。看下咧，创啥会咧哈？好，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1: 阿嫂，你的皮肤哪会这好？啊，哪会这水？白泡泡，佮幼咪咪，无胶痕，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2: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嘛有买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予恁阿兄食，食了 即马下下叫，啊，改善你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走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你腰酸嘛好去，足好个哦。
1: 我嘛有食英红甲小玉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以前常常脚手麻、颔棍的，即马食了，规身躯拢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甲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红甲小玉感恩回馈，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赶紧去碰，赶紧去抢！全国300几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得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空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0: 喂，你好，喂，英皇啊！
3: 喂，英皇你好，母亲节买两座迄个美女六合一，两座迄朱茵纳豆王，啊，搁蓝桂枝，
1: 看了好无？
3: 人拢讲我加较春
1: 哦，较春吼，较春光。
3: 本来我的面拢毛毛，人讲我今麦面看起来较光鲜，
1: 较光鲜，较春光啦。
3: 对啊，
0: 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
1: 祝你健康哦，姐。
3: 来来，
4: 我的面偌水呢，才半个月呢，面啊变作以为啊，办拢无，要去改买一撮。
5: 真正有影美女了，伊抹来个愈抹愈水。这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当个抹。啊，本来乌坎乌坎呢，哦，暗沉呐、啊。啊，抹来到第年龄逆转哦，看继续少年呢，美女了伊就较好，就赶紧来个抹。
6: 诶，听我啊，哦，这个纳豆食好呢，阮头手骨吼，啊，你手刀吼，咱就红红啦，啊，食个纳豆就好啦，是啊，我做纳豆食好。
0: 微小管的退化，另外神经，迄个啥物啦，兼神经啊，神经的退化，那都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管入去的，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6: 啊，那做三克啊，两公斤三克啊。
0: 干嘛吃亏？
6: 我啦，我吃偌久啊？
0: 啊，吃了好无？
6: 有好啦，啊，就食只吼，较有力啦，
1: 较有力，
6: 头较轻松啦，
1: 较轻松吼。
6: 啊，管两公斤啊，只要较有遐高，有
0: 差
6: 啦。那面我加管拢用啦。我恁爸讲，哎呦，你80外岁加60外岁，80外加60外，
1: 又咪咪哦。
6: 我面较乌，啊，只毛就较白，
1: 较白哦。哦，是痒痒哦，谢谢
0: 啊，等你啊，来哦，咱即马刷卡卡听一下哈。
6: 计划吼，买恁两个，
1: 安尼就对
6: 啦。南国鸡加纳多，
0: 阿你干嘛吃过？
6: 有啊，吃足久啊，未歹啊。
0: 南国鸡，
6: 我本来放了一暝，讲起来两三盖，啊，就是出来开刀，就留刀，留刀，就遐用掉一块，那是安怎？啊，到尾吃你也吃一阵好开，啊，起码一暝哦，起来放一盖，啊，有时下把无起来放，到天光啊。
0: 哦，
1: 吃蜜哩。
6: 你的南瓜子加纳豆啦，
0: 啊纳豆你食了安怎？
6: 本地红棍啊，根拢会酸，会安尼病安难。
0: 哦，
6: 啊我食起来吼，是咪有较灵啊？
1: 较袂安东东哦，
0: 较灵就较袂危险啦。
1: 好，好，好，再见，好，
6: 拜拜。
7: 这南瓜子唔是咧食放尿尔，佮食强，食了放尿较大放啦，啊，佮好一路啦，
0: 佮较用哦，
7: 嘿，佮较用啦，啊，六千八呢，
0: 啊，你好，
7: 63呀，
0: 啊，佮嘿嘿叫，
7: 嘿叫啊，
0: 好，
7: 啊，六千八，反正讲千八，
0: 佮较保养啦，啊，咱这个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这内底有锌哦，食了到底平平平，无论查甫查某来食，身体拢作用啊，无话啊。那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食感冒药水啦，啊，当定头晕晕啊，颔棍紧难难啊，脚麻手痹这样。滋阴纳豆王，你才是啊，这样，还不是啊，这样。你食几工啊，试看卖吼，看信任咱英华。吼，这滋阴纳豆王你也食，大细条佫通哦，身体你真正足健康哦。所以讲，咱的滋阴纳豆王佮滋阴南瓜子，这两个你也夹来食哦。吼，有够好，好，身体要顾安尼上好哦。 啊，美女六合一哦，这你着等下拍去拍到乌蛇蛇啊，你一个看足臭老，也无几回，一个看看就足侪回啊，业绩搁侪。美女六合一摸了靠得水眼睛水当当，啊，你敢知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敢好贵大正常哦。三罐送一罐呢，主人男个子，主人那多人拢三家送一家啊，从金杯声到后尾拜三娘吼，啊袂好啦，恁我甲小姨也正常个，卡手赶紧啦，卡手赶紧咯，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与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福天发大笔图。
0: 喂，你好，我英豪啊。
1: 喂哦。
0: 哎、
1: 欸，
0: 你好。
8: 喂。
0: 哎、欸，你好。
1: 哎、欸、哎。
0: 好。
8: 会当刷卡不？
0: 好、哦，你稍等。
1: 刷卡，你稍等一下，稍等我一下哦。来刷卡，甲咱接一下吼。来，两个大哥啊吼。
0: 啊，这个电话拍无通啊，拍通啊，哈，拍几啊通，拍无通，拍无通。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8: 喂，
0: 嘿，你好。
8: 现在就问恁嘿，讲好的无啊水的。
0: 你稍等嘞。
1: 阿姐，阿姐，你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等一下哦。我请人给你服务，因为咱节目吼，甲广告分好开
0: 啊。来来，哦，有需要服务拢说，拢免说。我刷卡好啦，你唱歌时刷卡好诶，迄。作词作词啊啊！所以电话甲拍快。喂，你好。
8: 喂。
0: 嘿。
8: 您讲诶。
0: 你稍等，
1: 稍等咧，稍等咧哈。来，稍等咧，稍等咧，来。
0: 三线。
1: 三线，甲咱接一个三线哈，三线接一下三线哦。
0: 问刷卡拢
1: 赶快啦。嘿，一样哈。来，咱直接无得袂使讲，来三线甲咱接一个哦。
0: 好来，三线甲接一个，好。来，爱古怪，爱凶个，直直拍，直直切，安尼。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喂。
0: 嘿，你好。
9: 我电话。
1: 啥物歌？
9: 再三五块。
0: 啊。
1: 再三
9: 五块。
0: 再三五块，平常时有没有七八块？
1: 再三五块，好，我安排哦。
0: 好，好，谢谢。好，好，好。
1: 不客气。
0: 好。好，来。
1: 来，无我即下要来安排歌咯。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0: 哦，你
0: 好啊！嘿嘿，你好。
10: 啊，你嘿，
1: 南
10: 桂
1: 枝
10: 街是
1: 安怎卖？你阿姐，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我请人给你服务哦，无线哈。
0: 一、两、三、四、五。
1: 来，无线给咱接一个哦，无线接一下，谢谢无线
0: 啊。我刷接接啊，我刷接接。喂
8: 喂，
0: 你问刷卡得啦？
1: 阿姐，刷卡给你讲哈，你等一下电话卖挂哦。来，一线给咱接一个，一线。一线跟恁接一个哈，
0: 刷卡赶快呐哈，
1: 赶快咯吼！一线一线接一下，谢谢一线呐。
0: 好，来啊，赶紧来唱歌。
1: 来，我来安排一首《再见南国》哦。

0: 今咱台湾讲一句看麦咧吼，
1: 看麦，
0: 安尼吼，有分足济音啊，
1: 有分。
0: 伊讲，我来看一个麦咧，
1: 我看一个麦，
0: 看一个麦咧，看一个麦啊，哦，阿哥较轻，你讲我看一个麦啊咧，
1: 要有人安尼讲
0: 啊。所以啊，这音分加济。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喂，英雄啊，你好，请问你啊，哈，喂，请问啊，恁个美女，你好，你一罐偌济啊？
1: 哦，你
0: 稍等下，还是你要六点？
1: 六点卡是稍等下，我请稍等下，你讲一下哈。啊，哦，因为咱个节目刚分开哦，谢谢阿姐哦，嘿，来给咱服务一下，嘿，谢谢。
0: 谢谢啊，不了解拢会当拍电哈。好来啊，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啦！
1: 来，我过来安排一首吼，请你信赖我嘞。

0: 真好咧。
1: 抹了安怎？
0: 抹了的遐热姜，遐热姜抹袂拢无热姜。哦，
2: 接触白泡泡又美味啊！
3: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2: 啊、你也抹抹，你的面会接触油啊，接触白啊，接触少年。
4: 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龙安大吉花生，啊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好台，满岛有信心，六家有东台，玉姐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娘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2: 咱给你介绍的美女六一哦，迄个你拿来拍去拍到乌索索，看足臭了，都也无几回，看个四十外岁尔，看个敢像六七十岁。所以哦，咱来介绍一款美女料，你关灯甲抹，免外久就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哦，热景都无去啦。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节大正常哦。三克啊，三罐送一罐，啊，咱你也买三罐，一罐两千，啊，三罐六千，送你一罐两千。主音纳豆王，一克啊千三，啊，三克啊拄啊三千九，送你一克啊千三，啊。主音南北子，这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八，也三克啊五千四，送你一克啊千八，吼、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你也买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雨啊，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悦湖天发地大悲同哦。
2: 来，今晚过来个唱歌。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歌吼，五点六点要听你那性命嘞。

0: 听你那性命，红阿婆，暗时啊困做伙，伊就会大巴肚，
1: 了
0: 生囝真艰苦。讲唔，伊就讲讲喏，呀，来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星，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星、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五日全省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甲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福贵大精神啊！春无几工啊，买卡手要赶紧，唔通火车过了分别啊！吼，啊，咱咪像人讲三两工就咧精神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哦，互咱领我甲小雨啊，面子较大，脚烫啊，吼、哦！啊，那是讲咱就买哦，钱云山不变，你先拍电话来订。订嘞吼，啊、哦，公司先订嘞，还是去药房先啊订嘞吼。啊，这个吼、哦，料理啦方便的时才来行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啊，想讲啊，我都要买无方便，哈、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价位，卡手来赶紧咯吼。咱剩最后到后尾拜拜三年，机会无定，有咱咪像人三两天就来促销啦。所以咱的主任啊，都往主任两个只拢三克啊，送一克啊。啊，咱的美女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会使赚着啦，吼、哦！卡手啊，赶紧哦！以上产品刚上啊。

咱即马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个来收听嘞，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接下来我来安排一首吼，苦苦呢。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阿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嗯、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要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哦，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嗯，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嗯。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这部好听的，今日甲咱道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调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的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即马天气吼还袂稳定落来啦，大家要记得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哦。三呢，会记得那是爱踏一领，暗时啊咧困咧，咪接配马得干呢。咱在咧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唔欠温天哦。太干要补充起个照顾起个哈，记得三分吼，要做改良哦，俺不头什么屁股没有改哈。英雄甲小雨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啊，咱英雄甲小雨啊，好友讲哦，啊，咱大家对咱的是大人，嗯，较关心的，
1: 对，
0: 吼、哦。老大人就是需要咱家关心、家照顾、家疼疼，吼、嗯，唔通互伊安尼无依无靠，安尼敢若像无人会同款。你也想讲，咱细汉的时阵，伊安尼红，咱红红幼幼间六六个只大汉，间六岁六叫饲个只大汉，啊，即马换老啊，换咱煞无多间照顾，吼、哦。所以爱该疼惜、该关心、该照顾啊！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 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博药、广智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暗恋的心情吼，哎、啊，这特定吼，要爱啊，买个暧昧期啦。暧昧期就是买那唔嘞，有那无嘞，安尼啦吼。啊，那即看无过了，就确定吼，两个就要交往啊。啊，就伫遐买嘞，有嘞，有啊，你要爱我哇，我要爱你，啊，你要我交无吼吼。在这时阵啊吼，就那像迄个动物吼，鸡啊、鸟啊、鸭吼，哎，跳求偶舞无？哎，那跳一求，哎，跳一求偶舞无吼吼。啊，你就那跳哦，那人乖啊花，那鸟啊玩，我做人人乖啊花。啊，人人个伊若要予你人哦，哦，伊就甲你做一生。啊，若唔许人就飞走去啊，哦，啊，就是迄个求偶期无吼，哦，啥物出头吧有，哦，迄两天啊，人伫中埔要翕要三只蛇，对无吼？迄三只蛇，迄三只蛇就是因咧要求偶，要拍哦，难拍赢，就要去改只某安尼无？哦，迄啊阵难得翕到迄三只蛇伫遐吼，迄三只公个，因就当咧拍咧拍吼，咧跳一跳舞安尼跳舞吼，跳要跳跳赢，你爱走哦，跳我跳赢。迄七来催我安尼对吼，像迄求偶无，哎，恁若看，恁若饲迄粉鸟的，饲鸟啊，饲恁鸡啊鸭，哦，饲动物恁就知影，迄个求偶的，咱人乖啊花吼，啊要啥母会来，啊有鸟的去做迄绣，哦绣做足水吼，足水，啊母会来，啊母来就看介，伊就愣去绣，吼，伊就要爱你吼，啊若唔看看了，伊飞别位就无爱你。哦，啊，佮像迄跳偶舞无好，伊跳安尼，咧跳安尼，哎，啊，咧跳舞啊，是当好一天一天足水足水吼，哦，足水，哦，啊，那两人乖啊，分，啊，伊只某人来看教因，哦，就佮你搭跳吼，啊，就佮你做伙，哦，伊就即个你碰唔到哦，啊，碰唔到飞走去也无，啊，就说伊即摆即首歌就类似唱安尼啦，哈哈哈哈哈，有那无的，无那袂的，啊，是咩啊，唔啦吼，啊，就减一个开嘴啊。哎、欸，你都无开嘴啊！你若甲开嘴者，好啦，啊不要拍无啦，好啦，哦，系啊，红头骑个车过，啊不用拍无买咧，啊买唔起来吼，买起来对不对？啊，就是安尼，迄个爱敢开嘴，唔敢开嘴吼，同硬去配啦，啊，妖怪假设计吼。

啦吼，啊那咧小丑迄无吼，吼 T Y 迄无吼，迄千生难得啦吼，嘿啊，哎那个美丽的臭皮囊吼，美丽的皮囊吼千篇一律啦，啊那有趣的灵魂哈万里挑一啦，是不？迄灵魂较活啊趣水啊较好，啊一人都无缘投，但是讲话做心事做风趣做幽默，人最爱开讲啊，有无嘿啦吼？一生哦，一生啊吼，修心啊吼，哦，易得啦，嘿啦，易愁吼，难求啦。抽啊，较歹印呢。修心缘投的红心莫大，这较济呢。啊，若要做抽啊，较歹印呢。抽啊，较无简单。抽啊，你一出一个动作，是大家笑啊，关关叫嘿呢，对吧？天生会喜感啊。所以我讲，这就是咧谈恋爱心事啊吼。你讲来谈恋爱吼，甜言蜜语啦吼，啊那要交的时候千言万语啦吼，啊那即马交到了啊无言无语啦吼，啊那食老的时阵啊消言消语啊，哦就是安尼，好啊吼，大家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这个囝唔生吼，你就爱像迄摆怎样讲，我该饲到高中，安尼人就要生啊啦。你莫讲啊，出事吼，甲你乎你五万，乎你十万，你要创啊？五万十万，咱饲啊囡仔大，要空砍的，唔捌饲过囝呢啦，对不对吼？来，这个台股创高吼，也不敢生，啊唔敢生啦。咱台湾总经靠连续28个月吼负成长。啊！顶个月四月，全台湾生几个？生8144个，一个月减吼7.4% 啦吼，哎，再下探会搁较低。这内政部公布吼，上爱新的人口统计，吼，一直到今年四月底，台湾总人口吼23,262,544个人，已经连续28个月吼负成长，其中四月吼全台湾新生儿。8144个吼，啊，呈现每一个拢减7.4%啦，一单减6.2%啦吼。啊，今年一月甲四月累计吼，新生的婴仔32,188，哦，这个减幅增加15%外，哦，甲推估哦来甲预算，今年恐惊会减15,000个婴仔啦。啊，这少子化问题吼，愈来愈严重吼，引起到这讨论，有网友吼就直言啦吼，哦，跌到无感。也有人不解表示吼，台股42,000点嘛，那可能够人唔敢生吼。这个出生诶初级吼，出生率吼上届加前三名，嘉义市、嘉义县、嘉南市，诶，这三个县市上少，吼吼，上少。去年新生儿拢总是17,000几个吼，前四个月数据是37,000几个，占全年。出事吼35%，哦，甲今年四月新生儿加30,000尔，哦，啊愈来愈少，啊，这个愈来愈少，你毋知啥？这个新生儿恐病啊吼，哦，无甲九万啊，对毋对嘿？这个妇产科会一间关起来哦，会收起来哦，会无生理哦，嘿。即摆讲生一胎吼，这个健保会支付40,000，根本无够用啦，嘿啦，根本就无够用吼，哎呀，所以讲这边。台湾的少子化危机哦持续恶化，这个医界吼烦恼，那是政府吼，佫无来改提高三科哦，有三科的给付吼，未来恐惊吼，唔是干呐无人生，无人想要生，更加是演变成有孕妇穿无所在通去生，病院关起来啊，一间间关起来。台湾的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啊吼，伊就咧讲，今年全台湾的新生儿恐惊吼，无甲9万的，才甲9,500尔。哦，啊，这妇产科医疗机构啊，已经面临着严重经营的压力，都无人来生囝。哦，这个去年全台湾阁增到23间哦，去年哦，23间妇产科的诊所关起来。哦，你来看，这差不多哦。这个占比比这个接生机构一成，去年就关起3间啊啦，嘿啦，这个医界警告啦吼，这个妇产科不是一般的门诊，那伊是吼24小时爱待命的，是高风险、高成本的科别。但是目前健保吼、
这个健保生

产的支付平均才差不多四万，甲这实际成本落差伤过大。那无较紧的紧调整啊吼，较偏向的还是较中型的妇产科病吼，可能会加速消失，冲击到这个妇产科的医疗安全啊呢。啊，今年吼来以这出事的，数据持续下探，一直无降。一月甲八千一，二月六千五，三月八千七，四月八千一吼。一个炒米扒，二个炒韭菜，三个强强棍，四个炒米粉。所以根据这内政部吼，2026的五月七八公布，上个星期人口台湾总数已经连续廿八个月负成长吼，这个、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啦吼，愈来愈严重。伊咧想讲吼，可能全规年套餐啊，出世的人恐惊无来个95000个啊啦，吼比去年出世还佫10万个吼。哎呀，啊，这倒多，啊，无你甲变成讲生囝有啥物好处啊？你爱讲啊，爱讲生囝有啥物好处啊？吼，嘿啊，因为啊，你生出来，有当爱去照顾老安养伊，迄拖垮规家伙啊经济，迄只足吃难的。哦，所以讲有当时啊，这因是在这时代在多像安尼想啦吼，啊，无像咱老爸老母的时代，了足侪会生生啊，未生无，会生生啊，未生生啊。即个政府出来讲哦，讲叫人生三个，都要想着生三个，茫去生无吼。好，一个不算早，两个恰恰好，三个刚刚好啊，有无吼？那就讲叫你莫去生啊，想着生三个，对无？应该六个、七个、八个在生无？有无？嘿啊，应该是伤济，叫你莫生，即马叫你拜托你生，唔生啊？像这生生囡仔较大只优秀，安尼胖起来，我迄个文化大学迄个怎个高无呢？迄个从昨个早个降时啊高无呢？这个消防的神主牌吼，伊就咧讲吼，两届堵水的危机，就像这个来讲，伊去堵，伊是去救迄个阿伯啊，迄93岁咧。啊，结果是边仔的人吼，即个阻拦群叫伊落，你落，阿杨受罪啊，叫你落，你落，但伊在运动慢跑等来，啊，可能是忝，啊，伊叫伊落，伊怎落，啊，落个伊无起来。这个文化大学廿四岁生日的学生咧，啊，栽培遮大汉廿四岁啊，你讲啊，捏廿四当安尼无会艰苦未？艰苦啊！生命怎卖呢？你啊看这，昨昏伫台北市大稻埕嘛吼，即、这个码头嘛，迄码头呢，迄个车水外海出去呢，对吧？嘿啊！啊，这见义勇为吼，落水落去救，甲现主席今仔日降时，还佫无消息。所以台北市消防局吼，嘛伫今仔日扩大吼，来搜救这个力道佮范围。即、这个消防的神主牌吼，伊就呼吁吼，社会大众爱重视。第二届堵水的风险，安尼讲，伊咧讲哦，这水疫吼，咧救的时是台湾每一年发生第二次堵水事件时常发现的场景之一。安尼讲，这第二届堵水，来讲，咧讲的就是啥，落水救人的人，最后咧，嘛因为体力无去，消耗也无去，哦，怎大咧吼，伊嘛跋咧水，甚至叫迄救咧，安怎死去？这叫做二次溺水。这个效应就像安尼，即马这个专家吼，伊就出来要甲大家讲啊，因为伊叫做吼消防神主牌，伊救足侪人，伊救30几个人，伊讲诶，用针对这件代志吼，即、这个消防神主，因为我讲好朋友，即、这个流力啊要放暑假，要热人啊，即、这个堵水代志要足侪啊，逐冬诶，你像都还未开始诶，屏东啊，屏东迄个深山大地迄、那个，毋死两个查某呀，有无？死两个呀，底下生水安尼拖呀，所以这个热人搞吼，这个野溪哦，啊这暗溪吼，啊拢唔知呀，拢感觉最好耍，唔知水是足恐怖的。要耍吼，我讲你开寡钱去游泳池耍啊，真诶啦吼，去啊无去政府举办吼，安尼露天的安尼，大家挺好耍，啊无游乐区入去耍，你卖啊带伊压溪，压溪逐当咧带人走，太侪拢咧带人走，你唔好去压溪，哦。伊讲，这第一届堵水讲，就是落去救水的人，落人救的人，最后因为无体力，我也是怎去学这水吼，解去用救伊堵水。针对这件代志吼，伊就咧讲吼，看完这个新闻了，伊心情足沉重，因为伊是专业咧救人的。因为认为这廿四岁这姓李这查甫囝，这个文化大学查甫囝，伊第一时间跳落去救人，反应就是安那，人性内底上爱善良的部分，因为我看阿伯伫遐唔敢要落去救，啊，伊养游泳。任何人伫当下拢会做出同款的选择，拢无应该被苛责啦吼。啊，这消防神主牌伊就讲，堵水的人
在极度恐慌的状态之下，你往往会本能去救，任何去救，接近你来去救，去救去拖嘞，包括试图要甲救你的人，你就去救，好无？佮加上最颤老的阻力，啊无你体力消耗，吼，即使你平时你水性袂歹哦，但你无可能伫短短时间内底失去了吼气力。啊，这个十岁查甫囡仔，哦，这个、学生友人，伊的朋友伫顶外看，用这查甫囡仔当时。就曾经扭到这阿伯要往回游，要收倒蛋，但是距离这报岸还阁超五十公尺啦，可能是怎无力啦。啊，游泳池当中五十公尺，甲这溪啊哦，会浮的这河川的环境当中，诶，五十公尺是完全无同款的呢。而且下在淡水河哦，唔嘛讲水温低，吼，啊咧水咧流阁无稳定，啊能见度阁无好。啊！这高龄者93岁，这会体重该失去意识了的状态，这拢会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啦。这不是水性好甲无好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吼无装备、无训练的人，伫上界危险的条件，你着试讲要落去完成一个需要专业才能完成的代志。你看，你也无装备啊，也无浮圈啊，无啥流落去啊，你脚、你手要规身人爱流落去啊。所以我讲啊，所以这个吼、哦，这个消防神主牌，伊就提醒民众：如果你伫爆发发现有人落水、跋水，你得爱迅速、你顺势吼，甲记住第一个，大声呼救人，个帮呼救人，互更加一人知影，互人零零到三间人过来，同时卡119。第二，伫个爆发边、溪仔边，找任何会当延伸的物件，包括竹篙、手机、皮带、衫裤、绳啊。哦，会当连接起来吼，该等哦，迄个吼，跋落水底迄人，互伊咧救咧。你伫爆发顶吼，啊，甲救落当，安尼较安全。你个脚爱倒栽，哦，你爱抓住爆发顶会固定个物件，你一手脚落去甲救过来，你爱保护你家己。第三，如果边有任何会当浮起来物件，像保特瓶啦吼，还是玻璃笼啦，是救生圈啦，是绑伫会绑个绑上绳子吼，甲绑个吼，你像玻璃笼，哦，还是保特瓶。哦，是救生圈甲白色白样，甲牵到迄个跋水落去人，互伊摕到迄浮起来呢？你甲救倒转来，甲人安尼是上安全的，对不对？因为迄个时完全拢无，也无浮的物件，也无救生圈拢无，伊就跳落啊。第四，袂当跳落，上界都系禁忌。你若拢无浮圈、无绳啊、无绳啊救生，甲你空手白手吼，你绝对袂当跳落。你唔是无情，因为你落了含你也死，叫第二届堵水，所以这先警卡119。这些消防神主牌的讲吼，深抛滑，最后才是游。游泳哦，救援需要专业的训练，唔是一般人应该做的代志。唔是因为你无勇敢，是因为你哦安尼做，可能变成第二个哦，吼你就无倒出来，你就可能你嘛是变成个第二个堵水的人啊。对不对？对吧？但是说，伊讲讲啊，袂讲哦，在厝吼，希望迄个搜救当中哦，这些胜利的大学生个机会，希望伊当平安哦获救啦，对不对？所以讲，这嘛是一个，互咱想一个迄种，热人要搞你去溪埔啊佚佗的话，吼，你若如果想拄到这种人堵水的，你紧卡119，吼，这种一定爱紧卡，吼，啊你慢点慢请落去，你唔好落去。你着看有物件，通互伊捡，互伊啥吼，互伊救嘞，安尼无你全部你着一定要救嘞。这叫第二个堵水，你本来要救人诶，结果会救不起来，往你怎死去？吼、哦，安尼着无啊，对不对吼？嘿啊吼，好啦，保住平安啦嘿。来，咱来听蔡琴唱歌，话唱这个女儿圈。

0: 其实我是蔡琴所娶的女儿圈哦，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吼，啊，你今日感冒药水食几罐啊？啊，今麦搁咧食吼，逐工咧食吼，你也是因为戆吼咧食，哦，啊，我建议你咱食咱的真心，你啊知影足好用的，你会袂记迄个戆的感觉啊？哇，逐工拢戆戆心，哎，今麦也袂啊吼，哟，拢袂啊，因为食到的真心。那朋友，你讲你本来食咱的真心安怎样？
1: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空听人头壳疼。哦。啊，我这罐只能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听。啊，我下早过破林过来灌一罐。
0: 就好，好啦。
1: 啊，我从早灌一罐，下当个我是讲食，我食了会当做男要食袂安尼。
0: 会当。
1: 唔要紧啦。嘿，
0: 唔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嘞？
1: 几罐空听嘞？我一届拢买十罐当个放。
0: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1: 痛嘞。
0: 嘿。
1: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头啊，我来较食安尼。
0: 就听你话哦，啊，恁拢一种俗。啊，拢买几罐的，啊，买几袋的，吼，拢买几袋等下食有哦。吓啊，来，啊，这也是，哦，拢食药水啦。你真型一个一天食几盖啊？
2: 我一天食三盖，拢两粒。
0: 啊，那要食真型啊？
2: 头壳拢一直食三角干啊啦。
0: 哦，干药水啦。
2: 会啦。
0: 你讲就去摕迄三角的。
2: 汤哦，汤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食药拢。吃嘞，好伊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食精，食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热起来吼。
2: 嘿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呢，爱食精型，你敢食感冒药也无效啦。
2: 哎呀，我今仔嘛过去挂精型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2: 啊，挂肝
0: 啊，维他干
2: 啊，各位。
0: 有影维他干做好又好。
2: 嘿呀呀，我拢食干白，还有果汁嘛买。
0: 你头摆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2: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2: 嘿啊！
0: 哦，谢谢。
2: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唔呀得对。
2: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转啊转间咧吐呢。
0: 哎呦，
2: 哇可怜呢。啊，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掉。
2: 哎，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2: 哎哎。
0: 迄钱食治疗效果，
2: 哦差足济啊。
0: 有偌快活，迄人偌快活就对。哎，你着爱食细条血管啊。咧大人戆着头壳，这循环咧无好啊。头壳咧戆，大人循环无好啦。啊，钱咧食这大人细条血管的啦，爱唔够对档。对不对？俺够对档，哦，啊，无乌天店，这食六十档嘞，六十档。
3: 你来咱的钱有解过安那好？
4: 啊，干那做胃药较好呢。诶，暗滚啊紧吼，我本来无食恁这吼，我食迄个啥，花露干啦吼，食六十几年哦，快呐。啊，即摆头袂疼。
0: 哦，迄个循环泡贵啊啦。
4: 八十三呢。
0: 八十三嘛是爱会惊，走较快活啊。你啊讲，啊，食六十几档啊。
5: 就是因阮翁在吃。伊中风三十当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天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效，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真型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中，我爱逼你食真型的哦。嘿
5: 啊，
0: 够赞。
5: 我食啦，啊食甲准好去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5: 哎呀，伊是哎呦，啊看我安尼又呐艰苦。
0: 啊，他听着足艰苦呢。
5: 你会知？
0: 哦。
5: 讲起来，食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
0: 但阮食迄个药水啦。
5: 要少食较，讲这边安含国国过来吼。今年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能下麻点，啊，都食较多拢，都卖救筋嘛，安尼麻下艰苦得好啦。
0: 哦，迄那疼阮硬起救筋，那脚都拢足疼呢。
5: 疼得。
0: 规完直哭哭。
5: 哎呀，我捌听过嘞。
0: 嘿，度过了，知影你艰苦，啊，只要精神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5: 是啊，48岁中啊，78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40多岁、40多岁，当咧换家庭经济吼。
5: 哎呀，当咧趁钱啊。
0: 啊，艰苦
5: 无多啊。啊，囡仔佫细汉，佫读天。
0: 哎呦，
5: 啊，要忝死。
0: 要忝啊！50岁过，外嫂加减出门嘞，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中足艰苦，目拖累，母囝也艰苦吼。
6: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20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就抓这人哦，足实在。我带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后，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6: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咱
6: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
0: 逐工的哦，
6: 逐工。
0: 哦，哎，都拢袂顶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
6: 堪咪。啊，真正拢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哎，搁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阵嘛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今嘛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6: 嗯，我今 嘛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伊敢报呢？
6: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诶，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诶哦，
6: 国安诶，啊，我即卖都唔免啦，我食真灵噶。迄维他干起点，我即几样雪梨王连糕这，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够好，勇敢。
6: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0: 谢谢，拜拜，谢谢我就当，谢谢，谢我就当的哈，谢谢大家，爱食好对啦，安尼感冒药水安尼，提十外罐，安尼，逐摆安尼炖咧食吼，啊，无较好有无？逐工咧食，逐工讲，爱注意呢。你咧说定血管啦吼，即大脑血管啦，定了无过无过，塌咧呢，憋破呢，即两间有定听新闻咧报这个，嘿呀，啊，所以咱就尽咧食，或者说定血管经过开会哦，循环较过，啊，这是有如何啊？说定血管啊。四条血管，咱的钱过咱身体半只九十四条血管回回咱的血拢是四条血管在走。他个公司因为四条血管无过，他个公司因为血塞无起哩，上手无起哩，伊就爱讲，所以食真香嘛，爱食真香，足好用的。咱的钱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伊毋是化学药剂搅的，伊甲健保完全无共款。你莫摕健保来干比，哦，健保干比无就比。我咱的药剂要食治疗效果，拍通你末梢细了，这条血都循环。你大脑、心脏的肝、油脂的吼，脚尾、手尾、规身躯的吼，规身躯的，个人规身躯的真型哦嘿，爱食，迄真假真型真的型，九十粒两千块，会用食就好用吼。谢谢哦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啊卡到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电话甲卡通身体健康甲比看卖，你个知？哎呦，免阁食药水啊吼，爱食这较对啦。啊，拍的过喘的过，轻松疗灵就是你的。来，杨哲唱歌《四季风》，四季的风。

台北大台一个淡江大桥，好、哦，淡江大桥今仔日是不是首度迎接上班时间？哦，这立委来报喜哦，无应该塞车，伊讲分流做好。咱这个啊，这个淡江大桥吼，你看这两天有看伊的开车仪式啊，总统伊去看有无吼？啊，也有想个办云门舞集。你这淡江大桥通车大礼物哦，做者晚会哦，啊做者这展览，啊伊咧介绍这个桥，你感觉足感动的。全世界无人用对唯一个不对称，嘿，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这咱台湾人是足搞的，是咱台湾人是足搞的啦吼，足搞的吼。这淡江大桥伫咧台北新北市哦，这斜张桥哈，啊伊跨越台湾第三个大河川的淡水河的河口。吼、啊，爱东边的连淡水区，嘿，淡海新市镇吼，伊个西边的接八里啦，吼，啊，台北港港区啦，是这个省道第61线吼，这个、西部的西滨快速道路上个北边的路段，该讲第61线趟啊对西滨，趟啊对顶湾去，你来看哦，上个北边的路段，而且同时间哩承载哦大众运输专用道哦，大货车当去哩哦，哦，啊，这机车道、自行车道吼，搁人行道呢。2019年开工啦，动工啦，吼！今年2026五月，诶，就当完工啦，吼！12号通车啦，吼！涨通车啦，吼！啊，这个、车道配置吼，对这个桥的中央往外，吼，依照顺序吼，轻轨专用道，这代表说，这个叫轻轨专用道，嘿，安尼，这个两线吼，诶，这个快车道啊，吼，台61线，吼，机车道专用的这一载哦。讲是一台足无简单吼，诶，这个桥，哼、这个淡江大桥就是全球哦上盖长诶，诶单塔不对称的斜张桥，吼、哦，也够台湾上盖长的斜张桥。这个通车了，预计会当舒缓哦，既有这个关渡大桥、甲淡水区哦、台北市之间哦，诶，这个市区的道路容易塌的，哦，这个交通流量，啊，伊要串联吼、哦。这个桃园航空城、台北港、北海花，而且带动了淡水吼，而这个新市镇北里区吼，甲台北港的发展，刚一个桥串联起来，你看带动偌济所在吼。这个淡江大桥吼，这阵刚刚做老个人新闻拢看到伊，哦啊，因为拢晚会吼，有这个典礼吼，啊有咱大家看到伊吼。这个、经过13年的打造啦吼，这条桥啊吼。这个、淡江大桥吼、哦，开248亿吼、哦，安尼啊，正式通车了后，希望大家吼、哦，这个、大桥新建了，减少台二线吼德惠路段，甲关渡大桥吼、哦、30%的交通量啦，吼、哦，而且缩短吼淡水甲北里两边吼、哦、产业活动个通勤的距离，嘿，免个靠坐船啊，免个靠站远靠一边靠远安尼有无吼？嘿啊，直接破轨道啊吼，会当节省差不多25分钟的车程啊，安尼啦。哦、所以在咧报告吼，民众呐传来真实的回馈吼，回馈这个、中正东路淡水甲这德惠吼，无应该塞车啦，已经缩短吼将近要一半的时间啦。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了，第一个上班日就今仔日吼，整体这个通勤顺畅哦，达成这众人吼、众人的这个期待啦。哦，对这即时影像来看吼。原本台二线要去关渡方向的车流吼，会比平常时啊搁较顺畅，吼，这确实有发挥到这车流分流分散的效果，嘿呀、啊，这个袂歹吼。上班的尖峰时间会当看出到交通改善的成果啦，吼，因为吼这个车流比下班的时段搁较集中嘛，所以只要会当有效来分流，增加路线的选择，民众马上就会有感觉到。所以因此今日七早八早吼，伊就请地方的主任甲同仁来甲现场掌握着第一时间的状况。所以民众嘛咧讲，期待吼这个淡北道路哦尽快完工。相信未来淡江大桥、淡北道路吼，还有这轻轨南海线第二期的，会当持续来完成了后，吼对整个大淡水地区的交通一定会有足大的帮助。嘿咩吼，我讲你路爱开，人才会到，人若到才有钱。对吧？路甲人路开，甲人带去嘛。人若带去，你就钱好赚。哦，哎，这恭喜
各位那北部的好朋友哈，我觉得淡江大桥开通，这把是咱台湾做不简单，全世界第一这个哦，单塔不对称的斜张塔，斜张桥，哼，对，咱台湾这淡江大桥哈。后来来听歌，听这首歌叫做《一瞬间》，嗯，这首啊叫《无爱也快活》哦，无爱也快活。

0: 对，肉到要海食一两条吼，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即卖食八十元 QMB， 恁食
1: 半罐就好起
0: 来，都心中无落落掉啊吼，
1: 别人就无落嘞安尼啦，
0: 心中无落，
1: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落嘞，啊，我就安去做者病人检查啦，
0: 心脏
1: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袂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招我去个沙乐遐，互人劝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个电台，我就要去个米来食半罐就好去啊！
0: 最好用个吼，
1: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个啊？
1: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1: 我即摆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尔，一工食一盖啊！但是要暗时我用迄雪梨旺透个人工精互伊食，安尼一摆啦。
0: 哦，较好。
1: 哎呀，安尼一直讲就两摆安尼啦。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伯咧顾，安尼养家做好吼。
1: 嗯，
0: 做好呀，对不对？嘿，做好呀。我讲咱的八珍圈米，伊唔是药啊呢，那药啊就无效啊。伊唔是药啊，那药啊食心脏就无效啊。啊，心脏唔爱食药啊，药啊无得。好，所以咱八珍圈米唔是药啊，可以健康的食品。哦，咱针对咱的心脏，伊所爱营养素，嘿，足简单的，啊，足好用的，啊，袂慢慢呀。伊讲食半罐外人快活，有无？本来讲买床垫，买啥物款有无？讲无电尔啦，真正无电，充电就足快活来。我这大姐伊讲，啊，我罔听人做见证，拢讲啊，真好，真好。我起来食人无食的，叫不然啊，一罐啊袂食完就快活，对哇？一罐啊袂食完。我咱的八珍圈米，伊毋是药品哦，伊毋是药啊，药啊就无效啊。好在吼，伊毋是药啊，好，伊是 Q 电，咱身体足重要 Q 电吼，伊爱电，电充电才会有电。再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喔，我你请讲来。
2: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断
2: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我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啊呢。阿头咧食拢无效，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
0: 嗯
2: 啊，我着天天伫个食，伫个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因
2: 为啊，我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2: 啊，我食恁的真香，我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嗯，爽快加轻松加吼。
2: 嗯。
0: 有够一面啦。
2: 我心脏安弄啊，到要破去啊。
0: 哎，弄到会起青筋
2: 咧。都挡袂牢，坐我都坐都坐袂牢啦。
0: 啊，无坐无免啦。
2: 倒嘛倒袂牢啦。
0: 我半天都无法动吼。
2: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啊！食头啊，你食拢唔知哦。啊，食管不了了，拢知。
0: 就感觉啦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
2: 嗯。
0: 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2: 有诶。
0: 有啦，我查。
2: 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经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用姜诶。
2: 哦，谢谢。
0: 有影无？做好用诶吼，是唔做好用诶？伊咧食药啊无效啊，食药啊食袂行。伊爱电爱有电啊，手机爱充电，足简单啊。像伊在讲，啊，坐袂调，倒嘛倒袂调，真诶呢，来，这林长嘛是，坐也坐袂调，倒也倒袂调啦。
3: 你本来哪深啊？
4: 啊，
3: 本来哪深？
4: 啊，都拢会好，安尼样样都直直直直直直调，调个会足艰苦，站袂调安尼啊。
3: 就像我讲，婆婆菜起安尼啦。
4: 啊，拢都爬起，拢无扎裙呢。
3: 会起惊，唔敢困。
4: 啊，我今嘛，我食一罐了，搁食一罐袂了。头下食一罐，啊，较唔知，今嘛搁一罐接袂了，都较知啊。
3: 较袂安尼定定咧笑嘛，
4: 嘿嘿，就较袂讲形容度也足悬安尼。我就听你拢讲嘛，然后咯，本来试买当作话买伊，无买来食，我无爱试过来摸，啊，我就甲叫啊，我无甲你讲我去迄煮一罐，我嘛食迄个人工精骨，真啊赚啊咧呢。
3: 哎呦，啊，所以你啊讲头啊无相信，怎讲这个八珍圈有咩只好用
4: 咧？我唔知遐好用咧。
3: 啊，无迄皮皮串，我要去惊下。
4: 要死我唔咪咧，迄爬起啊，那直直惊来惊去，我无咋困咧。
3: 啊，哦，是哦，婆婆三心无在困。
4: 哎，伊都意识啊，呢，这个水鬼啊，食吼，啊，甜嘞甜嘞，啊，你都无在困，倒哩无在倒啊。
3: 过会起惊哦，过有着啊，好佳哉。
4: 好佳哉，好啦好啦，我就讲，我安尼已经食得要两罐要了啊。
0: 嗯，谢谢大家，做用的哦。讲八珍圈面唔是药啊啦，那药啊无效啦，知无？那要食碰碰充电，食药啊无效啦。爱食八珍圈面吼，谢谢。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帮食百水食，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人看吼。啊，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包括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啊，把拢会当摕到咱这支产品哦嘿。 来分享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谢谢哈，那别记啊卡0800-33-55599，听红英红唱歌，爱你那阮性命，爱你那阮性命。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的笑声
2: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汤。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王水阿唱的哦，咱是上好命好，咱拢爱做上好命好，好阿哥勇敢哈。我来感谢继续感收听，咱的 BB 球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B 球第二阶段，我感谢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即马即个拄到就是伊阿辉，伊本来是迄个摄影协会啦，啊误入歧途，交歹朋友哦，学食毒学跋筊，甲借地下钱庄借钱，搭向玉钱啊吼，走路啦哈，咧美容吹，落地啊吼剩半步，含买买一个啊长寿的哦，伊都无在调，无钱哦，剁脚剁手，我讲即个借钱的就是，伊讲啊你无钱来催我。阮甲你斗脚斗手，哦，伊无讲买啊，即句，若无钱哦，就轮到我甲伊剁脚剁手啊啦，对不对？对吧？啊，若讲诶，即句话伫道上啊，毋是军生笑诶呢，毋是讲讲诶尔呢。即、這个阿辉啊吼，女生哦，他甲陪落去吧，嗨啊嗨啊，我即下用脏电话只剁脚剁手啊。啊，即、這个时阵呢，阿辉啊眼神就看对哦，伊就迄个纸箱啊无。顶管吼，安尼用伊个纸箱啊，顶管，伊个塑胶箱啊，顶管，迄是伊唯一的家当啊，都去卡箱啊，内底吼，底就是伊应该翕照啊用的吼，一粒影器材啦，哟，啊加一堆吼旧的录影带，希望当变出到吼一点蛮好价值的物件吼来卖啦，提去当店吼换一挂啥物，唔是要换饭吞的，你话走路费安尼啦。啊，即马在一家箱啊吼，甲变好多啊，规下变怪。这镜头啦吼，脚架啦，哇，这有价值早就卖完啊啦。啊，剩只里里块块要创啊，加剩几根啊吼，无开封哦，而且大啦，哎呦啊，新的大啦，安尼。啊，佫有一台吼快门机啦，有一点啊接受不良哦。索尼的这个摄影机啦，哎呦，现在提一卷起来呀，这个标签顶完写吼，2005年1月7日啊，大元旦，啊内底吼有带着一个这个大，那是伊去年伫个山顶吼，搭孤几啊工啊，沉几啊工啦，哦，要陪婚照吼，而这个记录啦。因咧那咧翕婚照的哦，用个大袍无，有诶辛苦还阁穿装备、穿迷彩呢，啊一久啊久，伊十工几个月，伫遐咧看只鸟诶生态呢，哦，而且爱做耐心安尼啦吼，伊就抱着一点仔希望啦吼，好啦，无即个大吼，我摕来看卖啊咧，无定有我翕着吼，稀罕诶画面嘛无一定啦，会当卖哦即个杂志社，哦，伊就安想嘛吼。因为伊都翕啊久啊，啊足久无去拍遮物件，伊嘛袂记，伊确实内底有录啥物物件，伊嘛袂记哩安尼啦。啊，上好啊，无甲变遮影片起来甲看吼。伊从个袋啊吼，甲放咧摄影机，啊，就接厝人房间吼，即台即个会当看诶。迄台敢若有19倍印象吼，印象馆吼，诶，即个电视啦，有啊，伊就甲凑咧看。啊，电视的荧幕吼，安尼闪闪四四几下啊，啊出现了这画面，啊这画面固定了后吼，吼、哦，因为迄个时阵伊是甲这个摄影机哦，甲架伫个脚架顶管啦，哦，这个、固定诶，这个所在咧翕安尼啦吼，爱自动录影的啦，啊这镜、个、头对着一片哦白茫茫的雾气，咧翕，有当下有风吹过，啊树叶诶声啦吼。啊，全部拢是雾啦！讲哎，这受耗啊，规拢是雾啦。阿辉啊吼，拄啊骂一声，看影片看一段时间，无路用啦吼。伊准备要快门，甲

有杂讯啦吼。啊，但是和阿辉啊哦，这个、头壳皮哦发麻，哦，连阿卡底呢。迄、那个查甫人是双手吼、哦，做明显的哦，哈、哦，虽然有卡不起，是迄个过目镜的查甫人双手吼、哦，出来甲这两个老人挨落呢。就那像一个长线的风吹哦，赶快怎爱摔落栽落啊，栽落溪谷啊。所以这个查甫人佫用另外肩胛头吼、哦，去弄另外迄个查甫老的呢。哦，迄、那个做腰瘦骨的吼、哦。出假铃啊力，出力力，就是那就不要你死哦，迄、那个感觉啦，迄、那個、出使力啦吼，这哪啥物意外？这根本就是行啊，吼、哦、行啊！这个阿辉手内底看到这无了后吼，哇、哦，这真正足惊吓！伊个讲规身躯全发烧起来，讲卡安尼吼，但是伊完全吼无顾着讲。伊就那无去想遐济吼，但是这个时伊种目睭哦死盯盯哦，甲看这荧幕，伊个呼吸哦，怎啊变甲吼，哟，足紧张，足紧张，足紧张，太阳，哦，太阳，哦，这，哦，这太阳呢，吼，安尼啦，啊，这阿辉哦，哦，吞几下口暖，迄心脏哦，硬小跳，做一个社会基层的混混啦吼，讲伊家己啦吼。伊爸爸亲目睭看人相拍啦吼，捌看人相刣啦。但是这种亲人之间吼冷血的磨散吼，这是会感觉吼一阵反胃呢。就伫这个时阵吼，这个房间的角落吼，迄台旧电视，而且新闻台，拄啊咧播完一个广告，这个、主播吼做甜美声音，吼啊咧讲代志，刷来吼伊讲。带恁来看吼、哦，嘉义市某一间高中吼、哦，林文勇老师，伫个旧年经过着丈人丈母相望的悲剧了后吼、哦，即、这个化悲愤为力量呢，哦，致力吼伫即个吼、哦、偏乡教育啦。林文勇老师今日荣获吼、哦，即、这个师铎奖，诶，即个提名，诶，电视即个画面。出现着林文勇徛伫吼台讲台顶悬吼咧颁奖的照的相片，嘿，啊伊穿西装呢，戴迄副金庆的这目镜呢，哎呀，啊笑甲吼安尼真文雅呢，真有水准风度翩翩呢，而且眼神内底充满着慈爱呀。这时阵阿辉啊，回头看用伊录影机带，迄、那个暂停的画面啊。嗯哎，一个外头看新闻的画面啦、啊，这两张面哦，怎慢慢啊个烧烫起来？吼、哦，这个阿辉也讲声恨哦，目睭哦瞪着大绿，落尾吼、哦、一种一股狂喜取代了惊吓啦，一头吼、哦、大腿拍起这大下吼、哦、笑起来啦。规人倒伫一条毛床顶完了，笑甲鼻鼻错啦，笑甲目屎都流出来啦。天公啊，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你果然无放弃我啦！哦，走投无路的时阵啊，迄是一块吼、哦，咱用着爱国奖卷同款的感觉啦。迄是一张着头奖哦，着乐透的感觉啦。哦，有够欢喜啦！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经不起考验啊，对不对？当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伊的手落到另外一个人吼，诶，这个哦，尾流啦，对不对？吼，落到一个人的病啦，伊想到吼，往往的都不是正义啊啦，就是利益啦，哦，对不对？所以阿辉啊，这种是伊在想讲哦。伊要来讲勒索啦，是不是？对啦，哦，伊就走投无路啊。因为这个社会哦，较侪就是啊，比鬼更加恐怖的人心啦、啊，人心啦、啊。所以同一个时间啊，这个林文勇拄啊下课，啊，等下到这个办公室啦、啊，伊的心内心情真好啦、
今日校长特别吼来找伊讲话啦，讲后学期有意思要提拔伊吼，做这個教务主任啦。桌顶吼有一个保温杯，是带泡好吼上好吼高山，而且乌龙茶啦，迄是家长送的这个礼品啦。这时林文勇看到窗仔外口的夕阳，夕阳吼。也感觉人生真的太美好了啦！这一年前吼，会梦寐以求，早就去哦，早就伫这个钱甲权力当中哦，冲刷的一干二净了啦，对不对？这个桌顶顶管吼，诶，这个风机响了哦，诶，手机啊，哦，电话机响啊。这林文勇做优雅的吼，接起电话讲句喂，吼、哦，那个教务处的林老师，电话一边传来一个吼，做刺耳啊吼，一个电流的声音啦，刷来就是一个做沉稳的人，够一点啊脾气，哦，啊个做沉稳，啊够一点啊脾气，心地口气无改好，佮带了一点点哦阴冷的声音。传来的这个林文勇耳呀，伊讲哦，林老师啊，恭喜哦，啊，听讲你得奖哦，哎呦，啊，真正是好人有好报哦。这时林文勇把头刷夹夹，以为是对推销员呢，伊讲啊，歹势歹势吼，啊，我即马咧无用呢，啊，我即马无需要保险，啊，嘛无要唔免贷款呢，伊就赶要甲电话挂掉。但对方的声音呢，却变得口舌。我不是要卖保险的呢，我是要卖风景的啦。迄去年啊，阿里山雾哦，真正足大的，对啦。啊，但是我这台机械哦，是蔡司的呢。这镜头哦，诶，穿透力是真好呢。虽然你讲阿里山的在啊，蒙卡蒙布，安尼雾沙沙，但是蔡司的镜头，这个穿透力真好哦。你讲，甲恁丈人丈摔落去的姿势，哦，真帅，干净利落，比你伫台顶咧驾车，搁较有魄力啦。哦，讲到这，林文勇手段好硬伊，办公室内底空调哦。明明都有开呢，但是林文勇感觉规身骨火啊，伫这一秒啊，全部拢冻起来啦，全部冻结起来啦，哦，唰嘞拢冷去。伫迄刻啊，四周围同事吼咧讲笑话的声音，学生啊嘻嘻哈哈声音，全部拢消失去。伊的世界，就敢像电话迄头。迄、那个吼、哦，如同来自地狱，落那就对地狱来的声音俩。你是谁啊？你后边讲啥物话啊？林文勇的声音会错，会惊，但是伊足认真要维持吼这定睛啦。但是那后咧，山那像只有一支无形的手哦，甲断掉咧啦。哇！我是想哦，无重要。重要是我手提的这根的这个带。那如果伫电视台甲报出来哈，也是讲我即马咧叫警察局林老师，你着咧林老师较好啊。你的优良的驾车吼，的驾车奖，你着领的这奖杯啊。恐惊爱换笨做手铐啊！哦，阿辉摕电话筒，哪讲哪步步两在讲，发出着杂杂杂的声音。啊，恁老师考的呀、啊？啊，恁爸我知影你有钱啦，啊，保险金领袂少呢，啊，我这样讲公道，我即摆手头较硬。我需要一点点的赞助，500万来买断吼，我这块大，啊，这笔生意哦，真会好啦，500万就好，500万对林文勇来讲哦，
听一下哦，电话铛哦，嫌我提不掉，安尼啦。那1200万已经行完800万的缴销啊，啊，剩400万。这几年来呢，买车、装潢厝，佮加上伊忍不住手的猫，佮伊跋两张啊，算一下股票呢。伊即马手头现金含50万嘛无，头头摕500万。我无遮钱啦，你们用做假声甲讲，我即马无遮钱。你们用即马哪像吼，一只壁纸吼，壁角吼，即个牙膏，迄是误会啦，你冇白来啦，误会，无钱。我咧林老师卡好俩，你命拢买无啊！你搁咧搞靠山哦，哈！阿辉爱口气吼，变凶盖盖，两个你唔知我半个，我甲你讲，我给你3天的时间，3天后我就是看无到500万的，全台湾的人拢会看到你台人的姿势啦！哈哈哈哈哈哈！你家己看着办，看咩办啊？哦。电话挂断啊！林文勇摕电话筒要摕掉的，怎硬硬徛伫原地，唔知要安怎样？伊个面色咧白死煞，额头壁唱歌，吼吼！一粒一粒唱歌，伫咧办公桌个玻璃点顶悬。安尼拄啊要建立起来完美的人生啊，对不对？就那像沙包同款啊，叫这通电话轻易的摧毁啦！惊吓了后。是生气、愤怒、极度的愤怒，哦，足俩讲的啊！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逼我啦？我好不容易才爬起来呢，我好不容易才摆脱这个老废物呢。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要侮辱我？我了！林文勇怎啊慢慢把电话当坑了？我过身哦。看到办公室的镜内底家己啦，迄、那个温文儒雅的老师啦，哦，伊的面具咧，都安尼一笑一笑哦，被剥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年前伫阿里山断崖边啊，迄、那个哦面目狰恶的人，哼，500万伊无，但是伊有一条命啦。还有一粒已经乌心肝气的心哪啦？既然你想要死，好啊，我就成全你啦。这个林文勇看到镜内内底的家己啊，无声无息，3天了还半暝，哦，伫咧嘉义水上啊，一个省道的边啊吼，一个这废弃吼的糖厂，这几天啊拄啊有寒流过境。配合到这落只湿雨啊，整个这黄沟野外吼，冷甲予人讲会皮皮喘。路顶昏暗，甲路边甘蔗园啊吼，甘蔗田路啊，照啊安尼无盖光，那像吼无数只吼，这龟啊手吼，咧下来啊都甘蔗叶吼。这个林文勇开着一台大马无偌久乌色轿车。啊，就停伫路边下较阴暗的所在，眼镜啊，七号花，双手哦，戴这方向盘，伊咧等人，伊咧等个叫做阿辉啊哦，诶，吸血鬼啦。嗯，好，看吸血鬼安那，咱来个听下个听一个歌。咱来听王力宏唱这首歌，叫做《惊奇》。

0: 好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有生啊，媳妇拢偏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啊
0: 嘿啊。啊，即马 啊，你是先哦，孙啊教好是先哦，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我先后生教好，到孙啊食呢哦。嘿。
1: 拢较袂到，叫我过买过买。
0: 哦，食了有效，叫你去买嘛。
1: 嘿，有影。
0: 妈妈差足济，伊较袂安那，袂本来偏安那。
1: 本来定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海那些啦。
1: 嘿，无得酷酷扫。哦，那扫扫足久了。
0: 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今麦加足快活吼。
1: 有操。
0: 哎，老爸看到讲叫妈妈搁买。
1: 系啊，啊我拢信心。
0: 对啊，等等。
1: 我想拢信心，我拢食恁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件吼。
1: 系啊。
0: 有影有影。
1: 你
0: 啊。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哦，啊，祝贺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哦，你啊，你做老师的哦？
2: 伊读迄个台南城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2: 哎，三十几岁
0: 啊。哦，啊，平啊，本来拢平啊是暗时困的，床床叫安尼哦。
2: 啊，真哦，真袂呢，啊袂，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 K 啊。
0: 讲做用诶。
2: 再摕十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遮好啊？
2: 啊。
0: 搁摕十几包送人食。
2: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床卡也袂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2: 嗯。
0: 等下
2: 我。我即卖安尼食哦，我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2: 嗯。无拢袂啥好，啊，伊这会使，啊，伊这主要就是安怎？
0: 嗯。
2: 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讲介好用啊。
2: 孙啊，伊有福利民宿吼。
0: 嘿。
2: 伊这食介好用。介
3: 好用，
2: 讲介
3: 好用。
0: 好啦，啊，谢谢你哦嘿。
2: 谢谢，
0: 拜拜。哎，国小一年级打喷嚏哦。
4: 啊，他一直是血癌了，我们就是有那个的体质。
0: 哦，遗传的。
4: 打喷嚏，打喷嚏啊！打刚没困了，就这卫生纸啊，放在枕头边一直啊，一直啊，点点的撑啊。啊，当我听你的节目啊，嗯、就说哦，活力民宿啊，还有买回来，我吃了两套了。嗯、他是我是因为我自己那个胆结石嘛，吼啊。排便嘛不好，啊我就一直我都常他们讲，哎、欸，结果哈，他现在都鼻涕都不会打了，
0: 哎，
4: 都已经好了，真的，他现在都不会。我活力美术以后排便也是很正常的啦，嗯、就是嚯、哦、改善这样，就是那个打喷嚏，就这样子
0: 啊。啊，他吃多久啊？多吃多久就改善了？
4: 是差不多两三个月而已啊！
0: 哦，安尼吼，真的啦，真的，能够，
4: 谢谢你啦，
0: 谢谢你，也祝福你，好不好？
4: 哎，祝我，我拿那个皮包，我中大奖了，真的，谢谢。
0: 好啊，啊，祝福你哦，
4: 嘿，因为老退休啊，还有奥利米数嘛，嘿，啊，我都吃几啊个月啊嘛，啊，现在啊，哎，我上次我改看呢，啊，手都拢未，就没有那个哎退休啊。啊，我问伊讲，啊，你现在家里阿个也流汗吗？嗯，都不会的啊，那样、
0: 啊。哦，是哦，
4: 是很好，谢谢你，
0: 来谢谢你，谢谢你哈、嗯，谢谢你阿妈英明啊哈。
5: 我们孙啊，规个拢在家哟，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
0: 嗯。
5: 哎，啊，我嘛是赶快过去医院来吃。啊，竟然还袂吃哦，像那样哦，我拢去个大间面看，迄后壁个个先拢个讲，这袂好啦，这一只袂长见。
0: 啊对啊，哎，表示医生开药你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5: 啊，即嘛，
0: 医生吃一药嘛，该讲袂好啊。
5: 哎
0: 啊啊，一剂尔，
5: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
5: 哎
0: 呀、啊，哎，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对不对？
5: 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改讲迄当卡文吼。你的过敏的，咱台湾囡仔过敏的99.9%，会作用的，你看偌好。
5: 我那查某囝在教书，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啊！你做老师哦，那徛规波日啊吼。
5: 困得呢。
0: 足忝的啦。
5: 啊，食了足好诶！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呢啦。
0: 哦，你冰顺冰稳。
5: 哎，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泡泡菜安尼呢？
5: 嗯，
0: 我弄个做大会惊吼，
5: 哎，今麦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有电啊，你
5: 讲感觉今麦弄做顺啦，我
0: 啊，你刚出去你惊当刚
5: 早死啦，弄超五六点安尼出去啦。
0: 哦，你若出去惊，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5: 我都未喘，
0: 嘿，未喘差都济啦，
5: 嗯，
0: 人咱变做少年嘞吼，迄就是迄心脏有电的重要性啊、
5: 欸。
0: 好啦好啦，安尼用惊嘿，好啊，祝福你哈，
5: 好，
6: 啊，再开咻。啊，老皮老个，知道味道啊？
0: 嘿嘿，啊啊，一克
6: 过，一克过就卖啊！我只食两克啊，得不得啊？过来卖啊！
0: 哦，安尼，迄唱戴偌久啊？
6: 无我今年啦。
0: 哦，今年开始举起唱的安尼哦。
6: 嘿啦，啊，我已经 迄手真好诶、啊，
0: 哦，有够好，
6: 目睭也袂好，目睭吼，目睭医生看，讲伊个过敏啊。
0: 哦，你较认真啊，食咧好啦，你较认真啊，食，你若要甲人工针做加嘛好，啊，但是你火力咪煞搁对咧食。哦，囡仔常食痛，足可怜诶，疼干咧。
3: 啊对啊，阿姨拢无爱食啊，哎，若见若要食牛奶，就爱啊。
0: 哦啊，爱情几岁呢？迄时阵偌大汉？
3: 两个晚会吧。
0: 哦，啊，都好食水解牛奶就对啊啦。
3: 啊，伊第一出事的，伊迄个便宜的用水解好伊啊。
0: 好安尼哦。
3: 嘿啊，啊，我唔得叫伊甲改掉，佮叫伊用迄个活力民宿好食，啊，甲烧烧伊个嘴，安尼啊，用伫啊，互伊食安尼啊。
0: 足好诶。
3: 嘿啊嘿啊，啊，即卖较袂啊，即卖有较有咧正常食，啊，佮正常放屎安尼啊。
0: 有够好诶。
3: 啊，无现现拢迄个食食吼，三工佮会放屎啊。
0: 哎呦，啊，红个啊，尔啊个，哎呀，两三个月啊，都安尼哦。
3: 嘿啊！啊，我即马就是我请教你讲吼、哦，问看恁孙几个月安尼会当食迄落人工针？我按算要叫伊换啊，要落去甲加人工
0: 针。我天顶个按只拢四个月，我都拢了食呢。
3: 哦，安尼哦。嗯，啊，因为阮迄个是早早伊就我有用火力民宿好食。
0: 有够好，有够好吼！你讲偌赞。
3: 啊，我就看伊就靠我讲，讲迄囡仔拢肠绞痛啊，无啥要食啊，放屎两三工够放屎。
0: 哎呦。
3: 我讲安尼话，你讲你去买迄落火力民宿好食、嗯，因为阮一个伊较大。含迄个，以前就是拢会不都拢迄个底晒，你知无？啊，拢骨力刚未放晒，啊，规个肠啊拢冻晒。啊，我转买啊，搁买火力民宿，互伊食到有好伊。
0: 真的吼、
3: 哦。系啊系啊，啊，我唔得个叫伊做红孩啊，做咧叫伊用迄好食。迄个四个外月的时阵吼，我得叫伊买。
0: 你闹咧食迄个人工粉的吼？迄囡仔去打药针，你真无像迄囡仔定咧请假，定咧请假，伊才足勇敢的啦。
3: 嗯，
0: 迄摆面头前讲到，咱后边讲白紧。咱的孙啊，是咱现在勇敢下下叫，足欢喜啊，吃了足新鲜哦。就刚才火力民宿，这嘛不是药啊，迄食药啊都无效啊。等下政府讲你食药啊无效，甲等下甲药啊拢无关系。哦，所以咱火力民宿不是药啊，啥物人拢当食，大多拢当食，哦，大多拢当食，未来囡仔拢当食。昨天许天博士研发的嘛，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哦，那活力民宿不是药啊，迄一克60包，哦，2800，食康巴上盖好。那这贵宾的药吼，哎，咱这有贵宾的专利吼，抗贵宾的专利啊。哦，活力民宿，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 B I 球广播帮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啊，卡到那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无方便出门，送到对恁家去吼，有帮送。啊，过来咱来保用吼，而且便利店吼，宝岛湾便利店就是咱 B B 啊，像公务帮阮家己店头啦，我的店面啦吼。来，我来甲报店面。哦，你看你对着关清啊屋，哦，明仔9点过，哦，伊开门哦哈，哦。咱来分享宝岛湾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岛湾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0800-3355-99吼，也可以吼，过敏的吼无药通去食啦，那有效吼，恁医生开啊济，袂讲啊拢滴哩滴哩呢，对不对？吼，要改变体质，开始第一要义吼，听歌听你用我答。

咱人讲吼，病坑久会当点着，哟，啊，真正会当哦，真诶，坑久袂家己好去，干那坑久好去，病都无医生，伊都无生理啊，对不对？那嘛是啊，坑足久，坑足久，坑啊变重诶，哦，当你钱无提无咯，你都无要伊啊，所以病才有生理啊，吼、哦，开赚大钱啊，吼、哦，来，这足恐怖。欸，去做大肠镜都袂疼，我做几啊摆啊，我煞毋知即马甲应该无共款啦，系应该可能较艰苦，即马拢新诶啊，哦，因为哦，足惊做大肠镜拖拖拖三年，吼、哦，即、這个蛮皮啊，爱颁第一名互伊啊，第一名蛮皮吼，即、哦這个妇女人诶肠啊吼，拄啊生出一条吼烟尘，像烟尘即肠啊遮大块吼，而且烂三八，吼、哦、惊死，到尾都脱掉伊啊，嘿。这个中年的妇女哦，因为足惊侵入性哦，会检查变成吞胃镜，哦啊大肠镜，哦安尼哦，会惊连续几啊年吼，伊就甲进行粪便潜血检查尔。落尾伫个亲朋好友伊甲苦劝甲苦劝哦，伊才愿意去接受大肠镜的检查。结果呢，迄一个检查竟然发现哪像一条烟尘去藏伫肠啊内底啦，吼吼！啊，这条这大块的息肉吼，甲切除了后，的过程并无简单呐、啊。后来，加在经过医疗团队的分工合作吼，将其尾顺利来完成这病灶吼，甲切掉啦。所以医生就咧讲，哪个烟雾期恐惊烟病变成恶性的肿瘤，就等下干嘛？有安尼吼，这个肝胆胃疼科的医生戴医师吼，伊就伫个网络分享吼。用一个中年的阿姨啦吼，烦恼安尼烦恼，伊因为伊去摕卫生所吼检验的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的啦，阳性的报告来就医啦。啊，经过详细甲伊询问问诊了，发现这阿姨并毋是第一届粪便潜血检查变成阳性，毋是第一届是阳性，毋是呢。但是伊因为足惊足惊足惊，这大肠镜检查侵入性爱撑入去安尼吼。所以伊就干呐，伫咧两三当前啊，不断重复做粪便潜血检查。啊，你做要怎？你检查来讲阳性啊，啊，你搁检查来搁阳性，啊，你毋去处理，你咪爱检查尔，够好？无效啊，鸵鸟心态啊，哦，啊，所以等同医疗团队甲即个患者在进行舒眠呐、啊，哦，可以安困，哦，舒眠安尼吼。而且大肠镜检查时，伊竟然伫伊个横结肠的所在，发现一只差不多五公分大吼。就那像一块烟尘肉，诶，巨型息肉啦。那么这块巨型的息肉，甲切除的过程无简单啦。后来加在经过医疗团队分工合作吼，而将伊要顺利甲切掉去安尼。落尾病理化验结果是确定是息肉呢吼，啊，唔，还佫唔是癌呢？是这器官哦发育过程当中哦，正常的组织出现着细胞组织哦错误的组合啦，哦，再排列所地数有即块遮大块的瘤啦吼。啊，这戴医师就咧讲吼，这个错过吼，错误结构啦吼，错过瘤，通常是伫囡仔甲少年囡仔较济，啊，拢会差不多伫咧大肠甲是倒边个大肠安尼，直肠啊甲大肠，一般来诊断了啊，拢是良性的安尼吼，嘿啊，至于发生伫这个成年人的身上，这个错过瘤啊，临床观察做些拢是偶发的吼，嘿，较少遗传啦吼，但是顺利甲切除了啊，复发的这个。可能性并嘛无悬，所以患者无需要过度烦恼吼。经过临床的文献的这个统计，大多数这个错过瘤啊，的这个患者是因为出现着吼血便的竞争，才来就医的呢。所以戴医师姐伊就提醒，那是有异常气息吼，你拢无察觉，啊，可能会怎变成贫血，因为你咧老岁啊，啊，你都无察觉变贫血，变慢性腹肚痛。排便困难，等等这并发症，吼、哦，啊，若较严重，甚至可能引起着肠啊阻塞的危机。所以，这医生强调，吼、哦，虽然这错钩瘤啊，吼，错误的错吼，啊水沟、机构的沟吼，错钩瘤拢是良性的较侪，但是嘛，无法度绝对吼排除日后会演变变成恶性的肿瘤嘛，那大肠癌对不对？可能性安尼。所以讲，这医生在咧讲吼，这个呼吁民众。你若是收到粪便潜血检查是阳性的报告，你千万唔通惊，啊，得拖刷，吼，要来医生看，爱勇敢接受大肠镜的检查，
吼，这是斩草除根的保命之道啦。吼，所以强调，吼爱提早发现，甲切掉这病灶，会当有效降低落尾吼的并发症，啊，佮恶性病变的肿瘤，安尼对不对？嘿啊，对，所以讲就是安尼，即卖机械吼，足简单诶啦。即卖的机械咧设备吼，足方便诶，啊，足简单诶，嘿，唔免惊。咧检查咱身体吼，诶，这物件，吼，伊讲吼，十二岁诶囡仔吼，最爱食这三项物件，啊，食这三项物件吼，因为方便，放学吼，凊彩买就有。结果怎啊得这大肠癌诶末期？十三岁、十二岁哦，安尼哦嘿，这个一个十二岁查甫囡仔确诊大肠癌诶末期呢，末期哦，因为伊日常生活饮食哦，诶，伊想食汽修诶啥物泡面。啊，甲炸鸡，下当讲拢无摄取蔬菜水果啦。哦，啊，咱的义大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生陈志一，伊就讲，这十二岁囡仔吼，可能本身就有异常的基因啊，可能到位癌症异常基因啦，佮加上高脂啊，吼啊高糖啊，啊袂食水果呀，吼、哦，这饮食习惯互相这互加成，所以导致着这个风险哦，大大幅提升。哦，其中红肉嘛是首要风险啊。哦，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说，伫个饮食吼西化，而且影响之下，这个台湾加这个南韩大肠癌吼，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加速度吼，有这个愈来愈紧哦，吼安尼。所以这个医生人咧接受访问，伊就讲，因为即卖囡仔有当时啊，营养吼摄取较无均衡，吓啊，但因为即个油煎的物件吼，伊要摄取吼，足方便咧，吼、哦。在学校附近啊，伫对附近哦，伊要买糖拢足方便嘞，嘿，就是安尼。啊，所以甲讲，你甲看，伊这着这个已经买期安尼吼，已经买期十二岁囡仔尔，第四期的买期吼，因为拢食煎的吼，啊食炸鸡，啊啊食迄落甜的吼，糖啊甲红肉，就是安尼吼。所以这個世界卫生组织吼建议每一工红肉摄取量莫超过70公克啦吼。每一个摆卖超过500公克啊，吼，安尼，这红肉因为伫高温的烹调当中，会释放出致癌的因子，刷来提高了大肠癌的发生率。所以，当你若血无够，医生叫你食红肉，唔通你听咧放屁，你食咱的营养素，迄个较好，对不对？嘿啊，过来，这个果汁可啦，吼，甲含糖饮料会促进着肿瘤的生长。所以研究咧讲，每一工饮两杯含糖的饮料，女性，你会着这个吼。早发现的大肠癌吼，大肠直肠癌风险哦，是一般人的两倍。哦，咱若带伫新年好朋友吼，新年咱若要食夜市啊，要食物件，小吃拢在对复兴路吼，复兴路66号啊，即马嘛一个巷肉伫啊，巷素食嘞，嘿，去啊食看卖啊，吼，食寡素食，食寡肉。迄个若带新年哦，复兴路拢食夜市啊吼，食暗时啊要食宵夜吼，复兴路66号。哦，遐包咧掠行数是咧吼，遐包袂歹哈，好、哦、谢谢大家，菜价食寡啦吼、哦，啊，这个伤过甜、伤过油的吼、哦，泡面减食寡较好啦吼。哦

那无啥成林慧萍的声吼，哟，这首歌怎无啥成的吼？好来，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好来，谢谢，来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嘿，阿那在咱节目当中有介绍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啦吼，对咱咪咪阿笑，讲无帮咱家己的店头、咱店面啦，买买食的物件，哦，去阿足方便的吼。哦，咱在六波的，啊，你都甲记起来嘞吼。咱下早上班时间是用19点加下晡6点吼来上班吼。谢谢。好啦，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1: 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哈，
1: 嘿嘿嘿，
2: 你啊，家啉只要是当时的话哈，啊大便足好办的。
1: 大便通顺。
2: 旧年买啊。
0: 哦，啊你今年有买无？好，阿妹，谢谢，感谢你好，谢谢。
2: 油啊、
0: 你搞的沙拉油橄榄油啦，
2: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讲话听我讲。
2: 我改买两罐呢。
0: 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2: 我正常就改买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2: 啊，吃了都安也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那榨菜我拢焦了油啊。
0: 嗯。
2: 榨咸猪油啦，啊个烧了焦饭啦，哈。
0: 哦，焦饭。
2: 啊，豆油个焦的啦，哈。
0: 哦，我看
2: 这。啊，足好吃。
0: 哎呦，足好吃。啊，佮佮个焦油，佮焦的饭就对啦。
2: 啊，你来要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0: 哦。
2: 啊！我本来拍袂开，甲正常无共，我转我敲电去恁嘞。
0: 即摆最新的挂断，啊！即摆开啦吼，好好阿妹，谢谢谢谢。嗯，那诶，稍等一下嘞。来哟，咱的西班牙第一名，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来喽。那么咱就是用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呢，然后三点钟后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哦，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呢，有够纯，有即不饱和脂肪油，即当请咱来喝边用啉的哦。那么当然内底面咱有叶绿素啊，够多酚够维他命的 A D E K， 拢种伫内底面哦。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咱来喝边为了家己呢，对家己较好诶哈。那么今呢？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阮这是750cc 的大罐的专台湾，750cc， 干那阮只有俩，所以咱的后边咱的关掉买有掉，啊，一分钱一分货哈。哎，那边关油的人较紧呢。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定位咱的
1: 大准一杠，
0: 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你家是秀爽？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3: 你搞我家奥利布？
0: 啊？
3: 你
0: 是讲？有你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个点卡，你好，你好。来，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要点一条歌。
0: 难得注意啊。
4: 我美珠，郭美珠。
0: 要听什么歌来？请讲紧嘞。
4: 阿母来大肚脐。
0: 好，请到我唱哈。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感谢，
0: 感谢，谢谢。哥，你好。
5: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0: 好嘞，好嘞，接接哦。嗨，听一下，等下我给你听，谢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妹妹，橄榄油。
0: 好，来接接先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7: 嗨，秀爽你好。
0: 姚先生你好，你好。
7: 啊，我昨出门，当时才会当来。
0: 明仔的够呀。
7: 明仔啊。
0: 哎，明仔够哈。
7: 哎，好，我。
0: 嘿，你要听什么歌？
7: 哈，我点是歌了，歌还不唱呢。
0: 你讲歌名，我唔知，我做你无用，无用，拢无用，大家拢无用。
7: 上海喏，安那屋里冇事咩？
0: 大家拢无用啦，阿伯拍死啦哈！再见好，大家无用啦，大家拢咧无用，我都给你记你的歌啦，嘿啦，拍死啦哈！哪里啊？你好。
8: 喂，你好，我要点那橄榄油。
0: 好，谢谢，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我哪里啊？你好。
9: 喂，是谁啊？
0: 嗨，是。
9: 我给你买橄榄油，好嘞，好诶，还比健吼，直接
0: 长头诶。等下，你讲啦，伊你讲食咱的橄榄油，
9: 橄榄油嘿，
0: 啊比健咯。
9: 长来啊，我拢比健啊，我下早就甲你买，下暗都哦拢放嫩诶。
0: 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对无？真正好，真正好好。
9: 啊，我再会点一首歌。
0: 你上广告完毕来，你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9: ？Hello，Hello，
0: 咱贵姓啦？
9: 我姓楚啦。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9: 刘老歌星。
0: 啊，
9: 刘老歌星啦。
0: 好，等下找看有无哈。
9: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哎，秀山，我有这份能做呢。
0: 阿伯讲哦，即马来悔改节，较慢的，较慢的，莫急无哈。
10: 唔免急无。
0: 哎，莫急无，伊要悔改节啦，所以有较慢到哈，歹势哦。阿伯，你要听什么歌诶？来。
10: 好啊。
0: 你敢有点嘛吼？
10: 拜一六，有跳了啊。
0: 好，安尼好，谢谢阿伯哈，好，感谢，对不起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哎，秀山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11: 我是我。
0: 没有你来来接简讯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11: 喂。
0: 我是你要请讲的来。
11: 你要是耍黑啊嘿。
0: 我是耍掉了嘿。
11: 嘿，我跟你讲哦。
0: 嗯。
11: 我有收到。
0: 哦，好，好。好，收到就好，好。好，感谢你哈。
11: 好，
0: 好，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啦哈。
11: 我爱讲啊，我点食瓜粉。
0: 好，咱贵姓？
11: 青城大西港。
0: 请问咱贵姓啦？
11: 哈？
0: 咱贵姓啦？
11: 我
0: 嘿，
11: 我姓蔡。
0: 蔡大姐吗？
11: 啊
0: 是先生啦。
11: 大姐。
0: 好好 ，OK 好，你电话做差，好，安尼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喂，秀山，
0: 是嘿，
12: 我甲你叫三组，敢有甲我送啦？
0: 有啦，一定有送，一定有送。即卖货较侪来，较慢小看哈。
12: 啊，
0: 货较侪，较慢小看，你拢唔要急吼，会到会到伊啦哈。
12: 好好，
0: 好，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13: 嗯，你好。
0: 开始。
13: 我迄个恁敢袂带白油哦？
0: 哎，有啊，开始来一线哦。我拢即卖在听着来。好嘞，谢谢。咱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的动静哦，咱已经哦，拜拜的，今仔拜三已经第三天了嘞。等下听到人较紧的哦，来，你好，你好，嗨，
14: 哦，嗨，你健康加油啊！
0: 不是啦，是橄榄油，来，相信就了，三爽来，去来攻略唔掉钱嘞，好嘞。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5: 喂，
0: 我是小
15: 姐，
0: 嘿，我是爽，你好呢，嘿，
15: 嗯。没电油。
0: 好啦，来接接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6: 我看接接来，你好，你好，
0: 开心嘿，你好。
16: 我是王耀吗？
0: 开心，我秀爽，你好呢嘿。
16: 对，我没电油，
0: 没油来，二线接接哦，嗨，二线好，谢谢。好来，刚才这位大姐哦，好来，你好，你好，嗨。
17: 秀爽，晚安。
0: 你要点歌呢啦？
17: 对哦。
0: 咱在注意。
17: 我姓刘。
0: 啊，你要没电？你电油呗。你有点，
17: 啊！我假假是多来啦。
0: 啊！你要点歌，先讲歌名，先讲歌名来嘿。
17: 飘浪之路啦。
0: 好，你等一下电话麦过来接接哦，三线好。我当作是游咧，被游游去咧，对不起。嗯，啊，来谢谢。啊，好友，大家，咱这好友，我一定会邀请大家买啊，对不对吼？啊，那是无的钱，我嘛无法多呢。啊，来，你好，你好，嘿，你好。
18: 喂，你好，我要订橄榄油。
0: 好，谢谢你，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19: 哎，秀爽加油。
0: 是是，嘿，你好。
19: 赶紧买一个油啊。
0: 好，来，谢谢，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这帮摸线注意听哦，咱那摸线要卡另外一个电话，叫做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注意听哦，是二二六。阿边阿边四个八，恁无敢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安尼差嘛？咱呢？这个到底这间厝的人哦，真的是有人差噶吼，所以咱那个便利来看好啊，电话调调下来，二二六
1: 八八八八，
0: 就是
1: 三个八，
0: 四个八啊，变四个八哦吼。所以咱看电话来看，高雄的电话那是我摸索看，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调调下来，你好，你好，嗨，
20: 喂，你好，
0: 是，
20: 哎，我要订油，
0: 好来接进来，三线接进来。来，从今嘛，咱个摸线嘞，记得咱电话是空七二二六
1: 八八八八
0: 四八，阿别四八咯吼。啊，来，今嘛来要点点歌，要点歌，人先停者吼。那么，咱要订阅咱的好朋友呢，今嘛咱个继续卡入吧吼。今嘛电话通啊吼。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卡咱线电个电话哦。那么，给咱订阅咱卡入吧吼。咱的好朋友呢，咱呢，这个的马上见吼。这个。马上就搞完嘞，那你好朋友，我给您建议，那来要包马掌的时阵呢，给咱这准备个敲咱的橄榄油。我来稍等，我秀贤，你好，你好。
21: 喂，秀贤哦。
0: 是。
21: 哎，我要订那橄榄油。
0: 好，一起来。好，谢谢。

0: 肉粽这要搞完呢，要包肉粽的人，麻烦挂咱的橄榄油灯去试看麦啊，真正好食。真正有够香，而且哦，迄、那个肉粽阁愈香哦。那你好，你好。
1: 喂，就上来啊，我要加一点油。
0: 来接接线咯，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哎、欸、对、哦，嗨嘿，加就上来遐。
0: 是嘿是。
1: 哎、欸，我是讲迄油是，我捌叫家庭叫伊。
0: 我来接接三线，接接来上山嘿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好，你好。
0: 还是你
2: 个秀山呀？
0: 是嘿嘿。
2: 嘿，你个橄榄油吼，加加一撮。
0: 好来，啊，我先接接哦，嗨。来，即马先啊！即马莫算咧，真麻烦。咱的好朋友甲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靠！对，阿表四个八龙吼，咱即马先我大雾，即马莫算先我大雾，讲我气象姐哈。啊，来谢谢。
3: 是咱这两天啊，除了台中以南啊，咱这个中部以南南部家以外，全部所在拢会落雨。甚至讲伫即个南投以北的即个山区、啊、包括按即宜兰、花莲、台东，吼、哦，拢雨拢较大。所以讲，你未来到礼拜进前，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会一直落雨，啊，不时会阵雨发生。咱南部呢，南部应该是我山区较有机会阵雨。阵雨形态不会很雨不会很大，温度22度到35度，35度是南部无落雨的时拢较热。哦，所以南部的朋友爱加补充水分，要节约用水。咱东部阿卡宜兰的朋友爱加水，到星期天都会下雨哦。
0: 哎，谢谢。给我是陈丽芬，你好。
2: 你好，我都快叫油呢。
0: 没有，你来先接接哦。来，今晚先我到。哎、欸，不，我先给报告，特别耽误等一下，我先给报告下来，谢谢。

0: 浪的歌声，这是高向鹏哥的方一平说起来。那么，喜人姐、池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三瓶都不接，啊！你敢，你敢能有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1: 我康心，我来给你一瓶水啊。
0: 我吃了安那好，
1: 吃了真好，
0: 安那好啦。
1: 我胃食道逆流啊。
0: 好，啊，今嘛呢？
1: 啊，今嘛吃点咖啡 A 车生。
0: 我咖啡 A 车生。哦，安那好呢。
1: 拢冇别的啊，你的三瓶我拢有吃。
0: 我在你你你那姐姐先我好，三重林大姐好，感谢你好。好，安那再给咱倒些杯哈，嘿，谢谢。哎，橄榄油饮料那个的饮料那个的加工，
2: 我的卫生啦，哦，啊，饮料都，饮无几盖哦，我都见效啊，
0: 哦，卫生特别啊，哦，有啊，加橄榄油盖好了吼，好，安尼大姐，好，继续哎，继续饮落去哦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2: 有
0: 啊，橄榄油安那好，安那好，
2: 哦，加好用，
0: 安那好，安那好用啦，讲重点，啊，的饮料安那好，
2: 我食到逆流吼，
0: 胃食道逆流，
2: 食得蛮好哟。啊，我食暗食啦，困吼，啊，半暝睡啦，苦苦那个，不多无物件吼。我起来饮一下吼，都好好啊，都食好困。
0: 哎呦，哇，感谢感谢。哎呀，大姐谢谢，感恩哦，谢谢。没有，这西班牙第一名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要关掉，咱真的是真的有够好，大家吃了有够好哈。那么咱进来对，会当啊，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上个重要的啥，一个会当奶高温奶215度是哦。咱吃一包粉呢，等于就是你炒一顿饭，煮一顿饭，就是安尼啊。啊，你要吃，因为拢你塑料了炖好啊嘛，对不对？虽然吃好油，较袂有烟哦哈。然后咱到人嘛，较安全，较健康呢。你吃来对面的，够经过的啥重金属细胞。七十种的检验啊，农业检测拢总 OK， 拢无问题，所以当然你当安心啊，这拢无要紧，拢无问题。咱呢国宴呢用油呢，咱呢国宴咯吼，你请外宾的国宴呢，嘛是用咱去做咱的天德瑞橄榄油。那么外口那边是安尼哦，500cc 的两罐，1900，啊，咱呢是无同哦。全台湾上盖大罐的750cc，干哪有我秀爽。
3: 大富啊，
0: 还有阮两个人呢，所介绍叫750cc，所以恁的节奏会好诶。那750cc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1980块，无甲你起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关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3: 大准力杠，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订油，
0: 订油来噻，来接接哦，来，继续卡，继续卡哈！这油没停哟，也不要停哦，不要停哦，哈！油没花起哦，继续哦，继续卡，继续卡哈！谢谢，谢你好，你好。
5: 哎，
0: 你好，你好。
5: 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5: 我那个，我家那个，我土鸡。
0: 没订油呢，好来接接哦，来谢谢。好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6: 喂，
0: 你好。
6: 你好，姓爽呀！
0: 我姓爽，你好呢嘿。
6: 麻烦你打电橄榄呢。
0: 好，来接一线喽。好，谢谢。好的，我姓爽，你好，你好。
7: 加油，加两钟。
0: 没两钟，你来接接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我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啊，继续卡，继续卡哦。那么点油，咱的好朋友呢，不只是当菜，当煎，当煮，搁咸，当啉。今晚咱的要大家要白粽呢，给您建议。用咱的橄榄油去炒煮米呢，真的有人甲我讲哦，受限呐！你唔得叫人用，要白斩用恁的橄榄油，真正有够香了，一个煮起来，一个撒起来，真正有够香的啦！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你好，
8: 我要买油，
0: 哎，谢谢，来啊，二线接掉，嗨，哎，感谢，谢谢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咧白粽的人啊，我介绍人弄我咧白粽嘛吼，弄我你来多多利用咱这个天德的橄榄油，咱这么多等你介绍哦吼，啊，你要送家己用啊，好送我亲戚朋友拢介绍呢。来，你好，你好。
8: 啊，要买一撮橄榄油。
0: 哎，好，谢谢，来接接上线哦。来哟，咱这么山顶的满山的蛋糕，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3: 0726888。
0: 阿伯四班唔好讲卡唔掉去哦，有人讲卡2266唔掉哦，是226呢吼，226888。哎，阿伯四班就掉啊，唔好卡唔掉去哦，安尼讲差掉人把人诶，人真让咱差掉吼，所以对不起，那个家庭很抱歉吼。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喂，你
0: 还是
9: 你好？
0: 你好。
9: 我要叫你收
0: 油。有，来有二线就掉。 嗨，谢谢。那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咱来要甲咱订阅，咱来会变来即马当个卡里边哈。那你现场扣音电话是0800。
3: 469469，
0: 谢谢，感谢你个多。咱那好朋友，你来用到油呢？你那是去白长，你个长工到底油好搞歹就知啊。迄真正顺道够顺的，而且哦，咱那好朋友唔好用低油，用低油较胖嘛，唔对，唔过食了人的饱和脂肪又不好。哎，你好，你好。
9: 哎，我橄榄油两罐，
0: 两盅来，一盅来先，一线小姐，一线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我就是。
0: 我来，接接好，外口接接好，来谢谢，拢外口接接好，谢谢。来，今麦个陌生，那么咱的好朋友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3: 0700668888。
0: 嗨，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11: 哎，你好，哎，我要叫油又几多？
0: 好来，下一上线接接来。啊，咱今麦先我大户公子节生活常识，哎、欸，大户今天你上面几点在？国际请假日，
3: 请病假日。
0: 今年过节的日子好奇怪哦，来，你甲公子生活常识来，谢谢。
3: 还来来个，
0: 啊！咱电话继续看哈，来谢谢。
3: 来来个，各位分享一下哈啊！咱这个爱缴税，这个税金爱缴哈啊！咱最近的是房屋税哈啊！咱来看一下，哎呀，咱这牌照税，实际上有的人讲，我伫一半时间哦，我拢伫国外出差工作，哎呀，我的车都无得用呢。实际上，你通去问这个监理站哈，会当先停止使用来申请。安尼，你无使用的期间哦，安尼话就会当这部分免缴税金，可以不用的哦。因为你那是讲哦，一般咱拢是骑着牌照开始塞车嘛，安尼咱的牌照是领牌使用的这个状况。啊，所以你出国的时候，有讲你去工作，还是讲去旅行半冬三个月，你都无用签。你若是讲甲这监理站个申请讲先暂停使用哦，暂停使用的话吼，安尼会当先小花一笔钱，哎，可以去问一下监理站哦。
0: 嗨，谢谢。来，即马叫我电话都没线呢，等你好朋友叫嘛，那卡那卡袂记吧？甲卡高雄的电话是0700668888。爱靠掉靠掉，莫靠去人倒去呢。这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来，那么咱今嘛先来给我倒唱歌好来。阿母来去大都市来。
3: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看哈，要给咱订阅的人，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听倒唱歌来，谢谢。

0: 感谢你。
1: 哎、欸，阿布拉去大都市啊，这主持人是唐飞，那么读者是
0: 大福泉。
1: 哎，谢谢，这是咱的这个郭大姐说店面后来，
0: 谢谢，
1: 感谢。那要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吧，那没跟恁过来，该不跟恁买，跟恁订一位人，哎、欸，弄个当卡里吧哈，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刚刚聊，我在弄叉，是啊，
1: 哎，弄个当叉，真要煎，要叉，要煎，要煮，弄个当，恁啉弄个当哈。来，大姐，恁这当叉，奶两哎两百十五度 C， 所以当个当叉没问题哈，可以的，可以的哈，哎 ，OK 啊、哦，没问题哦，可以炒哈。来，你好，你好，
2: 先生，
1: 哎，秀秀，
2: 请问这橄榄叶当克多久啊？无亏？
1: 三当至五当。
2: 好
1: 安尼哦，嘿，那没问题哈，上对三档那没问题，三档，嘿，对对对对对，好，来谢谢哈。来哟，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呢？这是优素一代，因为这个是常年，因为是老樟，用老樟的较好。老樟是千年的老樟呢，诶，啊，去人工采收。当然啦、啊，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咱拢经过真侪检验呢，而且都合乎的标准了哈。啊，而且咱这个是内底成分拢改好，因为咱是冷压初榨的，营养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甚至呢，咱这个是会当有内底有啥物呢？诶，这个咱用三点钟来马上去冷压初榨。应用保留以外呢，上个重要的是咱是用琥珀色的、樱桃色的橄榄的去冷压初榨的，所以当然咱的搁你加上咱的橄榄个是啥原装进口的，一旦保留的，好咱的啦，较袂去拍到一头。所以对咱这种，咱这个是有专业，咱这橄榄有专业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来记哦，就要食油，那么食油啊，食较好油哦。啊，有人讲啊，这饱和脂肪油甲不饱和脂肪油有什么差别？饱和脂肪油就是加了去了，咱在咱体内产生了三酸甘油，咱人的大块的脂肪油，而且对咱的血路无好。啊，那不饱和脂肪油是得病，颠倒呢对咱的血路方面好，而且咱可以当啉，所以你若是三酸甘油管的人，啉拢无问题哦吼，这绝对是 OK 的。甲咱报告好朋友哈，来谢谢。哎呦，听了不相信那个卡里白哦，那么跟咱订阅即马电话拢会通啊，电话拢会通呢。那么跟咱订阅人也是当个听到个卡里白来，你好，我先生你好，我
3: 有咱手机，橄榄油一起。
1: 好，你打出来，记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谢谢你，感谢啊。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4: 你好，橄榄油，
1: 我来接的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嗨，你好。哎、欸，我是上你个呢？
5: 你要记住呀！
1: 哎、欸，是上这对人呢。
5: 我有酒店，我问你者。
1: 哦
5: 吼。嘿，暂时啊，一顿吃偌济啊？
1: 啊，一汤匙啊，煮两汤匙，我叫人给你建议来，顺顺个接起来。哎，三双好，谢谢，来感谢。好来，我是上你个，你好。啊，你好。
6: 啊，你好，我你讲，我去到房间才想到讲吼，家庭能做啦。
1: 能做你来好来，我先接掉，来谢谢。哪有那么订阅人较紧的哦？即马订阅通哦，订阅通啊！啊，那么当然是订阅介重要。咱的好朋友呢，啊，咱会当家己家送个亲戚朋友，你敢知？我甲大户，我两个加起来都订几组呢？十七组。大，跟他大户加油呢，上介济，伊加上济。
0: 我爱资本啊！
1: 伊爱资本，哎、欸，对对哎哎，阿哥李强一个爱加这种好油哦，大家都嘛知影好油好啊！啊，大户不回人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是爱别关人，是当个听到人呢，两张卡里白哦，来谢谢。哎、欸，来，你好，你好。
7: 喂。
1: 哎、欸，徐立恒，你好。请讲喂，嘿。
7: 秀爽呀。
1: 嘿啦，我秀爽，你好呢，来请讲来。
7: 秀爽呢？
1: 嘿是。
7: 我买油，
1: 好嘞，嗨，先个接接哦，嗨，谢谢。那呀，吃好油，咱的冰箱是保养身体嘛，最重要是啥物呢？咱的卡路有咱，我拢讲过，咱人吃，不管是吃到几岁，拢爱活了有尊严较好。所以咱的卡路爱好，就是咱的骨头爱好啊。相对呢，咱的骨头够好，咱的软骨啦、关节嘛爱够好呢。当然，咱腱子嘛是爱够好哈。所以补充钙质，哎、欸，我拢讲过，就是大刚爱做的功课。像我一刚至少让他补了1200mg，那么到1500，啊，咱个爱减运动比较较好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骨头的问题了，谢谢你。来，咱即马要电话，以为人个当继续卡哈，咱的助理当个接电话来，谢谢。
0: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骨头，哎呀，是不是有足侪人？哎呀，咱这一直徛，一直坐，我都坎坷哦，久站久坐都不好，会造成咱的这个脚头哦，无讲介好， 对咱的腱子吧，无讲介好啊。所以咱来加运动啊，加叮当。我久来动一下哈，上好这个30分钟啦，好，无多50分钟嘛，爱起来动一下，好，对不对？去加便所，加个水喝啊，真重要。所以咱这个骨头爱补充钙质。补偌济哦，大人啊1000到1200mg，啊那有新的妈妈甲这个丁玲琪哦，那女性朋友食个1500mg，食是食啊、哦，咱唔知影讲咱的吸收咁好，吸帮助咱吸收好，就是爱有维生素 D， 拍日15分钟会当补充咱身躯需要的维生素 D， 而且个含量了哈，所以。咱爱加运动，一边拍日，什么时阵咱一波3点以后来这个运动拍日，养成个习惯。这补钙，甘就是补骨头尔，无咱全身骨拢需要神经系统啦、腱子吧啦，吼、哦、啊血哦，咱这个凝血功能拢需要咱的钙质。哦，所以讲唔是单单咱的骨头，佮甚至讲咱的皮肤啊、咱的喙齿嘛是拢需要钙质。吼、哦，所以讲当然爱加食寡。多吃又不一定呢，那个有办法那个吸收哦，所以讲多少供点维生素 D 啊，有几个人拢讲啊，食遐侪敢会结石没啦？你若食无够啊，你个烦恼讲会结石，没那么简单了、啊、哈。所以咱该加注意，咱是不是开始有种哇，脚只偏啊，腰会酸痛，以前袂呢，有可能啊，已经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信号已经有了哦。这食几天也无效的哈、哦，那应该就很明显的信号哈、哦。当然，咱这个有年岁长辈千万卖跌倒哦，跌倒。预防跌倒就是保命，卖跌倒会当保你平安、啊、因为有长辈跌倒以后，这健康吼一落千丈哦，都拢袂阁好起来，对不对？哇，突然之间操劳20岁安尼，所以咱尽量卖跌倒，便所啦、客厅椅啊啦、桌啊、脚啦，咱的眠床哦，这拢是造成咱伫厝内底跌倒的所在跟物件。伫外口公园无平路哦，拢会造成咱跌倒机会增加。所以讲，咱也爱穿止滑的。哦，啊，咱下头较翘咧，慢慢啊行，所有拐啊、四脚拐啊都可以，哦，就是要尽量导稳，看的下一步，哦，一定卖跌倒。伊话爱甲各位提起咱的关节，哦，咱一当爱使用脚头100万盖，80岁的爱用个8000万盖，所以爱。赶紧，让医生来检查一下较好
1: 哦。是，哎呀，补充钙质是咱的功课呢，一定要补充到老安尼啦。啊，咱的观众来听呢，先叫骨科医生看一下哦。喂，你好。
8: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油。
1: 好，来三线接接哦，三线好，谢谢。来要订阅的时阵呢，要订阅人呢，咱即马咧讲话拢会当家己接电话，拢无问题。上无至少咱的助理会家己接无吼。所以补充钙质上好是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爱用起来坑。啊，咱食了时阵才有骨本啊，才咱家己惊咯。看免到时哦，互人别人照顾呢，怎变成爱看人的面相呢？变成做人都无尊严，所以一定要量早补充钙质，搁减下运动哦。咱来运动，咱这两百只只当变成什么呢？一旦变成的脂肪，这个咱不是脂肪，是咱的一旦变成蛋白，蛋白质这当变成啥肌肉哦。所以你若无运动，变成没有办法变肌肉，所以呢，搁加上的还是安怎呢？上无至少听我建议，减你卡位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姐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1: 还是你好，
9: 我请问哈，
1: 好呗，
9: 我那个本人温那个嘞腰椎骨哦，拢会安尼酸酸软，
1: 酸软哦，来接接哦，三线接接，我叫来点，跟你讲了，谢谢，稍等，谢谢。
10: 你嘛帮帮忙，找伊个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也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这是蔡依德跟她的宝贝女儿蔡依涵说请我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来信所讲的。
0: 我那嘿，你好，请讲，我就是你好。
1: 啊？你做哪者啊？
0: 嘿，我就是啦，你好。
1: 我得病了。
0: 哦，你好呢，什么贵事呢？嘿。
1: 我给你买四罐的那个三瓶新
0: 宝啊。三瓶，我记得。
1: 哦。你得病得顺利了。
0: 哦，好，谢谢你哈。
1: 啊没办法
0: 啦。哦，阿姐了那好呢，嘿。
1: 有法改进啦。
0: 哦，有进步，什么叫进步？
1: 我太太家伊个脚的，脚又较紧啦。
0: 哦。啊。啊，今毛脚好无？
1: 有啦，有啦，有较袂遐旧啊。
0: 哦，阿你愈来愈好哦，哈。
1: 再挂四关节呀。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哥哈。好啊，那就讲到这啵，大哥谢谢你，感恩你哦，刚刚两场不要紧哈。嗨，谢谢，感恩你。秀才你好，喂你好。
2: 哎、
0: 欸，你好，
2: 哎、欸、哈，秀爽，
0: 哎、欸，是你好，
2: 哎、欸，我给你买药啊哈，
0: 好好，先谢谢，
2: 你我会使嘞，
0: 哎呦，生病了不姐，啊，你吃对症嘿，
2: 我吃三星金宝，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盖过剂，
0: 哦，啊，吃了那好，
2: 啊，这卡吼，
0: 嗯，
2: 本来这不神经啦，
0: 哦，
2: 啊，多该抽你卡落呀，啊吼，抽这卡巴啊，
0: 嗯，
2: 抽你卡乌啊，
0: 嘿，
2: 啊，我怎，
0: 嗯。啊，今麦好不？
2: 今麦都，
0: 嗯，
2: 这阵都未听
0: 哦。哦哦哦哦，
2: 嘿，
0: 哦，安尼未歹嘿。好，安尼继续干嘞干嘞哦，阿妹，好，好，谢谢你个干两等哈，好，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3: 哎，秀爽啊。
0: 没有用。
3: 哦，我你是仙丹呐。
0: 啊。
3: 这个皮痒啊，抹一盖都未痒。
0: 三片好不起嘞，真正好哈。
3: 哦，我过去盖过去。
0: 哦，好好好，阿姐啦呢？
3: 我都。今仔只个卡电话讲安怎吃？
0: 啊，吃了好不？
3: 哦，我煞拢无啥听啦，我腰放袂掉无，骨头凉了了，讲我怎么运动来腰袂疼？
0: 啊，你运动袂疼呢？
3: 有啊，无拢行路翘骨翘骨啊！
0: 哎呦，谢谢哈，感谢大哥哈，好啊，再给恁多谢波，谢谢。那要补充钙质的，免吃钙两哈，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恁这罐卡那多健康的呢？
4: 钙过质，
0: 吃咱这罐钙过质咯，咱这罐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罐中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加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行，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咯。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搁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多好，吸收多好，钙重要吼，啊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吃卡那达进口咱这罐。
4: 钙过期，
5: 好，好，
0: 你今麦是不是在那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呐？
5: 哎呦，我今麦就是要来你鼓励啦。
0: 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我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5: 嗯，会，我爱水暖流，爱水暖黏黏，爱水，我会再水接着水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今麦搁水甲恁助理做一。
0: 去叫一组，
5: 嗯，去叫一组。
0: 啊，好，好，安尼好，好，啊，再跟阮倒些饭哈，阿妈，谢谢哦，谢谢。然后来，七公一干奶油加奶奶，讲重点
6: 咩？我就是吃起有气包嘛，听足久啊，啊，当时用养发露露的过去加过来，我这两天哦，一天接到呢，我就甲啉啊，啉甘一只哦，像得多个嘞，
0: 迄个
6: 哎大姐讲甘一只五五嘞。哦，我即马气包暖，即马袂疼。
0: 哎呦，好、
6: 哦，听起来吼拢袂食饭呢。
0: 啊，你外公你有哪叫牙医师看一下较好？那疼的时阵啊，哈，知影无？好，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有够顺，有够顺，所以大家呢才会当用啉的啦。咱这若无顺的，袂当请你用啉的哦。啊，不只是安尼，可以当煮呢。咱有奶哥，阮奶的215°C哦，所以当炒的，兼会当煮，兼会当煎哦。上好是咱要煮饭的时阵，你个地瓜个水一下吼，啊，煮起来饭会继续香的。我、哦、当然咱若要白粽的时阵，咱买当个兼啊个敲这啥，敲橄榄油落去。真正有够香安尼哦！内底面有啥物呢？咱炒橄榄面呢，解香够。内底咱有笋的啥？有多酚够，叶绿素够，维他命的 A、D、E、K。那么加油的爱食这种的较好，笋多100%。所以呢，咱即马呢，当然买一罐送一罐哦，拢是大罐的750cc呢，一罐。上一罐、两罐等于一组呢，1980块。那么家己用好，家己食好，送个亲戚朋友拢解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等呢？我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呀。
0: 没事，嘿。
7: 哎，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哦，好，你好，什么贵族？
7: 哎、欸，我有开过刀吼。
0: 啊、哦，是，先来开刀啊。
7: 两骨啦。
0: 哦。啊，那我叫人家听来，再见哦，医生哦。哎，好，谢谢，等一下哈，俺们等你哦，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哎、欸，这三天哈。
0: 没事嘿。
8: 我新朋友啦。
0: 你好，什么贵族？
8: 我拿手指卡嘞，啊，想讲买嘞。
0: 哦，盖起来呢，来啊，上线就接哦。啊，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喂，
0: 嗨，
9: 喂，你好。
0: 啊，我是啥地方呢？
9: 哦，我订多油。
0: 我们由你来接接线哦。嗨，谢谢。来，那么你今晚刷电话，全部都摸刷呢。等个卡了，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0: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变四个八咯哈，来啊，今晚来请到我来唱七情大西江。
10: 哎，
0: 咱请听到听到我唱歌啊，继续卡。空八空空
10: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要订阅人继续看呢，来谢谢。

0: 谢谢。
1: 一间大石更，哎，主持人是唐飞，作者是
0: 大富九爷，
1: 哎，喜人九爷蔡大姐说对没有？谢谢。
0: 谢谢
2: 啊、我听他不坏，我当用干哪样来着？我女儿也一直讲，再无啥讲。我甲讲啊，我着用干哪样？哎，佫无念嘛喏，伊佫做，佫食较济呢。
1: 哎呦，佫你干嘛靠这呢啦？啊，我那食较济。
2: 我唔知啊。
1: 哦，你讲伊个玉米沙沙，佮叫咱的橄榄油。
2: 没，那个米沙面条哦。
1: 啊，都沙沙，佮叫橄榄油。
3: 啊，到安尼无爽快咩？吼！
1: 啊，你讲
3: 啊，我昨下跟人约个汤匙啊，你啊，
1: 啉一汤匙啊，
3: 啉啉嘞，
1: 吼！
3: 哎呀，啊，有哪啉嘛吼？啊，都约个去旧年啊，都
1: 啊，啉啉的，今晚啊，未安尼？
3: 啊，未啊啦，唔今晚来会使下啥下晡的款啦？
1: 吼吼吼！啊，未一车生啊啦吼！啊，你好啊，好好，大姐安尼继续哈，好，谢谢。
4: 哦，打可可啊！
1: 那打可可哦，啊，你该啉橄榄油？
4: 你啊，啉啉的啊，都。这家我骨头好呀！
1: 哦，那我特别打打你哈。
4: 嗯，
1: 好，林大姐，谢谢哈。来哟，真正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呢。当然是大家拢认为讲是干那用炒菜呢，无呢。咱这笋的油呢有够好，咱这笋呢一百趴呢，不饱和脂肪油的油呢，就是好安怎呢？包括咱当啉嘛，所以大家啉落去，迄个感觉都不一样吼。尤其是消化无好的人来加啉介好，包括你那点人肚肚安尼哦，安尼一吃生的人来加啉，真正介好，大家拢饿了介好哦吼。虽然这真正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兼会当啉呢，包括呢，咱你好朋友买奶糕，你会当煎，佮会当煎奶250度C呢。咱这盐商饭店呐、啊、国宴的油呢，拢用咱这组油哦。天德瑞橄榄油，西班牙用青年的老张用人工采收呢。然后去冷压初榨的，绝对营养给你保留掉的，包括咱的叶绿素，包括多酚抗氧化多酚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啊，拢总给你包括伫内底面。所以你感觉你安尼吹气安尼哦，怪怪安尼个五五，真正介好哈。来买一罐送一罐，咱这是大罐的750cc， 一组都是两罐是1980块，拢总无给恁起价。所以咱的好朋友阿伯关人，咱上好是关两组啊，因为咱两组至三。做老婆，你到后摆咱要个介绍的时阵，可能你也无够糖个嚼吼。啊，那大屋可能要四五桌安尼啦
0: 吼。
1: 哎，是来谢谢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大准你讲，
1: 谢谢。哎，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5: 橄榄油。
1: 来接底线咯，嗨，谢谢。公斤呢，那是关一桌的，咱的好朋友呢，恁一点无够用。那是从大屋哦，有咧住家的人哦，真的。
0: 嗯。
1: 刚才咱店面，你看起码
0: 两周三个月不够啊，
1: 不够用，差四周，大外四周。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你那边我讲良心话啦，咱要吃油啊，嚼喝油吼，来你好，你好，嗨，是嗨，
6: 喂，
1: 嗨，是你好，你好，来，有听到吗？嘿，来个接进来，二线接进来，好，谢谢。啊，三线嘛，个接进哦，嘿，来，谢谢，来，你好，我收上，你好，你好，
6: 喂，
1: 嗨，
6: 在哪里哦？
1: 好，来接一线哦。啊，来这边个摸索呢，那你好朋友真麻烦一点吼，那是摸索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靠掉哦，0726888是三头前226，后边是8888吼，
0: 四个八
1: 靠掉，麻烦一点吼，来咱这边电话我来通哦，那是要跟咱订阅人这边刷电卡以外我来通啊哈，来我是说你好，你好，
6: 有啥？
1: 哟，
6: 我跟你讲，闽南语哈，
1: 嗯。
6: 啊，嘿，用在时啊，吼，用叫分个叫大鱼吧。
1: 哎啦，可以啦，当然可以。
6: 哎，
1: 当地
6: 哈，哎，
1: 当地的，当地嘛，靠，可能
6: 没当地。我先生，我总我带点菜，我先生。
1: 你哪就会记呢？你哪就会记啊？听不上。
6: 我无准细声啊，我都不细，我怎么？
1: 你起码拢回收啊！你起码电话拢回收嘿。安尼好哈。
6: 好，
1: 好，谢谢你。
6: 会再叫的，
1: 可以，好，谢谢。那你好，
6: 你
1: 好。
6: 你做我这呀？
1: 啊，那个听起来哦，听起来一线哦。啊，二线嘛，接接哦，来谢谢。啊，咱今嘛请大伙来讲了这困眠的重要性，简单讲一下来，谢谢你。
0: 是，咱这困吼啊，咱一定要好好困，想办法困。 咱一世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当然你要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睡，因为咱疲劳几天超几天的，只有在睡的时候才有办法让器官细胞组织可以这个时间摆他没有的东西，让他这有时间修补他损伤的这部分、哦、所以说咱的器官细胞组织需要时间自我修补、哦、所以你要让时间休息一下。哎呀，都睡不起，好辛苦，很多人是这样哈。为什么冰来冰去，那真气啊睡不起？有可能是啥啊？咱欠营养素，比如讲欠钙质、欠镁哦，欠矿物质，神经传导有问题哦。这一部分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是讲咱欠啥啊？欠这个咱这褪黑激素素的营养素很多咯。哦，这被褪黑激素被分泌出来的，需要做些营养哦。啊，咱是不是有欠这部分的？啊，咱来另外来吃。也个是不是有咱困眠起，就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啊。所以讲，更年期女性更加要注意这部分咯。
1: 哎，小邓姐，我秀爽。
0: 大夫，
1: 哎，我两个双卡蛋哟。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飘龙记录。那么这张荣荣说请问是人这位是刘先生电没有来，谢谢。来丁克你好。
1: 你好秀嫂。
0: 哎、欸、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嗨你好。
1: 产品服务之类。
0: 好来生病了不之类、欸、谢谢你来行哎、欸。
1: 哎、
0: 欸、怎样
1: 我跟你讲哈、嗯、我先生那个吃你的阿雅德纳吃得很好、哦、买第一盒哈吃了一半就觉得是说他的睡眠得了改善。
0: 哦靠困难哈。
1: 对他、
0: 哦、
1: 现在一盒吃完了他叫我再帮他订一盒。
0: 哦各位你来这边哦各位听起来。谢谢大姐东家哈。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秀芳，你好，
0: 啊，你好，嘿，
2: 我三平好不济，
0: 我、哦、来三平好不济，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2: 嘿，我家己食的阿雅德啦，吼，
0: 好
2: 好好，哦，阿食的买两罐，食吃好一罐，吼、哦，阿、啊、就安尼，困咧到天光啊，无一阵拢一暗困好三点钟呢，
0: 啊，嘿，阿即马真好
2: 哦，继续搁甲买来食，吼，食第二罐，
0: 好，
2: 哦。想讲爱困了，要甲念起来吼。
0: 好，
2: 啊念未起来呢？
0: 莫急，许慢慢来。嘿，谢谢。来哟，卢克西啦，拍困眠，拍到眠清眠静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去变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成分呢哦。那么咱来钓够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那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叫做卵磷脂，和咱这回特别黏滴黏滴哦哈。那么，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啊，他们硬讲硬讲，心点了慌慌的，这个喝冰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纳，那当然呢，上个先来当个价三省进步哦。阿哥我哈来的小蛋姐，你好，嗨，车工喂，还是来
2: 车工，
0: 还是车工来来。
2: 哦，我就是家里买迄个油哦，
0: 橄榄油。
2: 嘿、哦，啊，我泡茶看白家。
0: 嗯，饮料好不？
2: 嘿，
0: 饮料好不？
2: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车工还来，讲重点还来吃，安那吃到安那好。
2: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咧。
0: 哈，食橄榄油哦。
2: 嗯。
0: 哈。
2: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哟，阿尚哦，你食到这里好哦。所以呢，你好朋友呢，今天个看哦，啊，咱食咱的阿雅德那个配咱的三千金宝上盖好，啊，咱今麦个加些什么呢？啊，咱的橄榄油，啊，橄榄油唔是干那讲啉用啉的尔呢？当然哦，那么在煮饭的时阵，咱要炒、要煎、要煮呢，拢总会当用去做咱的上盖好油。那么食油啊，食好油啊，食不饱和脂肪油哈。那么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呢？当然哦，咱的那边你那是有咧食人就知影讲，这组油好伫对安尼哦。啊，咱买一罐上，即嘛是买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咱就是1980块。咱的那边呢，你想要去只罐两组以上，因为咱的后摆个别要个介绍的时阵呢，可能。哦、你那无能做一箱，可能无够糖个用哦吼。莫袂记哦，咱这个个阿袂关人较紧的哈。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存你讲，谢谢。小丹，我是小李贺，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欢迎。
0: 欢迎你。哎，个直接来哦，谢谢。来，那边订阅人，即摆当卡你咪哦，那边给咱加油，咱的好朋友弄个当卡哈。我进前我上我咱的好朋友叫脚踏板。那么介绍咱的好朋友，欢迎了有够好，因大拢打了介好。有咧做的人呢，当然就是有好处嘛吼。因为我讲过，咱人的脚底有60几个穴道，啊，你若是讲话会当打脚底呢，不只是会当刺激到咱的脚底，烫到咱的穴道，烫到咱的内脏以外，上介近的离咱的脚底上近的地方，膀胱经。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种尿道甲膀胱的问题的人呢，你要打脚底。打卡底当刺激膀胱经，即股个技巧哈，所以咱的后边咱今仔日咯，有人讲要个希望我当上好朋友哦，来，那么咱即马等咧上的油啦哈，等咧上的橄榄油，所以呢，咱的后边那是食了有好的人，因为咱较少卡掉，或咱的后边卡你要甲恁讲，那是食咱的橄榄油食了介好的好朋友，你也卡要甲恁讲好话呢，冇紧，我有那个特别个上我咱的好朋友上面呢，打卡底脚踏板。 脚踏板哦，但是脚踏板真的是哦很好哦，用途也很大，所以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打，上无至少一届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啊，一工打两届至三届安尼哈。所以那是食咱的橄榄油，食了钙好人，你要起来跟咱讲好话哦哈。啊，咱就送我咱的好朋友呢脚踏板哦，哎，今麦当卡里吧哈，来稍等，谢谢，来我小帅哥你好，喂你好，喂。
4: 小姐，
0: 嗨西，
4: 我爱一组，
0: 哦、好来接接哦，秀珍姐来啊，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珊，
0: 你好，海玲，
4: 哦，你也感染了哈，哎、欸，这些胶米线是真好食，
0: 胶米线，
4: 嘿，
0: 哦，好棒哦，
4: 这米线刷刷啊，个胶一刷，哦，
0: 哎呀，喝价喝价，
4: 棒棒棒棒，
0: 好来接接来一线，脚踏板的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我刚好喂，
0: 好，请讲
5: 起来。我吃橄榄油哈，卫生拢好啊、嗯。
0: 哎呦，
5: 哎、欸，本来吃耐受眼镜哈，大刚刚爱吃，今麦拢免啦。
0: 本来吃药啊，今麦免啦呢。卫生得了呢，哇，好棒！嘿嘿嘿，等一下来，来脚踏板的二哦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欸，小姐，我今天收到橄榄油了。
0: 啊，你吃了好不？
6: 哎、欸，好啊！你自从卖到现在，我每次都买呢。
0: 啊，你吃了那好呢？
6: 哎、欸，吃的我都早上空腹，我也跟你一样。
0: 你吃了那好，
6: 肠胃很好，
0: 肠胃很好，哇，对，好棒，好棒，好。你好，谢谢哈、哦，等一下来，脚踏板第四，嘿，好，谢谢。

0: 哦，蠕动啊，那个大便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1: 哎呦，
0: 很好啊，
1: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0: 对啊，
1: 哦呵，大姐，谢谢哈、
0: 啊。对啊，我的讲不闻厝边啊，给长阿伯给你顾顾闻啊。
1: 啊，那个上给上姐来脚踏板，搁几个来脚踏板一个，脚踏一线来一线。哎、欸，我靠！一线呢，对不起哈、啊，以前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物件真正是伤好啦。啊，那无好人会卡你要甲咱讲呢，我个也无熟悉啊，对不对吼？咱的那边真正是有好，咱的好朋友就卡你要甲咱讲，因为听我这部拢是中老年人吼，大家拢是高一人，大家拢是吼，哎，讲话拢是叫是行，叫是讲的人哈。来，那么咱这帮好朋友来要甲咱订阅的人，这帮开始会当卡你白哦吼。所以我拢讲过啊，呢，咱的好朋友从我。像我就是会接到那个阿桑跟我说一句话，说秀山啊，你怎么不要说那个白肉粽用你的油盖好吼、哦、我那放了十几罐送查某仔送新妇送一堆人我来你好你好嘿哎、啊欸、你好你好嘿
2: 哎
1: 嘿是
2: 嘿
1: 请讲下来
2: 我有叫啊
1: 来接着一线接着来我不知道在问什么事情拍谁哈来，那那么咱脚踏板上到这为止哦，吼。那么这个阿尚的跟我讲哦，伊哦，啊来，等外靠电话拢接一下哈。啊，那么如果是咱今麦无接呢，满线呢，不要紧，恁个靠咱另外高雄的电话，啊，拜托一个电话靠掉哦，0726阿边四个八八八八八，唔要讲靠唔掉，靠唔掉拢讲差掉呢，我真对伊做歹势吼，0268888阿伯四个八就对了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订阅人，即马落单卡里边，外口拢接接，三线拢接接来，麻烦一点吼，因为我即马在讲话哈，哎，就是咱的阿桑跟我讲这句，我才讲哦，有影的对，伊爸上节去搞完呢，我那个阿桑弄个爸长好我嘛，哎、啊，就讲秀山，我那把十几罐好人吼，首先八啊，因为因拢讲为用首先要食啊，啊用恁的橄榄油落去敲哦，落去用个蓝土豆个蓝一点啊吧，我大家学了干呢。讲了哈，你胖，你是南山物件，你这个八个长是南山物件，那叫你胖啊！你啦，伊个这个讲阿得秀上来的油啊，哦，所以呢，咱你去别人家讲叫阿三叫我讲吼，所以你那边八长的人呢，该用咱这橄榄油的去啊敲，去敲我的去放呢，真正好食。伊讲秀上你南山啦，我送一罐给你食，我讲唔免啦，不用啦，我阿三个电话个八长好食啦吼，谢谢我叫他用，这个八长我叫我阿三用啥，用伊个橄榄油吼，来。谢谢啊！我要来个唱歌啊！上海梅花姑娘，那么咱继续个卡，要跟咱订阅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

0: 为过年，那么这首歌是这个姚先生点名，我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咱人拢爱食一种又个胖又个这个好食的物件，大家拢嘛要食好食。什么人要食一种迄个麦甜的啊？过来个是有个咸涩啊，个咸苦的。所以苦瓜真济人不爱食，为什么？伊苦啊。但是苦瓜好处真济啊，伊内底有苦瓜素啊，对不对吼？那么如果是讲起来，咱人吼，你若平常时哦，拢食一种，比如讲食油就好。啊，咱食平，像我现在，阮妈妈拢是用这个猪油啊。啊，我现在改善啊，我妈妈讲爱食猪油啊，啊，无伤过善啊。啊，不过但是猪油虽然讲真芳，哦，你若白粽用猪油改芳无唔对，也唔过也增加啥，咱的油脂的负担，伊咪增加了啥物呢？咱的三酸甘油酸，伊咪增加了啥？咱的体内的发炎，咱的尤其是血管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尤其是咱即马目前呢，啊，咱台湾已经禁止使用了啥？禁止使用的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伊是一种人造的，人造的，算嘛是一种，人工是呢，人造的奶油，迄种对咱人体干好，当然是不好啊吼，因为伊是啥物呢？伊这种是反式脂肪油是安尼哦，伊是用人工，用种人工的脂肪，用植物油，这个植物油，比如讲用椰子油，经过的啥氢化加工。然后植物油变成液态，变成半固体，然后这个变规地啊呢，你当抹物件，比如讲人工的肉带，你当抹胖啦，抹这个做饼啦，然后做糕点的人拢会当用。但是反式脂肪油即马已经予咱全球呢认定伊是一个增加，予咱人未生，增加咱人失智的风险，佮增加变开始提早乳癌，佮着啥糖尿病。所以你若是食胖爱食足。做胖做胖的黑啊，迄种的为人。虽然讲即马咱政府规定袂当有种有酥油啊，啊袂当有反式脂肪油，不过伊若甲你用酥油，咱嘛唔知影。伊咪增加咱的血内底啥，会歹胆固醇。所以咱人爱是啥，爱好的胆固醇。但是咱就是因为这三酸甘油，你看三酸甘油伤过高，三酸甘油的来源是靠啥物呢？就是因为咱的食油，啊，佮有啥物啊？比如讲肉，啊，佮来甜的物件。啊，包括咱咧讲个甜的，包括饮料个甜啦，佮有啥物？当然咯，佮包括水果甜啦。所以，咱若是三酸甘油呐，高超过100以上的人咧，那么你就要注意啊。咱后壁面哦，暗时啊，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胆固醇，甚至咱的心包油佮着肝包油。即马咱台湾目前肝包油人介济，包括小朋友佮他八岁都肝包油啊。所以你来注意哦，尤其是咱三酸甘油高哦。会咱上好是会当三酸甘油到150就好，啊，袂咱的血就会落就会粗呢，到时咱的血压就会悬，甚至呢会造成咱的胆固醇高，或你感觉胸腔闷闷。曾经咱就讲过一个先生无30岁呢，已经连续3天拢胸闷呐，胸腔闷闷变胸腔会疼呢，等个人昏倒，人家送去病院才知影讲，哎呦。这人竟然是急性的啥心肌梗塞，因为这个人食是无正常，佮有咧熬夜，啊，佮有咧食薰，甚至呢，伊平常时呢，佮有啥，哎，哦，佮有咧拍麻将，拢晚困安尼啦。虽然当啊个人佮大哭呢，所以这种几率介高，这种人呢，上较容易啥中风佮心肌梗塞。所以如果是心跳无稳定的人，心律不整的人，将来得到啥物呢？这个。像猝死的机会必然较高，尤其是有夹心症的人，甚至呢，你搁有啥物压力过大、压力大、压力那大的人，当然就较危险哦吼。来，稍等。来，你好，你好。
1: 喂，小爽哦。
0: 哎，是你好。
1: 我那买电吼，两桌油
0: 啊、哦。来，个接者来哦。啊，我咧讲话时阵，我等个你接电话，咱要跟咱订阅人较紧的哈。订好油、食好油，送个朋友嘛，送好油哦吼。那我感觉送这种物件上介好，因为这对咱人的健康咧帮助上大，所以咱咧送要送啊送好油哦吼。比你咧送什么的水果礼盒啦，咧送什么物件佫较好，然后送这油上介好，上实用的啦。大家家庭拢需要用到嘛吼，所以呢，咱都在一直咧讲了，这油三酸甘油卖超过150，胆固醇呢，胆固醇卖超过200。当然咯，咱的血压一定要保持60-80以内，袂你要中风哦，当然唔好吼。啊，咱那是呢，心跳呢是 定了伤过悬的人呢，比较较会猝死，所以卖超过了100。啊，你心跳伤过低人嘛危险，会造成了啥物呢？咱的心跳伤低哦，会头壳会晕呢。这种人的中风病嘛是会呢，不是心跳紧的人的中风呢，心跳伤低，低到变成40，像咧为人是低到35呢，这嘛该危险呢。啊，这人是中风的机会，我来解决了吼。那么今嘛咱台湾有真侪人遇到啥物问题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接接一线咯，嗨，谢谢。啊，三线嘛，该接接哦。来，每一位好朋友，咱继续卡。我的工位拢当该接电话哦，啊，无我助理也该接电话哈。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1: 你是不啥？
0: 嘿，我是啥？你好呢？嘿，
1: 我要请问你呀、啊。
0: 好好。
1: 讲那个，我今仔。
0: 啊，你等一下来，我叫人听来。哎，三线接接哦。你好，你好。
2: 好，要给电邮，
0: 电邮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来二线嘛，给接接哦，二线哦，好，谢谢。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呢，咱定定讲过，你若是有感冒胸闷的，尤其是二尖瓣脱垂啦，较严重的是三尖瓣脱垂人呢，那么为人胸就会胸闷，啊，胸闷啊严重变胸痛呢，这个要赶快看医生哦，哈。好，来，咱即马线顶的啊，拢是满线，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给咱订阅当个卡，另外一个电话是注意听哦。0722666哦，过来阿别四个八八八八八，爱靠掉哈，希望好朋友不敢开人刀去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
1: 你是不啥？
0: 嘿，我是啥？你好呢？嘿，
1: 我要请问你呀、啊，
0: 好好，
1: 讲那个，我今仔日去哦医生看，伊讲个头壳戆戆个。就是那个那个，这耳康无平衡啦。
0: 我安尼等下，我叫人来听来，上线接接哦。来哟、哦，继续看，继续看，我刷看嘞，谢谢。您别急嘞哦，去打了。

0: 我来，我别下班了，阿别了，来中间休息吗？没有，没有休息哈。来，谢谢啊，这是礼貌三说情哦。来，秀蛋，你好，你好。
1: 谢谢，
0: 哟，
1: 我给你鼓励一下，好。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感谢你来
1: 相送。哦，去年六月我不讲，本来要开心脏。
0: 哦，对。
1: 阿伯啊，我那听你节目里吃的药啊，还佫吃吃，我今日过去总检查。
0: 哦。
1: 哦，医生讲本来是中度的哦。
0: 中度的。
1: 即马变中度的。
0: 本来是重度的对。
1: 哎。
0: 啊，即马减轻变中度的。
1: 即马算拢做好个，拢无做，因为我本身有时算啊。
0: 啊，对。
1: 就是对那二尖瓣膜脱垂都严重个，73%，你知道？
0: 啊。
1: 啊，即马剩无吼一半。现在43%
0: 啊，那医生也很意外哦，
1: 对啊，他也说，哦，怎么进步那么多，他说现在都没水了，啊，所以哦，我就放心了，你药真的救我一命，
0: 你都吃三年前保嘛，对不对？哎哟，啊，那好啦，我也替你欢喜呢，哎呀，姑娘要保重哦，哈，好，保重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2: 哎，
0: 王秀传，你好。
2: 秀传啊。
0: 哟。
2: 啊，本来我回暗哦。
0: 嗯。
2: 迄个食恁三片三片吼，
0: 嘿，
2: 拢迄个一百十五，安尼个还是有加？
0: 没啦，阿妈没啦，安尼好啦。
2: 慢些啊，
0: 没啦，安尼正常呢，百二来拢不要紧啦。我阿妈你安尼介好啊，免烦恼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山。
0: 哎，谢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0: 没啊，不敢当嘿。
3: 一块牛血也无。
0: 他大声小夸呐。
3: 牛血也冇，
0: 嗯，
3: 一条鸡69，
0: 还好呢嘿。
3: 啊，管呢115，
0: 安尼袂啦，这样还好，OK。安
3: 尼多好，
0: 卖鸡60就好啊。
3: 哦，啊69啊，无要紧。
0: 无要紧，啊，你要运动哈。安尼真好，大哥，没啦，你安尼还好呢，可以啊，可以啊，好，没问题哈。好，谢谢。你好，
4: 就算小姐
0: 呢。哎，你好，嘿，我就是你好。
4: 你讲你。
0: 我的
4: 张
0: 阿姆卡点
4: 来
0: 花哦，拍
4: 摄
0: 给你交流。哦，是的，是的，给你交流嘿，来你好。
4: 我今食19碗呐。
0: 阿玲哦，谢谢你哈。
4: 好。
0: 阿
4: 姐了袂歹啦。
0: 来生病了不治了，阿姐了那好来，请讲起来。
4: 我食心脏好大嘞。
0: 哦，好。
4: 精神较好。
0: 精神较好吼。
4: 我因为我刚开，我讲我食18碗
0: 啊，
4: 我。
0: 冇紧啦，阿双你继续个看嘞看嘞，阿今天有帮个关冇紧啦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一人叫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因为咱这款三鲜金宝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我才会当讲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个半个就买起，半个又加一个人呢。那我记来个讲这款三省金宝，妈咪见呢？哎，咱来有耐心教哦。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5: 哎，我。反正干脆哦，吼，青蛙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哦，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地青蛙哦，酸甜不济。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的对啦，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哦，安尼不怪你要开起来甲咱讲。哪有咱你好朋友，咱透早起来甲啉一杯温的茶，温啉的茶，温啉完了呢，甲啉两汤匙啊，一汤匙啊，咱的橄榄油，然后甲加咱食咱的三鲜金宝，这真的是上盖好的是安尼组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食油，真的食了，大家食了有心得哦吼。咱的橄榄油，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大家食个饿了，尤其是呢，咱这是哦。不饱和脂肪油呢，你个有血压管的人，拢没烦恼，安心嘛，个食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呢，咱这当菜、当煎的、当煮个、咸的、当啉哦，嘛袂记呢，咱要家己食好，咱要送个亲戚朋友呢，啊，咱这爸爸长的时阵会当来。爸爸掌啊，盖好食哦，所以呢，咱来加挂挂哈啊，上好先呢，当挂两组以上，因为你只要发阿拜要注文呢，时间才袂去拖掉，较袂去无哈。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咱拢是750cc 的，1980元，咱的好朋友无给你起价哈。所以呢，要点个要点个的人较紧哦，两组哦，无等到最后哦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长，咱呢大准你讲，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
6: 你那秀爽呀吼？
0: 秀爽，秀爽嘿。
6: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干货也袂油啊？
0: 好，我叫，哎，再听一条线哦。哎，谢谢，我你暂停哈，等一下哦，谢谢。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0: 哎，嗨。
7: 我要请教你哦。好
0: 呗，嘿。
7: 哎，心脏发大粒，哎是。
0: 变大就对了哈。来接招先咯，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我来个唱霓虹国的，让那个唱这西南的忧虑。哎，这个中国之夜哈，美丽的故乡，让那个听我唱歌。西南的忧虑啊，咱们得跟咱订阅人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的夜路，这个叫中国之夜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来宾你好，
1: 喂，
0: 徐立恒你好，请讲喂，嘿，
1: 是啥呀？
0: 嘿啦，我是啥立恒呢？你还请讲起来？
1: 是啥哩？
0: 嘿是，
1: 我贝贝赢。
0: 好的，哎，先开始讲，嗨，蛋姐，蛋姐，等一下，谢谢。来，咱们跟咱定位怎么来？定位通啊，定位拢会通啊，吼，一旦个卡里吧，哈，哎，咱的现场可能定位呢，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咱钱吼爱用伫对的所在，爱用伫健康的所在，爱用伫家己的身躯，投资着家己的健康，甲咱岛的人的健康呢，当然就是爱买着好油吼。那像咱拄则咧讲的这个猪油呢，因为咱猪油真正介芳啦，为人习惯拢食猪油吼。要唔过这猪油叫做饱和脂肪油，你长期那个食呢，会造成了伤的对，增加油脂的负担。而且咱的血管开始发炎，只要是食了饱和脂肪油，你不断的加，像回锅油不断的加热呢，当然哦，也产生了氧化，这个氧化可以全列的出来呀。咱那个像丙烯醛这样，假烟哦，一个烟出来，一个烟呐，哦，咱打刚的煮饭，一个烟都是丙烯醛呢，迄个是伤了咱两个细胞，所以相对呢。当然，咱呢，承认食回锅油都无好啊，即增加咱的油脂的负担。所以，咱的油脂呢是上盖缺口内的呢，包括咱的肝、头前、心点，但是头前是肝啊，表面的是油脂哦，吼。啊，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我是
2: 喂，小姐，
0: 嘿，我是啥？你好呢，嘿，
2: 嗯，要点油，
0: 好啦，哎，该接接来哦，一线哦。来，今麦要订阅了，当来当卡你卖哦！咱的好朋友两扎订，我这当个表面啦吼。如扎订嘞，咱的好朋友嘞，咱当如安心安的啦吼。当然咯，我嘛希望好朋友咱加订一挂，无你到时咱后摆要去买的时阵嘞，你那是接无到嘞，你甲我问油我嘛无法多。迄进前无油的时阵嘞。哎呦，大刚问呢，真正介只人大刚问呢，啊，我嘛甲咱的土总讲哦，爱吹啊，伊讲嘛无多吹啊，迄即摆油哦，伫货柜啊，啊货柜吼，袂当你来在战争啦，啊射一大人安尼啦，啊免那吹啊，迄吹袂来啊，对不对吼？迄个伫海上伫货柜海上啊，所以咱的货柜你来加买挂，上届无至少你买两组至三组呢，叫高堂阿伯堂用安尼啦吼。那那么咱即摆。山顶的满山呢，那么那满山你那卡袂记袂，咱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最跳二二六阿伯四八八八八八四，爱卡二二六八八八八咯吼，来咱那边即马电话吼，会当卡这个电话给咱订油哦，啊那是咱即马山顶山顶有哪会通啊吼，这个有一线会通，所以呢我拢鼓励咱那边的尽量来当啉温的茶。因为啉温的茶呢，会当帮助咱对咱的胃，啊个对咱的啥油脂好。啊，而且我定讲过，咱那是四十岁起的人呢，一定要做提肝化。然后呢，帮助咱这个当然咯，帮助咱膀胱经济嘛，收缩无难嘛。啊，过来就是爱啥，咱拄只讲爱打卡地，因为咱打卡地离咱的啥物较近，膀胱经较近呐、啊。那么希望讲咱特别教育、特别上教，当然就是爱安怎。爱啉茶，爱慢慢啊啉，唔好一过那囝啉伤过紧啦，啉伤过凶、伤过紧的，咱的油脂呢吸收袂离呢，到时你得随啉茶随放药，到时你只袂干那么，每日走便所就好啊。所以咱得还是爱注意哦，油脂呐无好，人咱听讲过呢，唔茫个乱食油啊，唔好乱食偏方，尤其是咱这油啊嚼掉，油啊沾掉嘛，伤到油脂呢，因为咱心沉代谢靠什么人？靠咱的油脂，咱的油脂的功能就是把咱所啉的水分的99%的水给你藏起来，和咱人体去再次使用。其中的6%，咱不爱点的油毒甲油毒，才把咱过滤出去哈。来，咱即马刷电摸刷呢，不要紧，你等打电话高雄的电话给咱订油是0726888888，哎，电话靠掉哦哈。所以咱在讲的油脂呢，当然有真侪，咱这男性朋友有一个习惯呢，足奇怪。因拢爱食迄个壮阳诶，然后呢，拢食了偏方，有人就是安尼，新闻报出来，有一个先生呢，对食偏方诶壮阳诶药啊呢，结果食个西药剂啊，有够戆诶啦，食个呢你敢会好嘛？身体怕歹去，当然无好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药啊那是咱哪感觉医生开诶药不要紧，你绝对唔要家己乱做，医生家己买药草啊咧食啦，家己咧订药补诶物件拢不可以。一个是药剂呢是已经肾衰竭过，你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更加 袂使乱食油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要你甲糟蹋咯吼。我拢定讲过啊，你即马糟蹋身体呢，啊当然咯。阿伯的话，身体糟蹋你呢，像咱今仔日大姐靠我，伊讲伊拢无乱食，有啥物够有药，算个减听哦。我讲袂，咱的身躯哦，这个咱的身体呢足乖。你若无食了啥物种物件，绝对袂得无代无志，惊到腰酸，加惊到啥痛风吼。我是小丽哥，你好，
1: 你好。哎，你好，我们还等你。
0: 我来，哎，来接接哦，嗨，谢谢，我靠，接接来，谢谢。来，今麦电话通哦，电话通了，咱们跟咱订阅好朋友列单卡刷电哈，空白空空。469来试试，所以腰酸管简单讲个，食伤过好，食伤过营养，两百只过多。咱人两百只有需要食，咱只当三成的根基吧。但是你要食优质的，优质的两百只，比如讲鸡肉、甲鱼呀，我阿你也是食了红肉、猪肉啦、牛肉这种的呢，当然腰酸管的人免个伤过食哦，尤其是海产，海产的是蛤蟆、金马、鹅啊、虾啊、这个海产的物件。有腰酸管的人都不可以，腰酸管的人嘛，未使啉的浓汤、甲炖补的药汤，这个都不可以哦。嘛，未使食的饮料，更加未使食到酒，哈酒更不可以哦。哈，所以咱来家己认识。所以呢，咱我听讲过吼，你若无食啥物物件，讲你腰酸那牙关，绝对是为人拢替家己找理由啦。唔是，咱那是面对的医生，你爱讲老实话。你那个医生骗你，你给你找麻烦，结果医生开唔到药啊，给你啊，唔是医生唔对呢，是因为你骗医生啊。所以你来问我手术呢，你要讲老实话，我才当给你讲好的建议。啊，若是真正该看医生，我会建议你啊，紧去看医生，因为大姐已经痛个脚头、脚板吼已经震起来，伊这种就是痛风伤过严重啊。所以，好人有志拿好的人，咱就是肾丝球过滤要60以上哦，吼，60以上较好哦。啊，那要膀胱较摇得拿好，咱40岁以上的人，咱就开始啉茶，改变慢慢啊啉，然后做提肛活，去兼做打卡底，打卡底呢一盖打30下就好啊。啊，然后一天打两盖至三盖，安尼比较较好哦。
2: 秀爽呀！
0: 是的哈。
2: 请问一下
0: 好
2: 呗。我跟你请两三个，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呢。哦。嘿，还有一点我请教一下哈。
0: 哦，谢谢。
2: 蛋糕铺爱吃什么啊？
0: 哦，蛋姐，蛋姐，大哥等一下哈，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谢谢。

0: 三元素唱的《未碰干的小姑娘》，这首歌我最爱听，因为点很好听哈。好，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金山你好哈。
0: 哎，你好嘿。
1: 阿明姐，我来请教你一下，那个圣诗过滤球的
0: 圣诗球过滤率，
1: 哎嘿嘿，
0: 哎，想给你
1: 106会使，
0: 106标准好棒，超过60，
1: 标准哦，
0: 超过60，
1: 标准食到呢嘛是讲，
0: 我跟你讲超过60，超过60以上拢好啦哈，啊你106煞无超过，嘿啦，但啥你不要紧啦，好啊，当然很好啊，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真。
0: Hey,
2: 我跟你讲哦，我食三星全部食三项哦。我在先送书条过滤率上低65.1，然后都烦恼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嘞。啊，我来食三星全部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60几，啊，不就70几，啊，今那里82.1呢。
0: 哦，好棒 哦！
2: 我好高兴，我无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哎呀，你爱笑啊啦，对啦，爱笑，唔好烦恼啊哈。好好，谢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哦，再问一个哦。
0: 好，没有，请讲下来。
3: 哎，我是讲哦，我以前有挂带过一个阿
0: 个三
3: 宝姐，阿姐都好啦哦。
0: 好好好，谢谢。
3: 阿婆厝边个人要吃，伊讲一个钙质敢会结少啦。
0: 没，咱来钓 D 三，来钓 D 三的嘿，所以你安尼个家里个工不要紧来钓 D 三哈。哦。安尼知影无？好好，安尼没啦。哎，安心嘛，家家无问题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哦，人精神较好啦吼，
4: 嗯，啊，精神嘛，这靠咱嘞。
0: 安尼好啊，好哦，大哥爱保重，你爱照顾爸爸跟妈妈，你大哥保重啊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钱包。哎，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先问的哦。吃这款滴滴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啊，咱们吃三片吃这啦。啊，无敢那听广东啊，这杂工真正是好滴对啊呢吼。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该药的人拢会记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莫咪叫哦，哎，咱有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爱留起哈。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叫你讲橄榄油啊。
0: 我来三片来不及嘞，哎，请讲，请讲嘿。
5: 哎，那个橄榄油哈，
0: 嗯，
5: 排便哦，排得干干净净，哇，排便很棒啊。
0: 啊，你们得用啉咩呢？哈，
5: 我用啉咩啊？
0: 好，
5: 我啉两汤匙半的啦。
0: 早上起来哈，看棒，刷牙刷好的给啉。
5: 对啊，我早上下班回来，我都早餐那早餐前我就喝啊。
0: 哦哟，这样好，这样好，好，正姐好，谢谢。这个人到小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来，你好，
0: 哦，拉住耳机，拉住关起来。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喂，你好。
7: 你讲恁的油哈，我跟你讲，
0: 这
7: 油你正好啊，避开吃啊，别避开啦。
0: 安尼哦，哦，哎呦，好哦，好哦，好。
7: 你讲，我做文啊，
0: 干嘛做文哦？来，我先个姐姐，还是谁？来哟，那你天德瑞橄榄油呢？真正是有价贵，人就知道讲真的好啊，好滴对拢知影。啊，而且咱也无价贵，好朋友你更加关灯来吃，因为这是这组是好油。卖讲什么人，跟他讲大户的好，大户真的是一个哦，头脑很清楚的人。伊真正有达工拢吃真济油，而且拢是吃咱这组咱的天德瑞橄榄油。你该想讲，伊了这个半年哦，一半单哦。吃四周啊，啊，你看有厉害无？因为呢，伊半啉个咸半叉吼，咱这当叉一当煎一当煮个咸面啥，一当煎拢可以的。虽然要吃油啊，吃好油哈，啊，虽然这组油咱广东个吃呢，上我亲戚朋友家己吃拢介好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无家己起价，共款是1980块，家己吃介好，上我亲戚朋友拢介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听咱呢。多真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你是吧？
0: 哎，我是啥？你好呢？
8: 我来问你哈。
0: 好咩？你讲起来。
8: 我来讲啊，我这边问你，我对你有派哦。 你也做你教的啦，啊，我就
0: 做你问你，我好你讲我的。什么贵书，请讲起来。
8: 我即摆就是咧讲，我差不多听早人咧讲，食迄落药剂的吼。
0: 哦，安尼，安尼，即句爱算卡呢？来接接哦，医生哦，哎，谢谢。
6: 哎，
0: 那就记，那就记，那就关起来。
6: 哈，
0: 你那就记啦嘿。
6: 我要你刚才那卖那个过油剂的。
0: 哎呀，阿伯等你来二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四川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或者是九点到中到十点才卡。要跟咱订阅的人哦，一旦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表示四个八咯，唔好卡唔掉去哈。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恁的配合，啊，电话赶靠掉哈，谢谢你哦，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感谢真侪好朋友的支持哦。咱有一个做这位，然后做这位后人，秀山我要给你买一打啊、我要给你买十组啊、我要给你买两打，啊，拢有感谢好朋友，因为大家吃了好啦。啊，那不好人，都不是讲我钱，都不是免人谈的，个对不对？那有可能要来咧看水，啊，无啦，拢嘛是要来要食的，对不对？拢嘛是要用的，所以我希望恁健康，因为我希望我介绍的物件恁食了健康，我无希望讲恁开了冤枉钱啦。当然啦，啊，我介绍好恁的物件，我拢有咧食无？有，我拢有咧啉无？有，我都有吼，我都有在吃哦吼，所以你搞讲。就是说啊，那是加了起那鸡叉叉，我们正常诶，我咧叫嘛呢呀？为什么？也叫做多酚呐、啊，迄是车间啊内底面了上盖好的多酚够角鲨烯，所以鸡叫叉叉。啊，角鲨烯是虾米呢？咱人身体较袂发炎，而且哦，角鲨烯够有虾米好处呢？当然，咱的水分可以保留掉的哈，所以咱没烦恼。来来，不了解个开个吧哦。时间的关系，小邓姐刷卡带你祝你健康快乐，谢谢。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你来笑死！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给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的5月13日，咱的优待到5月20日，哎，会记的哈，呵呵把握。这段时间收到三角坐立经一盒，三角盖骨丢，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先来报告明仔载5月14日的一课，明仔载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日。明仔载日子适合计穿祭祀彩衣修泽，近期的是修灯跟门挂。西行的当然在行的家吧，从25岁上辈朋友一算是在南边，这是明仔载拜师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这位首先，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有着江辉所甲咱演唱的歌《纯情的爱》。

大优待大精上到五月二十，今仔日是五月十三，春一礼拜的机会，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爱好好啊把握机会哦。这段时间受着本雅陪伴的，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特别分享的吼，这有那是吼，真正有影啦。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你如有打算，也得有财运，有事业成上，上届有机会，最近会当翻身致富。有一挂人，所以会当累积财富，不只是伊运气好，更加因为天生具备着敏锐的眼光、行动力加理财的头脑。半点十二生肖的这个财运，其中是小零的小李威、小甲威、小鸡这些生肖特别容易吸引到财气，不但会向把机会，也当一步一步累积到实力甲资源，将机会走向到富足的人生。少年的朋友天生大有强烈的领导气场，不但胆小，比别人搁较屌丝，搁拥有长远的眼光，搁着唔卖输的精神。面对着挑战，往往是愈战愈勇。就是环境变动激烈，也当真紧找着突破的方向。少年的朋友不爱过平凡的人生，所以总是会主动争取更加高战处的机会，甲着资源。加上具备着袂歹人脉经营的能力，容易伫关键的时刻得到助力。随着年纪的增长，财富的累积速度会愈来愈紧，属于典型靠实力。打造富贵人生的类型，来就是小李威。小李威人一向敏锐观察力、冷静判断出名，要轻易的冲动行事是足够，在关键的时刻精准的出手。因对着市场变化甲人生有足高的敏感度，所以时常比别人更加早。发现着商机，尤其伫投资甲理财方面特别有优势。像你位人未介意上过高调、上过葡萄，其实真诶向默默累积着实力甲财富，加上思考周密、行动果断，往往会当避开未少诶风险。随着经验的增加，财运也愈来愈稳定，属于容易点点发大财代表。那小高的人头壳灵活，反应足紧，天生拥有足强的适应能力，甲着创新的思维。面对着无同款的环境，会当真紧找着适合的生存方式。所以，伫竞争激烈的环境内面脱颖而出。小高的人不但伊的 idea 足多，而且足会向甲伊的创意转化为实际收益，特别适合从事的商业行销，需要创新能力的工作，真够满足着趋势甲机会，加上行动力真强，往往替家己创造搁较侪财富来源，财运自然比一般的人搁较旺。来的上家。小家人最大优势就是踏实、自律、强烈的责任感，对着金钱观念非常的清楚，真会向量入为出，也愿意为着长远的目标持续的努力。因未介意投机，更加相信一步一卡印，才会当真正累积着财富。所以在理财甲欠钱的方面，通常表现不错，加上做代志决定真有规划能力，往往会当甲生活甲工作安排甲足好势。虽然致富的速度不一定足紧，但是凭借着稳定的累积甲认真打拼的态度，终其尾最后大多数会当拥有使人欣欣的富足的生活。所以，想给想高兴。

0: 秀的红的好。
1: 哎，晚安哦。
0: 晚安。
1: 哎，我在台中哦。啊，你遐声音呢？是发破声呢？
0: 破声哦。
1: 嘿嘿嘿。
0: 好，我注意一下哈。
1: 好、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哦，平安。来，有感觉人好不同款，啊，随时会当打电话给我，就感恩哦。

0: 来，即马咱来进功课，听看蛮样哦吼，身体够好，啊有需要，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甲咱规身躯甲你高调调，唔免强在底下咧，咱死无力，唔免强下底下目睭啦、肠胃啦、啊歹困啦、高尿啦、无够力啦，吼、哦，底下咧困了。三焦做了精一盒，和咱现代人上好的瓦壳，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草皮、西酵母、柠檬酸、心、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素、山药、维生素、伊姆利沙、红素，二十一种的营养素，一概补给，把你不足的营养顾甲到，让你的身体平衡、身体健康，一盒到顶吼，唔免底下咧关心咧，把周围等阿达嘛，哦，不加不啥啥，三焦做六精一盒，带起心来，起码咧优待，请你把握。
1: 哎、欸，文娜、啊、小姐，
0: 嘿，晚安。
1: 哎、欸，我丽华，啊，我迄日甲你叫六阿，啊，一早去阿你叫六阿，安尼十二阿是食偌久？
0: 十二阿哦，十二阿，食、欸、四个月啊。
1: 四个月哦。
0: 你哪要吃？
1: 我未当算打想无。
0: 哦，啊，你哪要吃？六个月就是十八阿。
1: 哦，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尼你就爱个六阿。
0: 无啦，你个、你个六阿对啦。
1: 哦，安尼唔好。哦，我先看买啊，买啊，看个看。
0: 六个月二十以前你还会记得我嚟。
1: 嘿。好，谢谢。
0: 丽华，你敢是食咱的产品啊？未食足久，
1: 还未咧啦。
0: 对啊，我会记啊，你到人家你报吼。啊，食了有啥物感觉？
1: 感觉吼，
0: 嗯，
1: 我是咧卖面啦吼。
0: 在嘿。
1: 啊，我的人客拢讲我行路那像顺杯咧，拢薯条行足紧的啦。啊，感觉精神是真好啦。
0: 哦吼、哦，精神体力加真好。
1: 嘿啦嘿啦，感觉有影啦、
0: 哦。啊，所以足有感觉。
1: 哈、哦，系啦，啊，因为我伫内围咧卖面吼，那内围的人客吼，有甲你买吼，高雄内围的人客甲你买，应该会拢知影我啦。
0: 哦，
1: 因为我咸水薏米卖四十担啊啦。
0: 安尼哦，
1: 系啦，
0: 好，啊，继续拍拼，啊，身体够好，
1: 好，
0: 好，谢谢。啊，丽华，介头我咧甲我买产品，我会记啊。啊，搁底下咧惊惊，人到小辈啊，姐姐都就有感觉，恭喜啦哈！啊，咱今嘛来进广告，惊你唔食呢啊，只要你有食，你都有感觉啊。因为啊呐，咱的产品足够讲话，需要咱的产品趁今嘛吼，咱的母亲节大优待大赠送，你赶紧给别挂。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买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四万八，你买十八啊，买二十啊，你一定就会好，因为即马买一盒的送二盒的，啊，那有咧食三盒的顺刷买哈，希望好朋友大优待大赠送，纯粹。后下一礼拜时间，请你把握这个好机会，身体过好。几岁不重要，身体健康过好好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我和你可做一爱安排，报不掉，今仔日开来回哈。大庭欣赏本是我的歌曲。

0: 行政委定位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来。黄世贤哦，有一首歌，讲兄弟本是同巴肚生吧。这首歌曲敢是拍好两出亲兄弟。知影的朋友，甲我肯定一下哈，因为这首歌我嘛是有印象啦。我是咧要讲解是这首，头多咱只这个咱点的哈。如果那是知影的朋友，卡只电话互我，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明仔再讲会落雨呢。来，各地天气拢无改温。明仔在中部以北湿凉的天气，啊，拜五雨势向南移动，所以天气方面，咱嘛是邀请好朋友关心起来。今仔也唔到明仔在受到方面的影响，各地天气拢无改稳定哦。听秀乐红的好。
1: 文雅小姐你好，你刚才说的那首歌就是讲在讲泡两菜青菜
0: 的呀，对哈，
1: 好，
0: 谢谢你，
1: 好，不会不会，
0: 好，
1: 谢谢，
0: 拜拜，好，我有那要这首歌，好佳哉哦，我袂期待啊，因为最近哦，有足侪好朋友当下会甲我讲，文雅，我拢随讲随袂记呢，啊，我拢好像啊，也目镜也爱冰箱。你啊，我都买锁匙，弄坑眼变锁。啊，你这些你都真正爱去先花找一下医生，请你有看卖哈。来讲天气的问题，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在讲哦，中部以北有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而且雨势明显。拜六开始天气渐渐的回温，后礼拜礼拜三各地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今仔夜到明仔载，受到方面的影响，中部以北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而且雨势明显。其他地区是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拜五方面的南移到巴士海峡，当半部有短暂的阵雨，而且有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西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呢，甲好朋友做一个报告。现场的电话是空白空空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今嘛咱来听安徽青秀哦，咱姐阿姐吼，讲足爱听这首歌，到底。

这是真好听，足侪好朋友爱听的安徽青叶为好朋友安排，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诈骗哦，讲真的真正呢吼，讲也袂了啦。人讲哦，真正政府唔管有偌济方法，道高一尺。啊，但是吼、哦，因都有法度来破解，你们知影？最近吼、哦，魔高一丈。有一个姓的男子涉嫌中受到网络爱情的诈骗，最近将境外机房转回来台北的中山区，诈骗手法进化，透过着 AI 变声的技术，伪装是公关小姐的声音，甲着一挂宅男来聊天，要求送黄金、送手机啊、送戴森的吹风机、高单位的礼物。两年至少赚过了800万，台北地检署的查访指挥，警方兵分23路，拘提这个姓黄的男子，姓柯的太太，公关小姐20几个人到案。啊，到底因是安那？检警调查，姓黄的男子疑似的境外朋友发生情节，将机房刷登来台湾，在台北市中山区设立的机房、水房、生源分别招客租的、食客租的、公关租的。啊，因某姓柯的女子哈，江关水房。这个集团对着2019年到今嘛诈骗，当达6档，竟然无人抓到。在各大交友软体注册大量的账号，锁定着男性聊天。最近诈骗手法进化，机房男子成员利用着 AI 变声的技术，假作公关小姐的声音，甲被害人聊天。啊，谈恋爱要求送礼物，搁传送着商品网址购买链接，要求被害人赠送黄金手机啊、戴森的吹风机、空气清净器，啊，搁有这个美容护肤的课程、高单位的这个礼物。检警对查被害人送礼物了后，机房会指派公关小姐甲礼物来翕相。该感谢礼物，搁再登来诈骗机房，但礼物的数量达到了标准，得安排公关小姐甲被害人约会见面。公关小姐除了底薪，加上收礼物抽取的业绩的奖金，每一个月达到了10万以上。另外部分的小姐也甲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近期警方陆续接到十名被害男子报案。被乱爱诈骗，无送礼物就失去联络。啊，诈骗的手法拢雷同，经过对查发现所属拢是同一个集团的犯案，同遐个版本就对啦。北京检察官伫昨昏指挥刑事警察局，甲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兵分23路，所查台北中山区的金州街机房。5000级的饭店边啊行啊水房，搁21名被告大个所在，并且伫机房发现20多名成员，全部带登去做笔录。专案拘提着姓的主嫌，搁有因太太5名公关小姐。刷落去哦，搁有5名诈骗集团业务的主管、机房的水房成员，20几个人今仔日陆续拢移送检方复审，真正足够骗呐！真正咱台湾人，都安尼足济人伫网络交友，结果骗个凄惨落魄，就是有真正人甲你发生关系，迄嘛是骗你的，你得爱继续送礼物给伊，你得爱继续。甲伊发生一寡关系，意思爱加开寡钱对，互伊骗甲拢无钱，安尼歹势吼，啊，着
再见，不要联络。所以希望和平叫卖个接受欺骗呐。咱时常在讲，面对面看到都不一定是真的。网络的这个交友，你真正是有够好打，对不对？无必要啦。欣赏的是，拍好掠七亲兄弟。

0: 关注了红的哈。
1: 喂，文雅。
0: 晚安。
1: 啊，晚安。麻烦你给我寄一号的两万。
0: 十盒，然后呢？
1: 两万，
0: 送二号，
1: 送二号的。
0: 好，礼拜五到。
1: 麻烦你啊。
0: 礼拜五到。
1: 什么时候会到？
0: 礼拜
1: 五啊，
0: 对，
1: 好好好，
0: 可以哦，
1: 谢谢。
0: 要不要听歌
1: 啊？不用了，谢谢了，
0: 哦，感恩啊。啊，你吃好几年了吧？
1: 也没有多久了。
0: 有什么感觉？
1: 人觉得比较轻松了。
0: 哇，
1: 我也吃比较少，因为我的钱有限了。
0: 哦，没关系啊，慢慢的也有感觉。还在上班吗？
1: 对对对啊，
0: 还在上班吗？
1: 没有
0: 了，退休了。好，好好的照顾身体哈，
1: 谢
0: 谢你，
1: 谢
0: 谢
1: 啊。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再见。来，请来喝冰酒，惊啥？惊你身体不好啊？阿别安怎？顾身体啊，看咱家己的这个能力吼，看咱家己的这个状况啊。啊，你上无嘛？看你，像咱这位大哥安尼吼。大家拢健康哦。

都叫我姐姐阿姐较敏感嘛，伊讲哎，笨啊，你今仔还拢播黄色电的歌。我讲啊，多好，咱来听又有个人点嘛，伊讲讲有啥物特殊，我没有啦。啊，播歌啊，就是安尼正常。如果咱听众朋友哪有爱听啥物歌，啊，咧作文的时阵哈，顺便甲我讲一下，我得安排啊，多好，足都好，就是今仔日大家有点着伊个歌曲哈，谢谢你，感恩咱听众朋友对咱的支持甲着爱护。即马咱刷落去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即有那是加减啊，大家参考一下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人咧问讲，食较咸的胃会安那袂？卖过分是袂啦。啊，有人咧问讲，要顾胃一定爱食牛奶吗？坦白讲嘛，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啊，咱这部中诶好朋友，有当下有足济诶，即个习惯性诶一寡问题，有真济人。会感觉讲，哎，就是这样，不一定哦，哈。未少人一个胃疼的感觉，食上咸压力上大，甚至有人习惯啉牛奶咧顾胃，也是讲胃疼就医了后，发现症状转好的家己停药啊。医生甲咱提醒，市面上有足侪关于胃溃疡，而这个观念其实是错误的迷思。如果因误着治疗严重恐惊，会造成胃出血，甚至危及着咱宝贵的生命。所以，咱伫遮特别要甲好朋友分享，胃溃疡是胃黏膜被胃酸侵蚀了后形成的伤口。常见的症状包括顶腹的疼，闷闷啊疼。小路的感觉，恶心、食欲差，严重甚至会出现着乌便、吐血、胃出血症状。不过，对着胃溃疡，有足侪人有错误的认知，所以咱今仔日要甲好朋友分享哦。胃溃疡形成的原因，在着胃酸甲胃黏膜保护机制会失去平衡。常见胃溃疡五大迷思，就是讲哈，有人讲食咸会造成胃溃疡，其实辣椒本身并未直接破坏胃黏膜，也不是胃溃疡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本身已经有溃疡，啊，佮食刺激的物件，佮食足咸，啊，这有可能刺激伤口，和胃部痛疼不舒服的严重。啊，另外，有人讲压力一个大，就会胃溃疡。压力确实会影响自律神经甲胃酸的分泌，但是真正造成胃溃疡的重要原因是一条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感染，啊，佮有长期食止痛药啊，最常见，唔是单纯的压力大，就一定会罹患胃溃疡。啊，来，有人讲哦，只要控制饮食，胃溃疡会好。歹势，真正唔是安尼。胃溃疡属于胃黏膜已经出现实际破损，组织已经受损，绝对唔是单靠着卖食刺激的食物就会好。多数的患者嘛是有需要透过药物压制胃酸，才会当让胃黏膜有机会修复。另外，大家问讲，食牛奶会当顾胃？牛奶虽然会当低减中和胃酸，和症状暂时缓解，但是牛奶内面的蛋白质甲钙质反倒等来可能刺激胃酸的分泌，长期落来并无法度治疗你的胃溃疡哈，歹势。啊，来，无听无代表就好呢，所以真侪人讲我未听，我都免个治疗，错。症状消失不代表胃溃疡已经完全愈合，就在患者家己停药了后反复的发作，甚至恶化出血，尤其那合并着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应该完成整个杀菌的疗程，避免复发。所以，咱希望好朋友无正确。以这个观念，赶紧改改的，看免到时阵自找麻烦。
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

0: 好啦，这厝内底工过，我外人嘛，足歹甲你处理，啊，你家
1: 哎，
0: 己
1: 我
0: 爱
1: 甲你
0: 好。
1: 讲，到20号，你再甲我寄一个奖去个万2块。
0: 哦，好，好啦，
1: 好，
0: 好
1: 二十
0: 啦，
1: 号哦，二十号，
0: 啊要
1: 哈，
0: 送一号的
1: 上
0: 吗？
1: 做的奖，
0: 送一个奖，好啦，
1: 哎，
0: 哦，啊你
1: 哦，
0: 家己心情放啊轻松的啦，
1: 哎呀，
0: 啊面对现实啦，吼。
1: 哎，
0: 安尼
1: 好
0: 好啦，
1: 了，
0: 吼，
1: 谢谢，
0: 谢谢，好，平
1: 好，好
0: 安
1: 了，
0: 啊，再见，再
1: 啊。
0: 见，来啦，真正有当时啊，咱足侪时势吼，啊，无法度谅解着爸母下即个困扰，啊，所以都有足侪下一寡争执，最好是互相的尊重啦，啊，我外人我嘛无法度甲你讲啊，你应该安那安那，对毋对？人咧讲的清官难断，难断家来事，啊咧。头拄啊，甲我做文六啊，即、这个一号送钙骨瘤，进前即位好朋友吼，可能你有呐爱敲一下电话互我，啊，拄啊好电话伫来哦，我惊个甲你夹毋着，麻烦咱直播中诶好朋友吼，头拄啊，甲我做文六啊诶一号诶啊送钙骨瘤诶朋友，你可能。爱个甲我联络一下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599988，事实啦哈，每一个家庭有每一个家庭的问题，不过有一首歌是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然，咱有那希望亲子之间吼，有啥物问题啊？面对面冷静好好啊处理，讲出你的心内话啊，慢慢啊调理，莫一日干干啊，你骂来骂去啊，无欢喜，无必要啦。有当时啊，囡仔讲话啊，就较无礼貌。啊，有当时啊，较大声，爸爸妈妈也想袂开，啊，无需要想袂开啦。你即马即落岁啊，啊，个咧含咧40、50岁囡仔咧受气，无必要，吼。啊，所以听过就好。你想要安那做，你就安那去做吧。有需要咱咧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简单一个感想，好不了后，咱这个继续收听说的去。来，咱好多这个阿姐，不是你哦，你是买六，你是买六啊，送一盒的，不是你哈，谢谢。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要吃鱼啊！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那伊好多一个阿姐讲，哎呦，文阿叫你甲报双簧后壁高拢袂听着。如果我有欠你的歌吼，我昨的伫直播中有咧甲好朋友讲，有时阵哦，真正足无闲，阿都报无着，别紧，你随时敲电话给我，安尼就对啊。第二阶段听友乐园节目，依然是文雅陪伴你。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听友乐园，你好。
1: 你好。
0: 嗨，晚安。
1: 晚安。
0: 晚安。嘿。
1: 我要叫做一声六阿。
0: 六阿万里。
1: 哎。啊，上做一声。
0: 好。
1: 安尼吗？哦。
0: 可以。
1: 可以啊，
0: 拜五搞好不？
1: 拜五，
0: 嘿，
1: 哦，会使，
0: 会使哈，谢谢谢谢，真感恩哈。
1: 啊，电视你知影嘛？哦，
0: 我知我知，电话掉拢袂唔掉，爱听我。
1: OK， 会使。
0: 老朋友啊，唔免个问主持哈。
1: OK，
0: 谢谢，感恩哦，做热情，六阿上做热情，对不？
1: 好，对对对，
0: 好。来，祝健康甲快乐。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是本雅陪伴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即马咱来。暂时请问者讲资料的吼，请问者报新闻的。双簧后壁高吼，刚欠一个真歹势。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来听单小云这个歌。

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教练，我骗着讲吼，家己已经结婚的事实，竟然呢，甲着来更新的女学员发生了着一个不伦之恋。苗栗这位更新教练叫做阿强啊。伊甲着来健身的女学员小美，大谈即个不伦恋，两个人不但到厝出游、大聚会，甚至阁去泡温泉、揽腰、望即个望臀部啦，吼，正经尾也知影。如果两个人连带求上100万，不过发现心理了后出现着转折，法官认定。这个小美为头到尾，伊拢唔知影讲对方是有某的人啊，根本嘛是受害者，所以只判这个健身教练爱赔偿伊某40万。啊，这个被满骗的小三唔免赔。判决指出，阿峰啊、甲阿强啊，182年的1月7日甜蜜完婚，无想到婚后无甲年半。阿强啊，就对婚姻不忠。阿强啊，伫庙里偷婚，无一个健身工作室担任教练，熟悉女学员小美。两个人对着113年5、6月开始交往，这个期间哦，愈来愈大胆。经过着法院认定的事实，这对男女不淡定。113年6月，端午连假。东游澳门做飞段，7月去新的好事多买物件，阿强啊烂条条哦。上届夸张的是刚去年的11月，两个人去新北乌来泡温泉，惊出点汤恶了后，小美直接伸手就摸这个教练的臀部，两个人当众烂的吼，真正是吼，这个都会亲密的对啊。

那一年，因某就主动来讲，伊达滴个较好诶人，双方面早的感情破裂，进入着协议离婚诶阶段，主张因某诶行为，坦白讲啦吼，伊就讲讲安尼啊，我搁交女朋友是安怎呢？啊，照理来讲，就是造成伊精神诶痛苦嘛，是轻微，所以请求法院唔免判赔遐济钱。啊，这个做某是讲冤枉哦，我哦无啦，这个、第三家小美，伊讲冤枉哦，我为头到尾嘛唔知讲已经结婚，伊提出两个人对话记录证明阿强啊曾经讲吼，啊我是出来完全无人救娘啊，所以我以为讲阿强啊是一个单身独居的人。这个小美说交往期间包括澳门旅游的机票饭店各处的约会泡汤的行程都是阿强主动安排处理订房，他根本就没机会看到这个阿强的身份证件，他说我也是感情诈骗的受害者。欢迎心理了后认为阿强开始违背婚姻的忠诚义务，跟着小三到处出游带做伙，啊，伫即个外口哦，行为亲密已经超过一般普通朋友的交往分界，迫害着因某婚姻生活圆满、安全、甲幸福，经济重担，开始构成侵害。配五款，但是因为这个小美又完全不知道说这个男的是有某的人，所以尾后呢就判决这个做翁的赔偿因某40万，啊，这个小三没事，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有某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真的要跟好朋友说，如果你若是有找到理想的对象，大家感情感觉说会淡下落去，小看特地去了解一下，免得到时阵真正是俩麻烦。希望所有好朋友总是即卖社会吼，足侪人讲啊，我同感无罪啊，所以我得要交啥就交啥。实际上有当时啊吼，嘛是有代志的啦，卖戆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尊重着你家己的身份，尊重着你家己的选择，所以对象你也了解足重要。

0: 抢救了，红的是。
1: 晚安以后哈，
0: 晚安，
1: 晚安，麻烦你给我拜我嘛拜五，给我加五罐的这三个的钙骨油。
0: 哦，一万五千，一万两千五。
1: 哎，对对对啊，
0: 送，
1: 赶快上去。
0: 哦，好，礼拜五到哈。
1: 啊好，
0: 好，
1: 也在洗嘛哈。
0: 嘿，好。
1: 哦，好好，
0: 尽量我拢甲你写早班啊，但是有当时啊，伊若上袂赴，咱得等一下哈。
1: 哦，
0: 谢谢你，感恩，
1: 好好好，谢谢啊，拜拜。

0: 来，今嘛，咱来进攻个哈，大优待大清上，今仔日五月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后礼拜拜三就结束噶哈。啊，所以买无够的朋友，赶快加码，已经有买朋友，认真顾身体。刷了去啊，未买的朋友还在想，还在思考吗？格里克鲁吗？会记得搜索你的微博，希望咱这部中的好朋友会记得哈，尤其新朋友，头多咱一位大姐甲我讲，文豪无爱个考虑啊啦，我朋友甲我介绍，我听你的这部听一礼拜呀，我感觉吼，哦，你的听又拢足够水的，啊，大家个拢真娱乐哈，啊，你报新闻我嘛就爱听，我讲安尼哦，啊，是因为我咧报新闻好听甲我买，啊，是恁朋友甲你介绍。小咖啡，还是听到别个听友咧讲食了好咖啡，伊讲我坦白跟你讲，拢有原因，最重要是你咧优待好。我若看人咧买迄落三十盒的山苦瓜，二十盒的做绿精钙骨溜，哦，我拢想讲啊，大家开遐有钱。我讲迄毋是大家有钱，是大家真正足够算，因为买愈侪送愈侪，赚愈侪，啊无你要甲买偌济？咱这位阿姐讲啊，因为哦，我听你的这部听一礼拜，我想想我嘛是爱开较济。我讲啊无你要买安那？伊讲我三行拢要食，像你讲的买一盒、三盒、送二盒，开四万够啦。我說哦，你有食过的产品一概开四万够无？伊讲我坦白甲你讲，我早在食迄直销的哦，一概买了十几万，爱化妆品哦，一概买的爱买偌济啊，所以食你的产品甲你买半当还好，我可以接受啊。最主要的是讲哈，因朋友甲介绍，因朋友确实有影。身体给有够好，面色给有够好，体格给有够好，所以呢，伊讲啊，我嘛希望会当一种基地啦。我讲一定的啦，今日唔食呢哈，啊，你投资家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让你满意跟欢喜变欢乐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公格，大优待大精赏，只要买满四千的赏，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想要食二号的三折钙骨溜面筋，可以，你一号的、三号的买半当，安尼半当的钙骨溜真正面筋。看万五，欢迎大家电话过过来，心动就赶快行动哦，等你哦，空八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今嘛，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底来分享，大家来欣赏的歌曲。这是放阮一个人，都有电话，我先接一下。听秀龙，你好。
1: 哦，问啊，
0: 晚安。
1: 问啊，小姐你好，晚安。我哎呦，有接到啊。
0: 有接到啊，哈。
1: 嘿嘿。
0: 啊，你食三片食偌久啊？
1: 哦，我食，差不多三年有无啦？
0: 三年哦，三年的时间，身体愈来愈好不？
1: 哎，有啦，好，
0: 有哈，
1: 有啦，嘿，
0: 保持健康啦，哈，
1: 有啦，有，
0: 继续保养，谢谢你哦，大哥，
1: 谢谢，
0: 平安哈，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来，到底来分，来欣赏放阮一个人，有当时啊，吼，翁仔某也好啦，亲密的好朋友也好啦。拢有机会存一个人，所以咱真正爱家家己照顾好。

该差不多啊，有人来问讲吼，足奇怪哦，啊，逐工拢感觉，迄下体足臭，安尼就对啦，不雅，啊，迄边安怎？我讲下体有一挂臭味，一般是由感染、湿热、经期、饮食或者是荷尔蒙的变化来引起。所以你要了解到，迄个臭味是喜爱臭臭味，还是讲有迄个麦麸臭味，或者是有这个尿色的分泌物，伴随了着足够烧焦的感觉。一般这是细菌性的感染，或者是滴虫感染、滴虫的感染。爱赶紧就医哦，唔通拖。就是妇孺朋友，常在了讲，哎呦，生囝生了，囝都成人啊，这样是阁叫我得去看诊，阁看妇产科，得阁痛苦哦，啊，做袂关系。歹势吼，你若有遐奇奇怪怪的状况，你也是爱去看妇产科。日常改善，你会当穿即个睡眠啊，会透气的衫裤，卖穿迄个化纤的奶绒的，啊，维持着咱私密处的打扫，适当的清洁，健康的饮食，避免反复的感染，足重要。私密处的即个液体原因甲种类，今仔日咱特别。简单报告，你注意听啦吼。正常的味是正正的酸味，乳酸菌代谢，或者是金属味，这是经期前后。啊，那是喜爱臭臭味，啊是这个腐臭味吼，这都已经有问题啊。细菌性阴道发炎，分泌物是普遍性，黏稠多，有各有。喜爱臭臭味，啊！那地毯感染是黄绿色，配配下即个分泌物，好诶，味足重，伴随一张。啊！那卫生棉、卫生条、药物诶残留，迄是严重诶腐臭味，赶紧就医啊！啊！那是因为湿热、潮湿、汗水加上分泌物诶混合，热天严重。啊，饮食大量食红肉泥制品、蒜头、咖啡、洋葱，还是高糖的食物，可能造成这个味的作动。啊，要怎改善？正确的清洁，每日清洗外阴部，使用弱酸性较温和的这个私密处专用的清洁品。买一个干的灌洗这个阴道内部，啊，穿迄个透气的这个内裤，片面长期穿迄个外裤、丝袜呀、尽量内裤、酸酸棉的，保持打扫洗身躯还是去便所了后，用这个毛巾甲水分贴地切落清洁，片面长时间坐上久。啊，多喝水，加食一寡优格、蔓越莓，减少刺激高糖的食物，增加免疫力、规律的生活哈，避免熬夜压力大，造成着反复的感染。什么时阵有需要去找医生？一般来讲，强烈擦鼻的皮肤臭味，分泌物变黄黄、绿色、皮皮，爱赶紧。甚至会像迄个豆腐渣安尼的好哈，啊，私密处严重的痒烧热的感觉，性行为有疼痛，这就赶紧去找医生。希望听众朋友唔通个咧硬吐硬底下，啊，想讲一日拖过一日，还是真容易出代志。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听这首《宝贝对不起》。

0: 我好过拢出来咧。
1: 今天哦，你食你是两行拢食，食一行。
0: 有的，我都甲你买迄行尔。
1: 哦，买迄行哦。嘿
0: 啦。
1: 是两千呀，两千五呀。
0: 两千五的啦。
1: 两千五的钙骨溜啦嘞，恁即马进攻
0: 的。钙骨溜在食
1: 骨骨的
0: 啦。
1: 哦，食骨骨头
0: 嘿。拢袂记得袂惊多呢。
1: 吼。
0: 嘿，你拢我多啊，一日干那算四五个月，我后无我断甲破呢。
1: 嘿。
0: 嘿，那我即马伊。几十个月啊、喔！
1: 哎，
0: 我当个盆咧行咧。
1: 哦，恭喜恭喜，效果足好，
0: 效果拢有出来啦。
1: 安尼吼，
0: 啊，要甲你讲哦，我另外一只咧讲。
1: 哦，谢谢、啊、谢谢，足感真感恩呐、啊、哈。请来喝瓶酒，唔通袂记哦。需要咱的三角钙骨瘤，补钙骨骨骨咱的关键的，互咱脚上手人脚行手行，行路吼，安尼唔免阁请伫遐踅踅，爬楼梯唔免阁伫遐咧食力，互咱不管是脚上手人脚行手行，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瘤，食过足济产品，游玩阁伫遐咧袂轻松，你有想欲吼，好好啊，互家己活动能力足轻松。啊，行东往西无问题。那么你也记得，吃三角做力精，以后身体够好，配合咱的三角钙骨瘤，相辅相成，健康100分哦。大优待，大精神，欢迎好朋友，把握一个好机会，量早吃，赶紧吃，只要买4000的送半罐，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母亲节的优待，剩一礼拜时间，请你一定爱把握哦。以上是广告。

这首歌曲真正单婚难甲咱笑诶，头头有人咧问讲，文雅是啥物歌？哪想捌听过哦？这首歌已经出差不多过了十年啊！吼，其中有一首心爱诶人，可能咱较有时常听到。啊，实际上，伊这首小号唱到够好哦，跳探戈，那跳迄落安尼正式的探戈吼，哎，真正很有看头，袂歹，真好听的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哎，正统的探戈咧跳，我咩咩嘎嘎。啊，迄个音乐安尼搭配了一高低，气势十足。所以有人咧讲，没听过有这首歌，只是较无人点。咱今仔日有一位爱跳舞的贵大姐，伊甲讲，我拢跳迄个正痛的吼，啊，有一首歌，吼咧跳舞迄个感觉足好啊。点一首小号往健康，伊讲有啊，有一段时间。讲真诶吼，已经足久毋捌跳舞啊，尾啊都互你顾了袂歹，最近搁在加减跳，心情加偌好诶呢。当然啦、啊，爱做啥物代志，互你有法度诶时阵，迄种无形中诶成就感，无形中诶满足，当然你会感觉真的很棒。所以啊，人讲活到老学到老。爱要做什么工作，学什么款特殊的喜爱，咱建议和平教，少年无机会，那么家老有这个机会的时阵，你赶紧去做你爱做的代志，绝对不对。

0: 像幼老红的好。
1: 小姐，迄个你甲叫哪个？
0: 一号的。
1: 啊，叫一号。
0: 送礼盒的吗？
1: 送礼盒对。
0: 送礼盒对吼。嗯。好。
1: 啊，我无赶紧啦，你二十二三才叫来我。
0: 二三。
1: 嗯，二十二三。
0: 二三，好，五月二三吼，六阿送礼盒的。好，谢谢你，好，平安哦，再见。来，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一下雪中红。

0: 现在咱来进广告哦。
1: 要感谢他都啊，咱这个吴太太哈，伊讲伊进前有甲咱食三椒做的正一盒，佮有食咱的三椒钙骨溜，即马人安尼继续轻松诶，佮再甲咱叫三片，谢谢啦哈。啊，咱嘛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讲真呢，你那是会当吼，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的效果，更加会当互你真紧继续轻松。现代人足侪人啊，都安尼操劳过多啦，压力过大啦，啊，透支过多啦。第四间吼，有足侪人的精神歹呀，体力差，啊，都问题较侪。啊，有足侪人是安那日夜颠倒，食食无正常啊。啊，刷落去哦，真正工课阁足侪。这种的情形之下，一日过一日，当然啦、啊，疲劳一直安尼带过来带过去吼。无多解毒啊，变作习惯性。啊，到尾啊，你搁安那去补眠，安那去调理，结果足侪人都是安尼，忝身疲劳，虚心难得。啊，甚至有时阵都会感觉讲，哦，最近那记忆足歹，话讲了随便记一物件，放伫倒，逐工都伫咧找物件。敢那这个背包，这个锁匙，了足侪精神，了足侪体力，对不对？刷落去，有当时啊，真正吼，什么代志安尼，身上想袂起来。啊，想讲啊，较早反应足紧，啊，即马哪会安尼？啊，迄就是安怎嘞？长期的透支呀，啊，第四个，你的状况就会愈来愈歹。啊，无形中有足侪朋友会感觉讲，哦，做足侪代志都无精打采，啊嘛足容易失格差，啊嘛足容易出状况。更加我有听足侪咱的这个开车的朋友咧甲我讲，伊讲，哦，真正是足危险的，就对啊啦。卡袂掉就戆神气，啊卡袂掉就安尼好失神，啊有当时啊人就安尼忝甲冻袂掉，真正是迄大腿黏甲乌青，嘴皮拍甲拢肿起来。像这种的情形，讲真呢，你有需要好好啊做调理，也若无习惯性的疲劳，到尾啊真正规个身体会怎啊拖甲哩哩啦啦，唔是干那身体的问题呢，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影响。因为安那开车袂使失格差。做代志嘛是同款，足侪人有当时伫工厂啊，常常发生一挂意外，是安怎嘛是失神去出问题。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多多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所以咱节目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甲好朋友讲，一定爱食，赶紧来食，身体顾好。文雅给你推荐介绍咱的三少做的精一盒，针对着咱的精气性的提升，针对着你免疫机能的这个状况，拢会当让你真紧，让你家己有感受。尤其即马个的大优待大赠送，一记只只要买满4000，就加送半罐，会当送钙骨流。啊，你买4罐8000。加上两个细罐的钙骨流，等于加上一罐个钙骨流。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希望所有好朋友拢把咱的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大优待大赠送，会记住咯哈。只存一礼拜时间，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2: 空中的朋友，您最近好无？今夜的风淡薄啊寒，就亲像咱现在心情，所以自然想要介绍一首歌给好朋友听，歌名是《爱的故事》。

0: 欣赏这首歌了后，咱今天这部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大优待大精神，欢迎你继续电话过过来。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吊，一波时间呢乌鸡来好每一间拢做很吊，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个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地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十八号阿淡淡，这是咱的翁千一人权歌曲，后边要点歌，这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你一个九四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九四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就可以卡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四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我还有个赞。
0: 有声什么歌？歌歌
1: 歌歌。我等等歌，我给你小姐听。
0: 哦，好。
1: 那小姐刚听过多少人？我听。
0: 哪里的？
1: 我等一条梦中的情话回听。
0: 梦中的情事。
1: 我
0: 一直在回
1: 来
0: 啊，梦中英
1: 雄
0: 哦，一头的，一乌鼻，万乌鼻，梦中的英威啊！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阿妈的话，
0: 阿妈的话啦哈。
2: 哎、欸，谢谢，感恩你哦，
0: okay,
2: 爱你，
0: 拜拜。消防姐，消防姐，阿妈的话，好 ，OK 哈。唱歌，爱你无条件。

爱情无条件，缘分全看破，为你牺牲这么大。

健康来吃无？来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只要三秒钟就加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另外呢，甲咱报告吼，失智症呢有分两种，神经退化型的，啊个血管型的，一种是神经的，一种是血管的。啊，神经方面呢，失智症呢是阿兹海默症，常常常看到哈。另外呢，某可能因为中风。还是慢性的脑血管病变变，造成脑部血液循环不好，导致了脑细胞死亡，啊，头壳就较不好啊，会变成血管性的失智症。好、哦，这是第二大原因，受两种，一种是神经退化，一种是血管太掉的，还是引起的脑细胞死亡的。所以呢，预防心血管疾病，会使降低掉失智症的风险。国民健康署呢？给咱提供五招，五招，可能远离着失智症，嘛使降低着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哪五招呢？给咱不过第一招，戒烟。根据研究，食烟呢，甲无食烟呢，食烟的人失智症的几率加1.27倍。好、哦，而且即马够戒烟门诊咧到三工吼，说戒烟戒吼戒烟。第二招，运动。因为根据研究呢，高强度的活动量呢，会使降低30%，伊的认知退化风险。哦，轻到中度嘛，才降35%，所以表示运动上对咱记忆力、对咱认知方面有帮助。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吼，咱成年人每一礼拜中度的身体活动上在150分钟，比如讲健走、踅街，讲到安尼踅街买物件，就做女性朋友来讲，啊，我来踅街买物件在降低失智症，但是恁头恁按可能个头壳戆戆，但是踅街买物件不一定要买啊，吼、哦，行路的地啊，上下班通勤时间走路啦，整理处处来来外外做家事嘛，拢会使，啊，跳健康操、瑜伽都可以。好，你说一开始10分钟，慢慢的累积，小块老干，这种就是中度身体活动。不管室内室外，拢同款。重点啦，后边运动进来这个暖身运动，好不好？运动最重要。第三招，体重方面来控制，爱维持着健康的体重。根据研究，中年吼体重上过重的人，比正常体重的人呢，失智的风险是1.26倍。好，1.26倍，好啊！中年较大块的，1.64倍，1.64倍。所以快乐聪明吃，快乐动，天天量体重。熊和 BMG 值在底下18.5到24中间啊，正常来讲哈，正常体位，爱开始降低的七点风险。第四招呢，应用爱胶纹，营养要均衡哈。不管是不是吃个蔬菜水果，大行拢甲吃来吃，吼、哦！啊，你调味要用天然的，尽量天然的，卖用化肥一挂调味的，吼、哦！啊，盐卖吃哈侪，啊，搭配全谷类、坚果类、肉类呢，以鱼啊、甲鸡吧这种白吧为主，均衡营养最重要。各种植物、蔬菜、水果拢爱吃一下。第五呢，食酒唔通过量，因为根据研究。酒精吃了过量，甲失智的风险上好，拢是拢有关联啦。所以上好咱只个人只，比如酒吸一个，欢喜就好，不要过量哈。五招记起来无？第一戒烟，第二运动，第三体重维持正常，第四营养爱均匀，第五酒唔通过量。另外呢，甲咱提醒哦，咱除了对长辈时光，有一寡失智的竞争，比如讲。头壳记忆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不好到影响到伊生活，后尾交关什么问题拢未记。原本足熟悉的所在，足熟悉的环境，足熟悉的代志，伊白白晓做啊。时间地点吼，哎，得个到猜得到的都还好。啊，讲话写字拢小可有一寡困难啊。吼、哦，这个都有点点不太正常了。或者是吼，开始无含人去了接触啊，拢对社交靠吼，门外出门含咧，出门结伴咧，垃圾拢伫厝内底机会啊。这拢爱给你找神经内科、精神科门诊，做一个完整的检查甲诊断。来继续卖歌，叫给咱唱《明月千里寄相思》。

0: 江哥。
1: 哎，大 S。
0: 哦，大 S 啊呢？
1: 哎，我那姐哈。我读本地读卡拢会听啦。
0: 哦，你
1: 古。啊，今麦姐姐读卡未听呢，不知不觉呢。
0: 我本来你也记得是腰酸背痛，吃大 S 的嘛，啊，特别是看他个听。
1: 腰酸背痛是讲咱讲实在啦，
0: 对，
1: 这个腰要好是较恶啦，
0: 但是较袂遐痛。
1: 脚吼，有较软就可以，今麦咧屈吼，屈会累啊呢。我本地若要屈一个变数，唔惊咧笑，半吨屈半吨啊。
0: 哈，屈会累啊。咁
1: 啊，
0: 苦本数，我即马苦
1: 下
0: 落啊！啊，你来差偌济啊呢？
1: 嘿嘿，哦，计偌好诶！我即马讲，啊，搁而且我若洗头吼，本来若倒伫个，无咱那咧洗头咧脏诶时阵，是毋是倒一顶个床？本来倒咧，我咧脚爱压悬啊，压未起来，即马压会起来。
0: 哦，对啦，你用洗头前倒咧迄条迄洗脚头
1: 嘛。嘿，啊，我若咧脏诶时阵，我脚拢爱压起来嘛。啊，本来压未起来，即马压会起来。
0: 是哦。
1: 他早来压起来是吼，是酸，救袂久。即卖看你要救偌久，拢无要紧啊。
0: 做侪人吼，这个脚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疼、脚疼、遐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作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1500，每点讲做问题看很长处为解，咱的专人专家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2244888，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气，手机个空气，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2244888。我管是0722448888。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讲你要分享倒一方面呢？
1: 拜师。
0: 好，阿贤那边分享者。
1: 嗯，我1999年捌发生过车祸。然后迄当中发生过车祸的时阵，就是强心针，强心针呐，他给我打了17支。
0: 是啊，
1: 然后导致我现在就是心脏诶，像人讲喘未过气安尼。
0: 心脏比平时较无好了点啊，
1: 不是医生是。我阁有去用看，伊是讲我是心脏变作较敏感，
0: 吹了过头，先吹了过头去啊。
1: 嘿，啊，变作拢敏感，就很敏感，然后敏感到就是，如果你一生气的话，我就是一直开一点，
0: 准备穿袂过来。
1: 然后现在偶尔就是嘛是安尼，安尼像我那安尼穿开是，就是袂顺呐。自从我吃了到现在第二罐以后，就好像就没有这个情形了。
0: 吃大S之后就比较顺了。心脏方面的问题比较顺，
1: 就是那个气，
0: 对，卡喘的过来，
1: 气就嘿，卡喘的过来。
2: 大S内底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站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S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格。讲几位朋友什么？
1: 我咱的防晒隔离乳。
0: 哦，防晒隔离乳，嘿，
1: 有够抢手的呢。
0: 啊，对，
1: 对吧？
0: 咱小燕姐吼，拢买一堆啊，送朋友做来用。
1: 哦，送阮孙啊，送阮囝，
0: 送亲戚五糟安尼啦吼。
1: 阮弟弟有三个女儿，嗯，讲姑姑你要送我什么保养品？嗯，我说最好的。他说为什么最好？说现在空气不是都很差吗？对不对？
0: 嗯，
1: 那你们每天都是要美美的，对不对？你在上班嘛，哦，要擦得美美，那就很简单嘛。哦，我那个化妆水乳液擦上去，再一个防晒隔离乳，因为年轻人没我讲话，喜欢干污那个痔疮。哦，因为年轻人的病呢，就是哦，有点嘛病多，用化妆水的防晒隔离乳。
0: 就过去呀。
1: 哎，讲哎，怎么会那么亮？同事都说他的脸怎么那么亮？
0: 润色效果就好。
1: 嘿，而且那个白里透红。
2: 面膜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减袂白。咱的润容的洗面乳一罐700块，面上没有水，水当当，水嫩嫩 ，Q Q 短短。咱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面膜的金骨，穿起继续少年，继续幼气的。咱的日霜一罐1500块，那面上卡的斑斑点点，哎呦，安尼花花脸的。咱润容晚霜。给你处理干的清气淡淡，一罐1800块。能够面膜10块500块，防晒1350。
0: 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微给。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圣功德哈，来，但你这个五路师公一大会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明达，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讲，打一进前遐，你加一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去下个打的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
0: 休休
1: 啊，准好去，我都无打。安尼啦。
0: 休。
1: 系啊，阿弟个大海输黑吼。黑我只黑死吼。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黑。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吼，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吼。若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
0: 安尼哦。
1: 啊，即马。嘿嘿呀哈，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家里哈，嘿嘿呀拢小块会听呢，啊，我也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左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个带海素哈，较小块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有，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拢得晓得，万金转金咧，大海，那个火龙果你个大得点，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敢咧生，袂生丢，袂敢咧听吼。啊，包括那个大 S 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你讲红红叫，佮听无，即顾得咱全身躯每一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大 S 真正赞嘞，大 S 呢一罐是1500块。好，但一罐1500块，啊，那那火龙果包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大家是还是火龙果，要点讲作文，会记起来找伟杰哈。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讲专线，无限制咱主持现场时间卡。吼、哦，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7-2244-888。0727-2244-888，半斤对斤生产要随大随有感觉，回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顾好，嚼嚼嚼，等你大 S， 来，以上就算功课。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4: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如果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讲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搞好不另外交代。 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经过段爱的名，将个文安全挂起，后边要点挂这时间卡起来，看咱现场可以转刷定位。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刷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那点什么歌呢？
1: 坚强的女人。
0: 坚强的女人哦。我看了见坚强的女人，来。谢义军。
1: 哎，对。
0: 好 ，OK， 好好。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我个赞。
2: 喂，姐，早安。
0: 哎，黄哥来这边挂。
2: 那个
0: 小妖
2: 的，
0: 红
2: 河
0: 南
2: 翔西。
0: 哦，加翔西啊。
2: 明明南
0: 翔
2: 西。
0: 乔友，咱先
2: 去
0: 看乔友啊。
2: 红
0: 河
2: 南
0: 翔西。哦，红河南，伊是加搅搅动的搅，加翔西。不要紧，大家听就知，我再继续挂啦，嘿。好，你跟我当好笑，你听我讲嘛就知。好，阿克，我在这拍你拍唔对。好 ，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我个赞，我个赞。
3: 谢谢，我毛先生。哎，你张东龙快春节。
0: 哦，张东龙，好 ，OK，
3: 好，谢谢，拜。
0: OK， 好，拜拜，快春节 ，OK。我个赞。
4: 我赞，
0: 哎。看你刚才什么歌？
4: 小酒套咖啡，看陈英杰唱的。
0: 哦，小酒套咖啡。
4: 哎。
0: 小酒套咖啡，
4: 嗯，
0: 陈英姐，我个赞，
5: 喂，我赞，喂姐，
0: 哎，隔壁电信过来，
5: 哎，你好，那个妈妈，
0: 妈，这礼拜已经报妈妈报到烂黑黑啊，
5: 我是笨鸡耶，
0: 这礼拜拢迄种歌呢，啊，我是歌无阿母的温情。
5: 啊，无一条耶，水破了地，害羞耶。
0: 哦，好，我来吹，好不好？
5: 欢迎呢。
0: 好，这首歌不卡不播 ，OK， 好好好。
5: 好，谢谢你。
0: 拜拜。我是用电话拿好拍摄哈。破破破，水破了地，害羞耶。因今日不拢放，拢母亲节，光好用播。报一阵嘛去啊，母亲有寡小动一下哈。坚强的女人，红加休息啦，还个脚相思啊，不要紧啊，你干嘛难休息的难休息？怀春曲，小酒套咖啡，醉泡了得盼休回，五首歌拢点完了，所以免去点嘛哈，五首歌都点完了。来，天涯我独行，我给人唱。

健康来接不？一个日本的医学博士，伊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医学博士西多昌圭。伊讲呢，有一寡食物呢，会使防止着失智，预防着脑部的栓塞。来，地瓜、肉、甲卵磷，这几项物件对预防失智有帮助吗？因为内底有胆碱，伊内底胆碱是乙硫胆碱，这种物质呢，对着咱头壳记忆甲学习非常的重要。比如讲，阿兹海默症的失智症，就是乙硫胆碱减少所导致的一个疾病。另外呢，鲔鱼的目睭内底 DHA。啊，還有咖喱的材料来对姜黄素，对着咱大脑的哈，大脑的海马回有一个作用，还是安怎呢？提高咱的记忆力、记忆力。所以咖喱加姜黄茶对大脑有帮助。再来呢，绿茶、红酒跟巧克力来对有类黄酮，这是预防脑部哈栓塞的好个。酸菜好个，不过你本身有偏头痛习惯的人呢，因为来对多酚的恶化，所以注意你有偏头痛习惯的人，这个绿茶、红酒跟巧克力可能要量方面要注意。另外呢，啊，个虾、地瓜、贝类的啊个海苔，来对 B1 维生素的 B1 买些，可能神经的机能正常运作，所以。维生素 B1 对着咱大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还有咱精神内边稳定的是血清素，因为除了咱记得来喝以外，精神内稳定的食物嘛就重要。氨基酸制作血清素、色氨酸跟精神的稳定有关系，所以加一寡有色氨酸的物件对大脑有来帮助哈。大概来讲呢，就是豆花类跟香蕉。哦，这种物件血，色氨酸类的食物，好、哦、较好。另外，豆类内底吼，大豆内底有类似女性荷尔蒙的大豆异黄酮，减少的吼中性脂肪、乳黄的高血压的作用。所以呢，米寿汤、豆腐料理，这对的这嘛有帮助。另外，个些物件呢，沙丁鱼。青色灰灰啦，青花鱼啊，跟那竹夹鱼，这呢来对我们讲水里脂肪酸，会使预防啊，个对的来，因为这方面有帮助。咱讲的是对脑部较好诶，刷来呢就是较无好诶。伤过油、伤过咸、伤过甜，不只对脑，对咱健康嘛无好。因这三样物件吼，伤油、伤咸、伤甜，会容易引起着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大脑来动脉嘛硬化。啊，大脑动脉硬化，营养素就无得走去大脑每一个角落。虽然未常常得着失智症，但是呢，对大脑来讲较无好，会导致着心情较无好，个性变较怪怪，容易发脾气哦。看卖你食食当中，即几项有食着无？这对着预防失智症，对着预防脑栓塞就有帮助哟。地瓜、鲍鱼、卵磷啊，包括 DHA、鲔鱼眼球、眼珠啦哈，啊个绿茶、红茶、巧克力，包括西亚贝类、海苔，啊个色氨酸类、大豆，啊个香蕉。来，接下来快点的播音员，我给咱唱。

0: 江哥。
1: 我说你乖呢，这今天就像天干呢。哎呀，这是我来，我生活可大了，受伤过了。
0: 哦，我这
1: 嘛。那些，那几个十几下，咱吃药，吃药的呀呢。
0: 你看这些的是有带骨胸呐。
1: 哎，这讲讲讲讲说，哎，讲讲没听啊，我哎，俺们一直是讲带骨胸那个是的。
0: 哦，你通的讯号，你就是、欸、哦，我知道侯大哥的意思啊，伊讲就是打开始吼，结果打针呢叫手骨头下向会疼呢，会变，伊讲嗯，那安尼，而且佫过一阵嘛就佫好啊，落尾想想讲啊，较早就是较早掉伤过啦，手要掉伤过，所以打针讯的通的讯，感觉讲哎呦，那这倒会疼，
1: 过两年嘞，
0: 哦，就过了当真正的骨伤啊你。十当前的故乡，即摆即个要去到地上的所在，要通我过巡视，看下在听了滴啊！哎呀，就是感觉拢轻松起来啊！吼！
1: 哎，我哎，这样子怎么
0: 调啊？拢辽宁啊啦，吼，快活啊！吼，谢谢谢谢。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请请来救，请请来丢，要有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针1500元。三品服务专线22448882238。22448882。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072244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上个
1: 月底哦，真要感受的大一时候。
0: 哦，你是感受倒一方面呢？
1: 我连续哦加五天的班。
0: 有没有？
1: 加班的二十二个小时啊！
0: 连续加五天的班，每一班都要上十二点钟起跳。
1: 然后最后一天我是上十六个小时。
0: 啊，最后一天十六点钟哦，十六哦，好喝。
1: 这个我上完，因为我是晚上八点上到隔天中午十二点。
0: 嗯。
1: 结果我登到处，我连没中岛要吃饭，我眼睁睁的看看一杯碗，转位外手溜的。
0: 是哦。
1: 我就。
0: 身家
1: 竟
0: 然都无
1: 啦，
0: 太唔是骗，是身家都无啦，看胖我，胖啊落去了顶啊，嗯。
1: 啊，然后我就是讲，阿姨，我饭我无爱食，
0: 袂跟食啊。
1: 对，因为我当天晚上还要上班。
0: 嗯嗯嗯。
1: 这样，我是讲大意思。
0: 嗯嗯嗯。
1: 我要趁能量，然后来困。
0: 嗯。
1: 然后我睡到晚上七点多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我有个想讲，我个趁能量气况蛮样。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就塞两颗，又去睡觉。
0: 嗯。
1: 然后结果我困醒，因为我十二点要上班，我十一点就起来啊。
0: 嗯嗯嗯。
1: 我就预期讲，我去一点就生。
0: 嗯嗯嗯。
1: 可是没有，我困醒的时阵，我去完全都没感觉，没有酸痛的感觉。
0: 你本来超加班死吼，迄几工爱加班啊，要困进前你才吃两粒。啊，你是超加含我的起落去的你啊，啊个困到一半起来，佮吃两粒。啊，上班之前是讲啊，即些困车了，可能手已经酸到咁要落去啊，结果没有，
1: 没有，
0: 就四颗就把它搞定了。哎呦，哦，这里要跟分享的部分。
1: 哦，真正超好用的。
0: 好、哦。咱阿公阿妈工人，吃老板有尊严，行东往西爬悬爬低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冈家的朋友，你草莓饼没有精神，有困难上八级的瓦克，大 S， 大 S 一罐千五。要点讲作文，请卡现场崔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作文，会使敲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知名 ，Wicked 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进功课。
1: 之前我有去研究一种诶类似汞一种，所以你看我这翠佩这个大家拢规片啊。
0: 哦，那个叫黑皮症啊，汞汞中毒黑皮症。
1: 就困扰我已经半工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0: 黑皮症嘛，就麻烦咧。
1: 对啊，拢抹袂脱啊。
0: 嗯。
1: 啊，只能刚刚我看面毛安个大吼，我逐工在你这个照镜。大家也在讲，哎、欸，
0: 第一稿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我差我这
1: 差就多，
0: 差就多，
1: 真的差很多啊！
0: 打刚打打刚，我干嘛？哎、欸，有比昨天漂亮、哦，
1: 一天比一天轻呐、啊，
0: 一天比一天还水了呢。
1: 头发咧打的顺是个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了吼，也足紧呢。
0: 加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1: 对，你要用整组的哈、哦、比较快，
0: 较紧的对。嗯明明洗了的清洁，打三个减美白，咱的润容的洗面乳一罐700块。面上没有水，水当当，水嫩嫩 ，Q Q 短一短。咱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明明的金骨，穿起继续少年，继续有气的。咱的日霜一罐1500块。那面上卡的斑斑点点，哎呦，安尼花花脸的。咱润容晚霜，给你处理干的清洁淡淡，一罐1800块。咱个面膜。10块500，防晒13500。今麦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微给。在我们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要在我们早上3点到6点，以及下午时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这算广告。

0: 算功课，好，你讲来。
1: 我就是因为我甲伊买花，人佫买足侪届啊，啊，就是因为我车祸，你知啊，我几啊车祸啊，手正手拢举袂起啊。
0: 嗯。
1: 啊，就是有一暝啊，听甲袂困，啊，怎？今日听着你的节目，啊，听足侪人做见证讲。哦，伊高什么高，非常高高啊，拢有效啊嘞！我是讲啊，无我嘛来，买来高看卖。啊，真正高嘞有效，我即摆手起来去啦。啊，阮同事吼，伊甲阿问讲，姐姐啊，你即摆拢毋捌去复健啊？我毋捌啦。哦，我去针甲出片啊，佫拢无效。哦，我甲讲，我即摆拢叫伟杰非常高来高。
0: 有。
1: 哎，我你咋买？我讲，哎，药房无当买啦，伊爱半暝啊，敲电话去咨询，
0: 哎，
1: 就甲我讲吼，啊，无你两包先卖我啦，我搞看卖啦，我讲好啦，啊，咁我搞有效啊，啊，足久啊，再哎，我个伊咧做看护，你知啊，啊，拢会记我爸阿妈个，啊，就会个肌肉拉伤啊，哎，就个讲。姐
0: 姐，
1: 你
0: 个
1: 两包
0: 卖
1: 我啦，
0: 伊
1: 果
0: 料
1: 有效啦，
0: 果料有效吼，伊那有靠你出力，靠你用力啦
1: 吼。对哇，哎呀，你讲哦，啊，我果料手会夹起来哦，有够欢喜，无我这手拢都手拢夹袂起来呢。我烦恼讲，唔知要安怎，啊，只要感冒呢，你
0: 是是是是
1: 报这个药吼，我救我一只手。
0: 是，
1: 我给你叫足济个，我
0: 是讲
1: 我歌有效，啊，我若无给你做见证哦，人家我对我良心袂当过，人大家拢去咧给你做见证。
0: 对了，谢谢啊，感恩啊，
1: 拜拜。
0: 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家己的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几撮熟悉，腰酸背疼打得几撮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到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的叫找伟杰，这个帮忙加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来，回家了呢。明天接不起三点那个直播哈，来个想把你用勾打来，安排去修2分40几秒呵。哎呀，就走起来，2分40几秒，那不行，出去就较长诶。好了，安排就是乌鸦灯塔，好乌鸦诶灯塔，来。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今日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卡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卡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唔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产品线来弄些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来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不？咱台湾慢慢进入高龄化社会吼，骨质疏松变作一件，大家拢真注意、真认真的代志。就是人家讲，哎呀，骨质疏松的人吼，要防止爱补一挂钙质，可是钙质安那补，靠有效，靠有多吸收，靠有多胶原，靠多正讲防止的骨质疏松这个问题呢？钙质是将咱人体吼，无多家己制造的，爱对食物当中摄取，是呀。肉、牛奶、油奶这个奶类的，啊个蔬菜，这食物内底拢有钙质，但是会使有人体吸收的比例非常有限，就是讲你食一堆吸收了无偌济啦。啊个加上吼，物件食物内底的有限啊，你去食了无胶原，啊个食一寡素食的东西吼，可能容易靠体内钙质，好不容易欠掉，佮流失去，所以长期性落来，唔只会造成骨质疏松的问题。当然，除了骨质疏松以外，吼，这钙质不只跟骨骼健康有关系，包括咱神经线方面的通透，神经线的走嘛，靠钙质，细胞一寡消息的传递，吼嘛有，啊，跟咱头壳翘不翘，冇影响呢，包括甚至咱内分泌的平衡拢有关系，所以钙质对咱人体钙重要。卡叔讲，你若长期性欠缺钙质，你安怎你知无？第一。骨骼的未健康，第期间来，第二期间来，你的神经传导的出问题。第三呢，情绪未稳定。第四，容易疲劳亚神。第五，全身骨骼无力。第六，会熬抽筋。第七，容易腰酸背痛。第八，容易失眠。第九，免疫力的不好，容易感冒。啊，那补钙剂呢？感染不过。第一，牛奶类的，牛奶、牛奶这种奶类的。是目前吼，大概较知影补钙一个好的方式吼。第一种牛奶类啊、羊奶这吼、牛奶、羊奶什么奶都一样吼，奶类的。第二样呢，豆腐、豆腐类的，吼传统的豆腐，以钙质甲吸收率拢盖棺。第三呢，就是爱食一挂绿色的蔬菜，比如讲芥蓝、红心菜，吼啊个川芹啦、小白菜、油菜啦、豆芽菜都不错。哦，绿色的蔬菜。第四种呢，就是黑麻。黑麻呢，一钙质的量钙丰富，100公克就1456毫克的钙质。平时呢，夜咧饭顶头就好啊。哦，不过你看人外日本人拢夜饭顶头夜一个黑麻，哦，那个就是补钙。第五种呢，要补钙质就是海产类的，小鱼干、虾皮内底钙质上钙多。在饭中丢个一挂小鱼干啦、黑皮啦、黑皮啦吼，也可以补充到一些钙质。咱人吼，一天我一钙，你知不？1000毫克。但是你钙说段哇，安尼真简单，人有咧卖补钙吼，是啥物？人有咧补钙，我今日嘛讲咧补钙物件，我一道个吞1000毫克，好不？咱人吼，人体调节。调节，所以呢，你一道食伤关伤侪量呢，其实吸收率会降低，吼、哦，吸收率会降低。所以上钙好的方式是，照三顿拢补充的钙质，适当来补充的钙质，安尼对补钙方面较有帮助，好、哦、较有帮助。另外呢，咱只老人家跑过绿豆，有维他命 D， 钙质才能吸收哦。控五分家啦，咩啊？分家地区239305诶，后边你卖给你念。阮内底显示是廖兰花小姐哈，廖兰花小姐，你卡来多等着无多好，我拢咧接另外一通的电话，因为这個时间点电话人较侪哈。啊，甲你回电话，两个电话要拍起来，你无要接，我唔知你什么情形哈。所以嘛，你去卡好无？我拄啊念两通，念错3分钟，你种念无三分钟冇想法，念1分外钟，念啊吼，你拢无咧接。所以咧，0523935，阿伯你卖念吼，迄、那个廖兰花，因为这显示是廖兰花，唔知什么廖兰花。妈，你要需要好不？你个卡起來，因为甲你开电话，你用两干要登起啊，你拢无得接，两一分挂，真的是唔接的是唔接哈。

0: 金哥，
1: 恩惠，你是要说哪一方面的？
2: 就是我之前我跟你讲，我
1: 骨刺
2: 不是压迫到那个脚神经不能走吗？
1: 哦，你是骨刺压迫到脚的神经不能走。
2: 结果有医生看到没医生哦。嗯。结果后来我讲说，有听那个电台在那个人家做健身说大 S 有多好啊，我就想说买一瓶来试试看看。嗯。结果那么我才吃五天，结果我脚都已经像正常走路很正常了，真的不错啦。我不知道说吃五天之后，我说哎，我现在连下。像那个睡觉的时候也蛮好，也都一觉到天亮。
1: 哦，睡眠品质会比较好了。
2: 嘿，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说哎哎叫啊，这边痛到那边，在那边哭，我都不会。
1: 啊，你之前是痛到会很难过、
2: 哦？痛到三点多就起来坐在那边听你的收音机了。
1: 哦，你是痛到受不了，半夜会起来这样子哦？
2: 对，就在那边听你的广播，一直痛着一直哭。我老公说你怎么都没有，你怎么都不睡啊？我痛到不能睡了。
1: 嗯，我、哦、现在好了吼。
2: 后来我就讲说，好吧，我再订看看。我之前有放靶给你嘛，结果我就订一瓶来吃看看。哎，五天而已，前那五天我就真的很正常，就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都不会哀哀叫了，真的不会了。
1: 哎呦，全健胸人安尼啊吼，
2: 有有有，我还健胸。

0: 俺见到俺白天管过，叫俺煮菜爱洗衣呀。那个洗衣服本来就不能用手洗呀、啊，现在都可以用手去洗衣服了，不然用洗衣机在洗的呢。
1: 哦，你看，咱人我都坐咧洗衫哦。
0: 嗯，
1: 啊，今晚弄个啥？
0: 那个煮菜要用，哎，直接压着煮啦，好可怜哦。
1: 啊，你煮菜较早用坐哦，哎呦，
0: 好像残废一样，可怜的呢。
1: 啊，今晚弄好了啦哈。
0: 对啊。
2: 三前三后，手术后背后的调养身体，大 S。加当往西要轻松流量，大 S。乐观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请请来救，请请来丢，要轻松流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器加07，手机也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
1: 阿妈你讲你早间食蛋是安那讲讲？
2: 然后伊在自助餐吼，伊在咧做自助餐。
1: 嗯。
2: 啊，即摆咧食迄吼，食了讲哦，卡路真好，食。家底就轻松安尼啦。
1: 哦，恁早间咧做自助餐呢，啊，你叫食大 S。
2: 啊，即马嘿哦，啊，伊就是食大 S， 食甲伊就问我，我甲伊讲有啊，安尼啦，我讲食了少好，我是咧保养的念吼。
1: 嗯。
2: 啊，伊就想讲靠咧做工课，无伊有哪无安怎，是我咪咧保养的啦。
1: 有有有有。
2: 啊，即马吼，咧做工课，啊，想讲遐做哪听遐也袂来啦。
1: 嗯嗯嗯。
2: 伊阵咧想拍。做些工课做一下，就讲去闪掉啦。
1: 哦哟，这个闪掉的对
2: 啊。哎呦，安尼甲我讲啦，我讲安尼，你即马你着安那呢？迄药也唔好，唔迄落以前的药啊吼。
1: 嗯。
2: 你有哪爱食？
1: 嗯嗯。
2: 啊，但是你这保养的这吼。
1: 爱对调的。
2: 这你着爱对调，着爱先食正常。
1: 嗯嗯嗯。
2: 爱迄落你这药啊，食饱较食。
1: 嗯
2: 安尼啦，我甲伊讲安尼啦，安尼来，你咧迄落较紧，无你闪着吼，讲闪着神经啦。
1: 哟，闪着紧咯。
2: 我讲哟，我讲啊，你都请咧请人滴咧，你也无迄落，伊讲迄阵是还袂来咧，你。
1: 哦，人还袂来了，对对吼，啊个你闪着伊吼。
2: 哟哟。
1: 啊，即马较轻松还袂啦。
2: 哎啦，啊，即马讲吼，伊又继续咧食啦，
1: 继续咧食，但是吼，
2: 有
1: 有有有，谢谢哦，
2: 小龙叫我改叫
1: 安尼，哦，也嘛谢谢哈，
2: 小龙甲陪去安尼，
1: 安尼哦安尼哦，
2: 好，
1: 感恩哦，好，谢谢哦，
2: 好，
1: 拜拜。当急性超热，哦，这样执行啥呢？血液循环较无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碍时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筋巴病掉的感觉，搁再缓解咱末梢神经一挂痛疼。大碍时就讲到这，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这本，请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我跟自家控制手机啊，甲控制2244888，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空气里里素素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奶又不。今天讲啥呢？有关心肺梗疾病。因为咱人口高龄化是愈来愈严重，意思是讲吼，咱即马人吼是愈活愈。愈年纪愈大嘛，吼，因即卖做一问题，先解决去。咱的年龄层愈来愈高，高龄化愈来愈严重。心脏病变作是咱台湾十大死亡原因当中呢，第二名，比第一名，第一名讲是癌症，吼，伊是第二名。而且吼，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呢，嘛敢提醒哦，伫咱台湾青壮年吼，提供无介了哦，无介了中班中班啊。心脏脱掉，脑中风的几率明显的上升，表示啥呢？表示咱台湾人心脏的健康出问题。日本的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吼，伊讲吼，咱伫食食当中呢，食足侪一种物件，吼一种物件，就会使降低掉40%心脏梗疾病几率。假设当中哦，你食材当中来电脑含有这项物质，可以降低40%的心血管疾病的罹患几率。什么营养素你们知啊？镁。我们全国营养调查哈，台湾人65%的人呢，镁摄取不足。因为啥呢？因为假设的食物当中拢种加工过，加工杀菌保鲜，来对微量矿物质、微量元素大量的流失。所以变成安怎？你微量元素控不就无够，咱人的身体代谢功能就变慢，代谢功能变慢呢，咱的血梗受伤的几率就会提高。咱开始讲吼，食物当中还是讲你平时要补充几项物件，叫做镁离子、镁锌同盟、镁，男性降30%，女性佮降愈侪降30%，心血梗发病的几率。这道研究差不多85,000名。85,000名吼，中高龄者去研究呢，食食的习惯，因拢总开15年登记性追踪呢，因着心血管疾病的情形、甲死亡的几率来调查，结果讲呢，5,393人呢得脑中风、心血管疾病，所以呢，迄、那个做一个抽样比对啦吼，也镁摄取量分组比对，发觉讲吼，男性吼。摄取量最高的时候，能降低34%的罹患率、发病率，如醒39%。所以镁重不重要？很重要。这个研究团队嘛讲吼，较早吼对着这个物件吼，这个、营养素了处呢，对心血管疾病研究大部分是啥呢？欧美的族群，欧美国家做研究，这倒是日本，所以针对咱亚洲人吼来做研究的，所以发觉讲。镁离子不只对欧美的族群，因为先吼，咱年纪无同，有时无一定啊，对无吼？都有人就直接年纪就肥足足啦。你要看欧洲、欧美国家好，当作大神，咱这个无大神啊。所以迄阵佫无完全确定诶。啊，即个即倒是针对咱亚洲人日本研究的啊。所以真正镁离子不管对欧美族群来讲，还是对咱亚洲人来讲吼，心血管疾病健康状况。镁离子足重要，欠缺镁离子，血压会升高，血糖的代谢变无好，动脉硬化血管，吼，动脉硬化血管。而且呢，伊跟蛋白质的合成非常重要，一旦欠缺，血压升高，吼，血糖代谢能力无好，动脉硬化加速。所以，咱卫生福利部建议咱台湾人呢，男性一天的交这镁离子哦，380毫克，女性320毫克，安尼开始维持咱身体代谢。良好的代谢，不是讲代谢，代谢会较好，较袂容易破病。变来补充这个镁离子呢，海胆、杏仁、沙丁鱼、赤壁，这几样物件吼，除了镁离子以外吼，佮其他丰富的矿物质，比如讲钾、钙、锌，这对着保护心脏呢。非常有帮助，所以心脏较无好，心血管较无好，心血管较无好爱食啥？海胆、杏仁、沙丁鱼、甲草莓。

0: 拍手多来接电话了，多接电话，拍手来接好来。
1: 进攻课。哦，你面膜贴起来了，内底阁有剩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2: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1: 哦，你有蒸脸器。
2: 我改戴了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1: 嘿。
2: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1: 嘿。
2: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1: 面膜就以为好。
2: 对啊，很好用哎。
1: 超赞，那的面膜真的超赞哎。
2: 对啊，
0: 面膜洗了会清气，打三个减霉杯，那的润容的洗面乳一罐700块。面上没有水，水当当，水嫩嫩 ，Q Q 短短，那润容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面膜的金骨，穿起继续少年，继续幼气的，那的日霜一罐1500块。那面上卡的斑斑点点，哎呦，安尼花花脸呢，那润容晚霜。给你处理干的清气淡淡，一罐1800块。能够面膜10块500块，防晒1350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要等明年啊！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信功课。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有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会给你疼一下，
1: 都会疼，每天都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走起来疼就对啊，
1: 疼起来
0: 疼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就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退，
0: 哦，你爬山了退退，
2: 嘿，回来若要走楼梯哦，拢爱用手抱的脚。
0: 我本来背楼梯用手抱，
2: 嘿，我听个未啊，卡未破啊，我
0: 才用手抱嘞。你体力有体底对啦？
2: 系啊，
0: 阿哥，你背咱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啊？
2: 嘿，我昨下迄天我想讲好，我要甲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袂歹，
2: 因个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去看袂咧。哎，真要我打嘞，我昨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去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就
2: 疼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地。
0: 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
0: 拢袂疼，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搁好，迄工嘛是我做，肩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咧。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恶心、肿痛，包括到风寒、失去情绪、慢筋、拽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得掉啊！这家庭必用用得掉，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直接催未接，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勒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的一定爱知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叶雄加盛公哥，
3: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直播。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
3: 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过百，但是真不幸，每次拢失败。所以我现在参加恋爱研究社，才知影恋爱最少应该爱有三才。若无人才，爱用口才；也若无钱财，爱做奴才；也若无目睭，嘛爱有目白；无喙齿，嘛爱有下害。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爱征求对方所兴趣的希望，然后才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来引起对方的欢喜。这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今仔日的在地文化，就从咱继续来讲王家音教授伊咧讲台湾错乱的历史。王家音教授讲，讲到台湾，绝对讲到郑成功。啊，历史是黑白写，黑白讲。讲到郑成功，就讲到荷兰人。郑成功亚洲人，伊打败到欧洲的荷兰人，然后啦，什么开台啦、复台啦。这位王教授伊讲，郑成功迄当阵才带30,000人的军队来攻打到安平古堡。啊，住在伫安平古堡内底的荷兰人吼，诶，小台差不多500人。郑成功是带30,000人啊。要打荷兰人的古堡内底的500人，啊，头尾打九个月。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你甲想讲，敢有可能吼？所以啊，古人来讲，历史是一块我看一个白册。王教授伊阁讲啦，伊讲台湾历史研究真彻底，伊一寡研究咱拢毋捌甲听过。就是王家音伊分析讲，这个郑成功，咱爱了解郑成功伊到底是啥物款的人吼？郑成功伊是福建啦、南安的人。咱现在讲台湾话闽南语的人，古早拢对这个福建啦、漳州啦、东安啦、泉州啦、潮州啦，这三个所在来。潮州人呢，后来拢荷兰叫做，因咧讲的话就叫做啥荷兰话，啊，因的人叫做荷兰客。不管是呢漳州人、潮州人。当时甲郑成功的关系非常无好，非常无好哦，大家听清楚。早期呐，讲到海产啦，大家拢一个印象，郑成功呐，甲因老爸郑芝龙呐，白囝吼，拢是啊大贼哥。事实上呢，郑芝龙、郑成功、白囝，唔是上早的海贼头啦。在迄个年代，16世纪，潮州、漳州都有海贼出现伫台湾呐沿海。潮州出身的大贼哥叫做什么名呢？叫做林阿峰。林阿峰用中文写写作林峰。林峰伊是讲这个潮州话，潮州话甲台湾话吼闽南语拢差不多。一另外当时阁有一个大贼哥啦，就是海贼林道乾，平平海贼出身。但是郑成功、郑芝龙为什么较好运？人讲骆驼背里面吼，因的命较好啦。拄好接到好时机，因为迄个时阵拄好明朝尾，明朝八啊尾，吼已经落台啊。啊，郑成功的爸仔囝算好运啦，逮到机会，平平拢海贼出身啦。郑成功的祖先受好乡，不但出名，而且到尾互人称呼叫做民族英雄啦。所以这个历史吼，有时阵互人听起来到底精神的错乱啦。哦，比郑芝龙、郑成功较早出名，都有两个大海贼。哦，出身拢潮州人，伫西班牙文献内底记载甲真清楚，就是叫做林阿峰，用中文写伊个名叫做林峰。一伊讲潮州话，甲咱台湾人七八成拢同款，这就是人讲个潮州人，就是荷兰客。那么另外一个嘛真出名的大贼哥，就是林道乾啦。这个林道乾呢，伊有那海贼。在17世纪的时阵吼，东南亚一带啦，飞行三顿无人敢相照问。在1880年吼，无人唔知影这个人哦。郑芝龙甲郑成功爸仔囝咧做海贼的时阵啦，其实啦，伊无林峰，伊无林道乾的出名。咱台湾的西平面是靠中江，就是福建的漳州。啊，漳州厦门伫古早时代啦，因遮个人吼，拢足够驶船啊，坐船啊，所以一部分的移民就对这个漳州来，有一部分是泉州人，因是对东安来台湾的。古早时阵的东安是漳州管的，郑成功伊是南安的人。厦门入去有一条溪叫做九龙溪，啊，古早叫做江江，吼，江江即卖叫做九龙江啦。啊，泉州来的登山客呢，比这个漳州来的较少，所以台湾话甲东安呐、厦门比较得较接近。其实讲这无什么意义啦，
台湾就是台湾，中国就是中国，中共就是中共。不管你对倒位来，你即卖咧食台湾米、啉台湾水，你就是台湾人嘛。啊，精神无正常的人才会认错做白，我讲你对唔对？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喝酒开车，就要眼睛闭起来。笑诶，阮一个朋友吼，拢讲笑话我听，做个连笑话就是白目翁啊。阮那些白目翁啊吼，讲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果喝酒要开车，眼睛要闭起来。哦，伊吼出头足多啦吼，啊，逐层都足好笑安尼吼。啊，那讲到这白目翁的车祸吼，吼、哦、比咱咧食饭吼，佫较正常安尼啦。啊，尤其吼、哦，伊若啉酒开车违规啦吼，都足多啦吼、哦，真正吼、哦，诶、欸，啊，佫足奇怪呢。人讲吼，歹人吼较慢死呢，迄歹车吼拢无遐遐紧死，你敢知影吼？哦，来我来讲一段上好笑吼，分恁听啦吼。但毋着有一届啦，咱这个男二哥啦吼，有啊，男二哥吼。这个白目翁啊，唔得塞车，啊！伫南二哥去予警察抓落来啦。哦，警察就甲抓落吼，凭着酒驾啦，啊，佫食酒，啊，佫超速，安尼酒味偌重呢？哦，即卖警察按算唔予伊开车啦，要甲带倒来警察局啊，你敢知啊？哦，砰一声啦，砰一声，你听无？形容哦，车弄着车啦，吼、哦，偌大声，你敢知道？迄偌恐怖呢？形容车烧崩啦，哦。啊，佫听到咧大钟安尼叽怪叫的声音，有够恐怖就对啦。又佫一单车发生啦，对面啦，大家伫即个南二哥吼，拢开真紧吼，伫个罗南的车道啦，白目翁啊是要上白的车道去，予警察抓落来啦。即摆吼罗南的车道吼，无共车道所在发生了车烧崩啦，吼砰一声足大声就对啦，车祸发生啦。警察当然是要优先来处理车祸，较要紧啦吼。啊，这个超速啦、违规的较凊彩啦。就原来这个警察呢，为着赶紧要处理对面咧罗南的车道的车祸啦吼，怎啊凊彩甲这个白目翁啊开一张红单啦，哦，啊就放白目翁啊过日算好高温就对啦吼。即摆警察怎啊赶紧的吼，走对面吼、哦，对面车道罗南的车道去处理车祸啦。诶，白目翁啊，足好高明的啦。本来要拖登去警察局啦，还佫上车啦，哇！这下来哦，唔是干你关一暗啦，刷来去罚了到底哦，真正，迄条真正吼凄惨啦吼，凄惨安尼啦。啊，呾白目碗吼，吼，会使讲好运啦，车开咧吼，就紧走呢，痛到要死哦，哦，一个开走的时候，警察已经在咧处理车，无闲工就佮念吼，即回佫开比拄只佫较紧安尼，要求紧安尼吼，无警察咧开愈紧安尼啦。伊即摆过工哦，伫咧困啦，困到过灯工啦。警察来咧弄门啦，伊都长酒醉吼，白目翁啊吼，困真晚床啊，到个警察弄门伊才起床啦。吼、哦，啊醉者都功夫啦，啊伊起来个吼蒙蒙渺渺呢，等啥？啊，哎，警察先生，啊，什么代志？
1: 没事，啊，啥代志？
0: 什么代志？无啊！你这创啥你啦？你啊，哈！你食酒食到起用的，你唔知你创啥？
1: 我唔知诶，什么代志啦？
0: 我问你，你是安怎把阮的车开走？
1: 哈！我靠，把恁的车开走，真诶啦，真诶假啦？
0: 吼、哦！你去楼下看卖，阮的警车你把开走，你的车等咧高速公路，你敢知？你水了有忝无啊？警察走去罗南的车道追车，伊怎甲警察车开走？伊的车留在高速公路，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哎，啊，我的脚拢会麻，那哪像个高血压医生？
2: 哎呦，哎呦，
1: 嘿，我甲配运行安尼哦。
2: 是。
1: 今晚都去甲阮翁斗爬顺啊。
3: 马甲夹袂起来。
1: 哎，马袂夹，啊个连高顶哦，我来泡泡来啉啉。啊，今晚哎，爬楼梯无问题。
3: 哦，你今晚是真心甲连高顶两去落去食就对了
1: 哈。对对对。
3: 我哪里不会啊？
4: 我真正好加在食，真心哦，食这人了后啊，我已经拢。那脚步唔捌夹起来，
5: 哎呦，有够强
4: 气！那姐姐都过人捌夹起来听，
5: 哟，有够强气！
4: 你无拢都艰苦，啊嘞！你去自家用钱，像你使去，人去骗骗去。
5: 好好好，安尼好。
4: 啊，就那过来，家起码都拢
5: 拢袂
4: 好。姐姐安尼拢捌夹起来听。啊，我捌甲讲，我手会麻。嗯嗯。爱讲安尼，你买钱来食介好安尼啊？
6: 真
4: 正食，
6: 啊，
4: 这大
6: 家咧恶魔型，就足艰苦的呢。
4: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哎
6: 呀，都应该会吐啊，唔够目睭袂白金啦。
4: 对哇、啊。啊，今晚就袂啊啦，
6: 袂啊吼，
4: 忙嚼忙吃到歹就好啦。
6: 真的真的真，
4: 我就是迄这个心焦吼，拢会定，那了起一个，安尼作串吼，食你银行行去人机吼，食一个起码就起码这拢袂疼呢。啊无那起一个啥吼，拢一掉啊就该丢一个就疼，到该前作扛过作烦恼，哎，拢会一个就夹起来丢一个，安尼作疼。啊，有时啊，那食饭吼，像这条嘞，安尼搞像十条嘞，吞袂落
5: 哎呦，
4: 食起来没加平衡。起码我食一个，起码拢当好呀。哦，哎，喘气计偌好喘嘞。
7: 食真香，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袂够，灌袂够的，月嫂血管一定爱真香，无较好选择，食真香。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进行配合人工精一比一量，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进行，啊个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或者拍高雄公司电话0726-8888-226-8888。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小广播网，咪咪啊小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0: 健康一把照。
1: 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身体质量约 16%。 皮肤同时也保护人体避免受到外来病菌的伤害和感染。那么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好好照顾皮肤呢？今天特别邀请高雄荣民总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吕盈仪医师来跟我们聊聊有关于皮肤的卫教。首先先请吕医师跟我们介绍皮肤的功能和结构。
2: 我们知道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它主要的功能来讲的话，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身体抵抗外物的一个入侵，特别是我们现在最知道的紫外线的一个照射。另外来讲的话呢，它还可以排除身体的一个废物，排除汗液，甚至它还有另外的重责大任，就是调节体温，制造维他命 D， 预防骨质疏松的一个产生。目前皮肤的结构来讲，大致上分为三层：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这三层。表皮层来讲的话，主要就是在皮肤最外层的一个结构，其中主要是由角质细胞、黑色素细胞跟兰克韩氏这个免疫细胞所共同结构而成，共同负责起保护我们身体抵抗异物入侵甚至紫外线照射的一个重责大任。
1: 皮肤癌现在已经成为十大癌症之一，请吕医师跟我们说明一下皮肤癌有哪一些最为常见的类型。
2: 在现在全台紫爆的状况下，皮肤癌已经跃升为前十大癌症之一。其中来讲的话呢，我们最为熟知的皮肤癌分成鳞状上皮癌、基底细胞癌跟黑色素细胞癌。鳞状上皮癌跟基底细胞癌来讲，主要都是从角质细胞所变异而成，而黑色素细胞癌主要就是从表皮层里面的黑色素细胞增生变异而成。当然这些皮肤癌来讲的话，并不是一开始就长成这个样子，虽然看起来他们的外表都二型二状的，有色素不均匀，有皮肤溃疡的情形，甚至有一些烂烂的啊，色泽的一些浸润的变化，它当然还会有一些前期的一些病变。特别在鳞状上皮癌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出现光化性角化症甚至波纹氏症的癌前病变的一个情形。光化性角化症来讲，主要它所产生的一个病灶的一个位置也是在阳光长期曝露照射的一个位置。可以看这一个病例，它大概出现的位置上来讲的话是以脸部为主，可是在这种病灶来讲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它在色素的病灶外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发红脱屑的一个情形，这才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另外这个病例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阳光长期曝露的上肢来讲的话，也会看到一些发红脱屑的一个斑块。这两个病灶来讲，就是发生在一个日光长期曝露的一个位置的一个癌前病变，我们一般会称它为光化性角化症。但相对于光化性角化症来讲的话，这个波纹是症虽然它临床上也是以发红脱屑的斑块或者是凸起的病灶为主，只是它常常发生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是以非阳光照射的一个区位为主，它主要是跟慢性深接触的患者为主。慢性深接触就不一定会是在晒太阳的部位才会产生这些病灶，因为它会长期接触造成全身一个循环的一个变化，所以它有可能在非阳光曝露的一个位置也会产生这些病变。而这些病变如果我们长期发生不去处理，它慢慢的就会可能产生鳞状上皮癌的这个皮肤癌的一个变化。
1: 新闻常常都会提醒，如果说身体上突然长了一些怪痣，又有快速变异的情况，就要注意了。请问医师，身体哪些部位突然长痣，要特别的去注意呢？
2: 在东方人来讲的话，主要来讲在手掌脚掌出现的一些色素性病灶也会特别需要注意，因为我们长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病灶特别容易变异成黑色素细胞癌。临床上面来讲的话，最常见到的就是这些上下左右外形不对称的一些斑块跟凸起。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病灶分成这样的四个象限，很明显可以看到它色泽跟外形都呈现一个不对称的一个情形。而这个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它的外形的边缘来讲的话，并不是如此的圆滑规则，而是呈现有棱有角的一个凸形，像是长角的一个怪兽的一个情形。这些的黑色的斑块都是需要注意的。那另外来讲的话呢，不管是前面、中间或是这一个病灶图，我们都可以相当的发现，这些病灶的颜色来讲的话呢，都是深浅不一的一个状况，黑色跟 甚至是脱色的一个情形混杂在同一个病灶当中，这都提醒我们要再再的注意这个病灶来讲是长得很不寻常的一个状况。另外我们常常有一些肿瘤就算再怎么大它都是良性的，那个我们可以不管它，可是在色素性的肿瘤的方面来讲的话，假设它的病灶有大于 0.6 公分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说增生的超级快，短时间之内它就咕噜咕噜咕噜像长个小山丘的一个情形出现了，这都提醒我们要仔细的去评估这个病灶是不是有在进行一些快速变异的一个情形。
1: 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得到皮肤癌的高危险族群呢？
2: 如果你是会长时间在户外接触紫外线的一个暴露，或者是说你容易晒伤，或者是你皮肤上有某部分的一个病灶曾经接受放射线的一个治疗，或者是说你的皮肤上面有慢性的一个溃疡长久的一个疤痕，甚至是说你在皮肤的局部容易有一个高温的一个接触的情形，这些都是造成皮肤癌的一个危险因子。
1: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阻隔紫外线呢？
2: 所以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是小 baby 或者是力气老大郎，都是可能需要做好一个防晒的一个保护措施，所以防晒产品的一个选择就很重要。你的防晒产品里面来讲的话呢，最好是要能够涵盖 A 光跟 B 光的一个产品，当然不管是不是你涂抹了一个防晒产品都需要做好一个物理性屏障的一个保护措施，可能还是要戴一个帽子，戴个口罩，或是穿一个长袖，来避免长时间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损伤。
1: 炎炎夏日，提醒听众朋友们要记得，不管是不是涂抹了防晒产品，记得还是要用物理性物品，像是长袖衣服、帽子等衣物来做好防晒，才能够好好保护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皮肤。今天谢谢高雄荣民总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吕盈仪医师跟我们做有关于皮肤的卫教。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有人去咧游览啦吼，一阵迄个阿公阿婆啊，坐游览车啦，啊，撞到一台迄个自用轿车啦，哦，有那去佚佗伫游览区啦，结果两台车唔相让啦，点啊怎啊起冤家啦？一台自用，一台游览车，观光区你都知影路臭歹啊，路细条，两台拢唔让，尾啊冤家游览车拍轿车，尾啊怎啊闹到派出所来啦？啊！这派出所安那处理呢？派出所警员哦，真有头壳，真有智慧，啊嘛真够处理。这个咱特定吼，直接给鼓励，掌声鼓励一下吼。这个警员哦，叫做阿国啊，伊是吼武陵农场派出所内底一个小警员俩吼。这个阿国啊吼，伊就问司机吼，伊甲这个两个司机讲，伊讲我一人给恁三分钟吼去陈述。讲恁拄只发生的经过是安怎？恁的冤家讲完了后，吼，我才讲安尼啦吼。啊，即卖两个司机就三分钟，哦，来你讲了啊，唔能够讲啊，三分钟够啊吼，大家就讲啊，讲也安怎都安怎吼。啊，讲讲了啊，这个警员阿哥啊，就问讲安尼好。我问恁，吼，恁两个司机啦吼，恁来遮创啥？两个司机讲来佚佗啊，来散散心啊，来解压啊。哦，对，啊，恁来佚佗，来遮想要解压。来这看风景，啊！恁两个结果袂无过来这咧，啊，无完无休，来这咧冤家，浪费时间，啊，心情阁大家拢歹，安尼何咪可？风景区的路细条，就是要叫大家讲吼，爱和气生财吼，爱大家礼貌小妞，啊，你唔小妞，你袂贵，伊嘛袂贵，有啥物好处？哦，这个阿哥啊，警员就讲，你讲，哦，恁两个司机，哦。你讲话听，恁来遮冤家有啥意义？讲啊，咱两个司机拢点点点啦，无言可答啦。阿哥讲好，我搁再给恁一个人三分钟的反省。恁如果若认为讲恁拢有错，有唔对啦吼，恁啊一个手咧，大家讲和，安尼好唔好？互相回一个信咧。啊，恁若认为讲恁拢无唔对，我开始做笔录，甲恁这个案上法院处理。结果有辆车，轿车讲，好啦，是嘞啦，是嘞啦吼，拢较冲崩啦，好啦，啊一个手啦吼，又来，啊怎啊握手言和啦，啊大家皆大欢喜安尼啦。听众朋友，这个警员安尼有处理了，有水开无？哦，真的很棒哦。伊是武林农场派出所一个警员娘娘，我觉得他蛮有智慧，真的好棒。咱应该吼给掌声鼓励安尼吼，这警察啦吼，警察啦吼，破例数吼，有时要处理代志吼，也要讲究技巧吼，唔通安尼就讲粗言粗语啦，动作粗鲁大细声啦吼，啊唔通安尼吼，了讲人讲添油加火倒安尼啦吼，其实吼，警员来要处理定定吼，会当甲代志圆满吼，会当减少一寡即无必要纠纷嘛吼，啊，咪当得到民间的信赖，对唔对？啊，有些即警察，你莫讲警察咯，有些在问人吼，就讲李雄雄甲你查起来临检啦，要问你话啦，哎呀，我别甲你问呢，会问讲啊，恁兜几个，恁兜开三兄弟啊呢？哦，啊恁你唔是两个查囝，啊你三公四公吼？你会去哦，警察吼，甲你带入伫迄个迷惘的中间咯，总爱去火气，你安怎？你那是一个吼，对警察黑白讲的无讲真心、无讲事实的人哦。有时候我咧讲呢，诶，警察在问你哦，其实他是有技巧的呢。哦，诶，警察为真聪明的警察咯，足有经验的吼，伊在黑白甲你问呢。啊，黑白问有时啊，就是特出讲你吼去收了嘴，去露出破绽、露出马脚呢。哦，有时啊，所以警察在无意中哦，有时啊，杠顶开了个加一台，就是安尼来呢。哦，你问讲警察伊那系无聊，你问讲迄要创啥？哦，有时啊，人迄有经验的警察就是加减啊问哦。啊，你有时啊加减啊吼，会讲了闹高去。啊，迄时阵哦，伊就讲有问题哦。哦，啊，就露出破绽了吼、哦。所以你嘛看警察呢，警察哦，那聪明的人啦，有经验的啦，真的吼、哦，实在真牛哦。啊，人迄个憨蛮的吼，迄个。土土的迄种的哦，都干那也要大细只尔啦，还有啊，迄款的哦，拢造成民乱较侪啦吼、哦。所以当警察的很辛苦吼、哦，但是也需要用点技巧吼、哦。谢谢，多谢您的收听，我是赵川啦、啊。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即卖听风的人真多，这听风甲饮酒有关系啦，尤其是饮白啊酒，吼、哦，一天你若饮两杯白啊酒以上的人哦，你要犯着听风的机会哦，加三倍啦。有饮酒习惯的人哦，比无饮的人哦，机会佫较大哦。因为这个酒吼、哦，甲咱一寡就讲北来啊啦，动物的北来啊同款啦吼，伊内底面啦拢是高普林啦吼，啊有这个嘌呤哦，嘌呤的成分啦。而且嘌呤啦，经过消化了后，伊就变作尿酸啦。啊，麦芽酒吼是上严重的，因为麦芽酒内底面的嘌呤上介悬啦。所以讲，你若有这个痛风、脑尿酸的人吼，麦芽酒你就千万唔通饮啊，尽量酒呐唔通饮啦。哦啊，外国面为一寡标榜讲什么中药哦，食痛风中药，我跟你讲吼，我跟你保证，迄个物件吼拢类固醇啦。诶，食到尾你腰子就歹去啦，吼，千千万万啦。在饮食方面，小我做一个控制哈。啊，咱零果精啦，你着长期吼，零果精甲对好调啦。哦，啊，尽量哦加泡瓜茶水哦。那伫食咱零果精啦，有痛风的人吼，茶汤加泡瓜就对啦吼。人身体着健康啦，着袂安尼搞破病啦，元气着好吼。红哥切记啦，食愈老吼愈侪岁，但是身体愈健康。
1: 啊，阮七十几岁啊，阮不只好，我照顾身体。阮即代的人，大家都话买恁的红果精出价，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伊阿囡仔讲叫伊若无安心不买买凉水来食，若要食我过来赶一撮啊，大黑哦食黑食，伊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歹食。安心不讲好啊，过人过赶一撮，爱买两
2: 撮。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
1: 吼。即个桌啊，大概有你的商品来商品，迄阿伯面阿姐做拢专门咧两 Q 币人啦 ，币人你知啊？
2: 我知。
1: 币人拢啥地点来 Q 币人啊？透早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果遐，透早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啊，呾做呾只准地食。
2: 偌好。
1: 多多家己的商品。
3: 林志武精吼，
2: 哎，林志武高精，
3: 我穿当时啊，三四，恁当阿伯我落食呢，
2: 三四
3: 十年，啊，落遐久啊吼，听人咧讲啊，我都咧有食过啦吼，都是迄个诶，安尼那下一日啊，改成安尼有路上就啊，诶、啊听个，
2: 啊听个，啊即卖迄个林高精食遮济，当食遮总好伊吗？
3: 有啊，遐都袂啊，
0: 林高精。诶，做囡仔食较大汉的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林果精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到即卖吼市面上为人模仿的一大堆啦，啊为人提出来的送啦吼，迄无效，有效较重要啦。啊，食食了无了无加零的吼，迄个巴肚做药毒迄套路用吼，要食食有效的，正刚开机原作上老牌子的吼。真正要让你吃的到底没开完拢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零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得力零果精。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哦，真久唔捌听到迄个大三轮车吼在卖拖头的吼，迄个拢，迄个拢安那讲呢？北港无效，愈食愈垮嘴。恁敢捌听过这个大三轮车在卖拖头的？哦，大概我若听到北港无效，愈食愈垮嘴。北港无效，愈食愈垮嘴。北港拖头愈食愈煞嘴，形容听起来足成功。北港无效，愈食愈垮嘴。啊，佫有一个哦，卖硬糕吼，你专门在卖啥？食迄落卖硬的糕啦。本来种硬，啊，要食卖硬吼，卖硬糕。有无？你也注意听，后下老牛的哦，听到这个在卖卖的糕哦，你也注意听，卖硬糕。北港不好，愈食愈垮嘴。

0: 宝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来笑死，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之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好嘞，今天是叫做国际清病假日，哈、哦，国际清病假日、哦、
1: 什么意思、啊嗯、
0: 就是国际清病假日、哦、上班的朋友今天、提醒的、就是有一点刚才说套过这个礼记、哦跟、上班族的朋友说哎哎、生病是可以请假的
1: 不生病不能请假吗
0: 本来生病的可以请假、哦、好来、哦、来详细给听众朋友说、嗯、这一个国际、哦嗯、这个清病假日、哦、这是2008年的时阵吼，由香港一个艺术单位吼所发起的一个非正式的节日吼，非正式的节日啊，就是讲鼓励吼忙碌的现代上班族的工作压力之下，合法请假休息一天，恢复身心。如果你因为身心已经很生病了，哈，所以生病有时候可能包括身心的，不是说一定是哦，跟他身体上、肉体上的哈，就是说你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啊，现代上班族可以啊，这个请假休息一天来修复身心哈。所以最近如果你那是说有伫咧用嘴的朋友，你得发现，在嘴上面呢，吼，有足侪人得咧讲哦，5月13号一定要来响应这个国际这个请病假日要响应哈。但是其实上，咱的劳动部已经为今年也修正了劳工请假的规则，让劳工请病假的权益呢更有保障哈。我相信上班族的朋友应该也知道哈。咱的这个劳基法哦，跟劳工请假规则，虽然规定劳工可以在生病的时候请病假休息哈，但是过往有真侪上班族请病假的时阵受到刁难，所以去年更加发生航空公司空服员不敢请病假，然后抱病执勤，结果呢，哦，这个后来有没有那个空服员的？这个值完也这个班料回来就死掉了哦。好来，所以讲为了安尼，劳动部才研修劳工请假规则。那么病假新制度为今年元旦开始，明定劳工请病假没有超过10天的话，雇主不得为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安尼好。就是说，如果劳工请病假一年，请病假哦，没有超过10天的话，那万一他要请病假的时候，哦，这个雇主不能说啊，你来跟你请白假，你是定来请白假，你是破白骨啊你哈，所以雇主不得为不利之处分的对哈。
1: 而且这种话，这种七月一号就不要再讲了
0: 哦。他这个
1: 单张共轨嘛，
0: 职场霸凌
1: 了，对啊，300万，对啊。
0: 并且科牛的劳工哦，因为这个请病假有时候举证困难，所以呢哈，如果呢啊。这个雇主在劳工释明解释明了之后，还受到不利处分的事实之后，那应该要负举证的责任啊，阿内哦，对啊，所以有时候的有时候请病假，
1: 台湾的劳权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越平等了，真的是好啦，就看你要站在劳方看还是资方看呢、啊。
0: 这是为了要保障劳工的这个健康权呐、啊，健康权，避免劳工在身体不舒服需要休息，或者是治疗的时阵，那么因为雇主规范请病假所衍生的不利，好，诶，对待时阵呐，好，所以讲今年元旦开始，其实咱哦，这对劳工的保障，真的是越来越多啦，
1: 好是好啊，这样好啊，所以哪有什么你什么2008年香港什么国际请病假日，这个你拿去欧美国欧洲啦，你会被人家笑掉大牙之外，你思想中想到旁边没人全尬，就人就是他这个社畜嘛，这个社畜这个字眼好像在欧美好像没有这个观念啊，那亚洲人就真的是。 较奴性比较强，但是随着吼慢慢啊，这个咱亚洲的劳权抬头吼，包括接着咱台湾也是，我咱台湾其实走得很前面呐，包括这个职场霸凌法，还有这个固定可以请假，都是一个一次一次这些劳工的事件哦，咱的健护就慢慢趋向公啊，法律的修正，时代本来就是安尼啊，
0: 没错哈啊，就是说本来的可以请病假了，但是因为如果你请的比较多，所以咱叫安尼都叫。讲是讲一年里面，如果只要请病假，当然不是跟他病假呢，咱其他各有其他的假嘛，吼，好，我跟你讲，就是讲，如果你以请病假这个理由请假的话啦，吼，一年只要不超过十天，雇主不能做不当的哈不利的处分呐，哦，
1: 对啦，所以变成 X 世代跟 Y 世代的主管吼，其实要跟着进步啦，麦哥用过去 hit 来去管理员工吼，因为起码过去你可能就是公司说你说的。算或者是职场你说了算，但是现在我让的张的共了吧，气鬼才一开始这个职场霸凌法上任之后，你每一次的一种哈这种哈辱骂啦或者是霸凌啦，300万呢，你我当公司归你，几年都没探没哦，就得300万，你一定罚单对不？
0: 所以
1: 不要为了自己的一时的嘴巴的爽。然后就跟钱过不去了，
0: 所以习惯哦，开口闭口就习惯，
1: 修养要提升、啊。哎、欸，
0: 习惯、啊、
1: 你
0: 用骂的
1: 我觉得啦，反而职场霸凌法要去上课的，反而是这些 X 世代、Y 世代的这些中高阶的这个主管。不要跟钱过不去啦，300万呢、欸，而且最高哈，它可以加法就是加重一点，就是50%嘛，就450万，而且可以连续裁罚，这就当了。
0: 好嘞，今天国际上哈，国际上我相信全球都在瞩目。好嘞，就是川普哦，已经启程了哈。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确定要去中国了齁。后来川普总统在美东时间齁就是以咱台湾时间来讲就是今天上午齁。以台湾时间来讲就是3号上午就启程前往中国访问。预计伊要甲这个习近平举行的这个峰会哈，那么川普离开白宫进前呢，双方拢期待讲这边的会面哈，这个川普有说许多好事情即将发生啦哈，哦，这以他启程之前哦，伊就安尼讲，有足侪好代志即将发生，他还说俄乌战争跟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哈。好嘞，川普呢？哦，伊是先坐迄个直升机离开白宫，哦，离开白宫，然后才这个直升机直接到安德鲁联合基地，然后再搭乘总统专机的是 Air Force One 哈、哦，这空军一号飞往中国展开国事访问。那根据北京的资讯呢，这边随川普哈、这个到中国的成员随团的成员，包括有上呢，包括有上哈，包括有国务卿卢比欧、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哈格里尔等等的人哦。另外呢，好、哦，当然哦，还有企业界的哈、哦，这个企业界哦。企业界，而企业界，但是呢，就听众朋友讲，这一次的企业界里面没有包含黄仁勋哦，哈。我跟你讲啊，哈，谁去谁去都是那个都是经过考量的，都是经过考量刚啊，或者是铺排安排，或者是说一定是基本美中哈、哦、这两国之间要谈判的当中有相关的哈、哦、相关筹码哈、哦、相关的筹码的啊、哦、企业主哈、哦、应该是安尼哈。其实呢，行前呢，这个应该啦，有一挂大体上的要谈的吼，应该就差不多啦吼。好、哦，这就是讲台面上跟台面下吼、哦，一定是有的进前的先谈到差不多。其实，这个昨天哈，包括昨天啊、这个相关的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已经在日本哈，而、哦、且、这个、见了这个日本首相哈、哦、高市早苗，其实谈的都是有相关的议题。就 有可能就是说这一次川普去中共哈，可能会 touch 到的一些这个议题哈，那跟日本有相关的，或者是说让日本也了解说大体上哈会有一些什么是有一些有相关牵连的哈，应该拢先这个也应该讲的是讲转告知啊啦哈。

对不起，对不起哦，最新的消息哦，哈，这应该是可能哈、哦，这个川普要哎呀，要登机之前哈、哦，可能有一些私底下哈、哦，应该有一挂条件，还是在哦，有一些条件，还是在跟中国哈、哦，在韩国哦的对不？韩国他好像之前就有派啊、这个中国这边有代表在韩国有去谈哈、哦，可能黑龙有一挂交易条件呐、啊、哈、哦，有一挂交易的条件，我要你什么啊？你要我什么哦？可以的话哦，我在哦，我在对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这个 M O U 啊呢哈。好，刚刚最好最刚刚咱都阿都阿讲诶，讲黄仁勋这一次没有随团出访到中国，但是刚刚的快讯消息，黄仁勋登上美国总统空军一号，随川普访问中国。黄仁勋很重要哈，现在是最新科技 AI 哈，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啊，这个人哈，这个老板哈，这执行长哈，所以呢，这一次去一定是黄仁勋来去，那相对来讲就是讲美国跟中国一定要谈的，有一挂这相关的哈。那我可以为你提供什么啊？你要好提供我什么啊？一定是安呢，所以这些会代表去的这些企业家，一定都是哈在谈判的条件之内的哈。黄仁勋是伫这个川普总统的行程最后一刻才确定的哈，最后一刻哈，最后一刻才确定加入这个代表团，而且哈，有人看到讲伊伫空军一号伫中途竟然停靠在阿拉斯加哈，阿拉斯加哈，好，这个时阵就是停靠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黄仁勋才登机随行哈，才登机随行。在带动学问哈，我跟你讲，为什么他不是一开始，而且是空军一号特别飞机到阿拉斯加哦，阿拉斯加一定哈，我是感觉啦哈，这一次哈，一定是个双方拢个在大家卡拢阿个在谈啦，就川普已经都要出发的，都还在谈呐，你要不要哦？要不要？要的话，我就黄仁勋哦带过去，要不然的话哈，就大家就崩谈了哈，大家就拉倒了，一定下呢。所以为什么空军一号啊，记得今天台湾早上时间就已经升空，为什么在后来又飞到呢？哈，记得阿拉斯加的时候，临时黄仁勋再加入，再从阿拉斯加登机哈，这个绝对了，我的想是哈，应该是安尼哈。好来，所以今晚呢，吼，这边随川普前往中国这个进行访问的随行成员哈，哦，包括这个美国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哈，黄仁勋是原本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哦，阿杜家人讲，好，这美国空军一号呢临时停靠去阿拉斯加，其中，好在。

0: 能够帮忙处理伊朗那边的这个战争。
1: 川普会出发之前，好像有记者也问到说，哎，那个好这一次去会不会跟中国谈到伊朗的问题，或者是说透过中国是不是来处理这个伊朗的问题？川普说：“哦，这个伊朗的问题，我们不需要这个中国。
0: 欸”对对对，讲你讲的嘛，如果说我需要的话，就这个面子就挂不住。
1: 或者已经在这个进程、这几天当中，私底下 on the table， 在桌子上已经谈好了。
0: 对啦，如果说
1: 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我如果川普说我还需要中国不处理，以川普个性，那面子就挂不住啊。
1: 好嘞，所以这一次呢，包括黄仁勋、伊华阿哥、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各贝莱德执行长，好，这个芬克啊，个万事达卡跟 Visa 在内的十几间企业高层，好，好，基本哦，今天都是随川普到中国访问，哈。所以这两天，大概全球瞩目的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
0: 川普被叫这个中国开放、你看这个就是嘛，所谓的
1: 稀土啦，其中有一个稀土，
0: 一定是相对的嘛。你看，你被带进去的是高阶的这个 AI 的晶片、金融，因为中国金融其实都是很，其实对外资其实都很不友善嘛。然后要换什么了？可能中国的稀土啊，或者是所谓伊朗那边的这个和平，台湾问题不会动到了，顶多了，我干嘛给？
1: 台湾问题是一个底线、
0: 对啦，对啦，但是我干嘛最多，川普的成因就是说啊，你台湾的军购，我就是少卖一点东西给台湾，差不多因为这样嘛，以生力量，这个就是生意人啊。我们也不用带太多的这种、自己的立场去看，你得让公这类两国哦，美国跟中国在国际的这种大格局谈判中，还是以他们双方两国的利益为主啦、你有时候台湾说啊，那你挂已经蛮够一点过两公啊，你看以美论两公川普去中国，而且说你哇，你看他军购不卖我们了，怎么样？哎呀，这个哦。真的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的东西啦。今天即便哦，这个川普说要少卖一点军和武器给台湾，我觉得也不是问题啊。你哪公怎样确保这个咱台湾的和平？而且有时候以哪公想那这个高市长苗，高市长苗一直被叫川普去中国进行先盖共和，因为他也怕了。又凸显出，就怎么谈完之后又讲了一个跟我之前的政策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不应该挺美国挺个对嘛。但是我相信啊，其实区域稳定的和平、包括武装日本、武装台湾、这个美国的大方向是不会变啊。但是呢，可能军购可能会少啊，是讲有一些美国高阶晶片会放给中国哦啊，换取中国的稀土啊，是讲解中东的这些和平，应该是这一次的峰会最主要了。我们的问题不太会谈到了，因为这是双方各自的这个底线的问题了。
1: 所以好好，
0: 而且我的有啦，下半年应该还会唱哦。川普一定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去访问了。
1: 好好。独家咱讲嘛吼，川普要出发之前吼，他在空军一号上接受访问的时阵，伊有讲嘛，伊讲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也公安呢，而且代表公这些都已经在掌握之中了啦，在掌握之中。虽然前两天好像伊朗透过这个巴基斯坦，有提出这个和解停战的协议，这个条件，这个透过巴基斯坦转交给川普，川普看了呢，伊就随个踢掉，踢掉，伊讲吼，那根本就是个垃圾文件，伊讲我连看都没看完，可能他就看得不爽，他觉得伊朗提出这个条件哦。根本这是算什么条件呐、但是伊朗其实因即卖嘛已经无报啊，但是阿哥吼都是讲能够西岸诶最悲安尼就对哦。川普甚至讲安话呢吼，伊讲这个根本提这个什么条件，垃圾文件，这根本是垃圾文件，我连看完都没看完，我就把它丢掉了哦。不可能哈，就是不可能，就是讲伊朗提出来的条件不可能。我相信讲其中有一点啦吼，其中搞不好前面的一点前面三条来的其中都有一条，川普看了就已经很不爽了，所以伊讲伊无拢无看完哈，但就把它丢在一边，或者是丢到垃圾桶。 这个是有可能啦，伊川普的个性是有可能。好，我相信前三条来的一定其中有一条就是讲要赔偿哈，伊朗会有要求讲要美国美以来赔偿这一次，好，这个伊朗受到攻击所受到的损失哈，所以讲叫人爱赔偿的对。光是这一条川普哈看了，我相信讲伊看了伊就做是干要蛋掉啊哈。但是为什么他要到中国之前，他又说，俄乌战争跟伊朗中东的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哈。好嘞，所以川普呢去中国了后呢，哈，可能有可能哦，哈，如果俄乌战争要结束，会不会？很可能因为川，不是川普，这个普丁这两天好像家己都小可有透露安尼吼，而这个美国等一下说，那另外的是讲伊朗战争，中东的伊朗战争，他也说，川普嘛讲很快就要结束了，我猜测啦吼，如果那伊朗个敢打仗诶，还在是讲这一次就看中国啦齁，中其实伊朗的后面就是中国啊，中国要不要停嘛齁，就是要不要停嘛齁，就如果那是讲中国的完了摆明的、就是就我听说啦，听说好像是已经被抛弃了啦齁，这行前应该是 on the table， 你得啊卡已经恭贺啊啦，所以川普才会这样讲。如果中国不继续挺这个伊朗化，这当然就这个战争就很快就结束了嘛，吼、哦，好、哦、啊，如果真的还是这么捏吗？哦，就很简单，回来之后，川普吼、哦，这个回来之后，大概伊朗的迷迷毛毛啊，吼、哦，应该都是开轰啊，吼、哦，再度开轰啊，炸个好哩迷迷毛毛嘛，那你就看嘛，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嘛，吼、哦，所以这个当然跟中国还是有关系，虽然你讲伊朗问题根本不用中国的帮忙，应该是。台面下已经有谈，有大概呀，哈，有取到一点共识的啦。只要中国不再继续挺伊朗的话，那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哈。啊，中国在现在这个时阵，他太需要美国了，所以你想伊可不可能牺牲伊朗？会嘛？有可能嘛？吼，就是安尼啊！啊，如果中国牺牲了伊朗，吼，那这个战争就结束。如果中国真正搁打仗诶，啊，伊家己要挨条件，都拢无，都拢，这是目前川普也很在意的，很在意的一件好、哦、事情，就是中东的伊朗这个战争，哈、哦。所以我看来是应该真的，回来之后，大概伊朗。就只好投降了啦，结束了哈。啊，那不，你就是我都给你炸个迷迷毛毛，安尼就是啊哈。这次去呢，这个基隆节的行程就是他们会去那个天坛公园，有没有？好，中国北京的天坛公园哈。五郎的爹爹公公为什么要去天坛呢？哦，习近平特别邀请川普呢上这个天坛公园哈。哦，这五郎公，怪怪的，这个天坛公园在中国也是有一个代表意义。好，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啦，进攻格哈，好，谢谢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三品吃好来分享哦，吼，哦，
0: 在、嗯、吃好一定要分享，
1: 一定
0: 加重要。听我买条就名为心得分享，来。
1: 来哟、哦，嘿！
2: 钙粉、钙粉、钙粉，我妈妈吃差不多吃十担啊、嗯！啊，我嘛对钙粉吼，我现在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1: 好，
3: 吃全部钙粉哦，最近下落遐袂正。正港的有效，我打换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搭司机咧食，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露露的，
4: 感觉
3: 好啊。
2: 钙粉吼，我食了真好，我拢无人食。
4: 哦，真的吼、
2: 哦。这喙齿吼，我本来一齿吼，啊软软无力，真正食好去呢。真正啊哥吼，我感觉我若食了胃咧做吼，会食拢真好呢。
1: 一刚一个听众，佮阿公来卡电话，咱就有听众朋友节，女性的听众，伊讲淑君小姐恁的钙粉，哇，我煮卡早就听人讲，对牙齿还蛮厉害的啊啊！我没有想到，我用你们的钙粉，我这一次吃钙粉，阿佮佮抹了，伊阿公，我的后阵来佮剥脆去出来， 伊甲讲，安尼要安怎？伊讲伊后站哦，伊后站哦，本来后站无啊，无一出去无啊。伊讲我食食诶，抹抹诶，佮过一段时间竟然卜起了，卜一地出来吼。啊，伊讲安尼要安怎？伊讲要安怎？伊讲我讲诶，不要紧啦。伊讲安那一直卜出来，一直长起来吼，啊这样我会咬到啦，伊会夹掉安尼啦。我讲不会，它不会再长到多长哦。这就是咱为咱的牙龈骨吼，它会好就长出一小节一小节吼。伊讲不会再长，我讲有限啦吼。诶，你为牙龈骨再长出来吼，这好有限啦啊，但是你也当巩固你的牙龈骨嘛。
0: 对啊，所以你话解读了对骨头以外吼，对咱的神经的传导，你欠解时阵吼，会导致咱神经吼亢奋。情绪焦虑，
1: 对，
0: 还是讲手脚发麻哈，这是改对神经传导的重要性。阿哥，咱嘛常常咧讲嘛，肌脉收缩个动，你的动作的控制，如果缺钙的话哈，血钙过低会导致现在肌肉、让肌脉不自主的抽动或痉挛，这个叫啥？
1: 抽筋，
0: 嘿，就是抽筋啦。然后阿哥哦，钙哈是咱血液内底足。重要个凝固的机能吼，咱身体吼咧老化时阵吼，钙离子吼，会协助咱的身体启动吼一系列的生化反应吼，帮助血液凝固结痂，防止血液吼这里吼流失过多。所以咱条件不用咧讲，伊人有一寡消化，有一寡抗水，用咱的钙粉来补，足紧的回吼，
1: 没错，
0: 就是这样子啊。其实钙吼除了骨头之外，真的对咱人体来讲，不管是肌肉、神经的传导，还有血液的。凝固，
1: 心脏的收缩稳定，
0: 对、啊欸，这个都很重要。
1: 对、欸、对对，第五月份有推出的优惠组，就是咱的钙粉、钙油、
0: 苏鹏啊，个护理元素，
1: 这四种哦，拢是进口的哈，这四大进口的四大金刚哦、嗯，全部推出优惠组，一组优待有优待的都是整组安尼买，规组买，
0: 对，
1: 一组拢是两罐包做伙，啊个加上你半罐，
0: 二正半，
1: 还二正半，好，一组两盒。再送半盒，两组二正半，二正半，两组是不是就变成五盒？就等于四盒，你若买两组，就变四盒送一盒，
0: 是正义啊。
1: 买一组就是两盒送半盒，吼，安尼你就家己安尼算吼。那听众朋友，你就算算看，如果你要先囤积，利用这个八折吼，剩下的八折优惠，你要囤积三个月份啊，半年份、一年份，看个人的经济啦，吼啊，有的人我讲。哦，我预算就是有那么多哦，反正我一整年都在吃啊。有的人讲啊，我就预算有限，那我就是给干么犹太就得好啊吼，买一组买两组就好，拢不要紧哈，就赶快要买优惠组的。
0: 对啊，所以咧，听众朋友讲吼，那个现金放大术啊，你伫台湾的股市赚20%，你家要赚到20%，过来买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是护理人数，你个赚20%，
1: 哎，
0: 好钱那才好用啊。
1: 哎、欸，对，
0: 得力酸到钙粉、酸到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今天几点个版本？电话叫三人就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了，咱都要讲吼。哎，这个川普要上空军一号到中国之前，一共俄乌战争跟中东伊朗战争很快都要结束了哈、哦。啊，其实呢，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伊伫五月七号一讲哈，五月九号就是因为战争胜利日的时阵，伫咧阅兵的时阵，伫阅兵典礼上，伊就透露，他认为伊讲乌克兰冲突问题即将结束。是的，因为好五月九号胜利日阅兵典礼上，伊都安尼讲啊，他认为应该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南宫基本吼，因为这个每一年吼，他们每一年的五月九号都是因啊，这个俄罗斯的胜利日的叫战争胜利日吼，他们都会举办阅兵，在这一天举办阅兵啊。前两年咱都讲啊，讲可能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所以五月九号阅兵吼，那个武器啊，还是讲遐一挂军队部队啦吼，甲展示诶，甲过去哇，俄罗斯的阅兵很好看，有没有？对不对？哦，很好看呐、啊，哦，大家底下踢正步很好看呐、啊，哦啊，军人哇，那个穿那个衣服雄赳赳气昂昂，哦，大步踢着正步吼，啊，各种战车武器在哦，大炮哦， 啊，但是这几年哈、哦、越来就越少，越少规模就越学越缩小，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今年更加可怜，人讲今年足可怜呢，嘿，根本都谈不上什么。那要甲较早比起来，这真正是看起来真有一点疗效，甚至呢，有人哦，这个有这个内幕消息说，其实今年他们的胜利日阅兵典礼上，有很多军人不是俄罗斯大兵，竟然是北韩的哈，人拢无够啊，有足侪拢去打仗，有很多死掉的哈，啊，有很多还在前线哈，所以阅兵日你又要摆出那个场面，根本都无啊，无法度啊，所以恭喜北韩哦，哈，金正恩借人头给他去阅兵啊，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好来，所以我改在咧讲，为什么普丁会在这个战争胜利日哈，也这么重要的这个典礼上面说，乌克兰的冲突问题即将结束哈？有人在咧讲哈，大概三个原因：一、士气；二、兵力；三、经济。哈，这三个原因哈，所以普丁呢面临重大压力。俄罗斯的民心跟士气今嘛已经是相当崩溃，那么在威权国家唯有幻灭民众多到哈。多到已经成为主流民意啊，哈，安内西尊哈，所以多到这种让民众够足够的信心可以挺身而出，哈，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哈，所以已经是普丁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哈，咱之前不是说吗？普丁在俄罗斯呢，已经是面临到因家己国内可能会对他的暗杀，哈。欸、所以现在都藏在地堡，这两天不知道怎么，有人说他这两天出来在那里人、哦、川普要去、这个中国，他才出来说我在那里人，有人说那个应该是有用意的、哦、好来，我们刚才说的一是士气、哦、听说现在、哦、这个俄罗斯他要征兵募兵、哦，你过去伊个募兵足侪拢是吼，都用钱嘛，吼啊募兵嘛，啊拢是迄艰苦人啊、装卡人啦、啊、啊善恰人啊，啊迄都无法多为了钱，吼、哦、真的只好呢，这上前线。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散呢已经都募完啦啦，哦都募光光啦，啊无得死光光啦吼，哦在乌克兰前线已经死光光，起码你要叫遐中产阶级的，要叫遐出来募兵。中产阶级，我在说，我在秀你嘞，嘿。因为这个战争已经拖太久了，所以俄罗斯经脉经济的确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那这个派遣的士兵一波又一波，这个往乌克兰前进都变成绞肉机式的袭击，都去用咖巴油啊，就对了，所以说已经现在要募兵也募不到了，所以你看有很多是北韩的，甚至中国也没多少，中国现在中国现在自己也已经都一类的呀，哈，所以说你现在要再招那个中产阶级的学生加入前线已经不可能，经济也的确已经是相当的崩坏，那个哈，这个俄罗斯的精英不满的情绪已经升高到极致，哈，所以普丁已经现在被迫提出战争即将结束的这样的说辞，好，有人说、啊、他只是在安抚这些不满的情绪吗？还是真的、哦这个俄乌战争要结束了哈，再来哈，最后的是说最近乌克兰真的是很厉害，哦，很厉害，所以说这个俄罗斯一波又一波哈，一波个一波诶，这个军人送到前线都是变成战场绞肉机，绞肉哈，变成绞肉用嘎巴哈，为什么乌克兰无人机发扬光大哈，无人机哇，加西人哈，哦，或者是说哈，无人载具的哈，这个部队。对啦，哈，咱进节目介绍过，那真的是在哦，不关系哈，无人机执行攻击、补给、撤离，哈，对吧？这补给、撤离，还是拦截任务，哈，造成哈俄军呢，真的是寸步难行。好，损伤长这个死伤非常的严重，好，没有想到这种无人载具部队真的是太厉害了哈，所以乌克兰，所以为什么无人机我们现在好，美国、乌克兰，尤其乌克兰以及本地伊朗战争来的，我跟你讲，哎，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遐国家，拢拜托呢，拜托泽伦斯基，恁的无人机足厉害，恁的无人部队足厉害，好，无人机啦，哈，现在还是 是哦无人部队的无人载具部队，还是只是用在乌克兰战场？这是无人机。你看这些中东这些石油大国有钱的哈，这些大国为了要抵抗这个邪恶的伊朗哦，拜托哈，这泽伦斯基讲，哎，你那无人机来倒沙缸了，哦，立下很多大功哦，真的是哦，听讲差不多二十个左右的国家拢拜托哈，所以有人讲这边哦，泽伦斯基哦，乌克兰哦，真的是哦太厉害了哈，所以呢。今嘛，是啊，那俄罗斯的迄落即个在这个俄乌战场，这个节节败退，也是因为这样子。第一，因嘛无人啊；第二，国内经济就歹，吼、哦、啊，这民众的士气也很差的啊，也募不太到那个再也不太容易募到兵员兵官。好啊，再来就是讲最近哈、哦、这一段时间内，乌克兰的哈、哦、战功彪炳哈、哦，而且直攻到哈、哦、这个俄罗斯，好、哦，这真的是在已经是招架不住了。哦，当这个战争过去前几年，拢是伫干那伫乌克兰战场的时阵，哦，这俄罗斯人民还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哦、感受。今嘛当战争啦，杀过到你家己遐的时阵，你就知道战争的可怕哦。所以，哦，就相信普丁是这样子。如果继续战下去，普丁他的政权也一定会垮掉哈。乌兰公他不可能啦，他如果硬要那个哈、哦，他的政权也会垮掉。所以呢，就我还是为了要维持自己的政权。哦，阿金马加上讲啊，在国内的哦，这个不管是精英分子还是民众哈，好、哦，这人民的声音的怒吼，拢已经哦，这个让普丁已经哦，这个快招架不住啊，所以你要站下去的话，我跟你讲，你也倒啦，你家己也是倒啦，所以。就结束战争了哈，好、哦，结束战争的话，搞不好你还勉勉强强，好、哦，够吐鬼你啊哈。哦

0: 好嘞，咱讲吼，今天呢，川普哦就到这个中国访问哈。那其中呢，哈，我记得习近平有特别安排哈，要带这个川普哦去那个哈，记得在北京的个天坛公园哈。啊，我相信有足侪去北京的人哈，都知道这个天坛哈。哦，就是它是高高的一个塔安尼哈。啊，它周围就是像那边的逛街广场，还是公园安尼哈。那为什么我就怎样讲？为什么这一次里面这个行程里面为什么？哎，这两国哈这之间的那个角力哈，我跟你讲，哎，绝对安排去对，都是有目的的啦哈。好来，那这个天坛公园哦，伊是一个什么所在呢？伊是一个什么公园的所在？为什么习近平一定要带川普到天坛公园？好，这个天坛公园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上祭天的所在，拜天啦，哈，
1: 皇帝啦，哎，皇帝祭天呐。
0: 明清两朝的时候，哈，哎，皇帝哈，他们要向上天祈求得到恩赐，哈，比如说哦，干旱足久啊，拢无落雨，你要向上天祈雨，农作物失收啊，哦，你要祈求五谷丰收。那好，当时明朝清朝的皇帝就是为上天坛这个地方好去向上天祈求的，好的这个地方啦，这天坛都是安内作用，它有传统文化象征意义的地方哈。但是中国的历史背景哈，它好这个在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讲，它跟什么故宫啦，跟那个什么都很不一样。那为什么？这就是一个皇帝过去历史上皇帝要上天祈求的拜祈求的地方，所以到底是，所以有人说为什么这一次安排，那到底两个皇帝到底是习近平要祈求美国给他什么，还是这个美国要祈求中国给什么啊？要去天上天堂去祈求是不是这样子哈？那为什么特别安排这个地方呢？到底是美国在祈求什么，还是中国要向美国祈求什么啊？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进广告哦。
1: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广告哦。
0: 好来哟、哦，谢谢喽，咱听众朋友哦，咱五月份哦，五月份咱的钙粉钙油护理严肃，
1: 阿哥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欸，这是啊进口的四大金刚哦，五月份的优惠组来，咱感谢哈、哦、有位古先生，台南的古先生，昨天呢哈、哦，伊讲我不绕会怀。伊讲哦，我去买你的物件，回来的时阵吼，一路吼，伊是开车去买吼。伊讲我一路家己在那开车的时阵吼，那看后边一堆物件、遐产品哦。伊讲我家己吼，煞暗暗感觉好笑吼。伊讲哦，伊想着讲，这那伫古早啦，咱无车无这个这方便吼，车辆吼。伊讲真正得爱像淑君小姐你伫节目中讲的，爱用分担吼，啊，这去用去担哦，分担提布袋啊，落去担。今天呢，伊讲我真的买很多啦吼，伊讲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啦吼，这古先生足趣味，伊讲我若讲啊，敢讲哦，袂输咧，甲你讨人情咧，讲哦，我甲你买足济吼，啊，但所以讲我也不好意思啊，啊，佮惊好听众讲哦，你看啊，买啊济都底下咧炫耀安尼吼，所以伊讲我真的是买很多。后壁哦，我车子后座吼，一袋搁一袋，一袋搁一袋，啊，家己那开车吼，要等下那笑，笑讲这若较早，就真正爱提本单布袋落去等，落去个落去担吼。伊讲我为什么买那么多？我们家族里面很多人在用，我的家族吼，啊，我嘛无敢问个较详细啦吼。伊讲家族里面很多人拢有咧食你的基本安的这个赠送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这四种产品吼，伊家族内底足侪人拢咧食，每一样因大家拢。食个种满意的，每一项哦，不管钙粉、钙油，还是护理元素苏鹏吼，成功伊迄个护理元素，伊就讲护理元素是因丈母娘先食的哦，丈母娘食个足好料哦，啊，伊的因太太，伊家的这个古先生的太太就问家的妈妈讲，妈妈你今嘛咧给足水，给足笑脸呢，啊，所以你到底是去做医美，还是你有用什么保养安尼吼？哇，回来听回来了吼，因妈妈就随意买给伊安尼吼。伊讲，我太太就是从丈母娘开始用恁的护理元素，然后后来我太太也开始吃到现在。然后苏鹏呢，苏鹏是因为阮太太食护理元素了后，啊，阮太太开始有听你的节目，啊，伊就甲讲，哎，老公你要不要吃那个苏鹏？淑君介绍的产品拢真好，苏鹏哦，我听足侪男性朋友食拢讲足好诶。
1: 对啊，
0: 啊，伊老公就是讲，哎、欸，应该是真的不错，所以伊就开始食苏鹏。好、咱古先生今嘛才58岁，伊讲58岁，伊讲我从53岁时阵开始食苏鹏，我跟你讲已经食几啊年啊，吼，真的是很好。因为为什么？伊讲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遐诶男性吼，诶，这个认识的友人呐、啊，因今嘛拢已经大刚拢咧过便所啊，每天都在跑厕所。我今嘛个安尼一副那种健康强壮吼，男性啊雄壮威武吼，足侪人拢甲我问讲，过诶过诶，啊你这个年纪咱拢差不多，那无看上你咧你无看到你先你咧照变瘦，嘿，伊才甲讲啊，吼，伊讲人问啊，我得分享啊，啊个戒烟戒烟，还免讲因丈母娘啊，因丈人爸啦，啊伊家己的阿姊啦吼，古先生的阿姊啦，哦姊夫啦，啊个伊家己的爸爸妈妈老辈贵的个，所以讲家族内底拢在食，
1: 对啊，全家总动员。
0: 因家族这几年几乎就是固定我的家里的钙粉钙油，家里的护理元素，家里的苏鹏，我整个大家都好几家啦吼，都是身体很健康啊，
1: 长期保养嘛，尤其你若讲吼，有咧做长期保养，啊，就家族啊，真侪人买使用哦，咧这个月咧吼，啊咧款吼，真正上会好啦，
0: 要买优惠组哦，
1: 啊，八折的介绍啊，
0: 对，优惠组哈，
1: 规年都有人食八折的介绍，
0: 一组内底都是两盒会加上半盒，啊，两组都是。一盒加一盒五盒吼，钙粉安尼，钙粉的油台嘛安尼，钙油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是安尼吼。谢谢多谢吼，真正多谢。所以讲哦，我们家族我没有人在担心说哦，我什么要吃哪个保健品啊，要吃什么来顾身体吼。啊，也不用像有的人说啊，有钱啊，身体若出毛病，人就讲哎，遐有钱，你看啊，身体都安怎啊，未堪要顾身体啊，这钱是有欠欠哦，钱遐侪是有啥物路用？常常有些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并不是舍不 不得花钱去照顾身体，只是有时候请假就不知道啊，吼、哦，唔知呀、啊。所以你看古先生他们家族，我个听起来是应该是哦，经济环境是相当不错诶。所以讲，我拢唔免担心这问题啊。我当年就是固定五月份母亲节款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的对啊，嗯。
1: 来嘞，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吼，拢有即马拢有特优做。那近期这两个版本，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要问就近吼，就近的指定药房，或者是直接电话叫上拢卡一支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川普被访问中国，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花絮的哈，也是跟这个林本有关系，就是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哦，这个卢比奥哈，大家常常讲哦，这个卢比奥其实哦，因为过去有批评过这个中国这个人权问题嘛，所以中国大陆一直那一个这卢比奥变成啥不受欢迎的，禁止进入境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人物，一直那一个是一参议员的时阵，但是随着这川普上任，卢比奥他就是变成这国务卿嘛，国务卿的、就是。川普的一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分身，第五年是孙哈，其实卢比奥，然后他就有访问中国。迄阵那哈，中国哈这几年很好笑的一个小动作，一个这个中文的这个卢比奥哈，哦禁止进入，把它改成卢比奥。哦，反正改一个名啦，反正讲啊，我本来禁止迄人叫卢比奥啊，但是今嘛买来即个美国国务卿叫卢比奥，哈、哦，中文翻译没问题，他不是用英文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一次哈、哦，川普的这个出访哦，带着这个卢比奥时阵哦，听讲悄悄的哈、哦，把即个哈、哦、过去禁止进入哈、哦、中国这个禁令，对这个卢比奥这个禁令给他取消掉了。
1: 因为卢比奥长期来讲哈、哦，他是非常反中的哈，非常反中的。
0: 伊对这個中国人权问题，其实呢，还是讲中国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威胁嘛？其实伊伫这个共和党内底，其实相当头脑相当清楚嘛。伊迄阵啊，伊咧加川普也是有党内的竞争嘛，要竞选这个总统时阵，一再三的提出啊，因为啊个批评中国哦，足侪问题，所以伊被禁止入境嘛，被中国禁止入境。但是在这一次出访
1: 列入黑名单的就对啦。啊，这现在他是国务卿啦，
0: 所以哈。
1: 他要跟随川普到中国，
0: 所以哦，
1: 那你把他列入黑名单，然后就改个名字就好。
0: 所以很多的问题哦，都是哈、哦、人质的问题啦，他们要不要去改变呐、啊？啊，这个马习这类对这类哈、哦、川习会的释出的一个善意，但是哦，我讲白宫不会哦，尤其川普这种哈、哦、就给小个性，他不会这么简单的就对这个议题放过嘛。所以以最近的这雄心的白宫的一个照片哦，抛出了哈、哦。卢比奥随着川普出访，但是呢，哦，伊甲这个卢比奥翕一张相片哦，他单单他自己，然后他这张上面真是很有趣，伊翕张相片就是卢比奥伊的穿了一件哈很轻松的 Nike 的休闲衣在空军一号上面照相。啊，空军啊，今天 Nike 休闲衣哦，等下，迄阵那李伟车的时阵，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红 Cookie B 狗时阵。完全全身同样一套的哈，一比一的复制哦，卢比奥给抢去，一得特别调侃考试来讲，你看
1: 来抓我啊，
0: 我是哦，你们中国的眼中钉、肉中刺哈，然后禁止入境的，你现在我要去中国了，来抓我啊，哈，金甲德西来抓我。
1: 好，咱昨天哦，
0: 所以川普就嘴巴上就是不能输啦，哈、你虽然悄悄的中国给取消，你准备找一个方法，方式给
1: 你洗面一下
0: 呢，吼。等级啊。
1: 昨天我们不是有讲到一个台北的这个男生要这个相亲求征婚嘛齁啊这个话题齁。但昨天有跟条件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定要讲完齁。怕第二小时因为咱接 call in 齁，所以我们就好来把它讲完齁。好来，这年纪自称年纪有一点大齁，要相亲征婚啊的这个男性齁，以供一个的条件是以本身是1984年出生齁。1984年出生，身高173公分，体重70公斤，然后他还特别标榜不秃啊，他不秃头的、就是头啦，头还不秃哈、哦，所以五郎公为什么特别讲不秃，那就是代表他。还没有完全秃、啊、有一点秃、哦啊、好来、再加上以形容自己是路人脸、哦、就是路人脸，就是长相平凡、啊哦、就像路人这样、哦啊、台北人，学历是大学硕士、哦、是台大理工科系的、啊、家里有一点钱、哦哦、这一点他有特别说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以上哦，今嘛网络上哦，过去大家那来讲哦，什么百万富翁啊、千万富翁啊，有没有？ 后来人就安尼讲啊，百万千万那个太明显了。后来落尾有人就讲啊，用几啊几位数诶，六位数、七位数、哦、九位数、哦、十位数，哦，这个哦，讲几个人的财富以几位数、哦、就不会再讲啊百万千万亿万这样子讲，哦啊，但是今嘛愈来愈来，你也知啊吼，哦，时代咧一直咧变成今嘛人无个得嘛无安尼咧讲啊，哦，讲哦，伊到底是偌济钱，他的财啊财富有多少哈、哦，竟然是用分等级哈、哦，所以 A9.3 到底是多少？好，等啊，这个等级的牌哈，财、哦、富的这个财产的的提供资产呐、啊、哈，好、哦、用什么 A9 A9.3 A9 A8上面哈，这个到底对起看对起看是偌济，介于多少跟到多少的财富哈、哦，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大家细说哈。哦我们再来讲哦，这一点就重要，因为他也不好意思征婚的些所在，哦，直接的讲啊，问到哦，我以武功家里有一点钱，但是也不好意思直接说哦，我家里有多，我有多少钱，所以以特别用台币，以台币计算来讲是有 A9.3 以上安尼哈，好 A9.3 以上哈，然后呢，一共也工作是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啊。好，工作稳定，收入就不用提了哈。好来啊，另外一公，他的个性是木讷哈，理工直男，是属于理工科的直男了哈。提供不了什么情绪价值。好，就是说如果你跟我在一起的话，我是直男，我个性木讷，我是理工直男，好像理工科就应该是直男，所以我提供不了你什么情绪价值。好，但是我情绪稳定。一个的本案供，我情绪稳定，而且我会做饭啊、哦。然后他又说，我不玩女人，但是我很爱玩电动，下班几乎都是在打电动啊、哦。这是以安尼以上，这都是这一位要征婚的男性以这个公开他自己的条件哈、哦。所以如果是你的话，哪一点会吸引到你？还有他要的女性。他有没有对他要征婚的女性提出什么条件？等一下，我们继续说。
0: 那来休息一下。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坤。好，来咱都在讲台北那个1984年出生的这个理工直男哈，要征婚哈，这不玩女人，这也身高173，体重70公斤，有稳定的收入哈，那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但是他情绪又稳定，会做饭，家里有一点钱，以台币计价的话就是 A9.3 以上哈。好，来听众，如果不知道，我等一下再告诉你。A9.3 是在哪一个 level 哈？好，这就是多少？好来，咱今嘛看来看，以他征婚的女性，他要求的条件。好，他说女性，他要求女方的条件，年龄爱得33岁以下，33岁以下，而且能够愿意生小孩。好，这一点很重要。好，能够愿意生小孩，而且三观要正。好，三观要正。三观要正啦，齁，简单讲漂亮的丢啦。一共长相要在平均以上，齁，长相要在平均以上哦。又讲这样，然后又讲说顺眼就可以了啦。这个是有很大的齁，很大的齁，这个空间哦，齁。长相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啊，顺眼就可以啦，齁。不需要女方齁，就是说女方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齁。女方可以不需要提供这个情绪价值齁啊，个性齁，不能做作齁。好，不能那种做作，很做作，扭捏做作的个性啊，也不能强势哦。好，哎，好像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而且还要什么？要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啊。要有工作，自己养活自己哦，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你要生，你可以愿意生小孩就好哈，啊，长相要顺眼即可，要平均以上，长相要平均以上，三观要正哦，啊呢，好来哈，啊，兴趣呢最好是跟我接近以上。哎，这都是一对女方诶，这个要求的条件都是安呢，好，就这样子哈，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咱有听众吼，哦，咱有听众马上就传来，哦，原来这个台北征婚男看不出来他为，伊讲看不出来他为何需要女人，哦，原来是为了繁衍。听完之后，咱这位也是台北的听众哈，伊讲啊，听听的都是干那要生囡仔尔啦，吼，安尼简单讲就这样啊，吼。嫁给我，你要愿意生小孩哦，又能够生小孩哦，哈啊，我你要上班哦，要工作，要养自己哦，哦啊，我不需要你提供我情绪价值哦，好，但那所以听听的，我就嘴狼藉听听讲啊，这都可能要生囡仔呢，对啊，好来哦，所以哦。如果他的条件呢，哈，那要看一对女性的要求。吼，要征婚对象的要求，听起来有足侪人就听了讲啊，这都是要生囡仔尔吼。啊，如果是女性呢？女性呢？你依男方提出来伊家己的条件安尼，有哪一点会吸引到你吗？吼。好，来，咱先来甲听众朋友讲吼，因为他有讲吼，他家里是有钱的哈，家里有钱哈。啊，就以台币计算的话，是在 A9.3 以上哈。A9.3 我来讲，这么网络咧，工人这个财产资产哈，他们不会说哦什么几位数啦，而且几千万、几百万、几亿啦，不会这样子讲哈。他们就是会把它用这个下面哦，这个等啊，这里有一个比例表哈，等级划分的丢啊。哦，从那个多少呢？从 A1 哈。A1 我看看，好，从 A1 哈，一直到 A 多少我看看，哦，这个好了，我先跟听众朋友讲，伊 A1 到 A12 啦，哦，这分等级的话，可以从 A1 到 A12 哈，A12 安尼哈，A1 的是 十万块以来啦，哦，没有什么钱啦，就十万，顶多十万块以内哈。啊，过来 A two 就是十万块到五十万啦，吼，啊 A three 就是五十万到一百万啦，啊 A four 吼就是一百万到三百万吼。听众朋友，安尼看卖啊，你家己啊过来吼，再来，哎，等一下哈，哦，我再来看哈，然后咱都要讲到 A four 嘛 ，A four 一百万到三百万哈。啊，那 A five 哈 ，A 五的对啦 ，A 五的是三百万到五百万哈 ，A 六的是五百万到一千万 ，A 七的一千万到三千万 ，A 八的是三千万到一亿 ，A 九的是一亿到三亿哈。啊，一共赢到有一点钱，他说是在 A 九点三以上哈，等于艺术赢到诶财富的是第。一亿到三亿之间，安尼的对了哈。一亿 A 九的是几亿到三亿，好 A 九的是几亿到三亿，但是他又说他又不说他是 A 九，他说是 A 九点三，好，那你家己听众朋友，你家己去看，你家己算安尼看，一共 A 九的是几亿到三亿，啊，一共引导是 A 九点三以上，安尼哈。啊，那 A 十的是三亿到十亿 ，A 十一的是哈十亿到五十亿 ，A 十二的是五十亿以上哈。好，可能这是目前有人哦在用安尼吼，把这个金钱财富用这种用安尼给分裂哈，这个列表哈，用列表安尼哈，所以讲如果这样子的话，听众朋友啊，你觉得哦？马上让听众过来。伊讲吼，哎，那有听众讲，他跟我的同事很像，四十岁未婚，男一中，淡大统计所毕业，在某金控公司上班，年薪百万，家在关庙某一条大路，哈。啊，一条大关庙一条大路上面，整排房子店面都是他们家的。然后在台北三重有一间两千万三房两厅妈妈买的，没有房贷哈，有存款啊的安呢哈啊有存款，然后没有女朋友哦。咱这位台北的听众，一共有些同事的是安呢哈，就接近这样了哈，四十岁未婚，然后呢，一共有这个同事在办公室征婚三年。已经征婚三年呀，每人只要那介绍到会当带女生出去吃饭，如果有媒人介绍哈，介绍到女方哦，就是讲哎可以带出去吃饭安内程度，他就会给十万块的介绍费哈。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拿过这个介绍费安内，所以三年了哈。还继续在找哈，这是咱台北的听众哈，好，伊的讲，跟我这个同事好像就是有一点相像了哈，就是这样哈。来，咱几点钟过开放口音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我感觉重点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很没有自信的，因为从头到尾他的条件里面都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都是实际的这个数字嘛。哦，我其实就有啦，他就是说我其实撇除掉公斤到什么 A 九点三啊，老五斤啥，我没有看到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很扁平呐、啊，有一点。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他都啊，嘿，要介意，得搁家己做工课是家己，对不对？啊，像我做是因家的代志，嘿，
0: 无得错，无得错哦。
1: 不是啦，
0: 伊讲我嘛袂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啊，女方也不用提供情绪价值给我。
1: 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台湾哦，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那个同病都长不大啦。
0: 来你好
2: 啊，小姑娘你好，哎，
0: 你好，你好，哎，
2: 我跟你讲啦，嘿呢，大行伊个伊拢伊自私尔，要爱囝尔，哟，啊，免人饲， 讲
0: 个笑话，
2: 讲个笑话。哎呀，你阿妹真正讲个笑话，你上几万阿人讲一个生活费。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今问你哈，
0: 哎，
1: 来你好，
3: 我有给你买三分啦，
0: 哈，
3: 三万块嘛，哈，
0: 嗯，
3: 啊，今嘛哈，
0: 嗯，啊，来线下哈，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4: 安尼啦，小军博过啦，有一个方法啦，叫带 AI 啦，
0: 带 AI
4: 啊，叫安怎，伊就爱啊啦
0: ，AI 也未生囝啊，伊要爱，
4: 未生囝无要紧啦，伊就要带老仔尔，你自
0: 己要一个皇宫啊，伊有某，伊有结婚啊，嘛有囝安尼嘿，啊那安尼啊无，即马找，即马要囡仔嘛免迄落啊，对不？哦，你国外你国外要找迄落什么叫代理孕母啊，对不对？哦。好啦，好，卖我白教歹囡仔大细吼，这对啦，闲也甲听起来吼。当然，我唔是伫这种征婚年龄啊，我是我根本无一点的会通过吼，好吧吼。那很难说啊，有的人可能就说，家境袂歹啊，稳定收入啊，这样 OK 啊。哎呀，也有人你爱看啊，所以我唔得讲，伊开出来的伊家己的条件内底。听众朋友，你感觉有哪一点是可以吸引到你的？有没有哪一点？
1: 没有啊，这个人其实根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样子，就是就很无聊的人嘛。说我家里有点钱，住台北
0: 啊，我拢在打电动啊，
1: 打电动啊。你他除了他，我这个人其实就是啊，没有什么生活的，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兴趣是什么，好像对这个人知道我很有钱啊，然后啊，我工作学历还不错，还停留在那种刚出社会拿履历在应征人那种感觉，都是很自视敏感啊，我什么台大什么毕业，然后啊，我家里。有的什么 A9.3 很有钱，然后我很无聊啊。他其实为什么他交不到女朋友？其实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其实这两天就无聊，
0: 就无聊
1: 了，没有什么生活的热情。我不一定是交男女朋友，就他可怜连高兵，因为这种没有经历的人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所以他只能拿他最有优势说我很有钱，
0: 他最大优势是家里有一点钱，
1: 不是很有钱没有关系，这是你的优势。但是一哥好像很聪明，就说我很有钱，但是我希望的对象是不是寄望我的钱而来的，而且家里去扛亏，
0: 所以你爱家里工作哦，
1: 所以
0: 你要工作哦，
1: 所以他以为他很聪明啊，
0: 然后
1: 没有
0: 三观还要正，
1: 对啦，
0: 然后还要兴趣跟我相投。
1: 对啊，他是不是啦？他不是要找老婆，他是要找另外一个妈妈来照顾他。
0: 莫怪多听讲讲揣 AI 得啊，
1: 没有啦，他
0: 揣 AI，
1: 他只是要找另外一个年轻会替他生孩子的女性来照顾，继续照顾他就好。
0: 所以，
1: 但是而且这个钱哦，还不一定说他们家有钱不一定，他说看心情。
0: 家有钱又对啊，又对啊，那都在咱听讲讲啊，跟我什么关系？叫你安尼讲的，我嘛爱跟你去谈啊，哎，安尼跟我什么关系？
1: 而且。你看真的优现在时代有优秀女性，她自己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啦，自主能力，然后虽然她可能没有你这么富裕，可是你到后牙刚我这边逮鸡，干嘛这？
0: 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咱几点钟够开放0800-77-55-99。你好，
5: 大家好，
1: 你好。
5: 今天那个直播讲哦，我钱伤多开不完，你来给他倒开。
0: 嗯，
5: 完了。
1: 其实不是
5: 要几个人来给他倒开。
0: 好了，来你好，嘿，
1: 是钱的问题。
0: 嘿，
6: 钱是四大人的啦。
0: 嗯，
6: 你卖去我小姐骗去就好了。
0: 钱是不是伊的啦？是四大人的。
1: 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男生女生的，好像。出了社会都没有自己的样子，还在说啊，我家怎么样，我的背景是怎么样？你我同样的，我的长我马快乐姐公吼，这里兰也是一个台湾的这个华人哦，他有交了很多欧洲的那男朋友啊，每一个国家的男朋友的个性都不太一样，我带你马卡听众朋友混一下。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你看莫记啦，哎呀，先读书，啊，别注意喂，哎呀，我要不上，导游要别加
0: 的。谢谢哈，啊，那么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啊，伊根本都是干啊，要爱一个生产。工具呀，好呀，叫伊安尼讲吼，就是安尼尔吼。来了，嘿 ，Hello。
7: 我的卡镜头，我第二代有登去啊，我有讲唱歌啊，小六工啊，那啦。
0: 嘿，
7: 安尼用戒烟用食无？
0: 老早都会使哩啊，老早都会使开始呀，系啊。
7: 有啦，我有。
0: 嘿。你好，嘿，
8: 主持人，我给讲代志先。
1: 来来，刷卡
0: 哈。哦，刷卡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0800-7755-99。哦，你要订港要注文，还是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哈？还是讲有啥物话要发表拢会使哈？咱这点真久，咱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就是0800-7755-99来。

0: 建立在公啊，我们家有一点钱，然后我是台大毕业，哎，四十几岁还在面子讲说，我台大毕业的，刚才康奎一个人归，一个人告哦，今天中年了，还在讲说我当初什么学校毕业，还得标起公，你生哎这一段时间没有累积任何的自信，工作经历自信嘛，啊，交女朋友一样啊，一个人四十几岁讲啊，我台大毕业的啊，我怎么我家里还 A9.3，好像没有，这个男的很无聊，
1: 讲到他自己就
0: 是。这个男的很无聊，对了，他可能又不大方啦，不大方又很无聊，然后可能又是个妈宝，
1: 而且
0: 我觉得真的不要妈宝，
1: 而且我感觉他的观念还很老旧嘞，
0: 啊，就是妈宝啊，可能
1: 老旧观念，
0: 因为妈妈拢帮你传统嘛，
1: 搞不好，
0: 伊可能因厝里拢帮你传统啊，讲啊，你都都还要比较嘛，所以就我说台湾跟男生跟台湾的男生跟日本男生就不一样，他们没有一个。看起来都很幼稚啊，都就好好念书啦，你出社会啦，工作啦，你念好书，出社会工作好，你就会可以结婚生子。但起码这个时代一个专门不敢换啦，女性有家己的这个工作自己的想法跟独立。你今天台湾的男生如果没有相对的成长的话，真的啦。啊，
1: 不快，今嘛真侪糟囡啊，不爱嫁，
0: 不太容易交到，
1: 不结婚哈、哦。来，你好，Hello，
2: 嘿，小姑娘，
1: 哎，你好，嘿。
2: 我借问下哈，伊卡哈，那就扔过来，等下行路。
1: 刷卡哈，刷卡哈，来一些，好来你好，小军不给来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1: 你好，嘿。
3: 小军我来请教一下哈。我漳州的遐去跑倒啦吼，后边有只古咧宽古呀吼，撞掉啊！咱去叫讲骗你是讲我
4: 大
3: 个雇主诉讼啦吼。
1: 好好好，
3: 目前这个宽古只作骗。
1: 嗯，
3: 我想讲我食诶钙粉有效无啊？
1: 宽古吼，你钙粉来讲过哦吼。你钙粉吼，上好搁加一个钙油好不好？钙粉加钙油。嘿，两行加的啦，喂，嘿，
3: 钙粉个钙油，
1: 嘿，两行加的，钓做伙食，因为你是髋骨啊，就等于髋关节啊，吼，哦，有关节个嘛，骨啊，骨质的问题啊，嘛，关节的问题啊，好不？嘿，
3: 这个双片是讲不安奈啦，
1: 哈，
3: 这个双片是讲不安奈，
1: 慢慢问题也呈现出来啦，嘿啊。开始你若有出一个问题，对啊，你所以讲你无紧食，你以后都拢造成行动不能自如啊，嘿啊，钙粉钙油啊，你若要完整搁较紧吼，就是钙粉钙油两项拢加来食吼。
3: 哎，钙粉偌侪钱？
1: 钙粉咱即马你若要优惠做的，一组两罐搁送四罐的，五千是两罐送四罐的，一万块就是五大罐啊吼。一万块第四罐送一罐五罐啊，钙油嘛呢，同款，拢同款吼，五千就是两大送，都两盒送半盒吼，啊，一万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了。钙粉、钙油拢同款，啊，价格嘛同款，嘿，
3: 钙粉甲钙油吼，
1: 对，嘿，
3: 好，我了解，
1: 好，以上，好，来，以上广告。

0: 生，加油哦！好，那你好，嘿 ，Hello， 你好。
1: 我那个在结婚的时哈，
0: 嗯，
1: 我差不多33年前哈，不落楼梯哈，撞到脚床骨，
0: 哎，
1: 啊，我拢无甲医，无甲看哦，
0: 嘿。
1: 啊，我最近结婚已经食两组去，我昨昏搁加买一组，唔
0: 吼。嘿嘿。
1: 啊，雄雄拍卡床的时阵哈，
0: 嗯。
1: 30几年前，迄脚床头去撞到迄个所在，雄雄咱压个顶，
0: 哎呦，
1: 安尼啊，好去呀，
0: 好去啊，好去呀，
1: 哎，
0: 好去呀，
1: 嘿啊，30几年来才撞到，啊，拄开始迄差不多2个月中间吼，拢逐工疼，我拢无去看医生，买擦鼻哦，去两工啊，拄好拄着酷酷扫吼，
0: 嘿，
1: 扫一个尔，迄骨伤单疼一下，
0: 水，
1: 啊，滚啦，
0: 拄啊倒好啊。好，哦好，
1: 那好厉害、啊，
0: 好厉害哦！你食钙粉加钙油就对啦吼。
1: 哎、
0: 欸，哦，那
1: 咱都是哎，钙、欸、油早晚各两颗啦，钙、啊、粉
0: 哎、欸，
1: 早晚各三瓢，哎、欸、不是，
0: 哎、
1: 早晚各两瓢，不过我两卡拢卡个尖尖尖的。
0: 水，好好好好。好好

0: 会
1: 使啊，会使会使会使，哇，水啦，甲你个恭喜啦，多谢啦，恭喜啦，
0: 谢谢谢谢，哦，真的你们真的很相信，
2: 替你欢喜哦，谢谢哦，
0: 很好的主持人呐，
1: 谢谢，
2: 祝你身体健康，
0: 拜拜
1: 拜拜，来你好，英雄公哥，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小姐，我想请问你，你那个钙粉怎么卖哈？
2: 来线下，
1: 线下甲你讲吼，嘿来吼，哎来卡电话机来口音吼，要问不了解，还是？假产品纯度啊，咱这个姐姐安尼要分享诶，还则是讲吼，产品啊，即马咱咧五月份吼，即个优台做点杠注文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好，不会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来你好 ，Hello， 嘿，
1: 喂，新同学，我要订货，
0: 好，线下来哈，来，你要订什么？

0: 听不？嗨，嘿，有没有？啊？对对对，不是，公司家一点五你订购诶，那个地址吗？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好，那线下跟我说哈，来啊。

0: 恭贺。好，谢谢你哦，嘿，感谢你，谢谢，好。但泰山新北泰山的听众，好，谢谢来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来，我先公告一下吼，咱听众朋友吼，咱的产品吼，全国北中南都有指定药房，嗯，北部、中部、南部都有，全国大约有五百家指定药房，哈，指定药房，所以你若要去药房买，一定爱咱有指定的药房，你可以买得到。啊，今嘛指定药房内底，赶快弄咧，弄买咱今嘛这个五月份的优惠组诶。好，优惠什么都赶快啦！你为我这叫，你为公司做，都赶快，都一样的条件，药房也是一样，不会乱卖哈。药房的货也是直接为咱公司哈，为得力公司进货，所以你要指定药房买也可以。啊，你要用叫上也可以，尤其无买过的朋友吼，你较唔知影，啊是讲有的人哦，咱老年纪大长辈行去买的时阵讲袂清楚，那你会当第一遍吼，你会当先用叫的吼，安尼阮哦为阮只叫，阮只甲你出货吼，安尼可也比较不会搞错，因为有当下我发现有的人哦去到药房的时阵，伊讲唔对吼，啊是讲袂清楚，买回来就错误了吼，啊咱五月份这个月咱拢有优惠。主诶吼，只有五月份呀，只有五月份，那一年就只有一次吼。第五月份吼，这里吼推出优惠组，四种产品吼，四种产品有优待诶，有优待做诶，就是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鹏，这四种呀，只有这四种有推出优惠组，所以一定爱把握的咱五月份、五月份的这个好优待吼，赶快购买吼，赶快购买，你含买含送诶，安尼。改吼，改算起来吼，改编均算起来，等于是原价的八折而已吼，原价打八折而已。谢谢医雄公哥吼，来你好，嘿。
2: 我晚上都睡不着，吐你们那个产品可以吗？
0: 可以，来吼，哎、啊、对。

0: 嘿。
1: 有房，
0: 你去买，一定会买唔到啊！
1: 你讲你迄个做药房的钱。

0: 电话哦、喔，好来二诶，电话，你讲你在位啊啦？嘿，
1: 啊，
0: 你讲你在位？喂，你应和呀？
1: 这
0: 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好，咱诶，迄个黄妈妈，黄妈妈，
2: 你好，你好，
0: 黄妈妈，
1: 对呀、啊，黄妈妈，对呀、啊，
0: 我下节目才靠你。你即马拢完全记袂起来一项，我无法度甲你讲吼。好，我下十二点才敲你，甲你讲吼。
2: 好，
0: 好，来你好，来你好，嘿。
2: 你可能要去指定药房看。
0: 啊？
2: 我的就。

0: 啊，别别动，无啦无啦无啦，袂使啦。好，谢谢。没有哈。咱迄过年活动，还过年的活动，好不哈？这无同哈，嘿，歹势哈。好，你那这边要一定要把握五月份，五月份哈，嘿，好不好？你会当到五月底，咱要结束进程，袂无要紧，但是。好，谢谢，无要紧，你就到五月底再去讲，无要紧哈，嘿，到五月底就咱五月份嘛，啊，今仔五月十三，好不好？哈，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呀，你来啊，多你家哈，
0: 哎嘿嘿，
2: 你好你好嘿，
1: 啊你好，我你啊，什么跟你先订一桌，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哈，好。

0: 好嘞，谢谢哦。咱现场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0800-7755-99。你有食产品要分享吼，心得分享，啊是定讲注文，吼啊是有话要讲吼，啊是产品无清楚要问拢袂要紧。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你好，
1: 淑君伯姐你好，
0: 是，
1: 嘿，我是园林的，园林的听众，
0: 嘿，你好，
1: 谢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丈母娘，去年他有送那有买那个开户呢，有送一条那个双栖被子给我们，
0: 嘿，
1: 然后今年又开始要有促销的话，
0: 嘿，
1: 还又买了很多，很多盖粉，然后那个药局他有。累积点数，然后又送那个被子
0: 哦，是哦，
1: 我家丈母娘她又送了两条被子给我的小孩
0: 哦，真的哦，
1: 哦，那被子还有库存，然后她就利用他们去药局买的点数送给我
0: 家哦，
1: 谢谢
0: 丈母娘真好啊，
1: 丈母娘，
0: 嘿，丈母娘真好啊，
1: 也感谢你们，
0: 好，也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你好，嘿，你好 ，Hello， 来你好，嗨。
2: 小坤你好，
0: 嘿你好，嘿。
2: 较早有一个讲要困食啥好，我听无清楚。
0: 阿顺利的。要困食什么好？

0: 好，来谢谢，咱要卡电的以外卡0800777555九九哈，园林的丈母娘哈，园林的。拄只迄个先生，伊是讲，伊是园林的，我没有记错吧？哈，哈，园林的囝婿，哈，啊，丈母娘是不是？我那园林在搞好的啦，去买咱的产品，犹太哦，买足济，搁药房搁送足济，予伊。伊讲，哦，丈母娘过年买咱的产品有送物件。结果伊就丈母娘把咱送个物件摕去予伊用，予囝婿、予孙啊，啊足好用个。啊，这边佫买咱个产品，佫买犹太做，佫犹太遮济药房，佫送伊物件。啊，佫丈母娘转个药房送个，佫摕去，伊佫摕去予孙啊用个，就是那个小被那个被子啊。
1: 所以我就讲这个现金，
0: 你看
1: 现金放大数嘛。
0: 所以恁个一个月份买，我甲你讲个，
1: 真个好啦。
0: 哎，药房我听足济个。前几天有一个听众有够好笑的，伊讲药房送我，我去甲恁买，我虽然买足济无，唔对，我买恁的四种产品吼来广告吼，四种产品我拢甲你总款，我买足济，但是我甲你讲哦，药房送我的吼，比我买的物件佫较济，伊个因为药房也送伊规箱的。我迄个什么咧洗碗精的啥，有帮我送伊电风，有帮我送，所以送遐物件根本都压袂动的，佮等来开车，嘿，伊讲药房送给他的东西吼，那个体积庞大啦吼，所以比他买的东西更占空间吼，所以吼，哎，走两抓啦，走两抓啦，然后所以听众哦，你甲看五月份买是我的好咧，你讲吼，你甲你讲吼。好，来，谢谢，你好，嘿，你好，嘿，你好，
2: 哎，小娜，
0: 小坤，
2: 哦，对了，小坤啊，拍谢拍谢，
0: 请讲，嘿，来，请讲，嘿，
2: 哎，我是大二零啦，我想问我最近我最近，
3: 你讲，
2: 哦，加不啦，我想问要加恁的什么粉？
0: 蒜蓉盖粉，嘿，可以啊，嘿，可以啊，加个不啊，加个不啊，好。

0: 哎，谢谢，来你好
1: 啊 ，Hello， 你好，
2: 就刚好。哎，请问一下，护理员是又在做一组偌济？
3: 两盒送半盒就是4000啊，嘿，就两盒的钱啊，嘿，啊一组就两盒送半盒哦。啊，苏鹏嘛是安尼，两盒送半盒，3600，一组3600啊。啊，那两组就是5盒啊，两组就吼，就等于4盒加1盒啊，就5盒啊，5盒7200啊，苏鹏5盒7200，两组5盒7200，护理元素一组4000，两盒送半盒啊，啊，两组8000，4盒送1盒，5盒8000啊，啊，钙粉钙油吼5000的，就是两盒送半盒，10000块就4盒加1盒，5盒就是变10000啊，10000是不是5罐，5盒就是1盒白变成2000块呢，对不？8折，护理元素嘛是8折，2000。拍8折就是1600，吼，一盒变1600。苏鹏嘛是同款8折啦，恁家己算啦，吼，吼，这你唔免烦恼啦，吼，这只行咧买，咱拢清清楚楚，好不好？好，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那讲话嘛，一个我们台湾一个旅欧的一个华人一个 女性、喔、因为澳洲就很多的相关的这个华人的朋友，在这个跟这个欧洲的男生在交往的时阵吼，不赶快的国家哇，面临到这个约会吼，还是讲相处的问题哦、喔，真正跟咱台湾哦、喔、真的差很多。一直讲嘛，这个咱华人哦，干嘛讲哦，欧洲的渣男特别多吼、喔。其实那就是啥文化的框架不赶快嘛，包括以前嘛，要举三个例子，包括德国人、荷兰人跟法国人哦，底这类哦约男性，咱这么讲哦，德国男生、法国男生跟荷兰男生底约会这件代志上的潜规则差很多。荷兰跟他来混样看嘛，第就是德国。德国人哦，德国男性哦，最常常被这个哦，咱亚洲啊，是讲华人女性抱怨的问题，就是哦，太直接，太直接了。
3: 嗯，
1: 哦，这德国男生以第一本约会时准哦，就直接问你什么，
3: 要不要上床哦？
1: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
3: 好，不再直接问，
1: 他们会问你什么？你的政治立场、宗教观。人生的规划这种事
3: 哦，
1: 第几种物件哦，伫德国来讲足正常诶。啊，那哦啊，咱先接这种。
3: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
3: 嘿，
4: 我要问讲哈，
1: 嘿，
3: 嘿，
4: 我是那个博导啊，关关姐啊，
1: 哎呦喂啊，
3: 嘿，
4: 啊，这边是4个月的那个骨头还没有，
1: 哇，
3: 你无食无过，当然会较久啊，会较饿啊，吼，嗯，
4: 哦，啊，这边你应该晓得。

0: 所以呢，德国男生第一次跟德国男生约会，其实呢，代表你的猛烈政治立场、宗教观啊，跟你的未来人生规划，这在德国吼就正常，再正常不过。在咱台湾讲，哇，你第一次约会猛这吼是要结婚啊？没有，那个就是他们的 small talk 哦、啊，真正的在聊吼。因为对这德国哦，德国来讲哦，聊天气啦，讲一些吼啊，约会讲一些事无所事事啊，像聊天气啦，聊八卦是浪费时间哦。聊灵魂啊，讲两个人如果真的有意愿一起出去聊灵魂，才是真正的在认识你哈。然后呢，有这个作者也分享讲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哈的时间点也常常吓到华人。define the relationship 的就讲定义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哈。德国人在第三次见面第一次约会，第二次约会，第三次见面碰面的时候，哦，对方就问说，欸，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有没有要在一起吗，还是你要去跟别人约会， 都很 OK， 没有什么暧昧期的，还在那边传那个简讯说早安午安晚安吃饱了没，啊，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如何，没有，人家就是很直球对决，哦，第三次就问你说，哦，我们现在是这样啊，你要不要在一起，不要在一起，不要跟，那我们各自，哦，能够再去找不同的对象，就跟各自不同的人约会，哦，这是德国的男生，德国人的交往文化。
1: 嘿，hey， 你好，嘿，hey ，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嘿，嘉哥，嘿，
2: 我聊爱玩呢，
1: 哈，
0: 啊，你讲，你先讲哈，
1: 安娜，
2: 我的元素，
0: 哎，啊，你算卡，
1: 哦，算，哦，没，好。

0: no no no， 来你好嘿。
1: 喂，小官。
0: 哟，嘿。
1: 我甲你买我食了啦，啊，我有影要来买，啊，富力元素敢有影有迄个个特价？
0: 有啊。
1: 有啊。
0: 钙粉、钙油、富力元素、舒鹏这四种拢同款拢有啊，吼，嘿，嘿。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
0: 嘿，小军，嘿，
1: 小军啊，
0: 嘿，
1: 我无两桌，哎，该有该分的，要什么呢？

谢谢哈，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要卡电话机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0800777好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不一样哦。然后啊，欧洲的文化就是这样子哦。嗯、所以这个是德国哦。南京嘛哦，来听看荷兰哦。南逃到了公哦，德国哦，如果是直接到残忍哦，这个跟德国男生约会交往是直接到残忍，你跟荷兰人就是直接到完全没有包装。好，更直接，好，更露骨啊！露骨不是说什么啊，要什么啊？第一次约会就上床没有？是想法上的露骨哈。德本哦，你以荷兰约会可能会长这样子，然后他的荷兰男生会问说，要不要一起去骑车去公园啊？那想叫系统等我。
1: 你好，嘿，
2: 喂，
1: 嘿，你好，嘿。
2: 我们问你护理
1: 元素
2: 是
1: 安怎吃？来刷卡吼，好来好刷卡吼，谢谢吼。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第一次、哦、在荷兰跟荷兰男生约会，他这样子有点猛攻，要不要一起去骑脚踏车去公园？大家在讲荷兰哦，这里是一个脚踏
1: 骑脚踏车的国家。
0: 阿 K 这个公园谁谁哈？然后没这里没有花哦，哈，没有说哦，第一次见面送你花，没有帮你绅士帮你开门，没有帮你拉椅子哈、哦，可能你带你的三明治，他带他的。各带各的哈，或者是一起哈，哎、欸，去一个地方，咱请教等位。
1: 嗯，大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坤，
1: 嘿，
2: 小坤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度假轻一点乖，那个。

0: 的第一次约会哈，哪公你没有自己带三明治，他们会手牵，他会说邀请你说，行，我们去一起去超市去买便当，然后再去公园约会哦。呵啊，那是第一次呢。那之后呢？哎，咱想接等位，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喂，你好哈，哎。他在讲的迄个相亲的人啊，一般啦做含蓄吼，那个媒人者、亲在者的 OK 啊，啊，啊是做应该是做猫的啦，嗯，哦，啊过来，伊重点伊讲伊做有钱，嗯，啊是诶，做久诶，开未起，开未起啦，
0: 对啦，对啦，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0: 又无趣又无趣又诞生的人吼，阿凯可能是个妈宝，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要出朋友吼，
0: 哎，对啊，嘿，对啊，你好，
3: 哎，我那个啦，我在家庭要跟你变出朋友，
0: 来刷卡。

0: 咱这个，咱这个苗栗卓兰的听众朋友，你头段要报主机哦，报到一半，搁半了尾啊，你搁点下哦。
1: 卓兰的哈，
0: 0931这个听众朋友哦，0931，0931这个苗栗啊，不是卓兰，苗栗卓兰的兰
1: 哦，卓兰的，
0: 卓兰，
1: 卓兰听众，你搁卡起来报
0: 你
1: 的地址哦，
0: 报的，搁报一个
1: 哈。好啊，可以，要卡约电话是0800-77-55-99，
0: 0800-77-55-99。啊，荷兰人哦，他第二次跟你约会哦，总算去餐厅了。但是吃完这一餐之后呢，对方哦，很自然的掏手机，然后他说，要你这个你的账户是名称是什么？我转账给你哈、哦。这类荷兰人对分账哈、哦，就各付各的执着、哦，精准到啥0.5块欧元，他都要跟你算哈。
1: 那、为什么是他转账给他？为什么
0: 没有啦？不是啦，不管是谁先付嘛、一个人先付嘛、另外一个人再转账，
1: 再转给你。
0: 对啦，对啦，
1: 这个一半
0: 转账，不管相互钱，一定给你退啦。第二哈，就是高大曲。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你好，嘿。
2: 恁的老师遐刚好恁的药房啊？
1: 对位呀。
0: 老师
2: 啊，
0: 大公
1: 老师
2: 啊。
0: 来算卡。
1: 老周吼，来算卡，跟你讲哦。谢谢，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嘿，0800-77-55-99。破碎的灯火，茫茫来相思，因我心悲哀。Hello， 你好，嘿，淑君，嘿。
3: 刚刚推这首的歌名。
1: 嗯哼，这人客要求，嘿。来你好。啊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不给。嗯哼，

0: 在台湾吼，你来讲，哎呦，来约会哦，你太当身家呢吼，这么连这个0.5块欧元嘛，要跟我计较。但是荷兰人觉得这个叫做尊重，我不欠你，你也不欠我，我们都是平等的人。哎，来你好，
1: 嘿，你好，嘿，
2: 哎，你好哈，哎哎，我咧电台哦，
1: 嘿，
2: 我咧讲你那边讲恁那那结婚那哦，
1: 嗯，
2: 你啊大平区的，你用去那水南的安顺买啦。

0: 话啦吼，啊，你接电话，小姐会将亲切的。
1: 啊好，
0: 你呐。
1: 好，帅帅，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你小姑娘呀？
1: 哎，是嘿，你好嘿。
2: 哎，我要改请教一下。
1: 嗯，
2: 我安尼两边肩胛头拢痛个呢。
3: 哎呦喂，
1: 嘿，
2: 啊是要食钙粉啊，钙油，
1: 两项拢食。

0: 好，我给你倒加油哦，加油！干不得，谢谢。好来，大家都为自己健康加油啦！哈，好了，来，你好，淑君不给你好，嘿，淑君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问你讲诶，该混该油嘿，安怎样？

0: 所以哈、哦，在荷兰哦，我刚刚听讲，像那荷兰人安尼哦，荷兰人因的个骨子里是平等主义哦，也平等是长在他们 DNA， 他们骨子里面。所以哦，这个荷兰但职场里面不可怜，我身边大头给困死，大老板的架势没有，我员工跟老板的地位其实都是平等哦，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主义，所以哦，因为又回这个约会的场域就没有男生应该买单的这个预设。
1: 好，阿布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 嘿，这个人可以要求是谁唱歌？

0: 所以荷兰齁不请客齁，男生不请客不代表他不喜欢你，反而是可以 把你当成会当平起平坐的对象齁。所以齁今天跟说荷兰人说啊，你今天这件衣服不适合你，其实齁他不是在嫌弃你，他是觉得说朋友跟伴侣之间齁要说真话。但是在华人亚洲社会里面，这个很困难嘛。所以你哪讲，哎呦，台湾人要叫一个荷兰女生的话，你说啊，我请客哦，我很有钱，我 A 什么 A9.3，我很有钱。我来讲这一套，人家哈独立自主的欧洲女性根本也不会吃这一套了。所以亚洲跟欧洲的文化真的差得很多哦。我们要在那个崔西干哥讲法国哦。嗯，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米雷林香德利公司盖混盖优维拉甘苏邦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四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大家个有个愉快的天，拜拜。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我还有国仔姨妈事，欢迎空调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欢迎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甲八点，音拢伫遮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call in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哩，随时甲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定位，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哈。啊，透早起来呢，水分爱补充哈，多喝水没事没事，多多的喝水啦哈。呵，来听众朋友哈，万能代志啊。看较开嘞，有的人哦，真正看袂开嘞。你看，有钱人一定得好过吗？无一定吼。钱多，你颠倒烦恼嘞，人要甲你借啦，要安怎啦吼？啊，地借咱就是上解快乐的，你讲是不是嘞？哈，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甲卡。好，台中的外观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咱讲吼，人唔通轻视着自己吼，即个的力量，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当发挥着生命价值，勇气袂当失去，信心袂当无去。世间无迄袂用的，也是讲无在调的代志，只件安怎你唔肯去做念念啦吼。意志坚定，代志就会当成功吼，志坚事成啦吼，志坚事成啊！甲咱听就没有同齐来分享甲勉励哦，坚持到最后，健康快乐一定是咱的吼。人生为人群付出偌济，得得到偌济实在的感受，付出就很踏实，分分秒秒拢爱对人间有益。在分秒当中累积着咱修行的功夫哦，这回来勉励哈，你力量靠。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十八号码，好，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爱李李加爱桑桑，安尼有好记吼，一拜两礼两礼抄，你就可以抄起来了哈。谢谢，感恩大家。啊，咱的母亲节活动吼，别别爱给母亲节打鬼吼，那别和妈妈更加欢喜一下吼，所以你也去赶紧来看了熟悉哦哈，不。鼓励大家蹲嘴，一年份的欠我这个款欠个幺米节的在里啊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想，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
1: 有，
0: 嘿，红
1: 晒安吗？有在拍照啊？
0: 有啊，嘿啊，来，你等。

0: 喂，你好，喂。
1: 嗯。
0: 哎哟。
1: 啊，我要买迄面膜，个防晒的呢。
0: 啊，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哎，莹莹。
0: 哎，安娜。
1: 我你十一才打起来，会使袂？
0: 你要惊啊啥？
1: 呀，我头拄仔讲王酸
0: 去。哦吼、哦，你等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一下。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上冷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啊，那个头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天都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白安尼，都白抹抹咧，水发济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咧。
2: 晚上咧抹，迄皮肤干呐，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啊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莹莹吗？
0: 哎、欸，是啊。
1: 欸、你好、嗯，你好，我要订货。
0: 哎、欸，你要订什么东西？
1: 我要那个日霜一瓶，
0: 日霜一瓶，
1: 好、啊，然后化妆水一瓶，
0: 化妆水一瓶，
1: 啊，然后就50片那个面膜。那、啊、你帮我能不能帮我下午送？下午收货好吗？
0: 好啊，可以啊，写下午班。
1: 哎、欸，对啊，你帮我寄彰化那个地址。
0: 寄彰化哦，你有不同的地址。
1: 哎、
0: 你先。
1: 哎，对对对对，
0: 先等我一下哈。
1: 哎，啊，下午收。哎，
0: 好，等一下哦。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哟、哦，要订也要快啊！新朋友要试试看，也要赶快一点啦、啊、哈。好，今日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5月14日，古历是3月28，礼拜四。好，你那适合的是祭祖才衣给穿修遮挡土安床，不适合的是修灯文布。喜神当当灾神正白煞南，长寿尾25岁。好，喜神早起7点噶。11点，下晡1点，加杯阿妈5点，好，这拢今日的好事，其他掉掉啊，无好事就来上午11点，加下晡1点，好，上午11点加下晡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哈，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空数，2260233，空数2260233的定位哦，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2260233哦。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你好，哎，我想问你的日方安那会，今晚安那约会？
0: 来，大姐，你等你哈。

0: 进宫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搭搭，啊，你防晒敢挂着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赞。看那哦，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咧吼？哦，天光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对掉挂咧，水发侪吼，抹面抹袂掉，皮肤给我水咧。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连咧白白啥都袂啊，嫩嫩咧，那袂歹啊。
3: 我是说面吼，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多。阿面毛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呀，皮毛结紧实，真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高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在十七点加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绿方九瓶啦，啊，晚上一瓶。
1: 好，来，你有剩好了哈，再来哈。
0: 嘿嘿，就多一点点啦。
1: 好，日霜九罐啊，晚霜一罐哈。
0: 嘿嘿，写15300，号表6900，9300。
1: 日霜九罐，晚霜一罐，
0: 没关系。9300嘛，哈。
1: 对，来，日霜，我跟你算哈。1500乘以9罐就是13500，加1800就是15300，减掉6000块，所以你给公司9300就好了哈。
0: 哎，然后
1: 姐姐电话来，我跳。
0: 那个寄到哪里？
1: 寄到我看不到呢，因为我这边有你的电话号码，你要寄哪里？
0: 南投啦。
1: 南投，好，来南投市呀。
0: 南投县。
1: 嘿。
0: 草屯镇，草屯街了。
1: 草屯镇，然后呢？
0: 大成街。
1: 安尼。
0: 哎，对对对。
1: 中九的9300，早班哈。
0: 好 ，OK，
1: 好，谢谢你，母亲节快乐，
0: 好，
1: 好，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间好啊？
1: 化妆水，
0: 嘿，
1: 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啊。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叫做把鼻子跟眼睛留一个余地跟空间，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故事讲到着英国当代雕塑家叫做安妮史卡普尔，吼，伊挖刻着雕塑，吼，叫做对立地角，吼，真出名啦，一举成名。有一天，英国真有名报纸的媒体，吼，叫做《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来个采访，吼，时间约好要来采访这个大叔啊，吼，安妮史卡普尔。这个记者吼，伊本身原来是一个业余吼雕像的爱好者吼，嘛真喜欢雕塑，这个艺术，伊就想讲哦，一定要利用机会面对面当面，甲这个大师吼安妮史卡普尔请教讲，要安怎做一个好的雕塑家，有啥咪秘诀甲撇步也无？记者就甲问啊，大师啊，安妮史卡普尔先生。请问你敢会当甲阮透露淡薄啊？你个人成功的秘诀，和阮哦，小来鼻旁学习一下啦。听完了记者问的问题啊，刚才听见到大叔安妮史卡普尔是安尼讲，伊讲其实哦，根本都无啥物秘诀。那我个人的体会就是讲，你想要做好一个好的雕像师。只要你做到两点就可以了哦，啊，做到两点就可以了，这么简单哦，还是多两点呢？他就说，来，请听我说哦。他所说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在雕像的时候要雕刻，那鼻子要刻较大的。第二就是说，眼睛，这个灵魂之窗，眼睛哦，要雕刻较细腻的啦。诶，记者听到大叔安尼讲，感觉哦，真怀疑啊，真怀疑，无理解哦，未明白啦、啊。伊就甲大叔问啊，大叔是安怎爱安尼啊做呢？他说讲鼻啊大大大，吼、哦、做大鸡，目睭细细蕊，安尼雕刻出来的人哦，会敢是介歹看呢？你看这个咱外国人阿多啊，吼、哦、五官拢真立体嘛，对不对？啊！你刻迄片啊，当大机啊，目睭细细蕊，安尼毋是足奇怪吼？你敢知影？听到记者咧反问啊，这个大叔安妮史卡普尔伊就做出解说，伊讲哦，你有所不知啦。啥话讲片啊爱大目睭爱细，就是讲你安尼做都有修改的余地甲空间呐、啊。你甲想看麦？咱片啊哦，安尼当大机，你会当甲修较细、较水的嘛、较甜的嘛？啊，目睭若伤细蕊，无要紧啊，你会当个讲哦，去较大蕊的嘛，反倒转来哦。你还知？你若深头一开始哦，鼻仔就细细枝啊，啊，你要雕刻，我跟你讲，你有法度个变大哦，当然嘛无法度啊。啊，你个看目睭哦，一开始你啊去较大大蕊，你敢有知条个变细蕊嘛无法度嘛，对不对？哦，原来如此啊！吼，咱个详细想看卖咧。这个安妮史卡普尔，老有伊地的智慧，是不是嘛？是和咱做人做事一种真好的启示呢？我想这就是这个雕刻大师吼，一个人哦，真好的一个经验啦吼，不是干那雕刻娘娘。待人处事嘛，爱为自己甲别人留淡薄仔会当转世回转的余地甲空间。讲话袂使讲伤满，代志袂当做伤绝，只有安尼啊，咱才会当咧行动自如啊。去到倒位哦，拢无往不利，别人嘛更加自在欢喜。安尼啊，你就会当伫一场当中有你徛起的一个 空间啦吼。你唔叫在条甲人徛起，啊，无变安怎甲人请病是唔是？你啊拢吼代志做转吼，话拢讲上满上紧啦吼，别人是会甲你看破卡手，无多尊敬你啊。所以讲啊，听众朋友，按今仔日一个简单的生活小故事，这是现实当中真正的代志哦。咱会当理解到，逐工咧生活，日子一工一工伫咧过，先怎有个人哦，就是安尼想袂开。每天就钻牛角尖，一直钻下去，钻到自己没路通走，没路通退，是怎样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不能退一步，一定要咄咄逼人，逼人逼到人自在不了，感觉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心灵留淡薄空间跟余地吗？这样自己欢喜，别人也会自在快乐，相处起来就是和和气气，和气生财，激起的小台呢，所以讲听众朋友，按今仔日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大师和咱的开始，讲我要雕刻的时阵，甲鼻啊、甲目睭，留一个余地，咱做人处事，嘛是同款的道理，行到倒位哦，人拢真欢迎你哦，这就是今仔日的欢喜加悠哉，甲大家同齐来分享甲便利，感谢收听。来，喂，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几嘛，吼，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吼，好，甲你写，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面膜一包。
0: 哦，来，你等下，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2: 我要
0: 加，我要，不，我要压，你莹莹，是，我本人，你好，
2: 哎，你好，我要压膏，
0: 哦，来，等下哦。

0: 饱的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的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的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
4: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欢迎张万英哈。来，喂，你好，大姐，嘿，
1: 嘿，
0: 你讲要看钱哈，不要三岁，
1: 嘿，日霜三瓶，
0: 嘿，
1: 啊，化妆水一瓶，
0: 哦，哎、欸，哦，这样就有了，
1: 哈，对，嘿，
0: 化妆水一罐，那我用过了哈，
1: 有，
0: 不错了哈，
1: 哎，不错，
0: 好啊，这样就是五三减二就是三三了哈。
1: 对对，
0: 好好好，啊，你电话0906这个哈，来我先我搜查了，来等一下哈，0906385的哈，
1: 对，
0: 好啊，明天会到可以吗？
1: 好，可以，
0: 好可以哈，哦，这很划算的哦，对不对哈？
1: 哦，
0: 现在折2000现金哈，好，谢谢姐姐哈，感谢你哈，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欢迎亲爱的朋友，到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拢总会记得随时卡，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卡，头前来加控诉。0260-2233-0422-6022-33的电话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嘛是要听一下这个春风歌声哈，谢谢。

0: 青春舞曲哈，哇！哎、欸，来零九八八好朋友拍谁？我拄只电话一线听，我想讲要跟你听说登记哦，再打一次好不好？拍谁哈？22602233哈，来谢谢，来喂你好，欢迎莹喂，
1: 喂你好，嗯啊，如果我要四条那个隔离霜，防晒乳多少？
0: 来五总价5400，折2000就3400啊，嗯。
1: 啊好，我要四条那个
0: 全部都防晒哈，好，来给你下来哈，明天到哦，姐姐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哈，啊，你电话都是留这支0988的哈，
1: 对对对，
0: 好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好，来，刚想好，订好离手，条件没有要买要快走过路过，真的拜托，千万不要再错过，赶快把握好时机哈。好，来，咱先来关心点，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2005年的经历过为在是林步贤国代选举，选出300名国代，这是咱国宪政苏雄头一摆选党无选人的选举哈，选党不选人，在2005年的今天，2014年的经历，越南兵涌现爆发掉，反中游行暴动。大约1100间受害台商停工，台籍干部吼贴到这个胡志明市来安置。2015年的经历，恐怖组织 IS 就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西部拉马迪发动攻势，大约500名平民甲安全部队吼，安尼就无去啊，送兵吼。战争是可怕啦吼，因为即马战争嘛是安尼吼不断，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啦、啊，安居乐业，这就是老百姓最大的愿望嘛吼。哎，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5月14号所发生过代志，所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呢有理高下。好，摩羯座在文卡不合，水瓶座工作顺利，双鱼座控制减速哈，要当个高 EQ 的人哦，也要高 IQ 哈。2260、2233，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拢继续来看。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速，2266、2233，控速2266、2233。喂，你好，喂，嗨，
1: 喂，文员你好，
0: 嗨，是，
1: 我买热狼菜，
0: 嘿，来，你等我一下，嘿，你等我一下哈，
1: 哦。

0: 好，来，李李六孔，李李三三伯，请测伯的盖，有选择障碍，唔知要哪阿家做会，好，咱就赶紧卡电话来的掉哈。来，喂，你好，喂，你好，请
1: 进来。
0: 哎呦，嘿，
1: 我给你买黄晒三条啊，我从第一罐喝到
0: 底。你是今麦要叫吗？还是你在问价钱？
1: 我啦，我要叫啦。
0: 啊，今麦要叫，我是讲你讲，我叫是你在问讲偌济钱。
1: 我当年我拢有买黄晒。
0: 啊，当年拢一定要买好波啦，好妈妈哈。
1: 系啊，
0: 系。真自然啦哈。好，来，你讲黄晒要三条，吓。
1: 嘿。
0: 啊，佮加啥？
1: 化妆水。
0: 好，来，我写了哈。啊，面霜还佮有哈。
1: 买黑面霜我有。
0: 我知吼，到连刚抹完，咱连嘛袂歹吼。来，我来讲，黄晒三条4050，化妆水800，安尼五。诶，无讲呢，诶，等下，防晒三条是4050哦。你化妆水一罐才800，无讲爱买两罐啊，还是你要加一罐洗面呢？无两罐好不好？化妆水你有用过吗？哈，
1: 有啊。
0: 哎，好，讲嘛，保湿度真有啊，哈。啊，伊这个无酒精的成分啦，哈。来，我给你写一下哈。嘿，因为你爱超过一落来，爱超过1000才有够啦，哈。来，三条防晒4050，两罐化妆水1600，安尼多好5600啊个，哈。5600，我给你扣2000，剩3650，安尼。
1: 哦，好，
0: 3650。

0: 啊，无你就是九十，你化妆水一罐啦，加打十片面膜啊。
1: 嗯，
0: 安尼啊，安尼就三千四啊。
1: 好，安尼好，啊，我甲下底来，你甲遐个庄家寄就好。
0: 哦，好啊，好，啊，无你甲你寄过来，但是你爱家己时，会记你时间哦。我无可能阁甲你通知哦，你爱记得哦，
1: 吼。我咧听诶。诶，
0: 大月初五拜五，吼，啊，要甲你寄过来化妆水一罐面膜十片。
1: 好，谢谢。
0: 好，来给你哦，八三四九这个哈。
1: 哎，
0: 好，谢谢哈，好，再见。

好，来，人生就是戏啦哈，所以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来过日子哈，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嘛哈，免在意遐尼多哈。来，大叔哥、叔天下、叔人、叔叔，当这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哈。美国总统川普早上好坐飞林机到北京，今仔日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伊个展开一点钟的香槟会谈，啊，真就有瞩目的议题哈，以及会牵涉到两国经贸、伊朗。也可能讲到台湾的问题啦，好，这个是川习会今天要在北京登场哈，川普坐专机到位哈，到台六家哈，奥修进行如何，这个甲朋友大家来做解报的哦。好，另外是咱台中严重神经外科团队爆发着手术室大刀的这个丑闻呐哈，有着伊在手上一瓶电烧机会哦，俩这个病患的组织哦，植入螺钉的核心医疗行为，搁申请健保费用，手上另外支付涉案医术公关费，台中地检署长移交违反医术法哦，早期处在罪嫌起诉着两名医术三名手上，并且法院对医术将当流行哈，维护部医事署表示，将依照新事件的程度，决定是不是对家处分两个医师，最当会当处着停业还是废止执照了哈。另外，要来研究手术室相关的指引，明确规范必要人员进出相关的环节，预计今年六月底要来做公布。中院长表示，尊重司法调查结果。静态判决将依法办理，绝对袂宽待。以来已经加强管理手术室。台中市卫生局咧讲，两个医师涉嫌着诈骗健保，将医护医师天改委员会来做一个心理啦吼。好，那涉嫌严重违反规定的医师吼，是中荣脑肿瘤神经外科前主任杨梦颖，那个微创性的神经外科前主任郑文玉吼，这个案爆发了啊，便医和因停职一个月，目前已经恢复看诊进行手术了吼。好，那看后续进行如何了吼，这个检方是安尼讲啦吼，伊在手上先啊配合带刀，目的就讲和医师甲病患推荐使用引导的医材，公司将销售额两三成当作公关费，和这个医生吼变作医师挂名，吼手上一刀私下分离的这种违法的模式啦吼。好，所以这是这部分吼，先甲大家讲个只，好看后续如何，好，咱这个甲朋友大家来做报告吼，那。检方是讲，医师违背医学伦理，而且因伫手术同意书吼，手术负责医生的所在签名，然后手上带刀对病患使用系统性的诈术。另外一个网红医师吼，廖志祥伫进一步比对爆料影片，查讲无伊和手上带刀的事实，所以检方无介意的入去调查当中啦吼。好，来，这是这部分先甲大家讲个遮哦。

0: 来，好朋友，带来来关心哈，你今嘛就是讲湿热的天气啦，哇，真正不舒服哈，又过来的迄个食五味这张破油就使放啊了哈，结果引发着五十肩、五十肩啊哈，愈无叮当你的愈疼嘞哈，所以你要做爬墙运动啦哈，肩关节画圈圈啦、啊，毛巾拉伸啦哈，流量出关上盖好，帮助维持关节的活动都卖粘黏哦，而且爱避免在湿热的环境来透动到心运动，无你。你真正会聊个死死混混去呢哈，好，今日听众朋友先来做一个提醒，等下再个就说一部分最近来关心哈，看要吃啥，当然袂使上重口味哈，还是要清淡一些比较好的。那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来，好朋友拢家己的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2266-2233。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嗨。
1: 那个好汤头一直

0: 好，来，亲爱好朋友，你准讲哪唔知道要啷阿甲做伙，没关系，打电话来吼，我头你开开少少钱，然后呢，可以买到很划算，超级无敌霹雳划算，赶紧来看得掉哈。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诶哈，无人折扣像阮遮大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很靠六千块哈。啊，这个杜姐姐妈妈被干两万，很靠八千，太有感了，她就是说花12000多而已哈，要买要快哦哈，恭喜。分享给听众朋友，一般哦，百货公司九折的 side day 啊，你知无？九五折是最平常哈。那我们把它点得半九，点得半这个大度九，那个拐杖九变成大度六，好，我们精算是63折，六五折拢不报哦，好，想九五折哈，六五折点得合理款，不是的，我们大概精算起来就63折左右哈，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啦哈。2602333，母亲节几刚打鬼，你们打刚好啊，不像你过节一般哈，这样子给你按赞按赞哈。来，李丽六空，李丽三。三三点位都要看好通来听爱丽贪玩的酒，欢喜干杯前满堂贪杯哦，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来我先听点位这里哈，喂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你好，
0: 是你好，
1: 我刚好，我给你订100片的面膜，啊，我想我要加2罐的化妆水，安尼有打折吧？
0: 我跟月娇姐嘛对吧哈，月娇姐我跟你讲哈，你安嘛是靠2000，你听我吗？你因为你满5000嘛，对不对？5000啊，面膜是5500，我算给你听哈，面膜100片是5500，对不对？5500你折2000是3500啊，啊你起码5500，你加两罐化妆水1600，你也才7100啊，所以你如果还缺别的有没有？甚至面膜要多嘛也可以，你凑到10000。因为你5000、6000、7000、8000、9000、999拢是靠2000块，啊，你啊其他民生啊啥有咧无啊无吼，倒一个也是防晒个倒一个10000块，咱就很靠4000，啊，你是较划算，你听有吼？对，所以你现在这样买还是有折扣啊，只是折2000而已啊，你听有吗？哦、我的三品，你今麦听有啊无？
1: 买
0: 满5000块，
1: 我听无
0: 啥
1: 有。
0: 来，我搁讲一届，来，大家注意听。来，我跟你讲嘛是减2000，你听好无？我都讲未跟你讲啊，大家拢注意听。咱的母亲节活动办法，每满5000折2000，对吧？哈，10000给你折4000，就是有累积折扣的。所以你不管你买5000、6000、7000、8000、9000，拢是跟他靠2000块。但是你也买个10000超过啊，10000都好，就很靠4000。你听我意思哈，是这样。
1: 所以你我起码个买一个5000块就要考得掉。
0: 对了，你就是其他 QQ 还是讲面膜个加买嘛，无要紧哈。啊，就是到个10000都很靠4000，你看还好。等于讲你起码买2罐化妆水是无，就是赶快含包含在2000再来，你听有啦哈。
1: 哎，
0: 是这样子，对。但是你一旦买到，你看化妆水，你也加买几罐是洗面乳还是讲我的面霜加一类有无哈？甚至面膜多加。超过100片，因为有的人一个就买200片嘛吼，啊，你也讲把迄个化妆水扣掉，你就是搁减买减买30片左右嘛吼，差不多是安尼啦。嘿，假设如果你要买面膜的话，安尼听有吗？
1: 化妆水那买到啊5000，爱几罐？
0: 来，都好啊，一罐800嘛吼。啊，你要到，你起码已经5000块啊嘛哈，你点爱加4500加1000嘛，对不对？那4500除以8，你就是讲爱买。爱买6罐啦，6罐的意思，然后算给你听哈，5500的面膜100片5500嘛哈，啊你加8罐化妆水对啊，八，不是8罐啦，5868啦，6848，68，6罐的化妆水，我下节我改嘛搞起啊，6罐，等下哈，68加上4800，你安尼就是1300，有无？1300就靠4000啊，所以你存6300，意思是安尼。
1: 面膜加化妆水，
0: 爱个6300，对，安尼你嘛是最好呀，你听有无？嘿，你即马，你等于讲你化妆水你买2罐，就是跟他靠2000年啦，哈。啊，但是伊效期是到2029年嘛，对不对？啊，你着规气甲看起来6罐一年是我无够的啦，6罐你家加入面你就有折扣，就搁现靠4000啊，你听有吼？6848我算给你听嘛，1罐800嘛，6罐4800，啊，搁加100片面膜5500，安尼就是1300，1300就现给你靠4000存6300，也是很划算的，嘿。哎，听我，
1: 安尼
0: 听我，
1: 安尼你化妆水加6罐类。
0: 好，啊无我来改写，你也是改单吼，你等下嘿。本来是面膜100片嘛，哈。 啊没有啊，现在化妆水又加六罐了哈，再来啊。嘿，所以大家拢真厉害吼，就是因为5500毕竟佮通过500块嘛，对无吼？你啊其他有欠的佮倒起来，佮做伙款，咱就是很靠4000啊，吼。但是呐，已经出货就无啊多啦吼。你最好加在面膜欠货嘞吼，化妆水我甲你写六罐咯吼，来盖罐。
1: 当齐就好，当齐就
0: 会赚。我当然一定是当齐啊，因为你这是规笔的啊。我所以我今物甲叶佳姐写讲阶段啊，来我佮算互你听吼，面膜1005500，好，化妆水1罐800，6罐是4800，安尼总共13000。13000，你靠4000，你准了公司6300哈，
1: 6300哈，
0: 对对一样哈，啊嘛是6月5号收，好吧？你刚嘛是讲6月5号哈，
1: 好，
0: 啊我大概约佳姐该端过来啊，你到时阵付630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对对6300，没错没错哈，
1: 好，
0: 好感谢哈，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哈，哎，你爱请问约佳姐安尼哦哈，你嘛是美魔女哦。哦，身材偌大吼！啊，你奈怎？哎呦咧，伫迄个台理工园办暗会时阵，哦，伊专工关林姐吼来甲我加油呢吼，感谢了吼，谢谢感恩的吼，长得很漂亮，我会记穿牛仔裤，啊，头毛顶 QQ 吼，啊，穿只上衣安尼吼，反正身材很好啦吼，美女美魔女美魔女吼。

0: 来掐掐掐2602233，你若有选择障碍，真正赶紧卡来吼，赶紧卡来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2260。2233的电话，感谢啦齁，谢谢潘先生，来叫顺序来，所以卡通的好朋友拜托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好，给两支打过的时间哦，再去7:33啊，要买要快，我鼓励新朋友你一定要先来体验，因为反正那个面膜的皮肤体验啊，对吧齁，你的入门款被子防晒保湿跟遮合皮肤的拿来拿喝拿抹拿喝，感谢你齁，控诉2260233，电话都给卡通哦，感谢谢谢齁。喂，你好，喂，嗨，
1: 你好，
0: 嘿，
1: 林明啊，
0: 嘿，你好啊，
1: 叫潘卡，
0: 对啦，啊，拄只白山的服务，嘿，来大姐你好啊，嘿，安那，
1: 我想我不个，想，你不过调啊，我过来，当卡当房间也拢有通啊，拢无乱调，
0: 袂啊，就是在听另外一山，嘿，嘿，做新朋友，嘿，新朋友，
1: 是关系是，晚霜啊，
0: 哼，来，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哈。晚霜千倍哦。

0: 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2600233加个卡好通哈，母亲节的好礼在盈盈的这里哟、哦。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1: 哎，盈盈啊，
0: 哟，
1: 啊，我一个收音机害拢无通听，啊都，啊当迄个后头，咱即卖母亲节的优惠无？
0: 哎，你等下哈，我过盈盈姐。进攻个有啊，母亲节就是咱的保养品啊。
1: 哎呀，那个防晒加加那个安尼细条。
0: 哦，要用全部防晒，咱防晒是最好用的吼。
1: 嘿嘿嘿，
0: 塑料袂油。
1: 哦，我嘛甲你介绍足多。
0: 哎呦，感谢。
1: 啊，我嘛甲本人兼本人红抹红试看咧，啊，人家人家有信心吗？
0: 系啊，真的啊，真正抹咧，大家应该拢无。感觉不好吧？
1: 很好用的，
0: 很好用，真的哈，会啊。安尼，食你安尼，电话就控控自己嘛，哈。
1: 啊，我你就讲要用的，迄个要送的人，甲提手用手机啊。
0: 你等下，你等下，你我先抄手机啊，你等下，你等下。来，我继续讲个哈，来呢，听朋友你有注意听无哈？咱即卖活动就是母亲节买满5000块，现扣2000的现金，太棒了哈！一摆扣4000，来喂，你好啊，莹莹，喂，
2: 莹莹哦，
0: 哎哟嘿，
2: 我要甲你买，
0: 嘿，
2: 嘿，面霜安怎价？
0: 来，我跟你讲，日霜兰花美白日霜1500块，兰花紧致晚霜1800块，安尼阿花你买多少种啊？
2: 我来讲，我要。日霜美白，我要较侪罐，
0: 要较侪罐嘿好。
2: 哎，啊个日防晒，
0: 个防晒，
2: 啊个你提下提较远，因为我无啥出门，要一罐多啊。
0: 要一条就好，来我跟你讲。你即马是
2: 要较侪啊未？
0: 好，来安尼，我跟你讲吼，因为你若买较侪啊，来大姐，你听我讲吼，来我看卖吼，六罐。你即马就是安尼吼，
2: 我买两行多，
0: 买两行，我跟你讲吼。两行你安尼可能会通较侪吼，所以我建议吼，你也拢有咧抹，咱美白日霜你有抹过嘛吼？不吧，
2: 一点吧，
0: 来，
2: 啊，老都抹袂白啊！
0: 来，妈妈跟你讲吼，袂讲抹袂白，我跟你讲，你是爱认真做防晒，你听有吗？你若感觉
2: 我抹防晒，我无啥事体啦。
0: 我跟你讲哦，你伫室内，来，你听我讲。你若做在意，除非讲你是一种欧巴爹，你听无吼？但是哦，伊你若久无晒日有无吼？好，因拜阿妈年代咧做田的石头拢晒到迄个乌米嘛，对不对？但是你渐渐你无做事了，无晒着，你其实也慢慢变色的变较浅，你听无？但我意思是讲，即卖紫外线足强诶，所以你就算你室内，逐工早起起来。面霜前期化妆水拍一拍，面霜抹咧有无？防晒得甲擦起哩，伫室内嘛爱抹哦。唔是讲出去才无啊，出去是爱个加强补充哦。就像去平湖佚佗无，逐工流汗，紧嘞就爱个紧个补充哦。你听有吗？是安尼哦。好，现在嘛爱抹，你认真抹看嘛，一定有差。
2: 啊，你得抹几行啊？
0: 来，我跟你讲吼，你即嘛安尼，我先跟你讲，你也讲面霜你抹有无吼？日霜1500，因为你买三罐，佮加这会通较侪吼。你归去安怎？你听无？啊，你等我一下来。以上广告我刷卡较袂超过广告时间，你等一下。以上广告好来。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来哦，要买要快哈！哎，都加刷卡，来嘛，做这边有个卡来哈。来，2260-2233的电话继续得把得这里用哈。控诉2260-2233啦哈，来听电话。来，喂，你好，喂。
3: 哎，英英你好。
0: 哎，哟，你好，嘿。
3: 我在跟你在听歌。
0: 喂，你好，喂。
3: 喂。
0: 哎，你好，嘿。
3: 哦。
0: 哎，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妈妈你讲啊，哦，好，好。3500，等于3500，5000到掉。好，来，我听表姐。好，拜拜。6月5号，六号。表姐，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
3: 哎，我要六罐
2: 六罐啊，做迄个洗面的。
0: 哎、欸，六罐洗面的哦，哈。
2: 啊，一罐化妆水。
0: 哎呦，搞哦，来，妈妈，哦，啊，倒嘟嘟喝呢，吼，六罐啊，洗面的有好洗无？哈，妈妈。
2: 哦，做好洗。
0: 做好洗，拢袂变变吼。
2: 哎、欸，拢袂，我一届拢洗两遍。
0: 哦，你一届哦，啊，洗两遍嘛袂变变吼。
2: 嘛袂啊，嘿、哦、啊。
0: 该温和，因为咱迄拢无任何迄种。什么迄落都是天然的成分啦吼，
2: 拢无真赞。
0: 啊，洗完足清爽的吼，
2: 好，来嘛。气味阁袂歹，
0: 气味袂歹对。啊，迄个化妆水，化妆水嘛好用吼，无迄个酒精的
2: 成分。哎，泡泡
0: 嘞
2: 都好啊。
0: 啊，对啊对。
2: 啊，迄日霜甲嗰迄个啊，做迄个拢淡薄嘞，都拢足水的。
0: 啊，你面霜啊，阁有吼，妈妈吼，面霜
2: 也有啊。
0: 好，我今日啊，再过来看，我先甲你写你的手机号码0956这支吼，0956885后边莫擦出来哦哈。
2: 我
0: 知哦，妈妈即马有经验，拢挂到尾咧吼，只要拄啊开3000块尔尔。
2: 你改，
0: 哦，谢谢啦，啊，得啊，甲大家道声钱，我该咧买嘛是安尼啊，哈。
2: 好，
0: 啊，妈妈，你总共3000块，三千块，明仔再搞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赶快来看哇。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4: 喂喂，
0: 嘿，你好，我莹莹，嘿，来，
4: 我买迄、那个，
0: 嘿，
4: 我有一个香的防晒加日霜，
0: 两这两种吗？
4: 哎、欸，
0: 来，安尼妈妈跟你讲吼，你要折扣的是防晒两条吼，日霜两罐的有啊、欸，好不好？
4: 好，好，好，好，
0: 来，我下一个哈，
4: 嗯嗯，
0: 防晒2700，日霜3000，五七个扣2000，你得和公司3700，好不好？
4: 好，
0: 3700，好，来我。
4: 三千七百，
0: 来，你的手机我先抄09330042这支吼，09330042啊，不要莫抄出来啊哈，我抄嘞、嗯。啊，你今嘛你就是明仔再搞好吧哈。然后剩下你听，防晒是2700，日霜两罐3000，安尼5700，靠2000就3700咯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5: 我超时光啦，我要做拢，我只要买防晒四条。
0: 嗯，要全部拢防晒吼。好，来妈妈四条的5000，靠2000、3000哦嘿。好，阿奶你电话我下者0953这支吗？
5: 哎，
0: 对吼，我查者资料啊，对哦吼，在找有0953929这支啦哈。
5: 哎，
0: 好好，安尼3000，明仔早班搞哦哈。
5: 早班了。
0: 嘿，可以吗？好啦，
5: 我等到几点？
0: 下晡两点以前嘞，吼，会使无？安
5: 尼，家
0: 长，你敢有伫厝？有人伫厝无？有人无？有人伫厝啊？还是要下晡两点过？
5: 下晡两点过啦。
0: 好，啊，无甲你写下晡班咯，嘿，妈妈，哈，好，好，好，下晡两点过才有，才甲你送回啊，哈，谢谢你。
5: 地
0: 敢
5: 知影？
0: 坐机啊，你唔是有买过吗？拢留自己手机嘛，对无？
5: 无啦，我唔捌买过啦。
0: 喂。哦，你有够古锥的。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5: 太平区。
0: 太平哦，你等我一下哈。我要播音乐节。

0: 搞哈，谢谢杨慧，好，好，再见，再见，好，再见。新朋友，买高追阿高公的新来，好新客哦，来喂你好，欢迎买，拍摄你两个喂，嗨，
1: 我买家己买几个一组，啊，迄个洗面就到哦五千，
0: 洗面的要到五千的话，全部拢洗面的吗？安尼一罐才七八年，你都要买八罐才有哦。
1: 哈，啊对哦。没啦，没这啦。
0: 来，我你讲你买当到后转水啊，后转水嘛最好用的啊，防晒有用过
1: 无？我拢有呢，
0: 拢有哟。啊，就是有，是阮用阮的嘛，是白种的。你那，你那是有白种
1: SK two 的。
0: 用阮的看卖啦，阮的防晒我会推荐，很好用哦。你搭一下我们的防晒，
1: 管七，一个 seven 折一管七百，
0: 七百嘞，对，一罐七百啊，化妆水是八百。不会啦，我跟大姐讲，阮的 seven 呢，甲2029年这批是上新好机的。公司用心叫的啦，吼，所以保存期限，
1: 哦，
0: 所以我们在跟你讲，你当搭配我的化妆水，
1: 还
0: 是
1: 还
0: 是面膜防晒，嘿，面膜防晒拢真好用哈，来，你试看卖哈，好好来，拍摄哈，咱的物件都是很，这个我们都是基本款啦，吼，不会什么做复杂的吼，所以你参考参考，感谢哈，谢谢喽。你要享受那个数字的折扣优惠，非常的有感哈。呵，来，咱都讲讲到五十斤哦，你得爱去爬墙啊，做迄、那个吼，爬墙运动，手安尼背像咧背楼梯安尼起哩吼，肩胛头的所在嘛哈，食食较轻咧啦哈。那卖食伤油车啦、咸的啦、伤甜，啊无你吸得一个三星哈。比如讲食利息的啦，轻的利息食当归，好妈妈最近迄个长在这里啦，罗菜当归，好菜龟、猪蹄刀、薏仁红。当我们家常在煮哈，那你要吃早餐当点心加个鲜奶，哇，就非常的营养又好吃，哦，一些哈。好，那一旦中比例喝手摇饮开喝嘛，对不对哈？所以平常呢，吴婉容一共这个他是医师嘛哈，中医师，一共平常是爱调经列工作姿势哈，姿势个巧而喝哦你。迄个背部挺直，好，肩胛头放松，阴部关刀，甲咱的视线是平行的吼。你做息的时阵，还可以来活动，你不要变成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肩啊？好，骨也拢一直按头前骨落去，骨落去哈。乌龟肩、乌龟脖哈，乌龟脖，好，水牛肩那都不好哈。那些东放松，困了把柄，好，身体调理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要做到，好不好哈？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喝了几罐酵素？
0: 喂，你好，你好，嘿，来，大姐，你讲话较大声哦。
1: 哦，
0: 嗨嗨，
1: 我要抽一罐。

0: 喂，你好，大姐，我是莹莹。
1: 哎，不好意思，
0: 哎，苏晴姐哈，
1: 嘿，你冇得是八岁啦。
0: 三千五哈，来听阿咪个台报告哈，你知道吗哈？糖油很多哈，糖尿病患者爱注意哈，你的心衰竭的风险是很高的哦哈。第二型患者现行率8.27%，当年死亡率更加高达25%哈，所以建议患者当年都在做抽血的检测哦哈，抽血的检测很重要哈。好，那所以这个没办法了，很多就是慢性病的共病，所以希望大家哈动起来哈，再动起来。因为最近有个案吼，疾病控制无好，你敢知影？因为这个糖尿病医学会的理事长吼杨伟勋在讲，林村乡糖尿病患者出现心衰竭的个案太多了吼。最近有个案的疾病，这个控制无好，心脏功能的临界点走路会喘。突然间来感冒，引发着肺炎感染，身体对心脏血液输出量吼需求搁较大啦吼，低速吼喘甲要死嘞吼，气喘不止，甲真是糖尿病所引发的一个心衰竭。你看看，你看看哦，虽然现在医学科技发达进步了，但是你就活受罪了，对不对？好，所以健康顾起来，预防保健要做好，身体健康就免烦恼哟。那现在热天特别搞哦，有人。卡袂掉的，规身躯当官，一叮当之类吼，啊有那个吼，臭毛毛一个味道就飘出来，狐臭甲臭汗生味，哦，品掉真正会吐气的嘞吼。那医书咧讲哦，腋下异味困扰不是大人的问题，青少年吼，腋下多汗有异味哈，有早龄化的现象，请记下最校园霸凌跟心理压力的一个导火线呐哈，所以保持干爽然后彻底的做好清洁哈，医书咧讲最重要哈，消除狐臭啊，我。动了，你的臭汗生味，啊，个老汗你拢无加迄落强身躯强强脏脏的吼，哦，今天臭个被害啦吼，所以你最好用湿纸巾啦，我也会这样吼，湿纸巾或是湿毛巾，不过我是没有狐臭啦吼，但是我有同学朋友狐臭，哇，那个真的就是辛苦了哈，所以会影响到你的社交的这个部分哈，所以讲呢，大家当这来关心着，咱的健康哦。

0: 来，盈盈也有句话儿要交代哈，嘿，赶快买起来，赶快买起来啦！来进攻个哈，阿比友，那呢母亲节活动，母亲节一天打鬼哈，但是呢 ，every day 都爱和妈妈亲像撸红去一般，好，我想这才是哈一个真正重要的意义哈，友好爱谈知识，阿母为着咱家庭付出遮济，伊家己拢摆上尾干袂好，咱来和做迄个 queen 哈女王的感受，不用花大钱哈，清洁保湿防晒做好，陪护起来好，我们的入门款强力推荐防晒两条，民宿家几款的个几款化妆。水泡水，我拢无含酒精的，做温和的。我听到拍，第一摆你看做者，今日咱有听到，听众朋友来讲吼，说明一个者，700以上蹲底哦，喂哈，我蹲底讲，我有听错吗？我是谁？我在哪里？你在咱咪咪啊求公布往这里啦哈，因陪伴你哈，所以不要怀疑哈，说明700化妆水杯吧，兰花美白日霜1000，兰花紧致晚霜1000，兰花嫩白保湿面膜10片，5002001000哈，咱拢是来累计加起来。那听众朋友哈，这个自己的皮肤顾起来哈，皮肤唔免做复杂诶，清洁保湿防晒，皮肤科医师拢安尼讲哈，那边做冻龄的美魔女哈，这档不买别摊底息啦哈，5000靠2000，几万靠4000，满五千靠6000，保存效期，洗面乳、化妆水、日霜、晚霜拢是个2029面膜的免给共雄心诶，防晒个2028六月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哦。电影百货公司都95折，哇你讲我那个点灯泡站起来哈，变成六不到65折，金算是63折啦哈，要买要快哦，2602233，按面膜大概6月5号加5号，一盖100片备起来，存3000块，年年很划算。以上广告。来欢迎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欢迎赞走铁匠2260233等你，中午12点再会。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开动咯，
8: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池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7: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